井井有条，又长得英伟不凡，因此深受姑父母的信赖与厚爱，于是就被郭威收为了养子。当时郭威的家庭还不算富裕，为了减轻郭家的负担，柴荣还主动去经商，而且生意做得很不错。闲暇之余，他学习骑射，通读史书和黄老学说。27岁的时候，柴荣放弃了生意，跟随郭威开启了军旅生涯。后汉政权建立后，柴荣跟随立下汗马功劳的郭威不断升迁，视野和影响力也在不断的扩大。郭威废汉登基后，柴荣以皇子的身份拜潭州刺史、镇宁军节度使，封太原郡侯。在潭州任内，他为政清肃，道不犯禁，深受官民的爱戴。由于政绩突出，广顺三年（公元953年）三月，柴荣被加封为靖王。公元954年正月，郭威病重，由于他的两个儿子都早死，而且与柴氏无后，决定传位给柴荣，并嘱咐后世。同年17日，郭威驾崩。21日，柴荣按照遗诏在灵柩前继皇帝位，是为周世宗。身为皇帝的柴荣雄心勃勃，他很想干出一番大事。为此，他曾向左谏议大夫王溥发问，说：“你觉得我能当几年皇帝？”王溥说：“30年没问题，30年后我就不知道了。”柴荣听后十分高兴地说：“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话，我10年开拓天下，10年养百姓，10年治太平，这就够了。”可见当时的柴荣有十分清晰的战略目标与治国规划。为了实现自己的心愿，他让赵匡胤广招天下壮士，优中选优组成禁军，将禁军整顿成为一支威震邻国的军队。同时他采纳了王溥攻取之道从易者使的建议，制定了先南后北、先易后南的统一策略。公元955年，后周军队大破后蜀，收复前朝丢失的秦、接、成、凤四州。此后他有三征南唐、三战三胜，最后逼迫南唐第二个皇帝、南唐后主李煜的父亲李璟割地求和，并化江为界进贡朝廷。柴荣夺取了江北的淮南之地，得14州60个县，李璟还去了帝号，只称江南国主。北宋后来能够灭南唐，跟柴荣这一系列的征战所做的铺垫都有很大的关系。公元959年，意气风发的柴荣继续纵横捭阖，他率军北伐辽国，攻取河北境内的易经关、瓦桥关、莫州、益州等地，仅42天连克关州共17个县。5月，他准备一鼓作气，趁势夺下幽州，只可惜天不遂人愿。此时柴荣突然患上了重病，无奈之下只能将原计划取消。可是回朝后的柴荣病情并没有得到好转。公元959年6月，柴荣在首都开封溘然长逝，终年39岁，在位6年。一代帝王就此陨落，让人唏嘘。那么柴荣在位的6年都干了些什么事呢？为什么说他是一代明君呢？柴荣英年早逝，当皇帝的时间不长，但是却推行了一系列利国利民的措施。他体恤百姓疾苦，减轻赋税，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发展经济的变革措施，比如说均定田赋、奖励农耕、重开漕运、新修水利等等。他鼓励生产与贸易，为百姓开创了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正因如此，史家赞其为五代第一明君。柴荣打造的后周王朝，传奇衣钵的北宋也受益良多。话说回来，咱们河北民歌《小放牛》中说，柴王爷推车压了一道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故事还得从八仙之一的张国老说起。
神仙张国老在太行山云游的时候，听人说有名的赵州桥，心想鲁班何许人也，修桥竟敢称天下第一桥，于是呢想去见识一下。张国老从布囊中掏出纸叠的毛驴，一口水往上一喷，纸驴就地打个滚，变成了一头活蹦乱跳的小毛驴儿，驮着张国老下了太行山。路上张国老碰见天才星君柴王爷，张国老对他说，鲁班太狂妄了，一座石头桥敢夸口是天下第一桥，怕只是驴粪蛋吧，外边光，咱们去试试这桥到底如何。柴王爷点头称是。于是张国老把天上的日月都摘下装在驴背的搭链里，柴王爷把三山五岳都装在独轮车上，一同来到赵州桥边。呵，这近前一看呀，果然是人山人海，南来北往的人把大桥挤得风雨不透。那鲁班呢，在桥头看的是美滋滋的。张国老下了毛驴，来到鲁班身前施礼，并问道，骑驴从这桥上过，不知桥能否经得住呀。鲁班是半仙之体，有仙体没仙眼，没看出这小毛驴身上还驮着太阳和月亮呢，一笑，我这桥能过千军万马，你这小毛驴算什么呢。柴王爷放下独轮车，也来到鲁班面前施礼，说，我这推车从上过，不知这桥是否经得住。鲁班大笑，这桥过车千千万，你这小独轮车还能有多沉，过吧。张国老骑着小毛驴上了桥，柴王爷也推车上了桥，刚上大桥，大桥就咯吱咯地响起来，桥身左右直摇晃。鲁班一看大吃一惊，赶紧跳到桥下，用手使劲拖住大桥，这才保住大桥没有坍塌。等张国老柴王爷过了桥，搬到桥上一看，吓出一身冷汗，原来张国老的小毛驴在桥面上踩了一溜坑，柴王爷的独轮小车把桥面压进了沟。至今呢，赵州桥还留下许多蹄印和一条小车压的沟，那就是张国老和柴王爷留下的仙迹。另外因为柴过商名声很好，因此在民间声誉也非常高，被俗称为柴王爷，在一些地方的年末除夕时还作为财神供奉，就以保持南闯北经商繁荣，所以宋元时期开始就被中原地区奉为神灵，同时他还是矿工、窑工、建筑工的保护神，由此可见柴荣在百姓心中的地位，也说明他曾造福百姓，并由衷地得到了百姓的敬重与怀念。从宋元时期开始，柴荣就被广大中原地区的百姓奉为财神，同时全国各地还兴建起柴王庙来供奉柴荣。文献记载包括河北赵州桥柴王庙、河南朱仙镇柴王庙、安徽淮南柴王庙、山西晋城柴王庙等等。

0: 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1: 臣乃听众博瓜，难以取胜。
0: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正在收听的是细说燕

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除了民歌小放牛之外，在戏曲舞台

凤霞的丈夫。打龙棚在多个剧种中都有呈现，包括京剧、秦腔、汉剧等等。打龙棚汉调二黄传统节目也叫万里侯，全剧包括投亲招赘、花园抢枪、擂台比武、怒打龙棚四个段落。故事讲述的是五代时期后周的高行周之子高怀德打死柴荣父亲，逃亡在外，后为履行婚约，带着母亲沿路乞讨至宋王府，在北平王郑恩的周旋下与赵匡胤的妹妹赵美容成婚。赵美容性情骄纵，游园时借下棋、比拳、扎枪等，随处炫耀自己的富贵，鄙视高怀德贫穷，致使夫妻反目。恰好遇到当时南唐的李豹摆下百日擂台，名为比武，是有侵犯之意。柴荣万分焦急，害怕失了国威，此时高怀德挺身而出，打走李豹，保全了国家。但柴荣以杀父私仇，不加封赏，反而欲杀害高怀德。郑恩基于义愤，并在赵匡胤的暗示下怒打龙棚，最终使高怀德被赦免，并让柴荣给他封了官。这出剧里的柴荣是有血有肉，很真实的，让人看到了一个帝王最真实的一面。虽贵为天子，在治国上也非常勤勉，但是在个人感情上也有自己的私心，因此剧中表现的柴荣非常真实，表现了他鲜活的内心状态。京剧名家郝寿臣就曾唱过这出经典剧目，我们来听听。

是京剧，作为后周历史上有名的名军，柴荣也是文艺创作者和历史研究者笔下的常客，他们潜心著述，用不同的形式从不同

同的角度为后人勾画了一个丰满而真实的柴荣。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北龙窑人薛耕桓曾撰写过《周世宗柴荣评传》，算是一部比较严谨的学术著作。尽管评传中有些战争场面，作者进行了艺术加工，颇有些小说的味道，和全书的论述风格不够协调，这可能也是作者为了增强书的可读性而进行的合理想象。好在这部分内容在全书的比例不高，不影响整部书的学术性质。另外还有巴蜀书社出版的《乱世明君周世宗》，

堪称一代明君。这本书里尽量援引原始资料，不用翻译或转，方便读者阅读，引文不标明出处，在书末附参考书目一项，集中列出了所引的书目。另外，有的作者则是以小说的形式再现了周世宗柴荣的辉煌一生，比如作家朱宝栋撰写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后周世宗》，还有由咱们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家雨薇的《五代刀锋系列之潜龙的悲歌》，都是以小说的形式生动刻画了柴荣的传奇故事。另外，作家江郎的《柴荣是个好皇帝》则选取了一种相对通俗的讲述方式，为读者再现了五代十国时期柴荣的故事，笔法比较简练，语言相对轻松，史料丰富，适合大众阅读。不管采用什么样的表述方式，不管是什么样的笔法，这些著作的出现足以证明柴荣是历史当中一位重要的人物，他身上留下的故事足够传奇，他的人生值得被书写。此外，从1985年开始，已经有多部影视剧中出现了柴荣的形象，包括《绝代双骄》《兵权》《大宋王朝》赵匡胤，《情剑山河》《真命天子》《问君能有几多愁》《倾世皇妃》等等。这些影视剧的刻画极大地丰富了柴荣的艺术形象，让人们对历史人物多了更直观的感受。如今，龙窑县山口镇东山南村，距离县城6公里，在村中向北望是窑山南北两峰，相传为地窑始峰之地。沿村路向南走是止水河道，村口有一通石碑，正面书写周世宗柴荣故里7个大字，由南方柴荣后人龙窑历史文化研究会及当地村委会在2006年合力。虽然关于柴荣的出生地，不同的历史记载略有分歧，但经过分析研究，他们共同把这里确定为柴荣的故乡。1000多年的时光，消磨了柴荣在瑶山脚下止水河畔成长的建筑遗存，而以柴荣为荣的龙窑人通过新建雕像来宣示柴荣与龙窑的联系。从村口往里走，有一座柴荣公园，园内中央有一座柴荣的立像。龙窑县理塘故里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应林和龙窑县作家协会主席黄俊礼，为了给这尊石像物色好石材，特意前往山东花岗岩产地寻找最佳品质的五连红。在龙窑县城，通达连接328、327省道的南北街道被命名为柴荣大街，一座8-9吨重的柴荣马上征战铜像高高矗立，而与柴荣大街平行的郭威路上建有以柴荣年号命名的显德公园。另外，在河南新郑市柴荣埋葬的庆陵，有许多龙窑人前去祭拜并写下怀念的诗作。李应林不仅写过不少相关题材的诗词，还以柴荣为主人公，先后创作了2版电视剧脚本。赵州桥、鲁班修、玉石的栏杆、圣人流、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压了一道沟、河北民歌小放牛至今传唱不衰。柴王爷柴荣在民间因其早年成功经商的经历而受到世人的关注，被供奉为财神。而现实中的赵州桥，其石材来自柴荣老家龙窑山口镇。而在民间传说故事中具有神仙身份的柴荣，恰巧与赵州桥上的一道阴沟也产生了联系。前往南方贩茶，与赵匡胤结义，拜官野史，民间传说与官方正史、史家研究共同勾勒了一个血肉丰满的柴荣形象，也在多个层面彰显了柴荣经久而深刻的历史影响。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266980883。86698082808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林碣石，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兮，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提起宋代的包拯包青天，可谓是家喻户晓，后世百姓呢也多以青天指代那些清正廉洁、嫉恶如仇、铁面无私的好官清官。在元代，咱们河北正定也有一位青天，他叫苏青天，被誉为元代包公，他就是苏天爵。那么在苏天爵的身上都发生过哪些传奇故事，戏曲舞台和文艺作品中又是如何展现这位苏青天的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根据苏天觉的事迹改编的秦腔曲目《白羽殿》的唱段，讲述的就是苏天觉为学生李清燕声张正义，最后才子佳人大团圆的故事。元朝至正31年，公元1294年，苏天觉出生于真定县新城铺，也就是现在的河北省正定县，一个殷实的官宦人家，家风淳朴，书香绵延。苏天觉的曾祖父苏成非常重视对子孙的教育，故乡真定还有一条汩汩流淌的小河，这就是正定北边的慈水。河边还有苏家的一座藏书院，后人也把这里叫慈溪书堂。汩汩的慈水和慈溪书堂滋养了苏天觉的童年，他念书念得很好，文章也写得不错。苏天觉的父亲苏志道以吏起家，清廉奉公，官至临北行省左右司郎中，是从五品的官员，颇有声誉。苏志道虽然一生不离吏事，但爱好读书，重视家风家教。为此，苏志道为苏天觉广聘名师，对他悉心培养教育。苏家的慈溪书堂藏书本已十分丰富，但苏志道仍到江南购书万卷，添置于此。这样的书香氛围和家庭环境，对苏天觉的少年时代的学习以及后来的著述都大有裨益。大约20岁左右，苏天觉来到了国子监这个当时最高学府机构读书。元延佑4年，公元1317年，苏天觉不负众望，在国子监学生考试中名列第一，随之被朝廷任命为从事郎、大都督、冀州判官，由此开启了一生清正廉明的仕宦生涯。那么，这位苏青天在任上都做过什么事儿而被百姓称道的呢？元至顺2年，公元1331年，24岁的苏天觉由翰林院修撰升任江南行台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可不简单，这个岗位是元朝的司法官，负责监察官员的政绩，还有审查冤案的大权，对于普通的案子有先斩后奏的权利。苏天觉第二年正月奉命到湖北道绿球，绿球呢，就是重新审查记录狱中囚犯罪状并加以核实的处理制度，类似于今天的复核申诉制度。当时的湖北道所辖的范围包括今天的湖北南部和湖南北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非常多。苏天觉在3-4个月的时间里行程数千里，不顾疲劳和炎热，复审狱囚达100人之多。这些人中有的是被无罪关押，有的是有罪却因为贿赂官员而得以免除，为此苏天觉都小心查证，一一纠正。因为当时湖北那边天气炎热，瘴气丛生，苏天觉翻山越岭累得够呛，高烧好几天都退不下去。苏天觉的随从都劝他保重身体，不如打道回府养好病再说。可是苏天觉心里觉得这是人命关天的案子，愣是咬牙坚持下去。随从看他不听劝，只好请来郎中给他瞧病。苏天觉一边看病一边跟郎中打听民间的疾苦，更是一心想

着抓紧赶路。好不容易到了湖北，苏天觉直奔当地的监狱。他前脚刚到大牢门口，就听见一阵高呼：御史大人救命，草民冤枉，请御史老爷给我们做主。苏天觉一看这种情况，那非同一般，隔着牢门问囚犯：从前每年都有廉吏司的官员各地巡查，你们的冤情为什么要到现在才说呢？囚犯们抹着眼泪委屈说道：我们这儿山高水远，从前压根没见过钦差的面，如今啊，头一次盼到了御史老爷。苏天觉一声叹息，埋头翻起了像小山一样的案卷，没日没夜地琢磨着，一天不落地提审犯人，东奔西走，微服私访，为的就是让每一个案件真相大白于天下。这么大一堆案件，里面又有多少麻烦事儿呢？话说有一天啊，苏天觉穿着便装出了门，一路走进园林县城，在小酒馆里歇脚喝茶。他手里端着一只茶碗，耳朵听着旁边的人说话，就听见老乡们气冲冲地说起县官贪赃枉法乱判案子。苏天觉一边听一边想，心里也大概有了数，就起身来到了园林县衙。园林县官一看见御史苏天觉，赶紧把卷宗呈到了他的面前。苏天觉不动声色提到了刚刚听到的雷天霸事件，就见那县官啊脸色一变，开口讲起了这件事儿。原来啊，当地有个姓文的人家没有孩子，就把这男主人的外甥雷天霸收做了义子。没想到这孩子刚一进门，文夫人的肚子就有了动静，接连生了两个儿子。这文家呢，靠着种茶卖茶过日子，并不是特别富裕，一下子添了这么多人，经济上就有点不好过了。夫妻俩呀，只好把雷天霸还给了他的亲爹亲妈。几年之后，文家的生意上了路子，夫妻俩也发了财，买卖做得风生水起，一家子也都忙了起来，两个儿子也都顶上了用场，哥俩呀一道出门卖茶。谁想到呢，小兄弟一出去就把命折在了路上，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文老汉呀为这事儿报了官，官府呢派人查访，却并没有找到凶手。文家夫妻思来想去，认为是外甥雷天霸痛恨他们，暗地里呀下了黑手。要说呢，这文老汉的想法呀也不是没有道理，衙役们按照他的指点，很快就把雷天霸捉拿归案，还找到了犯罪的凶器和沾着鲜血的衣服。苏天觉问了，既然这样，为什么我听说那雷天霸至今逍遥法外呢？这一问呀，直接把县官吓出了一身冷汗。他哪知道苏天觉早就了解案情，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县官啊，眼珠子一转，编了个说法。他说，这个案子有物证，没有人证，就这样把雷天霸判了死刑，这老文家岂不是死了儿子又丢了外甥？所以啊，下官我就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把案子定成一桩疑案，先留着雷天霸的命，如果三年内没人上诉，就算是结了，这样的话雷天霸还能给文老汉两口子呀养老送终。苏天觉呢一声冷笑说，我看呀，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杀人偿命理所应当，雷天霸的案子证据确凿，犯人供认不讳，即便是事主心软不追究，当官的也得维护法律的尊严。再有，这人证真的没有吗？还不是被你威胁得不敢出面。这县官呀腿都吓软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只说自己一时糊涂判错了案子，日后一定翻案重审。苏天觉知道这里面的事呀一定没这么简单，他亲自出马彻查案件，果然发现了其中的蹊跷。那县官收了黑钱，偏袒罪犯，还编出了一套假话糊弄人。苏天觉重审了案子，重新定了罪，把贪赃枉法的县令一撸到底，削职为民，永远不允许再当官。消息一出呢，贪官垂头丧气，百姓

0: 拍手叫好，都说苏大人真是一位好官。当时常德一带及长江两岸的百姓对苏天觉都十分爱戴感激。有民谣是这么说的：不鸣锣来不开道，入府进献静悄悄，微服私访查实情，真凶伏法百姓笑，执法如山无偏私，丁是丁来卯是卯，若问苏公哪里人，故乡真定万里遥。原始苏天觉传是这么记载的：究民所疾苦，察吏之艰贪，都人有包含之誉。包就是包青天，含是北宋的三朝贤相韩琦。把苏天觉和他们二人相比，可见百姓的心声。
1: 余音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2: 乃听众博瓜，难以取胜。
1: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正在收听的是《细说燕赵》。

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打抱不平，伸张正义，自古就是戏曲中常见的主题。到了清代，苏天觉的故事被清代陕西剧作家李方贵，也叫李十三，搬上了戏曲舞台，取名叫白玉殿。从这个故事里，我们能够更清晰地感受到苏天觉公正无私的形象。白玉殿原为陕西地方戏晚晚腔十大本之一，自创作至今，先后有数辈晚晚腔的老艺人将其演绎传唱。据统计，有音像资料遗存的艺人有杜生初、史长才、王凤堂等等。后来该剧被秦腔移植改编，其中殿玉又成为了著名的折子戏，广为流传。它揭示了元代人民反抗元蒙残暴统治和阶级压迫的斗争生活。作者继承了明代传奇的传统，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来描写这个素材。另外，彭州梆子、河北梆子也有这个剧目，200年来历演不衰，被移植为多种地方戏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观众中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白玉殿呀，故事是这样的：话说元顺帝一心

一时想不开就跳江自杀。幸好呢，有人见义勇为救起了姑娘。姑娘不好意思回家去，就隐姓埋名住在了客栈。这时候皇帝派来的和尚出场了，他的美女名单上也有尚飞熊的名字。和尚一听尚小姐出事了，就来了一出糊涂僧乱判糊涂案，要把李青燕捉来问罪。眼看呀就要上演一回冤假错案，还好巡案苏天爵就是一场及时雨，出面把乱麻整理了个清清楚楚，最后李青燕无罪释放，而且呢还金榜题名，董莹罪有应得，挨了板子，和尚呢依法获罪，一命呜呼。苏天爵为民除害，最后是才子佳人终成眷属。说到这儿呢，我们来听一段秦腔里白玉殿的唱段。

作为正定县知名的历史人物，学者们从未忘记这位清正廉吏，他们笔耕不辍，在历史和现实中为读者刻画了一个鲜活而生动的苏天觉的形象。正定县文史学者梁波在2009年曾专门撰写了《元代包公苏天觉》一书。网上有评论写道，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苏天觉所处的时代已经远去，但他留下的东西值得后人借鉴和发扬。把苏天觉奇人奇事介绍给读者，意义在于通过这个历史人物昭示一种亘古不变的道理，那就是为政之基在于民，为政之德在于廉。我们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政治营养，以勤廉兼优的历史人物为榜样，延续苏天觉孜孜不倦勤奋学习的精神，执法如山忠于职守的风格。在书中，作者这样写道，俗话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人必非之。苏天觉后半生的遭际正是应验了这句名言。

0: 对于苏天爵，百姓们真心拥戴他，歌颂他，同时势力小人也在暗地里记恨他，诅咒他。作为朝中为数不多的汉官，苏天爵从不摧眉折腰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他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执政原则。他决心在职一日就要掌好手中的权力一日，他要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中间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另外还有李荣新撰写的《走进古城正定》一书，在书里也记载了苏天爵的事情。他写道，苏天爵在燕南乡贡进士提名记中提出了重职守积美恶，大则谋王体，次则治民事等为官准则。谋王体就是每一件事都要考虑得清清楚楚，是否对国家有利，要维护国家的利益，以国家大局为重。治民事就是办好百姓的事，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作为一名汉族官僚，苏天爵在政治、司法乃至文学创作和文献整理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今天。苏天爵一生手不释卷，编纂整理了《元朝名臣事略》《慈禧文稿》和《元文类》等著作，这些书中记录了元朝官员的人物事迹，保留了大量元朝作家的诗文遗作。苏天爵的作品充实了祖国的文化宝库，为后人研究元朝历史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苏天爵去世以后葬于真定老家，根据元代纳新的《和硕仿古记》的记录，苏天爵的墓在真定新城镇南二里的位置。这里说的新城镇就是今天正定县新城铺镇一带，而在今天的新城铺镇依然有纪念这位元朝好官的文化地标。新城铺村内建有苏天爵文化广场，广场边还有关于苏天爵事迹的展览介绍牌。2004年，新城铺镇发现了一块刻有大元故通、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苏公墓志铭的石头，经专家确认，这就是苏天爵墓志铭的石盖。苏天爵建设的春风亭别墅的故址所在地西安丰村，在2006年树立了一块苏天爵故里的碑，斯人已逝，亦得长存。苏天爵秉公执法、两袖清风的精神依然影响着今天的正定人民。苏天爵一生的为官操守和行为都深受家风的影响。后人评价，苏氏两代清廉门风，子继父德，一脉相承。人去正声在，清风留人间。如今苏天爵为官的事迹仍被广泛传颂，他光明磊落的处事风格、正直善良的人文关怀、质朴高尚的个人操守为世人称道，一身正气的元代包公形象并未远去，依然在给我们启迪和力量。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266980883。866-9-808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你这次怎么考得那么差呀？
2: 你怎么没考上重点呢？
1: 你找的工作是国企吗？
2: 你这么大了，怎么还没谈恋爱呀？
1: 你怎么还不要小孩啊？
2: 你为什么离婚？就不能将就过吗？
3: 让关心成为别人的负担，语言有时也是一种伤害。别让最爱的人承受语言暴力。
4: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5: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6: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0: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 繁荣似锦，
2: 无限风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

0: 数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看过一本书叫《说谎》，一个外国作家写的，是由郑伯辰和徐国强翻译的，我看了挺好。人活一回，用3年学会说话，从此以后这一辈子会讲出去很多话，有好话，有赖话，有丑话，有大话，有谎话。任何人都撒过谎，谁要说自己没撒过谎，那是不诚实，说出大天来我都不信。小孩子都会撒谎，不用人教，大人撒谎时他自动就学会了。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娘就跟我说，在家里不能撑伞啊，那伞一撑开挺大的，孩子在屋里头玩，容易打翻东西，打翻花盆，容易砸到孩子，打翻暖瓶，容易烫到孩子。所以大人为了保护孩子，防止意外，就告诉孩子不能在家里打伞，房檐下打伞，你这辈子就这么高了。小孩很天真，一听，哎呦，那我就不打了，这伞就收起来了。 目的达到了，这是善意的谎言。有的谎话听着就是谎，但咱们为啥说呢？为对方好。还有的话听着是那么回事儿，怎么听怎么合理，但到头来他还把你耽误了。比如说努力就会成功，这样的话你听到之后就得寻思寻思，有多少人一直努力治病，但最后带着遗憾走了，这样的例子不少，每天都发生。其实任何人生病都是努力去治的，竭尽全力去治，有的人家甚至倾家荡产去治病的，但是真正能治好的只占少数。即使是用胡适老高去治病，那也不可能治一个就保一个，不现实，也有保不住的时候。所以每次我遇到这样的患者，我很不忍心，我都会安慰病人，我说我相信你会好的，胡家老膏也可以用，但是一定要少买，少买对于病人来说是希望，他会觉得把这个药吃完了自己兴许就好了，但是对于家属来说是减负，减轻负担。胡家的老膏几乎适于任何人群任何病，因为我们熬老膏时候连着熬50天，已经把毒性成分熬没了。它是药，能治病不假，但是它的安全级别，只要能喝水就能喝胡家老膏。但是有些人有些病，说实话吃胡家老膏也来不及治了，真的是治不好，但是病人还想吃怎么办？吃吧，想吃就吃，它最起码对你的身体无害，想吃的话少吃，剩下钱可以寻一寻其他的治疗方法。另外我说句题外话，谈到努力，现在小孩都很努力，10来岁半夜12点不睡觉学习，写作业，复习功课。我们那个时候不管考什么，从来没熬到12点，最晚11点钟肯定睡觉了，家里也不替孩子们考虑考虑，现在就这么熬，将来咋办呢？将来他们的身体一定会先垮掉的。睡觉睡不足的人，脑袋会生病的，因为人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分泌特别多的脑脊液，脑脊液只有在睡觉的时候才分泌，脑脊液可以清洗大脑中的污秽，排出那些脏东西。所以第二天早上醒来，你如果睡觉睡得特别好的话，你会觉得神清气爽，是因为我们大家睡饱了，我们才有神清气爽的感觉。如果总也睡不好，总失眠，总是半夜不睡觉，这个脑脊液就没了，所以脑袋总是浑浆浆的，再大一点脑血管肯定出问题。我也带过博士和硕士，我的很多学生都是当年各个地区的高考状元，高考状元里头没有一个是半夜不睡觉，天天熬到了12点才考上状元，一个都没有。那他们怎么学的？ 都是先掌握了学习技巧，先开了窍，然后再努力一下，才能拿第一名。不开窍，光努力是拿不了第一的。学习一定有窍门，老师教课也有窍门。为啥有的老师教得好？他把知识掰开了揉碎了，重要的多讲，不重要的少讲，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去讲，学生们就爱听。如果老师照着书本念，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一字不差，你觉得听的人会愿意听吗？为啥大家都爱听单田芳讲评书？他也有窍门，他把故事讲成了电影，讲得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比看电影都精彩。讲《三国演义》，感觉这刘关张三兄弟就站在你面前似的，咋能不爱听吗？听着都上瘾，天天都守在匣子边上，要是因为点啥事儿错过去一集，直拍大腿呀，觉得非常遗憾。所以学习有学习的窍门，教课有教课的窍门，说评书的有说评书的窍门，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不管做啥事儿，如果不开窍绝对做不好，不开窍就没有高度，开窍了才能高人一等。治病也是这么个道理啊，治病要不开窍，随大溜走，怎么努力都觉得差点意思。包括脑出血病人和脑梗病人，我觉得这都是最努力的人。哪种病都没有脑病的患者康复做得积极，因为什么呢？前后的反差太大了。以前我们能走，现在走不了。以前吃完饭就出去遛弯，找人聊天，现在连嘴都张不开。所以为了能回到以前，大家都吃了不少辛苦，但是这样还是不够。有的老同志辛辛苦苦锻炼了一整年，一到冬天天一冷马上被打回原形，又犯了。犯病的原因防不胜防，可能一开窗户吹凉风又刺激到血管了，也可能是吃啥吃不对了，血压又高了，睡觉睡不好了，血压又高了。血压一高，血管一堵，脑袋就迷糊了。所以这病就是这样，好一点又犯病，来回拉锯，一年这样，两年这样，三年还是这样，就这么循环下去，到哪天是头呢？到离开那天仍然有遗憾。尤其是老伴儿，老伴儿伺候我们真挨累呀。人生有四大累：打雁、脱胚、拔麦子、治重疾，这是四种最累人的活。前三种，打雁、脱胚、拔麦子，是年轻人干的，累，但就在体力上累。忙一阵儿，等活干完了就歇着啦。第四种是重疾最要命，就是伺候病人呐，伺候脑病患者没有头啊，看不着亮，每天翻身呐，喂饭呐，端屎端尿，

盘古绳子拧着劲儿的难受，这可不是一件轻省的事儿啊。我认识一对老两口，男的叫郑孝顺，女的叫王雅芝。孝顺老弟好福气，娶了一个好老婆，没有雅芝老妹子伺候他，他绝对没有今天。老郑今年83了，老伴儿比他小5岁，中间有3次复发，3次脑梗，换成一般人像他这么折腾都活不到这么大年岁了。多亏了老伴儿伺候的精细，再加上用胡家老高用的也及时，他才赶上了。之前得脑病7-8年没改善过，一直都是往下坡走的。郑孝顺71岁那年第一次得脑梗，第一次不严重，能走，只是深一脚浅一脚的，然后也能说话，唯一就是躺到床上的时候翻身费劲儿，有的时候睡觉睡着这个、胳膊就压麻了，压麻了身子还不好使，就得招呼老伴儿。他家雅芝妹子随叫随醒，老郑只要一吱声他就第一时间醒来，就给翻个身，还揉一揉搓一搓，搓一阵子以后过血了就不麻了。像这种情况一晚上最少也得有2-3回吧。得这个病的人都是气血虚，血循环不好，然后血压还高，一堵在那血流就过不去了，过不去血压肯定升高，这是身体的条件反射。所以郑孝顺在治这个病的过程中也没少吃降癌药，医生说不降不行，血压太高有风险，必须用降压药给他压下来。压下来有没有错呢？没错，血压过高确实容易复发脑梗，但是请大家记住一句话，人得脑梗错不在血压，在整个血液循环系统，是系统出问题了，不是血压出问题了。我们心脏泵血出问题了，肝脏造血，脾脏统血，肾脏摄血，某个环节出了错，高血压就像我们烧锅炉时看见锅炉上有一个压力表一样，它就是起到提示的作用。假使这个锅炉爆炸了，你能赖这个压力表吗？压力表是无辜的呀，爆炸是因为锅炉出了问题，跟压力表无关。所以我们如果永远盯着那个压力表高了和低了，那怕咱们永远也找不到病根儿。这就是开窍的重要性，不开窍就是钻牛角尖儿。郑孝顺第一次得脑梗就是这样，很盲目的治，听说什么药好使就吃，但是没有吃到点儿上，第二次脑梗还是来了。第二次脑梗发生在4年冬天，在夜里。自从丈夫得了脑梗，雅芝妹子一到晚上就睡不好觉，因为总得醒，习惯了，睡也是浅睡眠，周围有任何响声她都知道。郑孝顺平时睡觉爱打呼，但是那天晚上雅芝妹子就听到他的呼声很奇怪。

跟平时不一样，特别急，特别短，有点像电热壶烧水，水翻开的那种感觉，但是声音还挺微弱的，不仔细听，听不出来。雅芝妹子觉得奇怪，她就推了一下老郑，没有反应，她又连着推了几下，还是没醒，她又使劲推了两下，还没醒，就害怕了，大声喊老郑，老郑也不回应，赶紧打电话送医院抢救，结果幸亏抢救及时，到医院一看，脑梗二犯，医生说深更半夜的能发现的这么早，真是不易呀、啊。郑小顺要是再晚来医院十分钟，肯定救不活了，因为这次脑梗的面积很大，这次能活着算是奇迹，而且医生也说下次再得脑梗基本上就活不了了。第二次得脑梗以后，老郑干脆站不起来了，就得坐轮椅，这一段时间他突然间病重，刚开始也有点接受不了，爱发脾气，雅芝妹子嘴上不说心里苦，但是行动上从来没差事，又连着照顾老伴儿，照顾了6年，这期间呢、啊、大的变化没有，生活上始终不能自理。第6年，也就是去年端午节前后啊，雪上加霜的事儿发生了，这老妹子王亚芝她突然也查出来有脑梗，这个脑梗啊绝对跟一家人的生活习惯有关，吃的喝的作息时间太重要了，一家俩老人都没逃开这个病。王雅芝得脑梗，左半身子不好使，自己照顾自己都吃力，更何况照顾老伴呢，所以家里人一商量，俩孩子给掏钱去安养院住吧。安养院不是养老院，安养院里边上班的都是医务人员，但是安养院不负责开药和治疗，就是单纯的临终关怀走投无路的老人才进到这里来。老两口选择到这儿，可能就是想静静地等待着那个结果吧。王雅芝后来跟我聊天说，胡老，我都没成想我这个病能好，我家老郑治了那么多年都没治好，反倒越治越重了。郑孝顺到安养院没多久，第三次脑梗复发，上火上的，他没想到老伴也能得这个病，老伴伺候他这么多年，得这个病兴许是累的，所以他上火再加上内疚，就第三次复发了。因为是白天，另外安养院离医院近呐、啊，送的也及时，又抢救回来了，但是这次抢救回来，老郑基本上手脚也不好使，就眼睛能睁开，别人说话他能听懂，自己说不了话，就这么个状态。所以两个老人当时已经彻底绝望了，但绝望归绝望，这个时候王雅芝仍然惦记着他老伴儿，他特意嘱咐值班护士说，一定要把他的床放在丈夫左边，因为他左手不好使，右手能动，这样的话
她一伸手就能够到丈夫。她有时候半夜醒来，就伸着食指去试试丈夫的鼻息，一试喘着气儿呢，她就心里踏实。郑孝顺自从第三次脑梗以后，很奇怪，晚上不打呼了。不打呼，王雅芝反而更紧张，她就总得拿手指头去试。一晚上试好几回，以前是自己有能耐，半夜起来帮老伴翻身，现在自己倒了，仍然惦记着老伴，手指能动，就用手试试老伴喘不喘气，挺无奈的。但是这份感情真是知疼知热，让人看了心头一暖，同时又替他俩难过。好在去年九月份，老两口第一次用上了胡家老膏，儿子给买的。说实话，买的时候家里人没抱太大的希望，因为这么多年用药用了很多，效果都一样，有点麻木了。但是因为咱们是膏方，老郑喝着好，一天喝三口，也不用水送，咕噜一下就进去了，全都能吸收。换成其他的药丸和药片，吃着就费劲。就这么的，王雅芝也迁就着老伴儿，俩人一起用。刚喝没三瓶的时候，王雅芝先见的效果，因为她病得轻，她觉得手脚有劲儿了。以前自己虽然挪蹭挪蹭能走，但走的散脚，走的吃力，现在突然就感觉有劲儿了，没那么吃力了。病床护士也说，说他脸色好了，腰杆也直了不少。后来喝到第七瓶的时候，雅芝妹子就给我来电话了，她说，胡老，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老伴能说话了。我说好啊，比我预想的要快。雅芝妹子很激动，她说，胡老，您知道老郑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吗？我说什么呀？第一句话就说了两个字，睡吧。他说，我听到这两个字时立马就哭了。为什么呢？当天晚上的时候，王雅芝睡不着觉，老郑就躺在我身边，但一点动静没有。王雅芝说，我惦记他，我就用手指头试他鼻子，试了一次不放心，又试了一次，又隔了

0: 见到效果了。万事开头难，万事开窍难，治病一旦开了窍，起效果了，慢慢会越来越好的。其实我更替老郑开心，这样的老伴多好，打着灯笼都难找，一辈子能有个知疼知热的人在身边，这是最大的福报。现在这老两口已经从安养院里头出来了。老郑说，在安养院天天住病房不吉利，不想在里边待了。雅芝妹子啥事儿都听老郑的，说行，依你，咱们回家。当然是家里舒服，老郑头拄着拐也能往前趟几步了。我相信他们俩会越来越好的，活到90够一够100，因为他俩这病我心里有数，用咱们胡家老高能治，不能治的我就告诉你治不了了，即使不告诉本人，我也告诉家属，这是我向来的习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啊。
2: 哎，胡老，能跟你通上话，我感到特别荣幸啊。
0: 哈哈。
2: 嗯。你看，你每天辛苦的给我们讲课，而且把这么好的药送到我们患者手上。哎呀，让我们这个病啊逐步的改善，真的，我们对生活有了新的希望，我真心的谢谢您。
0: 好，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是吧？
2: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啊，就是想把我的用药情况跟你说说，你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好的，您请讲吧。
2: 你看我这不有糖尿病吗？这糖尿病都20年了啊。
0: 啊。
2: 自打得了糖尿病之后，这降糖药跟胰岛素就从来没有离过手，没间断过、
0: 嗯、啊。
2: 但是呢，这血糖还是不稳定。
0: 嗯，
2: 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就是2016年7月份的时候
0: 啊，
2: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我就觉得我这看东西它发暗。
0: 嗯，
2: 有一次大白天的啊，我看着这屋里边就黑，我让老伴儿开灯。哎，我老伴儿就跟我说了，说外边大太阳这么壮，你开什么灯啊？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看着这屋里边特别黑，看什么都黑。这我老伴儿就说，坏了，那赶紧收拾收拾，咱们去医院吧。
0: 哎，
2: 这就赶紧到医院了。这到医院一查啊，说是这个糖尿病并发到眼睛上了。说这俩眼都有白内障的
0: 哦，
2: 当时这个右眼比较厉害，
0: 嗯，
2: 结果这大夫就找我老伴商量啊，
0: 嗯，
2: 说第二天做手术，说先做这个右眼睛，这个右眼比较重啊，
0: 啊，
2: 咱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让做、啊、咱就做呗，
0: 嗯，
2: 结果下了手术台之后啊，验这个右眼的视力，结果还是看不清。哎呦，这回不但是看不清东西了，而且看什么还一片红。
0: 嗯，
2: 我就赶紧找大夫，我说你这手术不但不成功，你怎么还把我这个眼睛给我治瞎了？
0: 哈哈，啊，这说明是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2: 哎，是，人家大夫就跟我说了，

0: 我们这个手术做的挺成功，你这是眼底有问题了，
1: 嗯，
0: 你赶紧去查一个眼底吧。
1: 嗯，
0: 哎呦，我又赶紧去查眼底了，这一检查是眼底出血，
1: 嗯，
0: 说还有这么什么视网膜脱落，
1: 视网膜脱离。嗯，
0: 哎，大夫说打硅油现在也打不了，得两个月之后才能打，所以你刚做完手术必须得间隔两个月。
1: 是这样。
0: 哎呀，没办法，这只能回家呗。
1: 嗯，
0: 然后过了两个月啊，我又去医院
1: 啊，
0: 这个主治大夫跟这个主任给我做了一次会诊。
1: 嗯嗯嗯
0: 啊，然后他们告诉我了，说是因为我这个糖尿病时间长的，做这个手术呢，说第一个是有风险，第二一个他说即便你把这个手术做了，那恢复的程度也是有限的。
1: 就是
0: 哎呀，我听他们这么说，那我就还有必要做这个手术吗？那我就不做了
1: 啊。
0: 这不是后来跟家里人一商量，这手术也没做，就回家了。你说这回来之后，这不等于一个眼睛几乎就是瞎了，看不见的，
1: 失明的状态，对，很重要。
0: 哎，
1: 说明
0: 就是另外一个眼睛呢，白花花的，看上去啥也看不清。
1: 啊啊！
0: 我当时我心里边就合计啊，我要不去做这个白内障手术还强点，这一做完，这眼睛就看不清的。哎呦，我就上火呀，这火一下就上来了。
1: 哎，您这个着急还是值得咱们忧虑的了，是不是老朋友？
0: 啊，真是那么回事儿，这晚上也睡不着觉了，成天寻思这点事儿了。
1: 嗯，
0: 这后来这我无意中啊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
1: 啊，
0: 胡家老高，
1: 嗯，
0: 他是传承100多年的老高，老百姓又这么认可他，
1: 嗯，
0: 既能做到治病又能养生，
1: 嗯，
0: 这可是双重作用啊。
1: 嗯，
0: 我当时就想啊，这药肯定管用，结果我听了3天的课啊，
1: 啊，
0: 我就把药买回来了。
1: 哦，
0: 嗯，我记得我吃了10天左右，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顺着眼角就有那个黏糊糊的分泌物往外排，排了好几天呢。
1: 嗯嗯嗯。
0: 然后慢慢的，我就发现我这个眼前头那个雾少了。
1: 嗯。
0: 嗯，这眼睛看东西啊，
1: 有很大的变化，很多改
0: 善。哎，是比以前就觉着清楚一点了。
1: 啊。
0: 哎呦，我这一看呢，这效果挺好，这不就又接着吃嘛？这连续吃了3个月啊，分泌物没有了，现在
1: 您看看，
0: 眼前那个白雾也没有了，这个眼睛现在看东西能看清楚了。你看现在我在屋里边看这个家具、电视柜吧什么的，看清楚了。
1: 您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嗯，有的时候看电视，连电视上那个那个字儿我也能看见了。
1: 嗯嗯，
0: 真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
0: 哎，是，你说没吃这药的时候吧，就是一个字儿黑，啥也看不着。
1: 嗯，
0: 你看现在就是被罩上那个图案那个颜色，
1: 嗯，
0: 都能分清了。
1: 你看多好啊，说明视力有很大的改变的，是不是？
0: 哎，就是啊，这视力比以前也提高了。
1: 嗯，
0: 另外我这个右眼啊，就是做手术做坏的那个眼睛，以前我就觉着这眼皮啊都是耷了的，不愿意睁眼。
1: 嗯嗯嗯。
0: 啊，你就是你想睁眼，这眼皮跟那个没劲儿似的，它抬不上去。
1: 嗯。
0: 哎，但是现在我发现我这个右眼能往上移了，这个眼球能露出来了。
1: 你看多好，不仅视力有所改善，而且这个眼睛的动力哎有很大的改变，是不是啊？
0: 哎，是。另外，胡老，还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我这个血糖啊，
1: 嗯，
0: 你看以前吧，就是吃着降糖药，扎着胰岛素，勉强这算是可以吧，凑合。
1: 嗯嗯嗯。
0: 嗯，但是呢，这个降糖药一直也不敢少吃一顿都不行。
1: 嗯嗯嗯。
0: 可是

0: 自打我吃上这个胡家老高后啊，
1: 啊，
0: 这胰岛素不打了
1: 啊，
0: 到现在这降糖药不每天吃了，几乎就是一周吃一次。
1: 这个效果多明显呢，是不是？嗯，
0: 哎，是。
1: 您得到真正治疗的这种作用了，起到效果了，这是我也为您高兴的啊。您说是不是？
0: 我这不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然后你再给我瞧瞧。
1: 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0: 嗯，哎，
1: 咱们人体啊，所以得毛病，原因在哪儿呢？就是自己的本源不好。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这个人体的这种内在的这种能力啊。您比如说。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属于本源啊。这些本源如果您失掉了，就说他这种内在的能力没有了，那一切都不会好了。像您刚才提到糖尿病20多年，而且这次得了明显的这个眼睛的问题，
0: 嗯，
1: 那么咱们如果找出这个原因，那就能够解决了。什么原因？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病根儿，是不是啊？所以咱们使得这一个阶段这个药物咱能得到这么效果，这也是必然的，也是您很幸运的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方以后引起的这个好的作用。老朋友您理解了吧？
0: 理解了。那胡老我一定听你的，接着用。
1: 哎，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谢谢你啊胡老啊。
1: 哎，好，姐姐，好，再见吧。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吉林的那个听众，我今年69岁，
1: 啊，
3: 嗯，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啊，
1: 好好，
3: 嗯，也是老高的受益者，
1: 嗯，
3: 我现在就跟你讲讲我身体的状况，好吗？
1: 哎，好的，
3: 哎，胡老，
1: 嗯，
3: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三班倒，
1: 哦，
3: 就把这个睡觉捣乱了，就是一直睡眠不好，
1: 嗯嗯嗯，哦。
3: 嗯，这么多年了，就是从退休到现在，就是始终就是睡不好觉，天天头脑总是昏昏沉沉的，天天也打不起精神来，脸色也不好看。
1: 嗯，
3: 完了呢，心动过缓，嗯，心跳就是可慢了，没有精神头，每天都是这样式的。
1: 啊，
3: 嗯，哎，能有将近30多年了，就困扰着我，
1: 嗯，
3: 这个睡觉不好。
1: 啊，
3: 嗯。另外呢，我在12年呢得过腔梗，我以前血压低，突然间得腔梗那年就是半夜前就是血压高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血压就高了。
1: 嗯，
3: 高了以后就是打120就直接上医院了，到医院血压就将近200，反正就收我住院了。住院以后，在那块儿住了一段，打完针回家来了，就开始吃。以前我血压是低的，后来通过这次有毛病了，就开始吃降压药。
1: 嗯，
3: 吃降压药，嗯，长效的、短效的，这么吃着，反正就这么控制着。这是我这也睡不好觉啊，每天晚上睡一会儿就醒了，后半夜就醒，2-3点钟，一钟吧，我睡不好觉，我就整个半导体就听。

0: 他说你用用试试吧，就是回归本源，就这么说。要想身体好，必须得回归本源。我一听完有道理。
1: 对，
0: 这于老师特别热情啊，总给我打电话，我就开始把老高用上了。我是7月30号用上的，吃上2个多月后了，我这个睡眠呢就见好。
1: 哦，
0: 哎，血压呢也一天天的就正常了。我现在我跟你说，血压正常，不用吃降压药了。我现在用3个多月了。睡眠的时候呢，现在就是晚上10点多钟上床睡觉。入睡的快。你一觉能揉到后半夜4-5点钟也不起夜，你
1: 多好啊，是吧？
0: 特别特别好，我真非常感谢胡老，把这么好的药献给这老百姓，真的，我这真还从来我就走老多弯路，吃老多药了，都没有这个效果好。我现在晚上起夜就一次，以前是越睡不着觉越上厕所，越睡不着觉越上厕所。天天就这样事儿。给我困扰这么多年，天天心情也不好。另外我眼睛也不好，眼睛玻璃体混浊，就像一串串的那个点点。从哪用上这个老膏呢，我这个眼睛现在也见好。现在小点点也少了，可清晰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快多好啊，是吧？
0: 也是，非常非常好。这个老膏我用的是真用对了，我选择选对了。
1: 没错，
0: 我是心跳现在也正常，也不心动过缓了。
1: 多好、啊、
0: 这些方面改善挺好。
1: 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同时呢您也把这个您自己的这种好的感受分享给我了，也分享了咱们广大的听众。所以通过您的反馈，咱们胡家老膏它的本源疗法对于各种慢性疾病都有巨大的作用啊，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0: 是是是，
1: 而且这也是非常难得的啊。我对您有一个要求，就是效补更方，继续治疗下去，是吧？目的就是让咱们的疾病啊完全康复为止，不让他再卷土重来了，好吗？我希望您继续巩固
0: 谢谢胡老，
1: 会得到更健康的效果，好吗？
0: 好，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你，
3: 胡老师啊，我是天津的，是咱们一个老朋友了。
1: 哦，好。
3: 哎，你看你家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啊，讲的太好了。哎，我是非常爱听。我是可以说我每天啊都养成一个习惯，我就是不管是在干什么事啊，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只要是到你讲课的时间，哎，我都会放下其他事，我都累累的来收听。
1: 感谢您这种精神。好，
3: 可以说通过你的讲解，我也是领悟了很多。虽然说刚开始的时候不理解，但是这个通过每天就这么不间断的收听，哎，我也是悟到了这个回归本源的这个意思了。
1: 哦，
3: 哎，你看它能恢复你身体的这个各项机能的核心，对咱们心脏啊还有肝脏啊什么肾脏啊进行这么调理，进行能量补给的一个药吧。
1: 对，
3: 哎，我听着也是啊，你讲的太对了，它不但说能治病，同时也是说治生病环境的一个药。下面我想给胡老师，我说跟你汇报一下我服用这个胡家老膏的这个收获的情况吧。我也是一个是我想跟你说说，也想让胡老师啊能够再给我指点指点。
1: 好的，您请讲吧，啊，我再听您的 讲的话，好吧。

0: 我呢，我今年我68岁了。
1: 哦。
0: 我看着听你广播也差不多得有5年了。
1: 是吧？那么长时间，咱真正是老朋友了，是不是？
0: 可不是啊。
1: 好，也
0: 非常感谢。你看我用的胡家老膏也差不多得2年了，这都。
1: 嗯。
0: 哎呦，可以说确实让我受益匪浅
1: 啊。
0: 哎，你看胡老，我是也是退休以后我得的高血压，
1: 嗯，
0: 哎，也都好多年了。另外我这也还有眼病，
1: 嗯，
0: 我这个两个眼睛啊有白内障，这白内障也都没治好，
1: 嗯，
0: 哎，看东西不清楚模糊，而且还经常头晕，脑袋还胀，
1: 嗯，
0: 浑身没劲儿。哎，有几次都差点都要了我的命，都是。
1: 嗯嗯。
0: 那血压最高达到的180到200都是。
1: 哦。
0: 那低压
1: 还有这么严重的高血压。嗯。
0: 对，那低压也60到110都是不稳定，忽高忽低的也是。
1: 嗯嗯。
0: 哎，那个时候也是大把大把的吃西药，整天就是这么迷迷糊糊的。平时啊也活动量也不敢大了都。天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为我这病也是、
1: 嗯、那可不是吧。嗯，
0: 哎，后来这不是我和你结缘以后，我从听广播到实践、
1: 啊、
0: 我也是按照你的要求去做。
1: 嗯，
0: 哎，你看我这后3年我感觉是越来越清醒了
1: 啊。
0: 哎，就感觉越来越轻松了都。
1: 嗯嗯。
0: 哎，这个你看胡老你讲的这个回归本源
1: 啊，
0: 这医学文化也是分享这次的案例，包括生活当中啊、
1: 嗯、
0: 这些疾病的知识，什么医学文化的精髓，
1: 哎，
0: 你看使我后来我把那个心态调整好了以后，
1: 啊，
0: 我就坚持喝这个胡家老膏。
1: 哦，
0: 哎，你看我开始喝的时候，我头几天还没什么感觉，哎，我喝了20多天以后。哎，你别说，我就感觉有变化了
1: 啊，
0: 我就感觉这心情平稳了，哎，他就不憋不堵了，哎、
1: 啊、
0: 慢慢的呢那血压也开始往下降了。
1: 嗯，
0: 高压达到这么140，再也没有说升到180还是200那样
1: 啊，这就降下来了啊。
0: 对，降下来了。
1: 嗯，
0: 哎，低压也正常了
1: 啊。
0: 哎，到后来血压也降下来了，我就感觉浑身轻松，哎呀，我心里也是特别平静、
1: 嗯、
0: 感觉喘气儿啊也睡了，哎、
1: 嗯、
0: 身上也有劲儿了，感觉都，
1: 哎哎，
0: 那脑袋呢就感觉也舒服了。
1: 嗯嗯，
0: 哎，你像那脑鸣啊，哎，也没有了，哎，也听不到响了
1: 啊。
0: 哎呦，这20多天你说这效果多好啊。
1: 嗯嗯。
0: 这不是这个我喝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就感觉到什么呢，这身体年轻态了。
1: 嗯嗯，
0: 哎，就像你总说的这回归本源、
1: 啊、
0: 一切重新开始了一样。
1: 您这说对了啊，确实是这样的、
0: 哎、
1: 啊，
0: 对，所以说我这么坚持不懈的这么喝下去，每天喝2口、
1: 嗯、
0: 一直喝到现在，我就发现这些好多小毛病啊都好了、
1: 嗯、
0: 哎，那眼睛肺围症啊，那小虫子黑点啊也都没有了。
1: 你看你
0: 像我过
1: 多快。
0: 我
1: 嗯，
0: 对对，我过去你说一到冬天那我那手脚就裂的那血口子可疼了。
1: 嗯，
0: 哎，我现在好了，也不裂口了，那皮肤啊也滑溜了，哎、
1: 啊、
0: 你说我多高兴啊现在。
1: 我也为您高兴啊，确实咱们胡家老膏有这样非常好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0: 可以说也多亏了你的大爱，心系百姓、
1: 啊、
0: 推广这个胡家老膏，也让我受益了算是。
1: 嗯，
0: 哎，我现在我受益了，我对他也是很有信心、
1: 啊、
0: 我这不是听你讲课时啊，你讲的最好，讲的太实在了、
1: 啊、
0: 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呀、啊、太有用了。哎，我得谢谢你胡老。
1: 哎呀，
0: 我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能够像你一样将近90的来，却能像年轻人一样、
1: 啊、
0: 有年轻的心态，硬朗的身体、
1: 嗯嗯、
0: 哎，我也希望我也能够没病没灾的这么坚持活下去，活到99岁。
1: 哎，没有问题， 只要您坚持，就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咱们讲究治病要讲缘分，
0: 是
1: 一切该来的都会来了，因为机缘到了，听我的就没有错。您选用了这个胡家老糕，咱们一句话，胡家老糕是什么？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的这个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回归本源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你也认识到，你也体会到了，这就
0: 是
1: 抓住咱们的病根，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叫治病嘛。您说对不对？
0: 是，对，
1: 本是什么？是根呐、啊，源是浇的水，所以枯树发芽，为什么？它就是啊，周而复始的来回归的，是不是？人要活着啊，依靠咱本源，本源就是能量，咱本源有了，它的能量就强了，这是必然的。所以本源的衰减就会让咱们衰老生病的，反之回归本源就让您身体是越来越强，身体康复的是越来越好啊。谁来主宰它的？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主宰了，这是胡家老糕激发了咱们的生命了，也呈现它的独有的这种状态，回归了本源，展示了咱们的旺盛的这种精力。胡家老糕就是生命的源泉呐、啊，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确实是、
1: 啊、也是生活的动力。所以说回归本源来激发它的活力啊，所以您选用的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继续用胡家老糕，您会获得更圆满的这个效果，更好的效果啊。
0: 对对对，我现在也是非常有信心。
1: 哎，
0: 另外胡老师 啊，我也编了一个顺口溜，我想念给你听 啊，编的也不
1: 好，
0: 你也别见怪
1: 啊，别说这个，好，您讲吧。
0: 好嘞，那胡老你听着啊，
1: 哎，
0: 名医胡老真伟大，医学文化传天下，回归本源真叫好，身体年轻永不老。胡家老糕握在手，健康生活给我走。哎，这是我编的胡老。
1: 好，太好了，感谢您，这也是实际的情况，是不是啊？只要咱们回归了本源、
0: 哎、
1: 您就会健康，您就会长寿。
0: 哎，那好的胡老，那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在这里也祝福你这个身体健康，全家幸福。哎，好嘞，好嘞，谢谢胡老。哎哎，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烟芳。成语众人皆说，成之语语，口口相传的故事里含着中国人的老传统，透着中国人的精气神儿。中华成语根在邯郸，那这座有着3000年历史的燕赵名城，诞生了数不清的英雄豪杰，见证了说不完的沧桑旧事。正是这些闪闪发光的人和事儿，成就了好听动听、人人传说、人人爱听的邯郸成语故事。要把故事从头讲，头一个要说的成语就是一日千里。那这个词呢，原本是用来形容千里良驹的战斗力，后来就成了飞速发展的代名词。一日千里的故事跟古都邯郸有着什么样的联系？接下来请韩伟带我们走进今天的娓娓道来话烟罩。
0: 邯郸呢，作为战国七雄当中赵国的都城，燕赵之地的文化名城，真可以说是大名鼎鼎。从公元前386年的赵敬侯定都，到公元前228年赵国被秦国所灭，这里面出现了8代国君，经历了158年。它是包含了河北的中南部、山西大部、陕西、河南、辽宁、内蒙古等很大一部分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1: 话说当年要给战国七雄排排座次，赵国的名次一准儿挺靠前。那这么一个了不起的诸侯国，为什么会姓赵呢？娓娓道来继续讲述。
0: 要把这事儿弄清楚啊，咱们得先听听司马迁的说法。他在《史记·赵世家》当中讲了这么一故事，说周穆王派一个名叫造父的人为他驾车，到了千里之外的西域，玩得一高兴就忘了回家了。这个时候诸侯徐燕王起兵造反，一路就打到了都城。就在这个危急时刻，得到消息的造父是紧急掉头，一日千里驱车返回。周穆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就赶紧的调兵遣将打击叛军，终于拿到了最后的胜利。战事平息之后，周穆王想着这得给造父论功行赏，在赏赐的大礼包当中就包括了一座城池，还有一个姓氏，这个姓氏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赵。在今天看来，这个赵姓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姓，当年来讲啊，那这个姓又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含义？古时候这个赵字的意思是亲近的随从和仆人，这么一说就瞧出来了，周穆王对造父的赏识和信任可全都包含在一个赵姓里边了。说起这一段一日千里的故事，自然要讲讲成语背后的人和事儿。前面说了啊，那个时候造父凭着驾车的本事成了周穆王身边的大红人，那说起来造父的本事他也是祖传的技艺。早在殷商时期，造父的祖先就是帝王的驾驶专员，他的祖辈父辈也都在周朝备受器重，后来经历了多年，他的子子孙孙都是驾车的行家里手。可是就像歌里唱的，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啊，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在起初那段日子当中，造父驾车的本事并没有那么出神入化。都说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那他成功的路上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1: 精益求精，造父如何遍访名师学本事？精诚所至，泰斗如何调教爱徒传真知？

在古代啊，这马车的作用可不小，君王出行，将士出战，这样样都离不开马车，也更离不开技术过关的马车夫。造父这个人呢，生逢其时，继承了先辈的一技之长，取得了一方用武之地，这心里还想着得遍访名师，进一步深造。他心里想的是辅佐君王建功立业。造父怀揣着大志向，想方设法去找名师求指教，终于打听到了一个名叫泰斗的驾车高手。这造父啊，走了好远的路，费了好大的劲儿，总算是见到这泰斗的面了。这位名叫泰斗的老头也挺逗啊，他这个人呢，性子怪，脾气倔，就是跟谁也没几句话。眼见着啊，来了一上门的好徒弟，不说教人家驾驶马车，总让他干点这个挑水、砍柴这些杂活。造父是一好小伙子，他是为了学本事长出息，那师傅让干啥就干啥，就从来没有埋怨过。就这么着，过了三年，整整是三年的时间，泰斗的脸上终于有笑模样了。他把造父叫到跟前，说了这么一席话，说要想做出好用的弓箭，先得学会啊编制簸箕，要想成为打铁的高手，你得先学会缝补皮袍。你瞧着这些个无关紧要的杂活碎活啊，这可都是成就大事的基本功啊。那造父是一多聪明的人呢，一点就透，听了这话之后就明白了师父在这三年里的良苦用心。他怀着感激之情就点点头，又见师父开口说话了，他说呀，你呀得先记住我走路的这个脚法，这套学会了就能驾车了。接着泰斗挥挥手，就指点造父把院墙边那个木桩子呀全都挪到院子当间，接着是飞身一跃，踏上了碗口粗的木桩，脚步也由慢变快，来回的奔走。造父是细细的看着，也记着和琢磨着，这每个动作都印在心上了。在后面的日子里，他天天练，是日日练，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哎，就练的是有模有样了。有一天呢，造父下了木桩，就等着师傅批评指正呢。这个时候泰斗就笑了，说徒儿啊，你这一关呢算是过了，无论是驾马车还是走木桩，这世间万事道理相通，你在木桩子上起起落落得心应手，把这个道理用在驾车上，就能协调好马和车，用吆喝的轻重控制行车速度的快慢，还可以用缰绳的松紧掌握行车左右的路线，达到人心缰绳马匹车辆互相感应合而为一的境界。这样一来啊，你无论是在小路上行驶，还是在

0: 这整个人呢都提升了一大截儿。他是再三叩拜，告别恩师，回到宫中，造父学成归来，继续勤学苦练，就成了一名真正的驾车高手。随后他当上了周穆王的御马官，专门负责养马和驾车。当时周穆王和造父这岁数差不多，他也是一100%的名马爱好者。这两个人一说起马的事儿啊，就越说越带劲儿，就常常聊一整夜。有了领导的支持，再加上自己的兴趣，造父对自己的事业就越发的热爱，常常在王城之外纵横驰骋，四处去寻找好马。有一天啊，造父带着几个手下就出门到了潼关，这一下子捕获了6匹马，这个顶个啊都是那不可多得的上上品。瞧着这6匹意气风发的骏马，这造父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可是呢，又有点犯愁，如果是要把马献给周穆王，按照天子的规制一定得配齐8匹才行，要是要把这么好的马留给自个儿用，那就是对君王的不恭敬。他思来想去啊，唯一的办法就是再去找2匹，他得凑齐8匹骏马献给周穆王。主意拿定了，造父就接着琢磨了，在潼关这一带地方这么一下子啊就能找到6匹好马，说明这个事儿它不是偶然的，附近肯定有一个盛产良马的所在。他顺着这个线索就四处打探，果不其然就找到了一大片的桃树林。据当地人说，就在这儿常常能见到千里良驹。造父向周穆王就说明了情况，他也说了自个儿的打算。周穆王非常兴奋呐，就催着你赶紧走，你赶紧去上路啊，你赶紧找马去，盼着你早日成功。造父这趟出门是一路深入桃林，他是风吹日晒都不怕呀，就想把好马带回家。他去过虎豹出没的山洞，走过蛇蝎遍地的山岗，就不知踏过了多少小路，经历了多少危险，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就找到了2匹精良的骏马，连同先前的6匹马就一起献给了周穆王。周穆王看着8匹骏马，这心里是特别的高兴啊。他根据每匹马的特征分别给他们起了一响亮的名字，火红色的骏马称之为赤骥，纯黑色的骏马称之为道离，纯白色的骏马称之为白翼，那青紫色的骏马称之为鱼轮，灰白色的骏马称之为山紫，鹅黄色的骏马称之为渠黄，黑鬃黑尾的红马称之为华流，青黄色的骏马称之为鹿耳。从此以后，赤骥、道离、白翼、鱼轮、山紫、渠黄、华流、鹿耳，这8匹骏马的名字就成为天下名马的代名词，一时之间穆王8骏名扬天下。周穆王得到了珍贵的宝马，对造父的信任就更多了一层，还专门呢批给他一项特殊的待遇，那就是啊，他可以跟自个儿乘坐同一辆马车。虽说这项赏赐既不是钱财也不是封地啊，但这份荣耀那可是相当的难得。
1: 周穆王当政的时候啊，国家的劲头可是不比从前，放眼天下也有挺多的麻烦事儿。那最近这段日子，周穆王比较烦，比较烦，真是比较烦。他只想着走一走，看一看，去给心灵解解压。这又引出了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呢？
0: 话说那是一个天高云淡的秋天，周穆王召来造父，想跟他呀一块出门走走。车队从当年的都城封号，也就是现今的陕西西安出发，一路西行，8匹骏马撒着欢的往前跑啊，没一会儿就把随从的卫队甩老远了。根据史书《竹书纪年》记载，周穆王和造父沿着太行山西侧渡黄河，过雁门关，就到了昆仑山路，沿途接触了河宗、赤乌等西域部落，还跟那个部落首领互赠了礼物。这公务办得差不多了，周穆王想起此行的目的，他是想着减压放松。他看这西域之地啊，天地苍茫，山川壮丽，这可正是一个天生天神的狩猎场。

0: 这一下子周穆王的兴致可就来了，纵马持缰，搭弓引箭，奔走狩猎，是不亦乐乎。这王城里的烦心事啊，暂时都丢一边去了。哎，要说这开心的日子呀，总是过得很快，这回城就这么着耽误下来了。周穆王出门游玩的日子有点长了，有人呢就在王城边的外边动上心眼了。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开头说那档子事儿。当年淮水流域有一个诸侯国叫做徐国，徐国的国君徐彦王就早就合计着想起兵造反，他想做一个天下之王，他趁这个空子就来捣乱了，这一路就打到了都城封号。中原之地的王城出乱子了，千里之外的周穆王这时候还不知道消息呢，这可如何是好啊。
1: 千钧一发，周穆王如何平定城下之乱？一日千里，八骏马如何得以青史留名？
0: 周王朝摊上大事了，远在西域的周穆王这时候还不知情呢，朝中大臣急得没法啊，这也不知道怎么着才能给大王送个信儿啊。还得说那八匹骏马最有灵性，就在朝中大乱的那几天，这马儿们呢都变成了个个都是暴脾气，一会儿是仰天长啸，一会儿是倒蹄雷地，总想着挣脱缰绳冲出马厩。造父可得说最懂马的心思，他知道这一定是王城出了大事儿，他赶紧呢放开了一匹骏马，就见那匹宝马是四蹄腾空，一声嘶鸣，眨眼的功夫就消失在远方了。这匹马一路狂奔回到王城，又领着王家卫队回去迎接周穆王。接下来就是那段一日千里的经典篇章了。造父驾着八匹骏马，火速把周穆王送回都城，一举解决了叛乱，普天之下重归安定，都城重归平静，造父也得了赵姓，而且还得了一座赵城。这座城池的位置就是今天山西洪洞县的赵城镇。从此之后，造父的家族就被称为赵氏。后来啊，一日千里的成语代代相传，并被后人不断地赋予新的意义。现如今再看千年之前的故事，这其中的深意依然值得回味。造父之所以学成一日千里的技艺，凭的就是超乎寻常的虚心、耐心、恒心、信心、苦心和慧心。这可见世上并没有天才，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古今中外这都不例外。造父之所以能够创造一日千里的奇迹，也还是要靠那几匹了不起的千里宝马，懂得识人用人，善于借助得力的工具，这可是建功立业的基本功。造父因为一日千里这个成语青史留名，也因此成为天下赵姓的立姓始祖和血缘的始祖。从那儿开始，300年的春秋，200年的战国，造父的后人高举着赵氏的大旗，建功立业，开疆立国，建都邯郸，逐鹿中原。赵国作为唯一敢于和强秦抗衡的东方六国之首，曾在战国七雄当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赵都邯郸也由此经历了战国到西汉数百年的辉煌。造父当之无愧地成为赵氏发展史中里程碑式的传奇人物，他的家族子孙和邯郸这座历史名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邯郸故事也由此而起，赵国历史由此开端。这正是驾车技艺赖家传，再拜名师不畏难，一日千里平叛乱，造父功高赵氏言。

0: 伟道来话燕赵，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三家分晋，曾经盛极一时的晋国为何会被瓜分？那这段故事又跟邯郸的赵氏家族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0: 要想讲清楚这三家分晋这故事啊，咱们先得说说晋国的由来。这其中有一个同业封君的典故。话说西周初年的一天，周成王和弟弟叔虞就一块在宫里边玩呢。周成王呢就随手捡起了一片桐树叶子，就把它剪成了一个玉龟的形状，递给弟弟说，这个玉龟是我送给你的，我要封你到唐国去做诸侯。史官们听说这件事了，就给宰相周公啊就报了一信儿。周公就去见成王，问说，听说你要分封弟弟去做诸侯了，有这事儿吗？成王说，哎，那天我跟弟弟啊说着玩呢。周公神态严肃地说，天子无戏言呐，要不然可怎么取信于人呢？周成王觉得呀，周公说的有道理，于是就挑选了良辰吉日，把弟弟叔虞正式封为唐国的诸侯。那唐国在哪儿呢？就位于如今的山西翼城西，因为晋水穿境而过，就用了晋字作为了国号。后来晋国成为民富国强的大国了。到了晋文公执政的时候，还跟齐桓公、宋襄公、秦穆公还有楚庄王并称为春秋五霸，那可真是盛极一时。
1: 这时候啊，有人就要问了，晋国的都城在山西，三家分晋的故事跟邯郸有什么关系？跟赵氏家族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一脉千里的线索就牵在造父后人的身上，此时此刻他们身在何方，又在忙活什么呢？
0: 造父立赵姓以后，赵氏家族的发展可谓是一波三折。从造父的七世孙叔代开始，赵氏子孙呢就离开了腐败的周朝，投奔了晋国，就出现了不少大有作为的人物，比如辅佐晋文公成为春秋霸主的赵衰，辅佐晋国三代君王维持霸业根基的赵盾。赵氏家族的子孙位高权重，这好些呀都成了国君身边的大红人了。可是俗话说，树大招风啊，红极一时的赵氏家族就遭遇了亡族之祸。赵氏孤儿赵武命悬一线，然后又东山再起，忠义三臣程婴、公孙楚旧、韩厥救助赵氏孤儿的故事感天动地，而且被改编为戏曲影视剧，在民间世代传颂，这也正是这段历史的艺术再现。到了春秋末年，晋国风光不再了，国君的地位也一落千丈，当家做主的是赵、魏、韩、范、智、中行六大家族，他们号称六卿，就把持着晋国的生杀大权。这个时候赵氏家族的当权者是谁呢？正是赵氏孤儿赵武的孙子赵简子，他招贤纳士，苦心培植赵氏家族的实力，除了在晋阳城拥有一处封地之外，他还把邯郸纳入了自家的版图。当时邯郸城紧挨着魏国，赵简子啊就想跟魏国套近乎搞好关系，就派了两个使者跟魏灵公啊去会盟，没想到是用人不当，这两个使者仗着自个儿是一大国使臣，就根本不把魏灵公放在眼里头。在举行歃血仪式的时候，这两个人特别粗暴，他们抓起魏灵公的手，蘸上牲畜的血就强迫他呀抹到嘴上，魏灵公就忍无可忍了，当场宣布跟晋国

0: 解决关系，怒气冲冲的是拂袖而去。这事儿伤了两国的和气了，那赵简子又该怎么收拾这个烂摊子呢？
1: 用人不善，两国会盟招致何种流血冲突？霍启萧墙，赵武被杀，引发哪番轩然大波？
0: 赵简子听说自家的使者欺负人了，就赶忙派人呢、向盟友道歉，说想要重新结盟。可是卫灵公这一肚子气正没处撒呢，他非但没有答应，还派兵攻打邯郸。很快啊，就攻陷了邯郸周边的韩市城，也就是现在河北武安市的武吉镇。邯郸城的士兵听说是魏国国君亲自挂帅，来势汹汹啊，吓得一晚上逃跑了一大半人。魏军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抢占了邯郸城。赵简子听说邯郸失守了，就连忙发兵攻打魏国的都城朝歌。邯郸的地方官赵武，这是赵简子的宗亲了，他率领着邯郸的士兵配合主力部队攻打魏国的西门。在晋军的围攻之下，魏灵公只好从邯郸撤兵了。为了缓和两国的关系，赵简子下令杀死那两个使者。可是这卫灵公啊还不满意，想得寸进尺，于是赵简子再次发兵攻打魏国。这魏国呀抵挡不住，就连忙向赵简子进贡了500户人口，这样双方才握手言和。那这500户人口安置在哪儿啊？当时这个晋阳城也正在建造之中，赵简子就把这500户安置在了邯郸城内。等到晋阳城修好之后，赵简子为了繁荣晋阳的经济，增加人口数量，就命令邯郸城的赵武把这500户人口迁到晋阳。这赵武当时答应得很痛快，可是回去之后啊，却一拖再拖。赵简子就非常生气了，就把赵武叫过来，想要兴师问罪。赵武和随从就来到晋阳城以后，门卫就说了，说简主有令，解下佩剑方可入宫。可是赵武的家臣呢，怕主人遭受不测，就坚持要佩剑入宫。那赵简子知道这事儿之后，就让士兵啊强行卸下他们的武器，把赵武关进大牢了。赵简子就想，自己身为正卿，还是老赵家的宗主呢，可自己的族人都不听从号令了，那今后以何服人呢？他越想越生气，就干脆按照家法处死了赵武。这一下得捅马蜂窝了。赵武的儿子赵继听说父亲被杀了，就在邯郸城举兵造反了。赵武被杀，很快在晋国就掀起了轩然大波，更引发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三家分晋的故事也一点一点的拉开了帷幕，那接下来又要上演怎样的好戏呢？赵武被杀的消息传出来啊，晋国六卿中的中行氏和范氏坐不住了。原来啊，那个赵武虽说跟赵简子同族，可是同时呢又是中行氏的亲外甥，中行氏又跟范氏是儿女亲家。这样一来，中行氏和范氏不仅不帮赵简子，反而跟邯郸的赵继就一块来对抗赵简子，就打得不可开交。一时之间，晋国上上下下就都乱了套了。赵简子寡不敌众，就只好逃回自己的封地晋阳。中行氏、范氏乘胜追击，重兵包围了晋阳城。这个时候，宫中反对中行氏和范氏的势力就趁机组织起来，打着晋定公的旗号讨伐他们。中行氏和范氏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调转矛头，派兵攻打晋定公。虽说晋定公的权威啊不如从前了，可他毕竟是一国之君呢。中行氏和范氏的反叛行为也激怒了国人，各卿族就联合起来帮助君主讨伐叛军，叛军是一败涂地，节节败退，最后逃到了魏国的朝歌。这里是城墙坚厚啊，易守难攻。中行氏和范氏心里就想着，倒不如占据这个地盘，等待时机进行反扑。
1: 晋定公赶走了叛军，请回了赵简子。赵简子回朝掌管国政，那这事儿啊非同小可。他在回宫仪式上做出了一

0: 个重要的决定，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段故事？
1: 要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赵简子左思右想，觉得呀还是得找到可靠的帮手才行，这样这心里边才踏实。于是在回宫的仪式之上，赵简子跟诸位大夫就举行了盟誓的仪式。这样一来呢，赵韩魏智四家结成了反对中行氏和范氏的联盟。中行氏和范氏躲在魏国虎视眈眈，那赵简子哪能睡得上安稳觉呢？很快赵简子就率着大军向朝歌发起了围攻。中行氏和范氏一看形势不好，就赶紧的向其他的国家求救。赵简子先后在潞城和百泉打败了前来救援的军队，扫清了朝歌的外围势力。晋国军队稍作休息之后，又在这年的冬天重新围攻了朝歌。正赶上是天寒地冻的坏天气，朝歌久攻不下，赵简子呢只好撤兵。第二年夏天，齐国派车队前往朝歌运送粮食，援助中行氏和范氏，郑国派出军队进行护送。赵简子得到消息，在七城南的铁丘召开了动员大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铁地誓言。他说了，中行氏范氏违背天意，残害百姓，反叛国君，郑国倒行逆施，助纣为虐，我们应当顺应天命，扶持正义。今天的这一战如果打赢了，是上大夫的封给县邑，是下大夫的受封郡邑，普通士兵可以受封田地十亩，平民工匠和商人都可以晋升官职，奴隶可以恢复人身自由。这一仗如果打败了，那请把我处以绞刑，死后也不葬在本族的墓地上。赵简子这番慷慨激昂的誓言打破了军功奖励上的常规，他手下的将士们个个是热血沸腾，摩拳擦掌，就拼了命也要打赢这一仗。那年的八月，赵简子的军队和郑国的军队在铁丘相遇。赵简子乘坐的帅车上插着一面帅旗，这一面旗迎风舒展，猎猎飘荡。这个时候郑国的军队就杀了过来，混战之中赵简子的肩膀中了箭，一下子歪倒在箭袋上，敌人趁机就夺走了帅旗。晋国的士兵一看，哦，帅旗丢了，顿时军心大乱。就在这个危急时刻，赵简子忍着剧痛从车上站起身来，猛击战鼓，鼓声隆隆，晋国的将士们是士气重振，又奋起反扑。郑国的军队一看这架势，糟了，这挡不住了，怎么办呢？就只能仓皇撤退了。齐国的人也吓坏了，他们丢下粮车四处逃窜。赵简子大获全胜，就带着缴获的千辆粮车凯旋而回。
0: 乘胜追击，赵简子如何收复邯郸？三家分晋，赵魏韩怎样逐鹿中原？

邯郸，赵简子乘胜追击，把邯郸城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经过两个月的激战，邯郸的守军宣布投降。赵武的儿子赵继呢，逃到了临沂，最后还是被赵简子诛杀了。中行氏和范氏慌忙之间逃到了中山国，后来呢，就去了晋国的百人城，也就是如今河北龙窑县的西南边，就打算在这儿建一个根据地。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最后也落空了。公元前490年，赵简子率兵攻打百人城，就彻底消灭了中行氏和范氏的残余势力。这样一来啊，一场长达7年的拉锯战终于以赵氏的彻底胜利而告终。赵简子重新占据邯郸，晋国六卿中的中行氏和范氏被灭掉之后，就形成了智赵韩魏四家并立的局面。几十年之后，范氏和中行氏两家的封地就被这四家瓜分了。因为智伯呀资历最长，所以就独揽了朝政大权。智伯的权力越来越大，野心也越来越大，竟然打着国君的旗号，让赵魏韩三家都献出100亩土地。魏韩这两家虽然是心不甘情不愿，可是这胳膊拗不过大腿啊，还是乖乖的照办了。这个时候赵简子已经去世了，他的儿子赵襄子那是个硬骨头，他不想吃这哑巴亏，他就断然拒绝了智伯的无理要求。智伯气得脸都绿了，说好你个赵襄子啊，敬酒不吃你吃罚酒啊。于是他就联合韩魏两家一起向赵襄子发起进攻。赵襄子也自知寡不敌众，就连夜带着人马退守到晋阳。他在那儿啊被智伯围困了3年。赵襄子知道啊，韩魏这两家啊表面上对智伯是服服帖帖的，可这心底里头一定是不服气的，于是就暗中派人去当说客。他苦口婆心的就说服了韩魏这两家联手反过来灭掉了智家。这样一来，过去的晋国六卿分治就变成了赵魏韩三家共同管理了。晋幽王胆小无能，不但管不了赵韩魏这三家，还得低头哈腰的呀去朝见三家之君。赵魏韩这三家只把位于今天山西翼城的绛州，还有位于山西闻喜的曲沃留给了晋幽公作为封地，其余的土地全都归到了自己的名下。公元前403年，赵魏韩这三家派使者去拜见周威烈王，他们的要求是要给名号封诸侯。当时的周天子啊早已经成为有名无实的空架子了，他哪敢说上半个不字啊，就只好顺水推舟把这三家正式册封为诸侯了。就这样，三家分晋的故事就正式落在了中国的历史之上。20年之后，晋国的最后一位国君晋敬公被废了，从此晋国在历史的版图上就消失了，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就此拉开了序幕。后来史学家司马光在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当中把三家分晋作为开篇之作。可以这么说，三家分晋是春秋和战国的分水岭，这一历史事件为赵魏韩三家未来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后来这三家啊全部跻身战国七雄，成为逐鹿中原的新霸主。这正是春秋争霸无义战，晋国大业化飞烟，三家分晋天下乱，战国风云开新篇。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三家分晋风云起，晋国霸业转瞬失。在这番混战之中，赵襄子几次陷于危难，多亏了高人相助，才力挽狂澜，化险为夷，还留下了一个成语故事，前世不忘后世之师。那从前的教训成了后来的经验，为人做事都可以借鉴，这样的经典名句传了千年百年，这背后的故事又如何演绎呢？
0: 话说当年赵简子把邯郸纳入自家版图，老赵家这地盘就越来越大了，国势发展还挺不错，这家里的事儿可是有点为难。这家本来有好几个儿子，偌大的家业那该由谁来继承呢？老赵家这一大堆儿子当中有一位叫赵无恤，他原本只是一个小妾生，排辈的话啊，这继承人的位子呀怎么也轮不到他。不过这个孩子打小就特别聪明好学，胆识也过人，行军打仗很有一套。赵简子很欣赏，把大卫交到他手里头了。这个出挑的儿子就是历史上的赵襄子。赵襄子上台之后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平定代，如今张家口玉县一带，把代国的领土就纳入了老赵家的地盘了。他就完成了父亲生前的心愿。可是赵襄子这高兴劲儿还没过，一场灾祸已经悄然降临。当时晋国已经成为了智伯、韩康子、魏桓子、赵襄子的天下，共瓜分了30年前中行氏和范氏的领地。当时的晋出宫已经成了100社了，可是他呀不甘心当这个傀儡国君，他想着联合齐国、鲁国把四大卿族赶走。可是没想到晋出宫的如意算盘打偏了，鲁国呢就把风声早早的透露出去，四家卿族先下手为强，联合起来攻打晋出宫。这个晋出宫吓得呀是仓皇出逃齐国。可怜这位君王啊，平日里是养尊处优，没吃过苦，如今这一路逃亡，这连惊在下，又气又累，还没到齐国呢就死在路上了。晋出宫一死，智伯马上国内扶立了晋哀公，这样晋国的生杀大权就落到智伯的手里头了。到后来智伯的野心越来越大，他打算独吞晋国，他打国君旗号，要求赵魏韩三家各出100亩土地，如果他们不答应的话啊，就以国君的名义发兵讨伐。韩康子和魏桓子虽然是，不过呢还是乖乖的照办了。智伯派人来到赵家，点名索要令和高郎这么两座城市，这就是今天山西柳林县孟河方山县南村。可别小看这两座城池，要知道啊，晋阳是赵襄子的大本营，而这两座城就位于晋阳的西边。阳是大脑的话，令和高郎就是两个鼻孔，那赵襄子当然不允许别人的手指头在自个儿的鼻孔下边晃悠啊，要是一旦把他们给了智伯，那锦囊入室嘛。赵襄子那不是傻子呀，他断然拒绝，就说土地是祖先传下来的，我怎么能轻易送人呢？这一下智伯可算是赵襄子的把柄了，他也找到了出兵的理由，他立即命令韩魏两家和他联合进攻赵襄子，还许愿说了，说灭了赵氏以后，三家共同把这赵氏的土地分了。韩魏两家胆小怕事啊，就不敢得罪智伯，就按着智伯的意思出了兵了。
1: 老话说了，双拳难敌四手，赵国以一敌三肯定吃亏，当下最要紧的是赶倒个坚固结实的城池抵御强敌。赵襄子连夜把身边的智囊团成员召集过来开大会，这玉的地方究竟应该选在哪儿呢？
0: 赵襄子身边的得力谋士赵孟

谈，就提了一建议，说城子离这儿最近，那儿的城墙也刚刚筑好，坚固耐用，可以考虑在那儿。赵襄子摇摇头，他说不行啊，那儿的百姓刚修完城墙，已经是精疲力尽了，又让他们拼了命的来守城，恐怕不是个事儿。张梦谭又说，邯郸城经济繁荣，库存丰盈，可以打一持久战。赵襄子又摇头，你别说什么库存丰盈了，那是搜刮民脂民膏啊，这才使得库存充实了，所以那儿的百姓恐怕很难和我们同舟共济。我看呀，咱们还是那是先父的老地盘，而且父亲生前也嘱咐过我，以后说赵氏有了大难，可以把晋阳作为根据地。这个主意啊挺靠谱，大表决通过，于是赵襄子带着人马连夜退守晋阳。从前晋阳可是赵简子的封地，在他的治理之下，这儿的官员是开明人厚，老百姓这日子啊过得也富裕。听说赵简子的儿子赵襄子来了，老百姓们是打开城门夹道欢迎。赵襄子看到这种景象，不由得就感慨说，这个呀都成了老父亲的官啊。很快的，智伯韩康子和魏桓子就带着三路人马就杀过来了，他们轮番攻城，而赵襄子命令将士们呀只许守城不许出战，就只是在城墙的垛口那儿开弓放箭，就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晋阳军民团结一心，在城里坚守了一年多，这敌人呢是没有攻下这座城池。可是这弓箭武器很快用完了，那该怎么办？赵襄子正急得上火呢，张梦谭就给他出主意了，说公啊不急，当年修建晋阳城的时候，有不少弓柱那是用铜铸成的，可以把它们拆下来铸造成箭头，宫墙之内还储备了很多炉还有荆条，这些东西可以做箭杆。赵襄子觉得这话有道理啊，他让自个儿的家人跟着晋阳城的老百姓一起赶制工器械继续守。又是两年多过去了，晋阳城还没攻下来，这智伯心里急得慌啊，可是办法是半点都没有。这一天他登上了晋阳西北的龙山向下眺望，忽然之间计上心头，他想出了什么样的主意呢？

积水的上游筑起大坝，把河水啊堵住，又在城外的这个高处啊筑起一个巨大的蓄水池，想等着把这水蓄满了放水淹了晋阳城。为了使大水淹了自个儿的兵营，还在营地外筑起了一道拦水坝。当时啊正赶上秋季多雨的季节，大雨哗哗的下个不停啊，河水暴涨，把蓄水灌满的。智伯面对着连天的大雨是哈哈大笑，说哈哈，真是天助我也。他一声令下，士兵们就在堤坝掘了一个口子，大水从高处是奔腾而下，直灌晋阳城。很快的，晋阳城就被浸泡在洪水之中了，水势不断上升，一直漫到距离城墙顶端啊仅有六尺的地方。老百姓的房屋锅灶都被泡塌了，大家只好悬着锅做饭，渡着船行走，这疾病蔓延了。即便是这样，城中的军民仍然是誓死不降。智伯认为啊，这晋阳城的破灭就在眼前了，他约上韩康子、魏桓子一同乘船巡视水情，这一边走一边得意洋洋就说了，哈哈，我今天才知道原来用水攻啊就可以消灭自己的敌人。韩康子和魏桓子听了这话，吓得心里一哆嗦呀，智伯既然可以用这一招对付赵襄子，没准有一天

0: 站出来了，他又给出了一什么好点子呢？张梦谭的计策就是逐个击破八贤盟。这天晚上，士兵们用绳子把张梦谭坠到城下，他装扮成士兵的模样啊，到营帐当中拜见了韩康子和魏桓子，语重地说：“常言道，唇亡齿寒，那智伯用心险恶，等到赵家灭亡了，那就该轮到你们头上了，二位三思啊。”韩康子和魏桓子啊，本来就一直绷着这根弦呢，听张梦谭这么一说，这立马就下定了决心，跟赵襄结成联盟，一起对付这个智伯，而且还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约定的日子到了，韩魏两军首先杀死了智伯守卫堤坝的士兵，就掘开了智伯营寨北边的大坝，这大水啊，反灌到智伯的军营了。赵襄子率军从正面迎韩魏的军队，从两侧夹击，杀的智伯的军队是丢盔卸甲。智伯从梦中惊醒，还以为是堤坝漏水呢，赶忙就喊士兵那补，忽然听到水声当中夹杂着战鼓的声响，知道大事不好了，慌忙驾着小船就外逃了。刚一上岸啊，襄子埋伏的士兵逮了个正着，在龙山脚下丢了脑袋。就这样，韩赵魏这三家瓜分了智伯的土地人口，不久之后晋国被赵韩魏这三家就瓜分了。50年之后，周天子颁发诏书，正式承认了这三个诸侯国。但谁知道周天呢，不过就是走个形式而已，赵国早已经登上了战国的历史舞台，就开始大显身手了。所以说晋阳之战对赵氏家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 晋阳大战之后，赵襄子奖赏有功之称为张梦谭的功劳最大，决定封给他500亩土地，外加高官厚禄。可是没过多久，张梦谭拜见了赵襄子，
0: 如今呢，我名声显赫，地位尊贵，权倾朝野，众位大臣也都对我心服口服，但是我愿意抛弃功名，以担当国家大事的人才能委以重任呐、啊。自身忠义诚实，这才能使他人信服。那你呢，正是国家需要的人才，你为什么要辞官呢？张梦谭回答说呀，说您所说的呀，是一个臣子应该做到的，但我所说的是巩固权的道理。从古至今呐、啊，没有哪一位君主能够和臣子共同分享大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记住以往的教训，可以成为今后这行事的借鉴。如今呢、啊，我这权力太大了，这个于国于政可都是不利的。赵襄子再三挽留，就表相信张梦谭这个为人，可是张梦谭的态度还是非常的坚定。他说了，虽然我要走了，可是日后啊，您只要能用得着我，您尽管吩咐。这个份上了，那赵襄子只好放他离去。就这样，张梦谭回乡务农，过起了清静悠闲的生活。3年之后，韩魏齐楚背弃盟约，准备出兵攻打赵氏。这大臣们呢，劳心费力，却也找不出抗敌的良策。赵襄子急的是抓耳挠腮，忽然之间就想到一个人，谁呢？当然还是张梦谭了。赵襄子连忙吩咐备车，亲自去面见他。那这回，张梦谭又给襄子支什么招呢？
1: 足智多谋，隐居名士，怎样巧施离间计？功成是开国重臣。

0: 何以千古永流芳。
1: 赵信和张梦谈，这一君一臣这两位好搭档，好几年没见面了，再度相逢是格外的亲切。赵襄子倒是没有掖着藏着，直接把自个儿的难处就抖了出来了，说呀，当年晋阳之战之后，在分配治世土地的时候，这赵氏多分了几座城，现在啊，他们想要回去，那您说该怎么办呢？孟谈想说，请主公啊，在宗庙里把宝剑赐给我吧，并且授予我大夫的官职，我就可以阻止他们进攻了。第二天，赵襄子宗庙中

去游说。韩魏齐楚见赵氏使者是四处游说啊，彼此是互相猜疑了，他们也都不敢轻举妄动。这样一来，进攻赵氏的阴谋便不攻自破了。张梦谈最后的结局呢，我们不得而知，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个成语却传之久远。他说了这么一个道理，人生在世啊，要建功立业，却不可一味的争名利。许多人都可以通过努力获得功名，但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做到功成身退呢？当今时代也真的需要张梦谈这样功利的心态。当然了，这个成语还有更深刻的意义，就是说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需要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这样才能少走弯路。

奠定了实的基础。赵襄子就成了赵国名副其实的开国之君，张梦谭也就成了赵国的开国重臣，受到敬仰。这正是襄子临危战晋阳，梦谭谋略世无双，前世不忘后世师，看破名利史流芳。

0: 在是北京时间11:00，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

0: 变形物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性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坚，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带，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看一本书叫《说谎》，一个外国作家写的，是由郑伯辰和徐国强翻译的，我看了挺好。人活一回，用3年学会说话，从此以后这一辈子会讲出去很多话，有好话，有赖话，有丑话，有大话，有谎话。任何人撒过谎，谁要说自己没撒过谎，那是不诚实，说出大天来我都不信。小孩子谎不用人教，大人撒谎时他自动就学会了。我记得我小

候，娘就跟我说，在家里不能撑伞啊，那伞一撑开挺大的，孩子在屋里头玩容易打翻东西，打翻花盆，容易砸到孩子，打翻暖瓶，容易烫到孩子，所以大人要保护孩子，防止意外，就告诉孩子不能在家里打伞，房檐下打伞你这辈子就不打。小孩很天真，一听哎呦，那我就不打了，这伞就收起来了，目的达到了，善意的谎言。有的谎话听着就是谎，但咱们为啥说呢？为对方好。还有的话听着是那么回事儿，怎么听怎么合理，但到头来他还把你耽误了。比如说努力就会成功，这样的话你听到之后就得寻思寻思，有多少人一直努力治病，但最后带着遗憾走了，这样的例子不少，每天都发生。其实任何人生病都是努力的，竭尽全力去治，有的人家甚至倾家荡产去治病的，但是真正能治好只占少数。即使是用胡适老高去治病，那也不可能治一个就保一个，现实也有保不住的时候。所以每次我遇到这样的患者，我很不忍心，我都会安慰病人说，我相信你会好的，胡家老膏也可以用，但是一定要少买，少买对于病人来说是希望，他会觉得把这个药吃完了自己兴许就好了，但是对于家属来说是减负，减轻负担。胡家的老膏几乎适于任何人群任何病，因为我们熬老膏的时候连着熬50天，已经把毒性成分熬没了，它是药，能治病不假，但是它的安全级别只要能喝水就能喝胡家老膏。但是有些人有些病，说实话吃老膏也来不及治了，真的是治不好，但是病人还想吃怎么办？吃吧，想吃就吃，最起码对你的身体无害，想吃的话少吃，剩下钱可以寻一寻其他的治疗方法。另外我说句题外话，谈到努力，现在小孩都很努力，10来岁半夜12点睡觉，学习写作业复习功课。我们那个时候不管考什么从来没熬到12点，最晚11点钟肯定睡觉了，家里也不替孩子们考虑考虑，现在就这么熬，将来咋呢？将来他们的身体一定会先垮掉的。睡觉睡不足的人脑袋会生病的，因为人睡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分泌特别多的脑脊液，脑脊液只有在睡觉的时候才，脑脊液可以清洗大脑中的污秽，排出那些脏东西。所以第二天早上醒，你如果睡觉睡得特别好的话，你会觉得神清气爽，

因为我们大家睡饱了，我们才有神清气爽的感觉。如果总也睡不好，总失眠，总是半夜不睡觉，这个脑积液就没了，所以脑袋总是浑浆浆的，再大一点脑血管肯定出问题。我也带过博士和硕士，我的很多学生都是当年各个地区的高考状元，高考状元里头没有一个是半夜睡觉，天天熬到十二点才考上状元，一个都没有。那他们怎么学的？都是先学习技巧，先开了窍，然后再努力一下，才能拿第一名。不开窍，光努力拿不了第一的。学习一定有窍门，老师教课也有窍门。为啥有的老师教得好，他把知识掰开了揉碎了，重要的多讲，不重要的少讲，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去讲，学生们就爱听。如果老师照着书本念，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一字不差，你觉得听的人会愿意听吗？为啥大家都爱听单田芳讲评书？他也有窍门，他故事讲的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比看电影都精彩。讲三国演义，感觉这刘关张三兄弟就站在你面前似的，咋能不爱听吗？听着都上瘾，天天都守在匣子边上，要是这是点啥事儿，错过去一集，直拍大腿呀，觉得非常遗憾。所以学习有学习的窍门，教课有教课的窍门，说评书的有说评书的窍门。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不管做啥事，如果不开窍，绝对做不好。不开窍就没有高度，开窍了才能高人一等。治病也是这么个道理啊，治病要不开窍，随大溜走，怎么努力都觉得差点意思。包括脑出血病人和脑人，我觉得这都是最努力的人，哪种病都没有脑病的患者康复做得积极。因为什么呢？前后的反差太大了，以前我们能走，现在走不了。以前吃完饭就出去遛，找人聊天，现在连嘴都张不开。所以为了能回到以前，大家都吃了不少辛苦，但是这样还是不够。有的老同志辛辛苦苦锻炼了一整年，一到冬天天一冷，马上被打回原形，又犯了。犯病的原因防不胜防，可能一开窗户吹凉风又刺激到血管了，也可能是吃啥吃不对了，血压又高了，睡觉睡不好了，血压又高了，血压一高，血管一堵，脑袋就迷糊了。所以这病就是这样，好一点又犯病，来回拉锯，一年这样，两年这样，三年还是这样，就这么循环下去，到哪天是头呢？到离开那天仍然有遗憾。尤其是老伴儿，老伴儿伺候我们真挨累呀。人生有四大累：打药、脱胚、拔麦子、治重疾，这是四种最累人的活。

前三种打印脱胚拔麦子是年轻人干的，累，但就在体力上累，忙一阵儿，等活干完了接着拉。第四种是重机最要命，就是伺候病人呐、伺候脑病患者没有多啊，看不着亮，每天翻身呐、喂饭呐、端屎端尿，哪有头啊？这能伸手伺候的人，都是最亲的人，所以身体累，再加上心焦，像两股绳子拧着的难受，这可不是一件轻省的事儿啊。我认识一对老两口，男的叫郑孝顺，女叫王雅芝。孝顺老弟好福气，娶了一个好老婆，没有雅芝老妹子伺候他，他绝对没有今天。老郑今年83了，老伴儿比他小五岁，中间有三次复发，三次脑梗，换成一般人像他这么折腾都活不到这么大年岁了。多亏了老伴儿伺候的精细，再加上用胡家老膏用的也及时，他才赶上了。之前得脑病七八年没改善过，一直都是往下坡走的。郑孝顺71岁那年第一次得脑梗，第一次不严重，能走，只是深一脚浅一脚的，然后也能说话，唯一就是躺到床上的时候翻身费劲儿，好，睡觉睡着这个、胳膊就压麻了，压麻了身子还不好使，就得招呼老伴儿。他雅芝妹子随叫随醒，老郑只要一吱声，他就第一时间醒来，就给翻个身，温柔。

但得这个病的人都是气血虚，血循环不好，然后血压还高，一堵在那，血流就过不去了，过不去，血压肯定升高，这是身体的条件反射。所以郑孝顺治这个病的过程中也没少吃降压药，医生说不降不行，血压太高有风险，必须降药给他压下来。压下来有没有错呢？没错，血压过高确实容易复发脑梗，但请大家记住一句话，人得脑梗错不在血压，在整个血液循环系统总出问题了，不是血压出问题了，我们心脏泵血出问题了，肝脏造血，脾脏通血，肾脏摄血，某个环节出了错，高血压就像我们烧锅炉时看见锅炉上一个压力表一样，它就是起到提示的作用。假使这个锅炉爆炸了，你能赖这个压力表？压力表是无辜的呀，爆炸是因为锅炉出了问题，跟压力表无关。所以我永远盯着那个压力表，高了和低了，那怕咱们永远也找不到病根儿。这就是开窍重要性，不开窍就是钻牛角尖儿。郑孝顺第一次得脑梗就是这样，很盲目的听说什么药好使就吃，但是没有吃到点儿上，第二次脑梗还是来了。第二次脑梗放在次年冬天，在夜里，自从丈夫得了脑梗，雅芝妹子一到晚上就睡不好觉，总得醒，习惯了，睡也是浅睡眠，周围有任何响声，她都知道。郑先生平时睡觉爱打呼，但是那天晚上雅芝妹子就听到她的呼声很奇怪，跟平时不一样，特别急，特别短，有点像电热壶烧水，水翻开的那种感觉，但是声音还微弱的，不仔细听，听不出来。雅芝妹子觉得奇怪，她就推了一下老郑，没有反应，她就连着推了几下，还是没醒，他又使劲推了两下，还没醒，就害怕了。那时候还老郑也不回应，赶紧打电话送医院抢救。结果幸亏抢救及时，到医院一看，脑梗二，医生说，深更半夜的能发现的这么早，真是不易呀。郑孝顺要是再晚来医院，肯定救不活了，因为这次脑梗的面积很大，这次能活着算是奇迹。而且医生也说，下次再得脑梗基本上就活不了了。第二次得脑梗以后，老郑干脆站不起来了，得坐轮椅。这一段时间他突然间病重，刚开始也有点接受不了，爱发脾气，雅妹子嘴上不说心里苦，但是行动上从来没差事。又连着照顾老伴儿，照顾了6年，期间呢，大的变化没有，生活上始终不能自理。第6年，也就是去年端午节前

0: 年后啊，
1: 雪上加霜的事儿发生了。这老妹子王亚芝，她突然也查出来有脑梗，这个绝对跟一家人的生活习惯有关，吃的、喝的、作息时间太重要了。一家俩老人都没逃开这个病。王亚芝得脑梗，左半身子不好使，自己照顾自己都累，更何况照顾老伴呢？所以家里人一商量，俩孩子给掏钱，去安养院住吧。安养院不是养老院，安养院里边上班的都是医务人员，但是安养院不负责开药和治疗，就是单纯的临终关怀，走投无路的老人才进到这里来。老两口选择到这儿，可就想静静的等待着那个结果吧。王亚芝后来跟我聊天说，胡老，我曾想我这个病能好，我家老郑治了那么多年都没治好，反倒越治越重了。郑孝顺安养院没多久，第三次脑梗复发，上火上的。他没想到老伴儿也能得这个病，老伴儿伺候他这么多年，得这个病兴许是累的，所以他上火再加上内疚，就第三次复发了。因为是白天，另外安养院离医院近呐，送的也及时，又抢来了。但是这次抢救回来，老郑基本上手脚也不好使，就眼睛能睁开，别说话他能听懂，自己说不了话，就这么个状态。所以两个老人当时已经彻底绝望了，但绝望归绝望，这个时候王亚芝仍然惦记着他老伴儿，他特意嘱咐值班护士说，一定要把他的床放在丈夫左边，因为他左手不好使，右手能动，这样的话他伸手就能够到丈夫，他有时候半夜醒来就伸着食指去试试丈夫的鼻息，一试喘着气儿呢，他就心里踏实。郑孝顺自从第三次脑梗以后很奇怪，半打呼了，不打呼王亚芝反而更紧张，他就总得拿手指头去试，一晚上试好几回。以前是自己有能耐半夜起来帮老伴翻身，现在自己倒了，仍然惦记着老伴，手指能动就用手试试老伴喘不喘气，挺无奈的。但是这份感情真是知疼热，让人看了心头一暖，同时又替他俩难过。好在去年九月份第一次用上了胡家老膏，儿子给买的。说实话买的时候家里人没抱太大，因为这么多年用药用了很多，效果都一样，有点麻木了。但是因为咱们是膏方，正喝着好，一天喝三口，也不用水送，咕噜一下就进去了，全都能吸收。其他的药丸和药片吃着就费劲，就这么的，王亚芝也。

0: 迁就着老伴儿，俩人一起刚喝没三瓶的时候，王雅芝先见的笑话，因为他病得轻，他觉得手脚有劲儿了。以前自己虽然挪蹭挪蹭能走，但走得散脚，走得吃力，现在突然就感觉有劲儿了，没那么吃力了。病床护士也说他脸色好了，腰杆也直了不少。后来喝到第七瓶的时候，雅芝妹子就给我来电话了，她说：“胡老，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老能说话了。”我说：“比我预想的要快。”雅芝妹子很激动，她说：“胡老，您知道老郑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吗？”我说：“什么呀？”第一句话就说了两个字吧。他说我听到这两个字时立马就哭了。为什么呢？当天晚上的时候，王雅芝睡不着觉，老郑就躺在我身边，但一点动静没有。王雅芝说，我惦记他，我就用手试他鼻子，试了一次不放心，又试了一次，又隔了一会儿没控制住，又试了一次。第三次的时候，我老伴儿扑哧一声竟然笑了。王雅芝说，紧接着老伴儿就跟我说出了那两个字，对吧？听到这两个字以后，心里真是暖和也踏实。听到这两个字从老郑的嘴里钻出来，他觉得就跟做梦似的，太开心了。我说开心就好，这就是见到我了。万事开头难，万事开窍难，治病一旦开了窍，起效果了，慢慢越来越好的。其实我更替老郑开心，这样的老伴多好，打着灯笼都难找，一个能有个知疼知热的人在身边，这是最大的福报。现在这老两口已经从安养院出来了。老郑说，在安养院天天住病房不吉利，不想在里边待了。雅妹子100也能往前趟几步了，我相信他们俩会越来越好的，活到90够一够癌，因为他俩这病我心里有数，用咱们胡家老高能治，不能治的我就告诉你治了了，即使不告诉本人，我也告诉家属，这是我向来的习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年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你好。
0: 您好啊。
2: 哎，胡老，能跟你

0: 通上话，我感到特别荣幸啊。
1: 好
0: 你看你每天辛苦的给我们讲课，把这个药送到我们患者手上，哎呀，让我们这个病啊逐步的改善，真的我们对生活有了新的希望，我真心的谢谢您。
1: 好的，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是吧？
0: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啊，就是想把我的用药情况跟你说说，你再给我指导指导。
1: 好，您请讲吧。
0: 你看我这不有糖尿病吗？这糖尿病都20年了啊。
1: 啊。
0: 自打得了糖尿病之后，这降糖药跟胰岛素就从来没有离过手，没间断过。
1: 啊。
0: 但是呢，这血糖还是不稳定。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就是2016年7月份的时候
1: 啊，
0: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我就觉得我这看东西它发暗。
1: 嗯，
0: 有一次大白天的啊，我看着这屋里边就黑，我让老伴儿开灯，我就跟我说了，说外边大太阳这么壮，你开什么灯啊？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看着这屋里边特别黑，看什么都黑，这我老伴就说坏了，那赶紧收拾收拾，咱们去医院吧。
1: 哎，
0: 这就赶紧到医院了。这到医院一查啊，说是这个糖尿病并发到眼睛上了
1: 啊，
0: 说这俩眼都有白内障了。
1: 哦，
0: 当时这个右眼比较厉害。
1: 嗯，
0: 结果这大夫就找我老伴商量啊，说第二天做手术，说先做这个右眼睛。右眼比较重啊，
1: 啊，
0: 咱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让做咱就做呗。
1: 嗯，
0: 结果下了手术台之后啊，验这个右眼的视力，结果还是看不清。
1: 嗯，
0: 哎呦，这回不但是看不清东西了，而且看什么还一片红。
1: 嗯，
0: 我就赶紧找大夫，我说你这手术不成功，你怎么还把我这个眼睛给我治瞎了？
1: 哈哈，啊，这说明是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0: 哎，是，人家大夫就跟我说了，
1: 啊，
0: 说我们这个手术做的，你这是眼底有问题了，
1: 嗯，
0: 你赶紧去查一个眼底吧。
1: 嗯，
0: 哎呦，我又赶紧去查眼底了，这一检查是眼底出血，
1: 嗯，
0: 说还有什么视网膜脱落，
1: 视网膜脱离，嗯，
0: 哎，大夫说打硅油。现在也打不了，得2个月之后才能打，
1: 啊，
0: 所以你刚做完手术必须2个月。
1: 是这样。
0: 哎呀，没办法，这只能回家呗。
1: 嗯，
0: 然后过了2个月啊，我又去医院
1: 啊，
0: 这个主治大夫跟这个主任给我是会诊。
1: 嗯嗯嗯
0: 啊，然后他们告诉我了，说是因为我这个糖尿病时间长了，做这个手术呢，说第一个是有风险，
1: 嗯，
0: 一个他说即便你把这个手术做了，那恢复的程度也是有限的。
1: 就是，
0: 嗯，哎呀，我听他们这么说，那我就还有必要做这个手术吗？那不了
1: 啊，
0: 这不是后来跟家里人一商量，这手术也没做，
1: 啊，
0: 就回家了。
1: 嗯，
0: 你说这回来之后，这不等于一个眼睛几乎就是瞎了不见的。
1: 失明的状态，对，很重要，
0: 哎，
1: 说明
0: 就是另外一个眼睛啊，白花花的看上去啥也看不清
1: 啊。
0: 我当时我心合计
1: 啊，
0: 我要不去做这个白内障手术还强点，这一做完这眼睛就看不清的，哎呦，我就上火呀，这火一下就上来了。
1: 您着急还是值得咱们忧虑的了，是不是老朋友
0: 啊？真是那么回事儿，这个晚上也睡不着觉了，成天寻思这点事儿了。这后来这我无意中啊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
1: 啊。
0: 胡家老高，他是传承100多年的老高，老百姓又这么认可他，既能做到治病又能养生，
1: 嗯，
0: 这可是双重作用啊。
1: 嗯，
0: 我当时就想啊，这药肯定管用，结果我听了3天的课啊，

0: 回来了。
1: 哦。
0: 我记得我吃了10天左右。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顺着眼角就有那个黏糊糊的分泌物吧。然后慢慢的我就发现我这个眼前头那个雾少了。
1: 嗯。
0: 嗯，这眼睛看东西啊，
1: 有很大的变化。很多
0: 哎，是比以前就觉着清楚一点了
1: 啊！
0: 哎呦，我这一看呐，这效果挺好，这不就又接着吃嘛？这连续吃了3个月啊，分泌物有了，现在
1: 您看看，
0: 眼前那个白雾也没有了，这个眼睛现在看东西能看清楚了。你看现在我在屋里边看这个家具、电什么的，看清楚了。
1: 您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嗯，有的时候看电视连电视上那个那个字儿我也能看。
1: 嗯嗯，
0: 真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
0: 哎，是你说没吃这药的时候吧，就是一个字儿黑，啥也看不着。
1: 嗯。
0: 看现在就是被罩上那个图案那个颜色，
1: 嗯，
0: 都能分清了。
1: 你看多好啊。说明视力有很大的改变呢，是不是？
0: 哎，是啊，这视力比以前也提高了。
1: 嗯。
0: 另外，我这个右眼啊，就是做手术做坏的那个眼睛，以前我就觉着这眼皮啊耷拉的，不愿意睁眼。
1: 嗯嗯嗯。
0: 啊，你就是你想睁眼，这眼皮跟那个没劲儿似的，它抬不上去。
1: 嗯。
0: 哎，但是现在我发现我这眼能往上移了。这个眼球能露出来了，
1: 你看多好，不仅视力有所改善，而且这个眼睛的动力哎有很大的改变。
0: 哎，是。另外，胡老还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我这个血糖啊，
1: 嗯，
0: 你看以前吧，就是吃着降糖药，扎个肌肉，勉强，这算是可以吧，凑合。
1: 嗯嗯嗯嗯。
0: 嗯，但是呢，这个降糖药。一直也不敢少吃一顿都不行。
1: 嗯嗯嗯。
0: 可是自打我吃上这个胡家老高后啊。
1: 啊。
0: 这胰岛素不打了。
1: 啊。
0: 到现在这降糖药不每天吃了，不就是一周吃一次。
1: 这个效果多明显呢，是不是？嗯。
0: 哎，是。
1: 您得到真正治疗的这种作用了，起到效果了，这是我也为您高兴的。啊。您说是不是？
0: 我这不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然后你再给我瞧瞧。
1: 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0: 嗯，哎，
1: 咱们人体啊，所以得毛病，原因在哪儿呢？就是自己的本源不好。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这个人体的这种内在的这种能力啊。您比如说。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属于本源啊。这些本源如果您失掉了，就说他这种内在的能力没有了，那一切都不会好了。像您刚才提到，糖尿病20多年，而且这次得了明显的这个眼睛的问题。
0: 嗯。
1: 那么咱们如果找个因，那就能够解决了。什么原因？就是我们。

0: 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方以后引起的这个好的作用。老朋友您理解吧？
1: 理解了、
0: 啊、
1: 那胡老、
0: 啊、
1: 我一定听你的，接着用。
0: 哎，咱先谈到这儿吧、嗯、啊。
1: 哎，好，谢谢你啊胡老啊、
0: 哎、好，再见。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吉林的那个听众。我、
0: 哦、
3: 我今年69岁。
0: 啊。
3: 嗯，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啊。
0: 好好。
3: 嗯，也是老高的受益者。
0: 嗯。
3: 我现在就跟你讲讲我身体的状况。
0: 哎，好的。
3: 哎，胡老。
0: 嗯。
3: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三班倒、
0: 哦、
3: 就把这个睡觉倒的倒乱了，就是一直睡眠不好。
0: 哦、
3: 嗯。嗯，这么多年了，就是从退休到现在，就是始终就是睡不好觉，天天头脑总是昏昏沉沉的，天天打不起精，脸色也不好看。
0: 嗯。
3: 完了呢，心动过缓。嗯，心跳就是可慢了，没有精神头，每天都是这样式
0: 啊啊。
3: 嗯，哎，能有将近30多年了，就困扰着我、
0: 嗯、
3: 这个睡觉不好
0: 啊。
3: 嗯，另外呢，我在12年呢得过腔梗，我以前血压低，先腔梗那年就是半夜前就是血压高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血压就高了。
0: 嗯，
3: 高了以后就是打120就直接上医院了，到医院血压就将近200。完了就收我住院，住院以后，在那块儿住了一段，打完针回家来了，就开始吃。以前我血压是低的，后来通过这次有毛病了，就开始吃降压药。这是降压药，嗯，长效的、短效的这么吃着，反正就这么控制着。这是我这也睡不好觉啊，每天晚上睡一会儿就醒了，后半夜就醒，2-3点无意中吧，我睡不好觉，我就整个半导体就听广播，无意中就听你讲课了，你知道吧？
0: 哦，
3: 听着你讲课，哎，我就听进去了，听了也当时能受骗呢，我听了一阵子，后来我就给400打电话，打电话，哎，对，你那个于老师挺好的，有个于慧老师，他接电话，
0: 嗯，
3: 我跟他讲我这种情况，他就说你用上这个吧，我说我都听胡老讲课讲好多天了，
0: 哎，
3: 他说你用用试试吧。就是回归本源，就这么月三号用上的，吃上2个多月胡老，我这个睡眠呢就见好。
0: 哦，
3: 哎，血压呢也一天就正常了。我现在我跟你说，血压正常不用吃降压药了，我现在用3个多月了。嗯。睡眠的时候呢，现在就是晚上10点多钟上床睡觉，
0: 啊啊、
3: 入睡的快，一觉能揉到后半夜4-5点钟。

0: 这种的，就是一串一串的那种点点。
1: 这个老高呢，我这个眼睛现在也见好，现在小点点也少了，可清晰了现在。
2: 你看看多快，多好啊，是吧？
1: 非常非常好，对老高，我用的是真用对了，我选择选对了。
2: 啊，没错。
1: 我是心跳现在也正常，也不心动过缓。
2: 多好。
1: 这些方面改善挺好。
2: 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同时呢您自己的这种好的感受分享给我了，也分享了咱们广大的听众，所以通过了您的反馈，咱们胡椒老膏它的本源疗法对于各种慢性疾病都有巨大的作用了，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1: 是
2: 而且这也非常难得的啊，我对您有一个要求，就是效补更方，继续治疗下去，是吧？目的就是让咱们的鸡完全康复为止，不让它再卷土重来了，好吗？我希望您继续巩固
1: 谢谢胡老，
2: 您会得到更健康的效果，好吗？
1: 好，
2: 好，
1: 谢谢胡老啊，
2: 好，就这样，好，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本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你好。
2: 好，欢迎你，
4: 胡老师啊，我是天师一个老朋友了。
2: 哦。
4: 哎，你看你家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啊，讲的太好了，哎，我是非常爱听。我是可以说我每天养成一个习惯，我就是不管是在干什么事啊，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只要到你讲课的时间，哎，我都会放下其他事，我都收听。
2: 感谢您这种精神，好。
4: 哎，可以说通过你的讲解，我也是领悟了很多。虽然说刚开始的时候不理解，通过每天就这么不间断的收听，哎，我也是悟到了这个回归本源的这个意思了。哎，你看它能恢复你身体的各机能的核心，对咱们心脏啊，还有肝脏啊，什么肾脏啊，进行这么调理，进行能量补给的一个药吧。
2: 对，
4: 我听着也是啊，你讲的太对了，它不但说能治病，同时也是说治生病环境的一个药。下面我想给我说跟你汇报一下我服用这个胡家老膏的这个收获的情况吧。哎，我也是一个是我想跟你说说，也想让胡老师啊，能够再给我指点指点。
2: 好的，您请讲吧。啊，我在听您的讲的话，好吧？
4: 哎，我今年我68。
2: 哦。
4: 我看着听你广播也差不多得有5年了。
2: 是吧？那么长时间，咱真正是老朋友了，是不是？
4: 哎，可不是啊。
2: 好。
4: 你看我用的胡家老膏也差不多得2年了，这都。哎呦，可以说，确实让我受益匪浅。
2: 啊。
4: 哎，你看胡，我是也是退休以后我得的高血压，哎，也都好多年了。另外我这也还有眼，我眼睛啊有白内障，这白内障也都没治好，哎，看东西不清楚模糊，而且还经常头晕，脑袋还胀，肾没劲儿，哎，有几次都差点都要了我的命都是。那血压最高达到的180-200都是。
2: 哦，
4: 那低压
2: 这么压。
4: 对，那60低压也60-110都是不稳定，忽高忽低的也是。哎，那个时候也是大把大把的吃，整天就是这么

0: 迷迷糊糊的，
1: 哎，
0: 平时啊也活动量也不敢大了，都天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为我这病也是、
1: 嗯、那可不是吧、嗯、
0: 哎，后来这不是我和你结缘以后，我从听广播到实践、
1: 啊、
0: 我也是按照你的要求去做，
1: 嗯，
0: 哎，你看我这后三，我感觉是越来越清醒了
1: 啊，
0: 哎，就感觉越来越轻松了都，
1: 嗯嗯，
0: 哎，这个你看洪老你讲这个回归本源
1: 啊，
0: 医学文化也是分享这次的案例，包括生活当中啊、
1: 嗯、
0: 这些疾病的知识，什么医学文化的精髓，
1: 哎，
0: 你看后来我把那个心态调整好了以后
1: 啊，
0: 我就坚持喝这个胡家老膏
1: 哦，
0: 哎，你看我开始喝的时候我头几天还没什么感觉，哎，我喝了20多天以后，哎，你别说，我就感觉有变化了
1: 啊，
0: 我就感觉这心情平稳了，哎，他就复不了，哎、
1: 啊、
0: 慢慢的呢那血压也开始往下降了，
1: 嗯，
0: 高压达到这么140，再也没有说升到180还是200呀，
1: 啊，这就降下来了啊，
0: 对，降下来了，
1: 嗯，
0: 哎，低压也正常了
1: 啊，
0: 哎，到后来血压也降下来了，我就感觉浑身轻，哎呀，我心里也是特别平静、
1: 嗯、
0: 感觉喘气儿啊也睡了，哎、
1: 嗯、
0: 身上也有劲儿了，感觉都，
1: 哎、
0: 嗯、
1: 哎，
0: 那脑袋呢就感觉也舒服了，
1: 嗯嗯，
0: 哎，现在脑鸣啊，哎，也没有了，哎，也听不到响了
1: 啊，
0: 哎呦，这20多天你说这效果多好啊，
1: 嗯嗯，
0: 这不是这个，我喝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就感觉到什么呢？这身体年轻态了。
1: 嗯嗯。
0: 哎，就像你总说的，这回归本源，一切、
1: 啊、
0: 重新开始了一样。
1: 您这说对了啊，确实是这样的、
0: 哎、
1: 啊。
0: 对，所以说我这么坚持不懈的这么喝下去，每天喝两口，一直喝到现在，我就发现这些好多小毛病啊都好了。哎，那眼睛肺为症啊，那小虫子黑点啊也都没有了，
1: 你看不快，
0: 我
1: 嗯，
0: 对对，我过去你说一到冬天那我那手脚就裂裂的，那血口子可疼了，
1: 嗯，
0: 哎，我现在好了，有裂口，那皮肤啊也滑溜了，哎，你说我多高兴啊，现在
1: 我也为你高兴啊，确实咱们胡家老膏有这样非常好处，是不是啊，
0: 可以说也多亏了你的大爱，心系百姓，推广这个胡家老膏，也让我受益了，算是。
1: 嗯。
0: 哎，我现在我说了，我是很有信心。我这不是听你讲课时啊，你讲的最好，讲的太实在了，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呀、啊，太有用了。哎，我得谢谢你，胡老。
1: 哎呀。
0: 我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能够像你一样，将近90的人。却能像年轻人一样、
1: 啊、
0: 有年轻的心态，硬朗的身体、
1: 嗯嗯、
0: 哎，我希望我也能够没病没灾的这么坚持活下去，活到99岁，
1: 哎，没有问题，只要您坚持就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咱们讲究治病要讲缘分，
0: 是
1: 一切该来的都会来了，因为机缘到了，听我的就没有错，您选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咱们一句话，胡家老膏是什么？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的这个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回归本源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你也认识到，你也体会到了，抓住咱们的病根，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就让他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叫治病嘛？您说对不对？
0: 是，对，
1: 本是什么？是根呐、啊，源是浇的水，所以枯树发芽，为什么啊？就啊，周而复始的来回归的，是不是？人要活着啊，依靠咱本源，本源就是等。

0: 能量，本有了，它的能量就强了，这是必然的。所以本源的衰减就会让他们衰老生病的，反之回归本源就让您身体是越来越强，身体康复的是越来越好啊。谁来主宰他的？不是说随从主宰了，这是胡家老高激发了咱们的生命了，也呈现他的独有的这种状态，回归了本源，展示了咱们的旺盛的这种精力。胡家老高就是生命的源泉呐、啊，您说对不对？
1: 对对对，确实是、
0: 也是生活动力。所以说回归本源来激发他的活力啊，所以您选用的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继续用家老高，您会获得更圆满的这个效果，更好的效果啊。
1: 对对对，我现在也是非常有信心。胡老师啊，我也编了一个顺口溜，我想念给你听啊，编的也不好，你也别见怪
0: 啊，别说这个，好，您讲吧。
1: 好嘞，那胡老师听着啊，名医胡老真伟大，医学文化传天下，回归本源真叫好，身轻永不老，胡家老高握在手，健康生活给我走。这是我编的胡老。
0: 好，太好，感谢您，是实际的情况，是不是啊？只要咱们回归了本源，您就会健康，您就会长寿。
1: 那好的，胡老，那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在这里也祝福你这个身体健康，全家幸福。好嘞，好嘞，谢谢胡老。
0: 好，再见，老朋友。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至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到夜间，张家口和平、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8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5度。明天白天承德西北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10号

0: 张家口、承德、秦皇岛、沧州东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0号的夜间到11号，全省多云转阴，有雨，局地有中雨。下面是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多云，23到31度。承德晴，17到29度。张家口雷阵雨转阴，20到28度。承德秦皇岛晴，17到31度。唐山晴，19到32度。廊坊晴，22到3度。保定多云转晴，21到31度。沧州晴，22到29度。衡水晴，23到32度。邢台多云转晴，21到30度。邯郸多云转晴，23到33度。多云转晴，22到30度。新集多云转晴，22到31度。雄安新区晴，22到32度。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多云转晴，23到31度。您现在正在我网络收听到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广告之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龄时光节目。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地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黛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君乐君出新品了，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居安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入，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6: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7: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8: 别让放逸久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9: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0: 烟台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易透片，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一生匆忙，终换来人不慌张，
12: 心有安放，
11: 心有安放。
12: 日月悠长，山河无恙。
11: 乐天知命，快乐人生，
12: 莫负好时光。
11: 好时光，
12: 乐龄时光，
11: 乐龄时光，
12: 欢迎收听。

0: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欢迎你打春期收听，在每个周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直播乐龄时光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伟。我和我们今天的导播李欣在省会石家庄的直播间向我们收听前的各位老年朋友来问好，祝福大家今天节目收听愉快。老年朋友们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啊是在周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啊，一个小时为您直播。您可以在收音机的调频，也就是 FM 这个波段啊，调到 FM89.0 兆赫，很好找了，就是河北生活广播的频率。或者啊，您也可以在您的手机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就是河北的简称，那个即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好了即时啊，您点开它，在下边您会看到一个看电视听广播的那个小板块，在广播里边找到河北生活，可以收听我们节目在您的手机上的直播。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来关注啊，就在近日民政部和全国老龄办哈专门发布了一份公报，就是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的发展公报啊，有一大批的数据。比如说有这样一个数据啊，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您知道达机构设施是持续增加，医养结合深入推进，银发经济快速发展，老年友好型的社会啊建设不断的加强，助力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具体内容呢，欢迎您收听我们节目一开始的乐龄养老动态。老中医谈养生，今天我们请出老中医来谈啊夏季啊，虽然已经立秋了哈，但是还是有些地方比较闷热，甚至湿热，是吧？很多家里都开了空调，但您知道吗？空调跟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有密切相关的影响啊。比如说秋季的一些皮肤病的问题，就有可能是您在夏天啊开空调造成的一些问题。老中医谈养生，今天啊，最后的妙药良方，我们和您谈一谈治疗风寒感冒的一个良方，叫神白散。有人听到这儿也会问了，就是说风寒感冒这么热的天。很有可能啊，因为这么热的天，我们才有一些朋友喜欢吹空调，喜欢喝冷饮，患上了风寒型的感冒。我们向您推荐治疗风寒感冒的良方神白散。好的，节目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连续收听今天乐龄时光。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2: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养老动态积极应对人口老化。
0: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3.3亿。占全国总人口23%，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养老保障面，全国养险参保人数超过10.75亿，长期护理保险覆盖3亿多人，老年人津贴制度不断完善，养老服务持续健全，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达到39.5万个。养老床位767.9万张，老年助餐点达到8万个，十四五期间累计建设家庭养老床位57万张，完成224万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改造，老年健康服务不断提升，近1.46亿名65岁以上老人享受到免费健康管理服务，全国医结机构达到8289个。同时，银发经济快速发展，适老产品和智慧养老

0: 服务更加丰富。国家持续推进老年友好社区建设，完善老年教育体系，守护老年人幸福晚年，让广大老人老有所养、老所依、老有所乐。记者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面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消费补贴项目实施以来，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超过1079万次，带动养老服务消费20.93亿元，近200万失能老人从中受益。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积极发展邻里多户搭伙、结对帮扶等互助养老模式。目前，农村互助性养老服务设施已超过14万个。下一步，政部将持续推进乐享银龄等系列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开展老年人识骗防骗宣传、老年人合法权益。同时继续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让更多老年人享受到新更便利的养老服务，安享幸福晚年。日前，国家疾控局发布《疾病预防控制15-5规》，提出进一步加强传染病防控工作，重点关注一老一小等人群健康保障。规划明确，要加强呼吸道传染防控，做好养老机构、学校等重点场所健康管理，完善基层发热诊室建设，提高疫情监测和应急处置能力，同时推动慢性病防治、营养监测与健康干预，加强中医药防治传染病能力，提升中西医结合救水平。此外，国家将加强健康科普宣传，推动疾病防控知识走进社区、家庭和养老机构，提升全民传防治素养，为群众健康生活保驾护航。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
4: 养老动态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跨省就业后养老保险关转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提醒，劳动者可申请将养老保险关系转入新参保地，也可在退休前统转移至待遇领取地。各地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个人账户储存额累计计算。办理转移可通过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等线上渠道申请，也可到社保经办窗口办理。需注意是，养老金遵循多缴多得、长缴多得原则，离职后应及时续缴养老保险，没有工作期间可按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避免影响养老待遇。即使缴费中断，已缴纳的权益仍会保留，个人户持续记录。了解社保政策，做好养老规划，让晚年生活更有保障。持续高温天气下，热射病病例增多。专家提醒，热射病并非只发生在户外，很多老年人因居家闷热，不开空调，不通风，也可能引发危险。尤其是高龄、独居以及患有慢性疾病的老人，更要提高警惕。高温天气，居家应及时使用空调、风扇，将室温控制在适宜范围，户外活动要避开高温时段，避免长时间暴露。如果出现高热、意识模糊、昏迷、抽搐等症状，要立即转移到阴凉处，采取降

0: 降温措施，并及时拨打急救档。专家提醒，防暑关键在预防，不要等身体出现严重不适才处理。另外，藿香正气水并不能预防中暑，应根据具体症状合理使用。夏季养生要科学防暑，安全度夏。
1: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精神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0: 我健康我快乐，挖掘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健康典范，探寻红色传承、乡村振兴、孝亲敬老的先情，发现健康生活、热心公益、服务

0: 从事了40多年音乐教育工作的傅文斌老师，今年68岁，退休后在家中建了一座小型音乐工作室，里面琴、手风琴、萨克斯、电脑样样俱全。闲暇时刻，傅老师就在小区中练习吹奏萨克斯，以音乐演绎精彩的退休生活。
1: 一开始买的中音萨克斯，因为比较好好学，然后买了个次中音，次中音吹了以后，后来又买了个高音，把萨克斯这一共4种嘛，这3种都买了，买了就吹吹这个吹那个就玩呗，每天练。每天练练分工，这萨克斯。今天你老师给我打电话，我正在练那个《望春风》。
0: 2011年，傅老师在小区的老年合唱团，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辅导大家共同进步。绿洲合唱团从最初的10几位队员，到现在的100多人，合团中坚持以唱响主旋律、聚集正能量为宗旨。以老有所乐、身心健康为目标，他们的歌声从石家庄唱到了西柏坡、南泥湾、延安等地，还参加了老年合唱比赛，获得了最佳人气奖。2022年北京冬奥会，合唱《一望红歌》来助力冬奥，为冬奥喝彩。
1: 越唱人越多，哎呀，后来建了个群，30人、40人。80人，现在100多人，哎呦，这个都来了，都愿意唱，唱就我就教他们吧，我因为咱过去有这点知识，咱是，现在也不是唱什么高调，我就跟他们在一起，就是领着他们唱歌，快乐，以这个为主，我没有点选拔一个，是来了以后你唱得不好不要，唱得好的我就要，然后我参加什么比赛呢，我没有，我这个出发点就是带着大家一块乐。
0: 在音乐生活之余，傅老师每周还坚持游泳、健身、读书，把自己的时间排得满满的，丰富着自己的晚年生活。
1: 周一我要游泳，周二我们这合唱团里要活动，周三还没跟你说了，藁城区老年大学那个合唱团，周三上这儿，周四我自己练萨克斯，周五我们这个合唱的活动，周日栾城区有一个萨克斯乐队，萨克斯乐我们有个五重奏乐队，
2: 五重奏乐队，
1: 五重奏，我是高音萨克斯，基本上我这就是这一周的时间，都是特别节操。
0: 一位著名的艺术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任何年龄都可以重新算起，这样就不会有过往名利地位的报应。60岁才是我真正的黄金岁月。
1: 我希望这个老年人退休以后啊，都快乐起来，参加一个唱歌跳舞啊，根据自己的爱好，要找一两项爱好，一两项这个体育锻炼的，把我们的晚年生活更。

0: 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两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修身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谈养生。
2: 然后我们现在呢经常会出现一个问题，我们夏天呢都在空调房子里，在空调房子里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中医讲肺主皮毛，皮毛是肺气管的两个方面。我们人体是有皮有毛的，那么皮，我们原先在讲皮的时候讲过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皮都主什么？皮都主收敛。那么毛是主什么？毛是主宣发的。那皮，我们人啊，在中医里叫做什么呢？叫做裸虫啊。就是这个裸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基本上毛很少，皮大于毛。皮大于毛的情况就说是什么呢？我们人体的收敛应该大于宣发，人的收敛啊一定要大于宣发，就是过度的耗散。你如果耗散超过了你收敛的这个能力，你的身体就会得病。那么空调的问题咱们就要讲一下。那么如果我们天气外面很热的话，你从一个很热的环境你到了一个很冷环境，人体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就是毛孔都会张开，就开始宣散。人有自保功能，人就一定要宣散出去啊，把这个东西，把这个热，它不会憋在这里边的，它要宣散出去。可是你一旦进入空调房，空调那里边是一下就把你宣开的这个毛孔一下就闭住了，那么等你再一出去又开，再一进来又闭住，这样反复其道的话，那么人体的毛的功能就会受到损伤。表面上损伤的是皮毛的功能，而实际上损伤的是肺气。所以现在大家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到秋冬之际，中国人现在得皮肤病的人特别多。过去认为皮肤病，那么皮肤病呢？记住啊，皮肤病的机理，就是现在啊，就是一个是皮肤病，还有一个是过敏症。就一到了秋天的时候，天气刚一转凉的时候，很多人会没完没了的出现过敏症，就是拼命的打喷嚏啊，然后流鼻涕啊，鼻炎也犯了，什么毛病都犯了。我原先说过，就是疾病实际上是跟我们的生活性是有关的，一个是。凡是得皮肤病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焦虑，情志上的问题，过度焦虑，想事情有尖儿。第二就是我们现在过度的使用空调，使得这个皮毛的宣散功能被憋闭住了。焦虑情志上，从五脏六腑，情志是五脏六腑之神明啊，先是神明受损，然后气机受损，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冷饮。就是我们现在夏天是拼命的喝冷饮，这个冷饮在中医里边强调的特别的好，他就说过食冷饮伤肺，而过食冷饮伤肺根本的原因，实际上现在我们就找到了。那么如果要想治疗皮肤病的话，那么首先你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说你应该首先从精神上，从情志上解除自己的焦虑。其次空调的问题，是夏天你

是否应该保持着一个出汗、一个宣泄的这么一个状态。夏天的，包括夏天病的中医啊，包括夏天治病的方法，其实都是汗法。比较习惯于用汗法，就是因为干嘛不借势使呢？对不对？你借力使他的东西不是很好吗？那夏天就应该往外宣泄，那么我就让邪气从毛孔出去不就可以了吗？用这种宣泄的方式去带动它就可以了。所以呢，这是中医里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原则。那么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改变自己的什么呢？我刚才说了，就是喝冷饮的这个习惯。那么这就是说这三个情况下都会造成这个皮肤病的问题，皮肤病和过敏症的问题。只要我们在生活习惯很大的改动，可能你来年这个症状就会变得很轻了。使怀阴成秀，使气得泄，使气机得以宣泄。气憋的话，华阴就没法成秀，华和阴就没法抽穗，就没法生发生长。这个功能它大意，然后呢它怕不懂，老祖宗就是这样，他怕我们百姓看了这些原文以后不懂了，然后他接着告诉你，若所爱在外，就好像外边有一个东西特别的吸引你，逼着你不得不往外跑一样。夏天人啊就应该往外跑，气机就应该往外宣散，就若所爱在外，好像外边有一个东西吸引你，吸引得不得了，你不得不跑出去，而且跑出去还特高兴。这就是夏天的情志啊，就应该是这样。然后他说，此夏气之应，阳长之道也。养生长，夏天的生，它的道是在这里边。逆之则伤心，如果你忤逆了夏天的生长之气，你就伤心。心是什么呢？心在中医里就属南方，就属枢部，你就伤了这个心的这个枢部之象。因为中夏对应的是心，我们五脏的心，心就主散。所以我们大家都会发现啊，就说到目前为止没有心癌。因为什么呀？因为心整气机上它是主散的，它一直在跳动不停，不可能说我们人体说睡觉了，心脏你也歇会儿吧，那不行，心脏一歇我们就人就完蛋了。所以它老在那散的那种状态。所以呢就说你如果你忤逆了这种症状，就会出现什么呢？忤逆了这个夏天的生长之道，你就会伤心的枢部之道，就是生长之道。然后呢秋天的时候就会为咳虐。咳虐是什么呢？咳虐，咳就指的是这到秋天最常见的一个病就是咳嗽。所以你记住啊，当秋天咳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坐下的病啊？是夏天。记住啊，夏天坐下的病是你夏天没注重它的生长之道。虐是什么？忽冷忽热。忽冷忽热不就是一个不稳定状态，就是出进出的渠道出了问题，这个气机出了问题。所以秋天到秋天的时候，这时候人就会得这样的病，而这样的病都是夏天坐下的，都是夏天坐下。那么这叫什么呢？奉收者少，就是你能够捧的给收获的季节就少了。收是指的哪个季节啊？下一个季节秋天，能给秋天的东西就变得很少了。然后这就叫冬至重病。如果你夏天你该运化的你没有运化，秋天就会收瘪壳，然后到了冬天就无精可藏，所以这叫冬至重病。没东西生发你不是就病了吗？你就四肢酸，就没劲儿，浑身没劲儿。到了冬天的时候，你这整个冬至过后，你这身体就好不起来，一直处在一个虚弱的状态。

0: 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一双手可以做，可以把大爱做成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故事。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为及时转移避险。
4: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临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5: 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
6: 时光好像一部褪色的旧电影，当音乐响起，邂逅年轻时的自己。光影流转，归来仍是少年。乐临时光，岁月如歌。
7: 好日子来了。
8: 人生的旅行。

0: 一说起歌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就让人想起蒋大为在1984年春晚的精彩演唱。可能大家有所不知，这首歌最早的首唱者不是蒋大为，而是当年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男高音歌唱家振厚，同时他也是歌曲《十五的月亮》的首唱者。1980年，军旅词作家乌大维、魏宝贵带着创作好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歌词，找到了作曲家铁原。这首歌在创作初期并不为人看好，铁原的战友男高音歌唱家振厚这时却站出来力挺这首歌，并希望演唱。
1: 写这首歌的时候啊，是1980年的12月份，当时团的词作家吴大维、魏宝贵找到了我，说我们呢团里有一个很好的男高音歌唱家董振厚同志，已经几年没写歌了。你当时我还很犹豫，因为当时处那个年代，就是邓丽君那个《远远绵绵》的那个歌曲已经到我们大陆来了，人民的美呢也开始变了，我也不太懂，硬邦邦的东西写的，暂时还会喜欢吗？但是后来一想，不管怎么样，我是一个创作员，我要跟上时代的步伐，那就试试吧。当时说老实话，没有仔细考虑，就写了一个桃花盛开的第一稿，是这样子。三。

0: 晚上以后，我说这要是我们战士的情感，啊，我们战士有博大的胸襟呐，啊，也有喜怒哀乐，也有喜庆忧郁，他绝不是这种软绵绵的这种小调。我说这个不对，所以我就仔细琢磨起来了。这个歌词里边提到姑娘，是吧？提到桃花，我设计的是一个南方的战士在北方，啊，站岗持枪这种形象，是吧？所以当时我就哼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是原稿，写完了以后，按照惯例嘛，开始讨论会，我就把这个歌唱了。唱完了以后，后来有人说：“啊，这个歌是挺好听，啊，旋律很优美，但缺乏阳刚之气。”还有人说：“桃花映红了姑娘的脸，干脆桃花映红战士的脸庞吧。”等等不一。这个时候，我的老战友荣振厚同志，我挺好。我们的战士是要唱铿锵有力的队列歌曲，啊，也要唱一点抒情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歌曲很委婉，不妨这样吧，让我来试唱一下。几天以后，他就把我画龙点睛了音符，他就唱：在那他就现在这个盛开的地方，特别好。
1: 就这样，董振厚成了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的首唱。1980广播电台的每周一歌栏目播放之后，得到了当地听众的喜爱，广为传唱。

这是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的首唱者董振厚老师的版本。董振厚是一个渔民的儿子，他天生爱唱歌，演唱的《我为伟大祖国站岗》、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十五的月亮等歌曲深受战士们的喜爱。让人遗憾的是，1995年8月29日，董振厚因肝硬化英年早逝，终年54岁。

0: 而男高音歌唱家蒋大为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结缘，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1: 其实这首歌是我从81年开始唱的，我怎么获得的这首歌呢？张军团有个陆梦兰，陆老师，是吧？他到北京来出差，我不认识他，陆大姐，到我家，找到我，他说：“大为，我挺喜欢你唱的歌，你推荐一首歌。”他就当时拿着那小歌曲那个本儿，上面有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然后他就给我从头到尾哼哼了一遍，哎，我一听就特别喜欢这首歌。没想到，没有几天，我就接到辽宁电视台的电话，邀请我到沈阳参加81年的东北三省。

0: 的夜晚。当时我想，哎，正好我手里有首辽宁的作品，辽宁作者写的歌，我不知道这首歌像铁原老师刚才您说的已经做了每周一歌，我还真不太清楚，我就觉得这歌好。结果那时候春晚很简单，就是在那个沈阳大体育馆，18000人体育馆中间有个特别简单的小舞台，我第一首歌就唱到桃花盛开，结果开口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哇，就观众就爆棚了，哇，就吓，当时真吓了，我就没想到怎么一首新歌一下就这样了，我以为我出问题了，我看看周围没什么动静啊，我问辽宁的人，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你不知道这首歌我们沈阳人都很熟，做过每周一歌，说你这一唱啊，哎，太好听了，太有味道了，哎，那看了董振厚老师，听了铁原老师唱，我唱的跟他们确实还真不一样。董振厚老师唱了，在那桃花盛开地方，听着吧，我唱的是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我加了好几个装饰音，每个字都有装饰音，这是我的特点。81年唱了以后呢，我就把它作为我的保留歌曲留住了。84导演选了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结果84年的春晚那一晚上一过，第二天大街小巷就开始流行在那桃花盛开地方，然后到是30多年了，我经常演出的时候经常就是大合唱，一起头就全场跟我一起唱，所以这首歌太深入人心了。
1: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由乌大维、魏宝贵作词、铁原作曲、蒋大为演唱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0: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玉丸花蒸宴。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妙药良方，
1: 在很多影视剧里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男孩子在雨里对女孩子表白，不管这表白成功与否，都会让观众感到暖男的温馨画面。而且按照

0: 功效神速，白主要是强调全方的君药是白芷。对于神白散，清代名医汪敖对的是高度评价，说神白散一切风寒皆可服。提到中药白芷，我们就要说说河北安国市的齐白芷。安国古称齐州，在这里有著名的八大齐药，齐白芷就是八大品种之一。据《齐州志·安国县志·中药志》中的记载，产于安国者习称齐白芷，其茶口黄白，调植味香，最为道地。听到这儿，有人也许会问，这个神白散究竟是由哪些中药组成的呢？按照《汤头歌诀》中的记载，全方由白芷一两，甘草五钱，淡豆豉五十粒，姜三片，葱白三寸，五味中药组成。乍一听，全服就是白芷和甘草，还算得上是中药，而豆豉、生姜和葱白这些呀，都可以当菜吃的，感觉这个方更像是一道食疗方。这么理解似乎也没有问题，但实际上啊，它可是名正言顺的中医方，但用它作为食疗方也是可行的，反正临床疗效都是一样的。其实在这个神白散里还包含着两个重要的方剂，一是葱豉汤。这个葱豉汤出自近代名医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正如清代名医汪昂所说，肘后单煎葱白豉，用带麻黄，功不残。可见啊，这两种厨房里的寻常之物，却也能发挥如此奇特的功效。虽然葱白和淡豆豉都是辛味药，但是心中有润，温而不燥，可以让人微微发汗，却又不至于损伤阴液，尤其适合风寒初起，邪气尚未深入的时候。即便是其他类型的感冒，在初期多有类似风寒的表现，如果能够抓住时机，喝碗葱豉汤，就能充分调动人体的正气，驱邪外出。葱豉汤这种性散平和又滋润精液的特性，对于外感热病初起，邪在胃分，邪浅正清，且无其他兼症的患者，常有一剂而愈的功效。说完了神白散里的葱豉汤，另一个呢，就是葱白香豉汤。这个葱白香豉汤出自药王孙思邈的千金方，是由淡豆豉、葱白和生姜三味中药组成。清代名医何秀山认为，葱白香豉汤药味虽轻，治伤寒寒疫。清代名医张璐评价它的疗效是药味虽轻，功效最著。虽然不敢说可以超越葛洪的葱豉汤，但肯定是不输于葱豉汤的。所以您看，神白散中隐藏的葱豉汤和葱白香豉汤就有如此的良效，怪不得啊，他敢以神白散来命名方剂。神白散的现代通用剂量为白芷9克，淡豆豉、葱白各6克，生姜、甘草各3克，也可以根据具体的病情适当调整剂量，主要适用于外感风寒初起。全方所用的白芷主要发挥散风止痛的作用，葱白和淡豆豉主要起到通阳解表、外散风寒的作用，生姜主要是发挥散寒和胃的用处。仔细分析神白散的五味中药，我们就可以发现其中的奥秘。白芷、甘草、生姜三味中药在现代中医方剂中的出场率很高，它们仨的药理作用现代研究的比较多。白芷具有镇痛、抗炎、解痉、抗组胺、抗病原微生物、抗肿瘤、解热平喘、兴奋运动和排出抗菌、调节免疫等作用。生姜具有解热、 镇痛、抗炎、抗惊厥、抑菌、止吐，促进胃液分，松弛胃肠道平滑肌，有镇咳、强心、抗肿瘤等作用。甘草具有调节细胞、体液免疫功能，抗变态、抗病毒、祛痰、镇咳、解毒、抗肿瘤等作用。通过白芷、甘草、生姜三味中药的药理研究，我们就能看出这中药在治疗风寒感冒以及风寒所引起的一些疾病基本上就已经绰绰有余，而再加上古方葱豉汤，是否多此一举呢？实则不然。虽然近些年对于葱白和淡豆豉的药理研究比较少，但是通过考证可以发现，葱白淡豆豉的药理作用更是令人匪夷所思。对于葱白的药理研究比较少，是因为它在现代临床上用的太少了，大部分呢都是当作食物，而且大部分的药理研究都集中在对心脑血管系统疾病方面，很少有对它在其方面的药理研究。但也有其他发现，比如葱白当中含有大蒜素、二烯丙基硫醚等成分，有流感病毒以及多种细菌的作用。另外也有研究发现，葱白具有发汗、解热、祛痰、抑菌等作用。对于淡豆豉也一样，现代临床中使用淡豆豉的频率并不是很高，更多的人是把它当作调味料。但也有关于淡豆豉的药究，发现淡豆豉具有解热、抗菌、抗肿瘤等作用。所以通过分析神白散全方中药的古今用药机理，我们不难发现说神白散横扫一切风寒并不是吹牛，而是实至名归。只是在当代，神白散这样的类似食疗的中医良方已经慢慢地从笔墨丹青中隐去，但关于它的临床妙用我们不能视而不见。神白散主治伤寒初起、恶寒、发热、头痛、鼻塞、无汗等症，具体的用法是水煎分三温服，每日一剂。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治疗风寒感冒的良方神白散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收听。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一生鲜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4: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内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应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时间到这儿，今天的乐龄时光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呢，主持人林伟和我们导播李欣在这边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位老年朋友晚年幸福、快乐、安康。老年朋友们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啊，中午12点到13点。其他时间，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时事新闻啊、社会新闻、社会百态，或者一些养生保健的小视频，欢迎去看一看乐龄时光的抖音。我们在抖音有自己的号，就叫乐龄时光，欢乐的乐，年龄的龄，或者在抖音搜索我们的抖音啊，是3411568-9599，3411568-9599。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儿了，稍后也欢迎大家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精彩的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行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胡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不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零，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铺，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好。我看过一本书叫《说谎》，一个外国作家写的，是由罗晨和徐国强翻译的，

我看了，挺好。人活一回，用三年学会说话，从此以后，这一辈子会讲出去很多话，有好话，有赖话，有丑话，有大话，有谎话。任何人都撒过谎，谁要说自己没撒过谎，那是不诚实，说出大天来我都不信。小孩子都会撒谎，不用人教，大人撒谎时他自动就学会了。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娘就跟我说，在家里不能撑伞啊，那伞一撑开，大的孩子在屋里头玩，容易打翻东西，打翻花盆，容易砸到孩子，打翻暖瓶，烫到孩子。所以大人为了保护孩子，防止意外，就告诉孩子不能在家里打伞，要下打伞你这辈子就这么高了。小孩很天真，一听，哎呦，那我就不打了，这伞来了，目的达到了。这是善意的谎言。有的谎话听着就是谎，但咱们为说呢，为对方好。还有的话听着是那么回事儿，怎么听怎么合理，但到头来还把你耽误了。比如说努力就会成功，这样的话你听到之后就得寻思寻思。有多少人一直努力治病，但最后带着遗憾走了，这样的例子不少，每天都发生。其实任何人生病都是努力去治的，竭尽全力去治，有的人家甚至倾家荡产去治吧，但是真正能治好的只占少数。即使是用胡适老膏去治病，那也不治一个就保一个，不现实，也有保不住的时候。所以每次我遇到这样的患者，我都会安慰病人，我说我相信你会好的，胡家老膏也可以用，但是少买，少买对于病人来说是希望，他会觉得把这个药吃完了自己兴许就好，但是对于家属来说是减负，减轻负担。胡家的老膏几乎适于任何人群，因为我们熬老膏时候连着熬50天，已经把毒性成分熬没了。

有些病，说实话，吃胡家老膏也来不及治了，真的是治不好。但是病人还想吃，怎么吃吧？想吃就吃，他最起码对你的身体无害。想吃的话少吃，省下钱可以寻一寻其他的治疗方法。另外我说句题外话，谈到努力，现在小孩都很努力，十来岁半夜十二点不睡觉学习，写作业，复习功课。我们那个时候不管考什么，从来没熬到十二点，最晚十一点钟肯定睡觉了，家里也不替孩子们考虑。现在就这么熬，将来咋办呢？将来他们的身体一定会先垮掉的。睡觉睡不足的人脑会生病的，因为人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分泌特别多的脑积液，脑积液只有在睡觉的时候才分泌。脑积液可以清洗大脑中的污秽，排出那些脏东西。所以第二天早上醒来，你如果睡觉睡得特别好的话，你会觉得神清气爽，是因为我们家睡饱了，我们才有神清气爽的感觉。如果总也睡不好，总失眠，总是半夜不，这个脑积液就没了，所以脑袋总是浑浆浆的。再大一点脑血管肯定出。我也带过博士和硕士，我的很多学生都是当年各个地区的高考状元，高考状元里头没有一个是半夜不睡觉，天天熬到了十二点才考上状元，一个都没有。那他们怎么学的？都是先掌握了学习技巧，先开了窍，然后再努力一下才能拿第一名。不开窍光努力是拿不了第一的。学习一定有窍门，老师教课也有窍门。为啥有的老师教得好？他把知识掰开了揉碎了，重要的多讲，不重要的少讲，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去讲，学生们就爱听。如果老师照着书本念，一字不多，一字不少，字不差，你觉得听的人会愿意听吗？为啥大家都爱听单田芳讲评书？他也有门，他把故事讲成了电影，讲得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比看电影都精彩。讲我演绎，感觉这刘关张三兄弟就站在你面前似的，咋能不爱听吗？听着都上瘾。天都守在匣子边上，要是因为点啥事儿错过去一集，直拍大腿呀，觉得非常遗憾。所以学习有学习的窍门，教课有教课的窍门，说评书的有说评书的窍门。三流五行八多，不管做啥事儿，如果不开窍绝对做不好，不开窍就没有高度，开窍了才能高一等。治病也是这么个道理啊，治病要不开窍，随大溜走，怎么努力都觉得差点意思。包括脑出血病人。

和脑梗病人，我觉得这都是最努力的人。哪种病都没有脑病患者康复做的积极，因为什么呢？前后的反差太大了。以前我们能走，现在走，以前吃完饭就出去遛弯，找人聊天，现在连嘴都张不开。所以为了能回钱，大家都吃了不少辛苦，但是这样还是不够。有的老同志辛辛苦苦锻炼了一整年，一到冬天天一冷马上被打回原形，又犯了。犯病的原因防不胜防，可能一开肿吹凉风又刺激到血管了，也可能是吃啥吃不对了，血压又高了，睡不好了，血压又高了，血压一高血管一堵，脑袋就迷糊了。所以这病就是这样，好一点又犯病，来回拉锯，一年这样，两年这样，三年还是这样，就这么循环下，到哪天是头呢？到离开那天仍然有遗憾。尤其是老伴儿，老伴儿伺候我们真挨累呀。人生有四大累：打雁、脱胚、拔麦子、治重疾，这是四种最累人的活。前三种，打雁、脱胚、拔麦子，是年轻人干的，累，但就在体力上累，忙一阵儿，等活干完了就歇着了。第四种是重疾最要命，就是伺候病人呐、伺候脑病患者没有头啊，看不着亮，每天翻身呐、喂饭呐、端屎尿，哪有头啊？这是亲人，能伸手伺候的人都是最亲的人，所以身体累再上心焦，像两股绳子拧着劲儿的难受，这可不是一件儿轻省的事儿啊。我认识一对老两口，男的叫郑孝顺，女的叫王雅芝。孝顺老弟好福气，娶了一个好老婆，没有雅芝老妹子伺候他，他绝对没有今天。老郑今年83了，老伴儿比他小五岁，中间有三次复发，三次脑梗，换成一般人像他这么折腾都活不到这么大年岁了。多亏了老伴儿伺候的精细，再加上用胡家老膏用的也及时，他才赶上了。之前得病七八年没改善过，一直都是往下坡走的。郑孝顺71岁那年第一次得脑梗，一次不严重，能走，只是深一脚浅一脚的，然后也能说话，唯一就是躺到床上的时候翻身费劲儿，有的时候睡觉睡着这胳膊就压麻了，压麻了身子还不好使，就得招呼老伴儿。他家雅芝妹子随叫随醒，老郑只要一吱声，他就第一来就给翻个身，还揉一揉搓一搓，搓一阵子以后过血了就不麻了。像这种情况一晚上最少也得有两三回吧。得这个病的人都是气血虚，血循环不好，血压还高，

一堵在那，血流就过不去了，过不去，血压肯定升高，这是身体的铁反射。所以郑孝顺在治这个病的过程中也没少吃降压药，医生说不降不行，血压太高有风险，必须用降压药给他压下来。压下来有没有错呢？没错，血压过高确实容易复发脑梗，但是请大家记住一句话，人得脑梗错不在血压，在整个血液循环系统，是系统出问题了，不是血压出问题了。我们心脏泵血出问题了，肝脏造血，脾脏统血，肾脏摄血，某个环节出了错，高血压就像我们烧炉时看见锅炉上有一个压力表一样，它就是起到提示的作用。假使这个锅炉爆炸，你能赖这个压力表吗？压力表是无辜的呀，爆炸是因为锅炉出了问题，跟压力表无关。所以我们如果永远盯着那个压力表高了和低了，那怕咱们永远也找病根儿，这就是开窍的重要性，不开窍就是钻牛角尖儿。郑孝顺第一次就是这样，很盲目的治，听说什么药好使就吃，但是没有吃到点儿上，第二次脑梗还是来了。第二次脑梗发生在次年冬天，在夜里。自从丈夫得了脑梗，雅芝妹子一到上就睡不好觉，因为总得醒，习惯了，睡也是浅睡眠，周围有任何响声她都知道。郑孝顺平时睡觉爱打呼，但是那天晚上雅芝妹子就听到她的呼声很奇怪，跟平时不一样，特别急，特别短，有点像电热壶烧水，水翻开的那种感觉，但是声音还挺微弱的，不仔细听听不出来。雅芝妹子觉得奇怪，她就推老郑没有反应，他又连着推了几下，还是没醒。他又使劲推了两下，还没醒，害怕了，大声喊老郑，老郑也不回应，赶紧打电话送医院抢救。结果幸亏抢救到医院一看，脑梗二犯，医生说深更半夜的能发现的这么早，真是不易呀。小顺要是再晚来医院十分钟，肯定救不活了。因为这次脑梗的面积很大，这次能活算是奇迹。而且医生也说，下次再得脑梗，基本上就活不了了。第二次得脑梗以后，老干脆站不起来了，就得坐轮椅。这一段时间他突然间病重，刚开始也有点接不了，爱发脾气。雅芝妹子嘴上不说心里苦，但是行动上从来没差事，又连着照顾老伴儿照顾了6年。这期间呢，大的变化没有，生活上始终不能自理。第6年

出来有脑梗，这个脑梗啊，绝对跟一家人的生活习惯有关，吃的、喝的、作息时间太重要了。一家俩老人都没逃开这个病，王雅芝得脑梗，左半身子不好使，自己照顾自己都吃力，更何况照顾老伴呢？所以家里人一商量，俩孩子给掏钱，安养院住吧。安养院不是养老院，安养院里边上班的都是医务人员，但是不负责开药和治疗，就是单纯的临终关怀，走投无路的老人才进到这里来。好，选择到这儿，可能就是想静静的等待着那个结果吧。王雅芝后来跟我聊说，胡老，我都没成想我这个病能好，我家老郑治了那么多年都没治好，越治越重了。郑孝顺到安养院没多久，第三次脑梗复发，上火上的，没想到老伴儿也能得这个病。老伴儿伺候他这么多年，得这个病兴许是累的，所以他说再加上内疚，就第三次复发了。因为是白天，另外安养院离医院近呐，也及时，又抢救回来了。但是这次抢救回来，老郑基本上手脚也不好使，眼睛能睁开，别人说话他能听懂，自己说不了话，就这么个状态。所以两个人当时已经彻底绝望了，但绝望归绝望，这个时候王雅芝仍然惦记着他老伴儿。他特意嘱咐值班护士说，一定要把她的床放在丈夫左边，因为她左手不好使又能动，这样的话她一伸手就能够到丈夫，她有时候半夜醒来就伸着食指去试试丈夫的鼻息，一试喘着气儿呢，他就心里踏实。郑孝顺自从第三脑梗以后很奇怪，晚上不打呼了，不打呼王雅芝反而更紧张，他就总得拿手指头去试，一晚上试好几回，以前是自己有能耐半夜起来帮老伴翻身，现在自己打，仍然惦记着老伴儿，手指能动就用手试试老伴儿喘不喘气，挺无奈的。但这份感情真是知疼知热，让人看了心头一暖，同时又替他俩难过。好在去年九月份老两口第一次用上了胡家老膏，儿子给买的，说实话买的家里人没抱太大的希望，因为这么多年用药用了很多，效果都一样，有点麻木了。但是因为咱们是膏方，老郑喝着好，一天喝三口也不用水送，咕噜一下全都能吸收，换成其他的药丸和药片吃着就费劲。就这么的，王雅芝也就着老伴俩人一起用，刚喝没三瓶的

0: 候，王雅芝先见的效果，因为她病得轻，她觉得手脚有劲儿了。以前自己虽然挪蹭挪蹭能走，但走得散脚，走得吃力，现在突然就感觉有劲儿了，没那么吃力了。病床护士也说，说他脸色好了，腰杆也直了不少。后来喝到第七瓶的时候，雅芝妹子就给我来电话了，她说，胡老，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老伴儿能说话了。我说好啊，比我预想的要快。雅芝妹子很激动，她说，胡老，您知道老郑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吗？我说什么呀？第一句话就说了两个字，睡吧。他说我听到这两个字时立马就哭了。为什么啦？当天晚上的时候，王雅芝睡不着觉，老郑就躺在我身边，但一点动静没有。王雅芝说，我惦记他，我就用手指头试他鼻子，试了一次不放心，又试了一次，又隔了一会儿没控制住，又试了一次。第三次的时候，我老伴儿扑哧一声竟然笑了。王雅芝说，紧接着老伴儿就跟我说出了那两个字，睡吧。听到这两个字以后，心里真是暖和也踏实。听到这两个字从老郑的嘴里钻出来，他觉得就跟做梦似的，太开心了。我说开心就好，这就是见到效果了。万事开头难，万事开窍难，治病一旦开了窍，起效果了，慢慢会越来越好的。其实我更替老郑开心，这样的老伴多好，打着灯笼都难找，一辈子能有个知疼知热的人在身边，这是最大的福报。现在这老两口已经从安养院里头出来了。老郑说，在安养院天天住病房不吉利，不想在里边待了。雅芝妹子啥事儿都听老郑的，说行，依你，咱们回家。当然是家里舒服，老郑头拄着拐也能往前趟几步了。我相信他们俩会越来越好的，活到90够一够100，因为他俩这病我心里有数，用咱们胡家老高能治，不能治的我就告诉你治不了了，即使不告诉本人我也告诉家属，这是我向来的习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啊。
2: 哎，胡老，能跟你通上话，我感到特别荣幸啊！
0: 哈哈，
2: 你看你每天辛苦的给我们讲课，而且把这么好的药送到我们患者手上， 哎呀，让我们这个病啊逐步的改善，真的，我们对生活有了新的希望，我真心的谢谢您。
0: 好，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是吧？
2: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啊，就是想把我的用药情况跟你说说，你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好的，您请讲吧。
2: 你看我这不有糖尿病吗？这糖尿病都20年了啊。
0: 啊。
2: 自打得了糖尿病之后，这降糖药跟胰岛素就从来没有离过手，没间断过。
0: 嗯
2: 但是呢这血糖还是不稳定。
0: 嗯。
2: 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就是2016年7月份的时候。
0: 啊。
2: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我就觉得我这看东西它发暗。
0: 嗯。
2: 有一次大白天的啊，我看着这屋里边就黑，我让老伴儿开灯。哎，我老伴儿就跟我说了，说外边大太阳这么壮，你开什么灯啊？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看着这屋里边特别黑，看什么都黑。这我老伴就说坏了，那赶紧收拾收拾，咱们去医院吧。
0: 哎，
2: 这就赶紧到医院了。这到医院一查啊，说是这个糖尿病并发到眼睛上了。
0: 啊，
2: 说这俩眼都有白内障了。
0: 哦。
2: 当时这个右眼比较厉害。
0: 嗯。
2: 结果这大夫就找我老伴商量啊。说第二天做手术，说先做这个右眼睛，这个右眼比较重啊，
0: 啊，
2: 咱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让做咱就做呗，
0: 嗯，
2: 结果下了手术台之后啊，验这个右眼的视力，结果还是看不清，
0: 嗯，
2: 哎呦，这回不但是看不清东西了，而且看什么还一片红，
0: 嗯，
2: 我就赶紧找大夫。我说你这手术不但不成功，你怎么还把我这个眼睛给我治瞎了？
0: 哈哈，啊，这说明是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2: 当然是，人家大夫就跟我说了，说我们这个手术做的挺成功，你这是眼底有问题了，
0: 嗯，
2: 你赶紧去查一个眼底吧。
0: 嗯。
2: 哎呦，我又赶紧去查眼底了，这一检查是眼底出血。说还有这么什么视网膜脱落，
0: 视网膜脱离，嗯，
2: 哎，大夫说打硅油现在也打不了，得2个月之后才能打，说你刚做完手术，必须得间隔2个月。
0: 是这样。
2: 哎呀，没办法，这只能回家呗。
0: 嗯。
2: 然后过了2个月啊，我又去医院。
0: 啊。
2: 这个主治大夫跟这个主任给我做了一次会诊。
0: 嗯嗯嗯。
2: 啊，然后他们告诉我了，说是因为我这个糖尿病时间长的，做这个手术呢，说第一个是有风险，
0: 嗯，
2: 第二一个，他说即便你把这个手术做了，那恢复的程度也是有限的。
0: 就是。
2: 嗯。哎呀，我听他们这么说，那我就还有必要做这个手术吗？那我就不做了。这不是后来跟家里人一商量，这手术也没做，就回家了。
0: 嗯，
2: 你说这回来之后，这不等于一个眼睛几乎就是瞎了，看不见的，
0: 失明的状态，对，很重要。
2: 哎，
0: 说明
2: 就是另外一个眼睛呢，白花花的，看上去啥也看不清。
0: 啊啊！
2: 我当时我心里边就合计啊，我要不去做这个白内障手术还强点，这一做完这眼睛就看不清的，哎呦，我就上火呀，这火一下就上来了。
0: 哎，您这个着急还是值得咱们忧虑的了，是不是老朋友？
2: 啊，真是那么回事儿，这晚上也睡不着觉了，成天寻思这点事儿了。
0: 嗯，
2: 这后来这我无意中啊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
0: 啊，
2: 胡家老高，他是传承100多年的老高，老百姓又这么认可他，
0: 嗯，
2: 既能做到治病又能养生，
0: 嗯，
2: 这可是双重作用啊。
0: 嗯，
2: 我当时就想啊，这药肯定管用，结果我听了3天的课啊，
0: 啊，
2: 我就把药买回来了。
0: 哦，
2: 嗯，我记得我吃了10天左右，
0: 嗯，
2: 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顺着眼角 就有那个黏糊糊的分泌物往外排，排了好几天呢。
0: 嗯嗯嗯。
2: 然后慢慢的，我就发现我这个眼前头那个雾少了。
0: 嗯。
2: 嗯，这眼睛看东西啊，
0: 有很大的变化，很多的改
2: 善。哎，是比以前就觉着清楚一点了。
0: 啊。
2: 哎呦，我这一看呢，这效果挺好，这不就又接着吃嘛？这连续吃了3个月啊，分泌物。没有了，现在
0: 您看看，
2: 眼前那个白雾也没有了，这个眼睛现在看东西能看清楚了。你看现在我在屋里边看这个家具、电视柜吧什么的，看清楚了。
0: 您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2: 嗯、有的时候看电视，连电视上那个那个字儿我也能看见了。
0: 嗯嗯，
2: 真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
2: 哎，是，你说没吃这药的时候吧，就是一个字儿黑，啥也看不着。
0: 嗯
2: 嗯。你看现在就是被罩上那个图案，那个颜色，
0: 嗯，
2: 都能分清了。
0: 你看多好啊，说明视力有很大的改变的，是不是？
2: 哎，就是啊，这视力比以前也提高了。
0: 嗯。
2: 另外，我这个右眼啊，就是做手术做坏的那个眼睛，以前。我就觉着这眼皮啊都是耷了的，不愿意睁眼。
0: 嗯嗯嗯。
2: 啊，你就是你想睁眼，这眼皮跟那个没劲儿似的，它抬不上去。
0: 嗯。
2: 哎，但是现在我发现我这个右眼能往上移了，这个眼球能露出来了。
0: 你看多好，不仅视力有所改善，而且这个眼睛的动力哎有很大的改变，是不是啊？
2: 哎，是。另外，胡老。还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我这个血糖啊，
0: 嗯，
2: 你看以前吧，就是吃着降糖药，扎个胰岛素，勉强，这算是可以吧，凑合。
0: 嗯嗯嗯。
2: 嗯，但是呢，这个降糖药一直也不敢少吃一粒都不行。
0: 嗯嗯嗯。
2: 嗯，可是自打我吃上这个胡家老高后啊，
0: 啊，
2: 这胰岛素不打了。
0: 啊。
2: 到现在这降糖药不每天吃了，几乎就是一周吃一次。
0: 这个效果多明显呢、啊，是不是？嗯，
2: 哎，是。
0: 您得到真正治疗的这种作用了，起到效果了，这是我也为您高兴的啊。您说是不是？嗯，
2: 我这不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然后你再给我瞧瞧。
0: 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2: 嗯，哎，
0: 咱们人体啊，所以得毛病，原因在哪儿呢？就是自己的本源不好。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这个人体的这种内在的这种能力啊。您比如说，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属于本源啊。这些本源如果您失掉了，就说他这种内在的能力没有了，那一切都不会好了。像您刚才提到、糖尿病20多年，而且这次得了明显的这个眼睛的问题。
2: 嗯，
0: 那么咱们如果找出这个原因，那就能够解决了。什么原因？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病根，是不是啊？所以咱们使得这一个阶段这个药物咱能得到这么效果，这也是必然的，也是您很幸运的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方以后引起的这个好的作用。老朋友您理解了吧？
2: 理解了。那胡老我一定听你的，接着用。
0: 哎，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2: 哎，好，谢谢你啊胡老啊。
0: 好，再见。好，再见吧。
2: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吉林的那个听众，我今年69岁。
0: 啊。
3: 嗯，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啊。
0: 好。
3: 也是老高的受益者。
0: 嗯。
3: 我现在就跟你讲讲我身体的状况，好吗？
0: 哎，好的。
3: 哎。胡老，
0: 嗯，
3: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三班倒，
0: 哦，
3: 就把这个睡觉倒乱了，就是一直睡眠不好。
0: 哦，
3: 这么多年了，就是从退休到现在，就是始终就是睡不好觉，天天头脑总是昏昏沉沉的，天天也打不起精神来，脸色也不好看。
0: 嗯，
3: 完了呢，心动过缓，嗯。心跳就是可慢了，没有精神头，每天都是这样事儿。能有将近30多年了，就困扰着我，这个睡觉不好。另外呢，我在12年呢得过腔梗，我以前血压低，突然间得腔梗那年就是半夜前就是血压高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血压就高了。高了以后就是打120就直接上医院了，到医院血压就将近200，反正就收我住院了。住院以后在那块儿住了一段，打完针回家来了，就开始吃。以前我血压是低的，后来通过这次有毛病了，就开始吃降压药。吃降压药，长效的短效的这么吃着，反正就这么控制着。这是我这也睡不好觉啊，每天晚上睡一会儿就醒了，后半夜就醒，2-3点钟。无意中吧，我睡不好觉，我就整个半导体就听广播，无意中就听你讲课了，你知道吧？听着你讲课，哎，我就听进去了，听了也当时我也是怕上当受骗呢，我听了一阵子，后来我就给400打电话，哎，对，你那个于老师挺好的，有个于慧老师，他接电话，我跟他讲我这种情况，他就说你用上这个吧，我说我都听胡老讲课讲好多天了。他说你用用试试吧，就是回归本源，就这么说。要想身体好，必须得回归本源。我一听完有道理。
0: 对，
3: 那于老师特别热情啊，总给我打电话，我就开始把老高用上了。我是7月30号用上的，吃上2个多月胡老，我这个睡眠呢就见好。血压呢也一天天的就正常了。我现在我跟你说，血压正常，不用吃降压药了。我现在用3个多月了。睡眠的时候呢，现在就是晚上10点多钟上床睡觉。入睡的快，一觉能揉到后半夜4-5点钟也不起夜。
0: 多好啊，是吧？
3: 特别特别好，我真非常感谢胡老，把这么好的药献给这老百姓。真的，我这次还。从来我就走老多弯路，吃老多药了，都没有这个效果好。我现在，晚上起夜就一次，以前是越睡不着觉越上厕所，越睡不着觉越上厕所。天天就这样事儿，给我困扰这么多年，天天心情也不好。另外，我眼睛也不好，眼睛玻璃体混浊，就像一串一串的那个点点。从哪用上这个？老高呢，我这个眼睛现在也见好。现在小点点也少了，可清晰了现在。
0: 你看看多快，多好啊，是吧？
3: 是，非常非常好。这个老高我用的是真用对了，我选择选对了。
0: 没错。
3: 我是心跳现在也正常，也不心动过缓了。
0: 多好。
3: 这些方面改善挺好。
0: 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疾病啊完全康复为止，不让它再卷土重来了，好吗？我希望您继续巩固啊。
1: 嗯嗯，谢谢胡老，
0: 你会得到更健康的效果，好吗？哎，
1: 好好好，嗯，
0: 好，
1: 谢谢胡老啊。
0: 好，就这样，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
3: 胡老师啊，我是天津的，是咱们一个老朋友了。
0: 哦，好。
3: 哎，你看你家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啊，讲的太好了。
0: 啊、
3: 哎，我是非常爱听，我是可以说我每天啊都养成一个习惯，我就是不管是在干什么事啊，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只要到你讲课的时间，哎，我都会放下其他事，我都累累的来收听。
0: 感谢您这种精神，
3: 哎，
0: 好。
3: 哎，可以说通过你的讲解，我也是领悟了很多。虽然说刚开始的时候不理解，但是这个通过每天就这么不间断的收听，哎，我也是悟到了这个回归本源的这个意思了。
0: 啊、
3: 哦，哎。你看它能恢复你身体的这个各项机能的核心，对咱们心脏啊、
0: 嗯、
3: 还有肝脏啊什么肾脏啊进行这么调理、
0: 嗯、
3: 进行能量补给的一个药吧。
0: 对，
3: 哎，我听的也是啊，你讲的太对了，它不但说能治病，同时也是说治生病环境的一个药。
0: 嗯嗯嗯。
3: 下面我想给胡老师，我说跟你汇报一下我服用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收获的情况吧。
0: 嗯，
3: 哎，我也是一个是我想跟你说说，也想让胡老师啊、哎、能够再给我指点指点。
0: 好的，您请讲吧。啊，我再听您的讲的话，好吧。
3: 哎，我呢，我今年我68岁了。
0: 哦，
3: 我看着听你广播也差不多得有5年了，
0: 是吧？那么长时间，咱真正是老朋友了，是不是？
3: 可不是啊。
0: 好，也
3: 你看我用的胡家老高也差不多得2年了，这都。
0: 嗯嗯嗯。
3: 哎呦，可以说，确实让我受益匪浅
0: 啊。
3: 哎，你看胡老，我是、啊、也是退休以后我得的高血压。
0: 嗯。
3: 哎，也都好多年了。另外我这也还有眼病。
0: 嗯，
3: 我这个两个眼睛啊有白内障，这白内障也都没治好。
0: 嗯，
3: 哎，看东西不清楚模糊，而且还经常头晕，脑袋还胀。
0: 嗯，
3: 浑身没劲儿。哎，有几次都差点都要了我的命，都是。
0: 嗯嗯，
3: 那血压最高达到的180-200都是。
0: 哦，
3: 那低压
0: 有这么严重的高血压？嗯，
3: 对，那60低压也60-110都是不稳定，忽高忽低的也是。
0: 嗯嗯，
3: 哎，那个时候也是大把大把的吃西药，整天就是这么迷迷糊糊的。平时啊也活动量也不敢大了，都天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为我这病也是。
0: 那可不是吧？嗯，
3: 哎，后来这不是我和你结缘以后。我从听广播到实践、
0: 啊、
3: 我也是按照你的要求去做。
0: 嗯，
3: 哎，你看我这后3年我感觉是越来越清醒了
0: 啊。
3: 哎，就感觉越来越轻松了都。
0: 嗯嗯，
3: 哎，这个你看胡老你讲的这个回归本源
0: 啊，
3: 这个医学文化也是分享这次的案例，包括生活当中啊、
0: 嗯、
3: 这些疾病的知识，什么医学文化的精髓。
0: 哎，
3: 你看使我后来我把那个心态调整好了以后
0: 啊，
3: 我就坚持喝这个胡家老高。
0: 哦，
3: 哎，你看我开始喝的时候我头几天还没什么感觉，哎，我喝了20多天以后，哎，你别说，我就感觉有变化了
0: 啊，
3: 我就感觉这心情平稳了，哎，他就不憋不堵了。哎，慢慢的呢，那血压也开始往下降了。
0: 嗯，
3: 高压达到这么140，再也没有说升到180还是200。

0: 哎呀，
1: 啊，这就降下来了，啊，
0: 对，降下来了，
1: 嗯，
0: 哎，低压也正常了，
1: 啊，
0: 哎，到后来血压也降下来了，我就感觉浑身轻松，哎呀，我心里也是特别平静，
1: 嗯、
0: 感觉喘气儿啊也顺了，哎、
1: 嗯，
0: 身上也有劲儿了，感觉都，
1: 哎、啊、哎、啊，
0: 那脑袋呢就感觉也舒服了，
1: 嗯嗯。
0: 哎，你现在脑鸣啊，哎也没有了，哎也听不到响了，
1: 啊，
0: 哎呦，这二十多天，你说这效果多好啊，
1: 嗯嗯，
0: 那、
1: 哎、好，
0: 这不是这个我喝了这胡家老膏以后，我就感觉到什么呢？这身体年轻态了，
1: 嗯嗯，
0: 哎，就像你总说的这回归本源、
1: 啊，
0: 一切重新开始了一样。
1: 您这说对了啊。确实是这样的啊，
0: 对，所以说我这么坚持不懈的这么喝下去，每天喝两口，一直喝到现在，我就发现这些好多小毛病啊都好了、
1: 嗯、
0: 哎，那眼睛肺围症啊，那小虫子黑点啊也都没有了，
1: 你看
0: 这恢复
1: 得多快，
0: 我
1: 嗯，
0: 对对，我过去你说一到冬天，那我那手脚就裂裂的，那血口子可疼了、
1: 嗯嗯嗯，
0: 哎，我现在好了，也不裂口了，那皮肤啊也滑溜了，哎，你说我多高兴啊！现在，
1: 我也为您高兴啊！确实，咱们胡家老膏有这样非常好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0: 可以说也多亏了你的大爱，心系百姓，推广这个胡家老膏，哎，让我受益了，算是。
1: 嗯，
0: 哎，我现在我受益了，我对他也是很有信心。我这不是听你讲课时啊，你讲的真好，讲的太实在了、
1: 啊、
0: 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呀、啊、太有用了、
1: 嗯、
0: 哎，我得谢谢你胡老，
1: 哎呀，
0: 我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能够像你一样将近九十的来，却能像年轻人一样、
1: 啊、
0: 有年轻的心态，硬朗的身体、
1: 嗯、
0: 哎，我也希望我也能够没病没灾的这么坚持活下去，活到九十九岁，
1: 哎，没有问题，只要您坚持就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咱们讲究治病要讲缘分，
0: 是
1: 一切该来的都会来了，因为机缘到了，听我的就没有错。您选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咱们一句话，胡家老膏是什么？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的这个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回归本源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你也认识到，你也体会到了，这就
0: 是
1: 抓住咱们的病根，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叫治病呢，您说对不
0: 对？
1: 本是什么？是根呐、啊，源是浇的水，所以枯树发芽，为什么？它就是啊，周而复始的来回归的，是不是？人要活着啊，依靠咱本源，本源就是能量，咱本源有了，它的能量就强了，这是必然的。所以本源的衰减。就会让咱们衰老生病的，反之回归本源，就让您身体是越来越强，身体康复的是越来越好啊！谁来主宰它的？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主宰了，这是胡家老膏激发了咱们的生命了，也呈现它的独有的这种状态，回归了本源，展示了咱们的旺盛的这种精力，胡家老膏就是生命的源泉呐、啊，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
0: 确实是
1: 也是生活的动力，所以说回归本源来激发它的活力啊，所以您选用的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继续用胡家老膏，您会获得更圆满的这个效果，更好的效果。啊，
0: 对对对，我现在也是非常有信心。
1: 哎
0: 哎，另外胡老师 啊，我也编了一个顺口溜，我想念给你听 啊，编的也不
1: 好，
0: 哎、好你也别见怪。
1: 啊，别说这个，好，您讲吧。
0: 好嘞，那胡老师。

0: 你听着啊，
1: 哎，
0: 名医胡老真伟大，医学文化传天下，回归本源真叫好，身体年轻永不老，胡家老高握在手，健康生活给我走。哎，这是我编的胡老。
1: 好，太好了，感谢您，这也是实际的情况，是不是啊？只要咱们回归了本源，
0: 哎，
1: 您就会健康，您就会长寿。
0: 哎，那好的，胡老，那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在这里也祝福你这个身体健康，全家幸福。哎，好嘞，
1: 好
0: 嘞，好嘞，谢谢胡老。哎，
1: 好，
0: 再
1: 见，老朋友。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嗯，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6: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机。
17: 在魏国都城大梁的十字街头，老百姓经常能看见一个疯子。这个疯子跟别的不一样，别人都是疯疯癫癫的跑，他是傻傻乎乎在地上爬，不知疲倦地向前爬着。知根底的人知道，这可是咱们魏国的大王请来的上卿，当时官拜客卿之职的孙膑孙先生。那么现在怎么疯了？怎么连站着走路都不会了？你们不知道，膝盖骨被挖下去了。哎呦，好些老百姓都很同情这位孙膑。孙膑怎么受到这样一种酷刑啊？为什么疯了呀？好些上年岁的人一提起来都落泪呀。就在魏国都城大梁十字街头，这位疯子孙膑经常在这一带出现。为什么呢？因为离这个大将军庞涓府很近。老人们知道孙膑的受残发疯跟这位大将军庞涓有着直接的关联。怎么回事啊？我们前文书交代过，战国七雄之中头一个进行改革取得成绩的就是中原魏国。魏国魏文侯启用李悝变法，到魏惠王的时候，这个基础已经打得很牢靠了。偏偏这个时候庞涓到魏国官拜将军之职，那就掌了兵权了。庞涓善于作战打仗，教训了秦国，打服了宋国，也给了赵国颜色，也让韩国节节败退，这简直要成为中原霸主了。庞涓十分的骄傲。而庞涓跟谁学的这么大的本领啊？他跟鬼谷子。那么孙膑呢，恰恰跟他是一师之徒。庞涓当年曾经表示过，自己要是有了成绩，一定要把自己的师兄接到身边来，哥两个一块干一番大事业。这不自己成名了吗？孙膑还真来了。结果他们一接触啊，庞涓发现孙膑这后几年在山上没少了学东西，能耐比自己大多了。出于嫉妒，他就在魏惠王面前诬告孙膑谋反，这是大忌讳呀。那魏惠王再需要人才，他也不需要间谍呀，合着这孙膑是内奸。你看庞涓就是咱们魏国自己的百姓，他相信庞涓。孙膑本身是齐国人，那么齐国人在我魏国要是当了高官，作为齐国的内应，那我怎么办呢？魏惠王想把他杀了， 庞涓说别杀他呀，留他一条命，杀了他天下都以为大王不爱贤才呢。既然咱把他招来，咱就让他在这待着吧。其实

庞涓有自己的小主意，他打算让孙膑把自己在山上没学到的东西都教给他，然后再要他命。就这么，这家伙来了一个最缺德的，一种酷刑，把孙膑的磕膝盖骨给抠下来。孙膑之膑，这名字怎么来呀、啊？就跟这膑刑有着关系。好可怜，这孙膑一直蒙在鼓中啊，一直还在认认真真给这师弟写兵书呢。他觉得对不起自己的祖上。孙膑祖上是谁呀、啊？就是那赫赫有名的军神、兵圣人孙武子啊。他是孙武子的后代，祖上一世英名都被自己给辱没了。孙膑在痛苦的自责中打算著书立说，帮助庞涓。终于有一天，这消息露出来了，孙膑知道了是庞涓所为。打这儿起，他就开始装疯卖傻，把所有的兵书战策写得的书简都给烧了。庞涓就这样也不是完全相信，那就让他在大街上溜达吧，天天派人看着，只要他不死，我就不能让他活着回到齐国。我宁可把他在这废喽。但是庞涓也不杀孙膑，他老心中揣着一种希望，万一他是假疯呢？派人跟踪了一段时间，见怪不怪了，那就由孙膑在大街上爬吧。孙膑被迫无奈，假装疯魔，就成了魏国繁华都城中一道独特的风景了。小孩往他身上扔石头，打他骂他，他是笑容相待。大人走到跟前，冲他落眼泪，说几句同情的话，他是怒目而视。这跟正常人的情感表达是格格不入，但也恰恰是这种智慧为孙膑换来了相对的安全，他能保住这条命。孙膑心想，只要有机会我逃出魏国，我就要报这受辱之仇。魏国这么对待齐国的贤才，那位齐威王能不知道吗？有人就跟齐威王说了，您能拜邹忌为相，能用淳于髡为大夫，您怎么就不用孙膑呢？齐威王一听，孙膑我不知道啊，他可是旷世奇才，是做不得不一回事，现在身陷囹圄，就在魏国那儿遭罪呢。啊，齐威王一听，那赶快要来吧。怎么要啊？愣要人家肯定不给，干脆假装出使把这人偷来吧。谁去啊？淳于髡吧。淳于髡是舌辩之士，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你看稷下学宫的一位发言人嘛，那是稷下先生，带着土特产到了魏国。齐国那是东方大国，魏国在中原腹地，他很想跟齐国交好，假装在魏国这玩几天，偷偷派人在大街上把这孙膑这假疯子就给装起来了，装到车里，连忙告辞，回到齐国。魏国就后悔了，庞涓发现孙膑没了，这才知道果然孙膑是装疯。孙膑呢，终于回到故国，受到齐威王非同一般的礼遇啊，香汤沐浴，换换衣服，拢拢发髻，修理修理胡须。孙膑虽然饱受摧残，但是这两只眼睛还是灼灼反光，他知道大仇未报，自己不能就此消沉呢。清瘦之中带出一种刚毅，早就命人把那车给准备好了。孙先生坐着车来见齐威王，君臣一番交谈，齐威王万分感动啊。那你看你当个什么官职吧？孙膑说，我不为求官，我只为大王能够让咱们齐国称雄于诸侯，另外我想让庞涓死在我的手中，于公于私，我就这两个目的。那好吧，只要能让齐国强盛，孙先生的仇本王一定替你报了。好，达成协议了。孙膑
告诉齐威王，您如果想真让我为齐国效力，我有一个要求。啊，孙先生请说，您可不能封我官职。为什么？您要封我为官职，庞涓知道我在齐国，他就会严加提防。如果您不封我官职，他会怀疑我到底回没回到齐国。在这犹豫不定之中，我更能够置庞涓于死地。啊，好啊，这一下打动齐威王了。他很感动孙膑这种才华，跟这种傲视名利的态度。那不是一回来先得高官厚禄，用不着。那你就先跟着大将军田忌得了。孙膑就到了田忌的府中。大将军田忌尊孙膑为军师啊。当时在齐国有一种游戏叫赛马呀，其实是一种赌博，提倡军事。那当时战马是打仗的重要工具，所以用赛马来赌博，蔚然成风。这天孙膑在这大将军府里边坐着，就听门外边两个门童在那议论，嘿，你说咱们大将军输得怎么这么惨呢？啊，全都赔了，听说这一天3000斤金子就进去了。孙膑把这二位找来了，怎么回事啊？哟，孙先生您不知道，这是我们大将军这不跟这大王赛马吗？怎么一个赛法啊？嗨，各自挑3匹马，按这马的质量分为3等，1、2、3，1等对1等，3等对3等，赢多了就赢，输多了就赔钱呗。啊，大王这马比咱们大将军的马要好，那当然，人家是大王，那好马不先得让大王挑吗？要这么说，你们俩以为咱们田忌将军就永远赢不了大王了？我们觉得差不离。哼，孙膑摇摇头，你们把田将军请来，我能让他赢喽。您有好马？哪有什么好马，还是这3匹马，我一定让他取胜。是啊，俩人连忙把田忌给找来了。田忌垂头丧气的，怎么军师有何见教啊？嗨，什么见教啊，福尔过来，你这么办，这不就赢了吗？啊，田忌一听顿开茅塞呀，转过天又约齐威王赛马了。齐威王一看，怎么，田大将军，昨儿输那3000斤金子你把那茬忘了，今儿打算输给本王几千斤金子呀？田忌微微一笑，大王，您应该多准备些金子，估计今天臣下稳操胜券呢，今儿得我赢了啊！我不信，还是昨儿那3匹马，我准能赢您。嘿，我就不信这一夜之间你能给你那3匹马喂了什么宝贝草料吗？来着吧。就这么又一次比赛开始，头一次放出的是1等马，你再看齐威王那马那个欢实啊，好嘛，一扬起脖，稀溜溜先这一声长鸣，4蹄翻飞，就跟离弦的箭一样，哇，与其说是跑出去的，不如说是被那弓给射出去的。再看田忌这马，好嘛，不紧不慢的散着步就出来了，给齐威王乐的那酒喝一半打鼻子里就蹦出来了。好家伙，这是什么马呀，这还敢比？我这田大将军，你把那钱赶快准备准备，点点数，一会儿寡人就得把它收归国有啊。田忌摇了摇头，大王拭目以待，何必急躁啊，还2轮呢。啊，2轮也不行，到第2轮比赛，2匹2等马出来了。呸，一开始这2匹马是不相上下，齐威王的2等马跑得飞快，田忌的2等马有些吃力，但是跑到这赛程快结束的时候，就见田忌的这匹2等马奋蹄长嘶，这身子夸一下好像长出来一块，这马脑袋往下轻轻这么一扶，门鬃都立起来了，被风吹的就跟刀裁的一样，整整齐齐向身后一瞬边倒过来，就跟这一瞬间提了速一样，咵冲到前面来，以2箭之地取胜了。2箭之地那不算太优越，但是毕竟也比

齐威王那二等马快出来了不是吗？这回轮到田忌端杯子了，哈哈，大王来敬您一杯。齐威王心里边有点不是滋味，赢惯了吗？好在第三轮还没比呢，估计第三回寡人必胜啊。田忌心想，估计你说了算吗？臣以为今天一定是我取胜。大王您那6000斤金子准备好了吗？齐威王感情要双倍的压住，准备好了，开始吧。敢等到这第三等马一放出来，田忌这回可放心了，怎么遥遥领先呢？齐威王那三等马根本打一开始就跟不上人田忌这三等马，一开始那胜负就很明朗了。这几圈下来，三等马取胜，3局2胜，田忌赢了。大王，钱呢？嘿，齐威王这别扭，这么些年没输过，最好的马都在我这儿，那我挑完的6完试完了，最好的我留下，怎么今儿我就比不了田忌这战马？而且昨儿就这几匹马败给我了呀，纳闷。当国君说话得算数啊，钱是如数给，回来得问问将军，你这马昨天败给寡人，今天怎么反败为胜啊？难道你换了马匹了吗？田忌一听摇摇头，大王，我要是换了马匹，我怎么敢到这儿来炫耀？那不等于欺君之罪吗？我只是把他们的顺序调整了一下，让昨天的三等马作为今天的一等马，依次类推。那么我的二等马实际是昨天的一等马，跟大王您的二等马比，当然他能获胜了。那么我今天的三等马是昨天的二等马，比起大王您的三等马也自然遥遥领先呐。嘿，齐威王一听，这主意谁给你出的？客卿孙膑啊。孙膑都没看赛马他就有这把握，连忙把孙膑找来。齐威王更加重视孙膑，小小的一个赌博游戏就看出了孙膑的智商跟才华。就在君臣正在商讨如何振兴齐国的时候，赵国派来使者了，那位不可一世的魏国大将军庞涓率兵攻打赵国了。赵国现在难以抵挡兵强马壮的魏国人马，他就向齐国求救，你得帮忙啊。齐国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坚决抵抗，派人马去在半路上拦截魏国庞涓的队伍，去解赵国之围。还有一种提法，认为不应该管，你现在帮着赵国，将来赵国对咱怎么样，这都两说呢。你得罪魏国干嘛？现在他如日中天，不如避其锋芒。齐威王也拿不定主意啊。最后问这孙膑，孙先生有何高论呢？孙膑一听，臣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不知对错，大王见谅，你就说吧。我看这事儿得管，但是不能直接跟庞涓开兵见仗。大伙一听，那没懂，这管又不打，你怎么管法？不如围魏而救赵啊。哎呦，所有人都把大拇指竖起来了，这就叫智慧。用我们现在话翻译，4个字，避实击虚啊。这完全符合孙膑的祖上那位孙武子的军事要求，叫避其锐气，击其惰龟啊。打仗的时候，对手士气高扬的时候，你不用硬碰硬，你自可以躲一躲，敢等他累了往回撤的时候，半路截之，稳操胜券呢。那么今天孙膑的意思也是这样，你与其到赵国，那要走很远的路，咱们是劳师远征。庞涓那士气高涨，眼看要把赵国攻破了，硬碰硬咱们要损伤大。反过来，庞涓带精锐离开了魏国，魏国是城中空虚，就奔他的都城大梁就行。为了魏国，他敢不要他的老巢吗？自然会掉头回来。不过不要让我的名字被庞涓知道，我就在军中暗自随行，助田忌将军一臂之力。
好，齐威王这高兴啊，马上命田忌为将，孙膑做一个内部军事重要的参谋人员，点齐人马直扑魏国啊。果然奏效，魏国的都城大梁都已经变成空城了，四周的警戒部队都被那位战争狂人庞涓带到赵国去了，把魏惠王急得手足无措呀，这可怎么办呢？但是人家齐国并没有打算把魏国给灭了，是围而不攻，诚心让这消息传回去。都城被围的这个消息传到了庞涓耳中，可把庞涓吓毛了，正吃着饭呢，把碗就给扔地上了啊。你想打仗最忌讳后顾有忧啊，赵国眼看要攻破了，可是最近也不怎么着了，赵国打得更顽强了，感情是齐国在帮忙啊。满以为齐国快到城下跟自己决一死战，没想到人家齐国人马更狡猾，回后方了，咱也走吧。庞涓一声令下，带队急急忙忙返回魏国。这打仗就怕慌乱，你急急刻刻地往回走，孙膑早就在半道设下埋伏了，一路伏击打得庞涓是懵登转向，找不着南北了，大败了魏国的锐气。打这儿起，好容易建立起来的富强的魏国就算走向衰败了，围魏救赵是魏国走向衰败的分水岭。这一仗之后的11年，孙膑又一次跟庞涓开兵见仗了。庞涓还像当年那么张狂吗？啊，他满以为孙膑已经死了，10来年了，齐国也没有任何消息，没听说孙膑有什么重要的外交活动，不露面，那大概这人早死了。你想也是，庞涓一琢磨，他腿是残疾，行动不便他就不能锻炼。二一个，当时在我的丞相府时候，我曾经把他跟猪放在一块儿，在猪圈里扔了好年，此刻在外边爬着，有人打着小孩扔石头，他捡点东西就吃，估计那体格好不了。前者兵败是有孙膑帮忙，现在孙膑已死，我何足惧哉？气势汹汹，庞涓又摩拳霍霍向外扩张了。这一次孙膑仍然没有公开对外，没有军职，跟着齐国的人马又偷偷出来了，嘱咐齐国领兵带队的将领田忌，打一仗您就败，咱们往后撤，好吗？一接触齐军是溃不成军呐、啊！庞涓这乐呀，啊，我再打打赵国，你还敢围魏吗？你还敢来吗？我这回就一下把你齐国灭了得了。是一路紧追，追到了马陵道。马陵道是哪儿？就是现在河南范县西南，这是两山夹一沟的险峻地段。在这里孙膑早就准备好了，他命人把那大树都给伐了，就那么横七竖八的就在那道路中间给阻隔上，

0: 给揭下来，写了几个字：庞涓死此树下。然后等夜深人静之时，等着庞涓到来。队伍一到这儿，走不动了，两山崖的万箭齐发，火光通明，庞涓身陷重重包围之中，是自杀而亡。孙庞斗志尽显了庞涓这种人人性的卑劣，也张扬了像孙膑这样的人智慧的光芒。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

0: 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会夺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看过一本书叫《说谎》，一个外国作家写的，是由郑伯辰和徐国强翻译的，我看了挺好。人活一回，用三年学会说话，从此以后这一辈子会讲出去很多话，有好话，有赖话，有丑话，有大话，有谎话。任何人都撒过谎，谁要说自己没撒过谎，那是不诚实，说出大天来我都不信。小孩子都会撒谎，不用人教，大人撒谎时他自动就学会了。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娘就跟我说，在家里不能撑伞啊，那伞一撑开挺大的，孩子在屋里头玩，容易打翻东西，打翻花盆，容易砸到孩子，打翻暖瓶，容易烫到孩子。所以大人为了保护孩子，防止意外，就告诉孩子不能在家里打伞，房檐下打伞你这辈子就这么高了。小孩很天真，一听，哎呦，那我就不打了，这伞就收起来了，目的达到了，这是善意的谎言。有的谎话听着就是谎，但咱们为啥说呢？为对方好。还有的话听着是那么回事儿，怎么听怎么合理，但到头来他还把你耽误了。比如说努力就会成功，这样的话你听到之后就得寻思寻思。有多少人一直努力治病，但最后带着遗憾走了，这样的例子不少，每天都发生。其实任何人生病都是努力去治的，竭尽全力去治，有的人家甚至倾家荡产去治病的，但是真正能治好的只占少数。即使是用胡适老高去治病，那也不可能治一个就保一个，

不现实，也有保不住的时候，所以每次我遇到这样的患者，我很不忍心，我都会安慰病人，我说我相信你会好的，胡家老膏也可以用，但是一定要少买，少买对于病人来说是希望，他会觉得把这个药吃完了，自己兴许就好了，但是对于家属来说是减负，减轻负担。胡家的老膏几乎适于任何人群任何病，因为我们熬老膏时候连着熬50天，已经把毒性成分熬没了。它是药，能治病不假，但是它的安全级别，只要能喝水就能喝胡家老膏。但是有些人有些病，说实话吃胡家老膏也来不及治了，真的是治不好，但是病人还想吃怎么办？吃吧，想吃就吃，它最起码对你的身体无害，想吃的话少吃，省下钱可以寻一寻其他的治疗方法。另外我说句题外话，谈到努力，现在小孩都很努力，10来岁半夜12点不睡觉，学习写作业复习功课。我们那个时候不管考什么，从来没熬到12点，最晚11点钟肯定睡觉了，家里也不替孩子们考虑考虑，现在就这么熬，将来咋办呢？将来他们的身体一定会先垮掉的，睡觉睡不足的人脑袋会生病的，因为人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分泌特别多的脑脊液，脑脊液只有在睡觉的时候才分泌，脑脊液可以清洗大脑中的污秽，排出那些脏东西，所以第二天早上醒来，你如果睡觉睡得特别好的话，你会觉得神清气爽，是因为我们大家睡饱了，我们才有神清气爽的感觉。如果总也睡不好，总失眠，总是半夜不睡觉，这个脑脊液就没了，所以脑袋总是浑浆浆的，再大一点脑血管肯定出问题。我也带过博士和硕士，我的很多学生都是当年各个地区的高考状元，高考状元里头没有一个是半夜不睡觉，天天熬到了12点才考上状元，一个都没有。那他们怎么学的？都是先掌握了学习技巧，先开了窍，然后再努力一下才能拿第一名，不开窍光努力是拿不了第一的。学习一定有窍门，老师教课也有窍门。为啥有的老师教得好？他把知识掰开了揉碎了，重要的多讲，不重要的少讲，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去讲，学生们就爱听。如果老师照着书本念，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一字不差，你觉得听的人会愿意听吗？为啥大家都爱听单田芳讲评书？他也有窍门，他把故事讲成了电影，讲得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比看电影都精彩。讲三国演义，感觉这刘

关张三兄弟就站在你面前似的，咋能不爱听吗？听着都上瘾，天天都守在匣子边上，要是因为点啥事儿错过去一集，直拍大腿呀，觉得非常遗憾。所以学习有学习的窍门，教课有教课的窍门，说评书的有说评书的窍门，三教九流五行八多，不管做啥事儿，如果不开窍绝对做不好，不开窍就没有高度，开窍了才能高人一等。治病也是这么个道理啊，治病要不开窍，随大溜走，怎么努力都觉得差点意思。包括脑出血病人和脑梗病人，我觉得这都是最努力的人，哪种病都没有脑病的患者康复做得积极。因为什么呢？前后的反差太大了，以前我们能走，现在走不了，以前吃完饭就出去遛弯找人聊天，现在连嘴都张不开。所以为了能回到以前，大家都吃了不少辛苦，但是这样还是不够。有的老同志辛辛苦苦锻炼了一整年，一到冬天天一冷马上被打回原形，又犯了。犯病的原因防不胜防，可能一开窗户吹凉风又刺激到血管了，也可能是吃啥吃不对了，血压又高了，睡觉睡不好了，血压又高了，血压一高血管一堵，脑袋就迷糊了。所以这病就是这样，好一点又犯病，来回拉锯，一年这样，两年这样，三年还是这样，就这么循环下去，到哪天是头呢？到离开那天仍然有遗憾。尤其是老伴儿，老伴儿伺候我们真挨累呀。人生有四大累：打雁、脱胚、拔麦子、治重疾，这是四种最累人的活。前三种，打雁、脱胚、拔麦子，是年轻人干的，累，但就在体力上累，忙一阵儿，等活干完了就歇着啦。第四种是重疾最要命，就是伺候病人呐，伺候脑病患者没有头啊，看不着亮，每天翻身呐，喂饭呐，端屎端尿，哪有头啊？这是亲人，能伸手伺候的人都是最亲的人，所以身体累再加上心焦，像两股绳子拧着劲儿的难受，这可不是一件轻省的事儿啊。我认识一对老两口，男的叫郑孝顺，女的叫王雅芝。孝顺老弟好福气，娶了一个好老婆，没有雅芝老妹子伺候他，他绝对没有今天。老郑今年83了，老伴儿比他小五岁，中间有三次复发，三次脑梗，换成一般人像他这么折腾都活不到这么大年岁了。多亏了老伴儿伺候的精细，再加上用胡家老高用的也及时，他才赶上了。之前得脑病七八年没改善过，一直都是往下坡走的。郑孝顺71岁那年第一次得脑梗，第一次不严重，
能走，只是深一脚浅一脚的，然后也能说话，唯一就是躺到床上的时候翻身费劲儿，有的时候睡觉睡着这个、胳膊就压麻了，压麻了身子还不好使，就得招呼老伴儿，他家雅致妹子随叫随醒，老郑只要一吱声，他就第一时间醒来，就给翻个身，还揉一揉，搓一搓，搓一阵子以后，过血了，就不麻了。像这种情况，一晚上最少也得有两三回吧。得这个病的人都是气血虚，血循环不好，然后血压还高，一堵在那血流就过不去了，过不去血压肯定升高，这是身体的

我们心脏泵血出问题了，肝脏造血，脾脏统血，肾脏摄血，某个环节出了错，高血压就像我们烧锅炉时看见锅炉上有一个压力表一样，它就是起到提示的作用。假使这个锅炉爆炸了，你能赖这个压力表吗？压力表是无辜的呀，爆炸是因为锅炉出了问题，跟压力表无关。所以我们如果永远盯着那个压力表高了和低了，那怕咱们永远也找不到病根儿。这就是开窍的重要性，不开窍就是钻牛角尖儿。郑孝顺第一次得脑梗就是这样，很盲目的治，听说什么药好使就吃，但是没有吃到点儿上，第二次脑梗还是来了。第二次脑梗发生在次年冬天，在夜里。自从丈夫得了脑梗，雅芝妹子一到晚上就睡不好觉，因为总得醒，习惯了，睡也是浅睡眠，周围有任何响声她都知道。郑孝顺平时睡觉爱打呼，但是那天晚上雅芝妹子就听到她的呼声很奇怪，跟平时不一样，特别急，特别短，有点像电热壶烧水，水翻开的那种感觉，但是声音还挺微弱的，不仔细听听不出来。雅芝妹子觉得奇怪，她就推了一下老郑，没有反应，她又连着推了几下，还是没醒，她又使劲推了两下，还没醒，就害怕了，大声喊老郑，老郑也不回应，赶紧打电话送医院抢救，结果幸亏抢救及时。到医院一看，脑梗二犯，医生说深更半夜的能发现的这么早，真是不易呀。郑孝顺要是再晚来医院十分钟，肯定救不活了，因为这次脑梗的面积很大，这次能活着算是奇迹。而且医生也说下次再得脑梗基本上就活不了了。第二次得脑梗以后，老郑干脆站不起来了，就得坐轮椅。这一段时间他突然间病重，刚开始也有点接受不了，爱发脾气。雅芝妹子嘴上不说心里苦，但是行动上从来没差事，又连着照顾老伴儿，照顾了6年。这期间呢，大的变化没有，生活上始终不能自理。第六年，也就是去年端午节前后啊，雪上加霜的事儿发生了。这老妹子王亚芝，她突然也查出来有脑梗。这个脑梗啊，绝对跟一家人的生活习惯有关，吃的喝的作息时间太重要了。一家俩老人都没逃开这个病。王雅芝得脑梗，左半身子不好使，自己照顾自己都吃力，更何况照顾老伴呢？所以家里人一商量，俩孩子给掏钱去安养院住吧。安养院不是养老院，安养院里边上班的都是医务人员，但是安养院不负责开药和治疗，就是单纯的临终关怀走投无路的老人。

0: 才进到这里来。老两口选择到这儿，可能就是想静静地等待着那个结果吧。王雅芝后来跟我聊天说，胡老，我都没成想我这个病能好，我家老郑治了那么多年都没治好，反倒越治越重了。郑孝顺到安养院没多久，第三次脑梗复发，上火上的。他没想到老伴儿也能得这个病，老伴儿伺候他这么多年，得这个病兴许是累的，所以他上火再加上内疚，就第三次复发了。因为是白天，另外安养院离医院近呐，送的也及时，又抢救回来了。但是这次抢救回来，老郑基本上手脚也不好使，就眼睛能睁开，别人说话他能听懂，自己说不了话，就这么个状态。所以两个老人当时已经彻底绝望了。但绝望归绝望，这个时候王雅芝仍然惦记着他老伴儿，他特意嘱咐值班护士说，一定要把他的床放在丈夫左边，因为他左手不好使，右手能动，这样的话他一伸手就能够到丈夫。他有时候半夜醒来就伸着食指去试试丈夫的鼻息，一试喘着气儿呢，他就心里踏实。郑孝顺自从第三次脑梗以后很奇怪，晚上不打呼了，不打呼王雅芝反而更紧张，他就总得拿手指头去试，一晚上试好几回。以前是自己有能耐，半夜起来帮老伴翻身，现在自己倒了，仍然惦记着老伴，手指能动，就用手试试老伴喘不喘气，挺无奈的。但是这份感情真是知疼知热，让人看了心头一暖，同时又替他俩难过。好在去年九月份老两口第一次用上了胡家老膏，儿子给买的。说实话，买的时候家里人没抱太大的希望，因为这么多年用药用了很多，效果都一样，有点麻木了。但是因为咱们是膏方，老郑喝着好，一天喝三口，也不用水送，咕噜一下就进去了，全都能吸收。换成其他的药丸和药片，吃着就费劲。就这么的，王雅芝也迁就着老伴儿，俩人一起用。刚喝没三瓶的时候，王雅芝先见的效果，因为他病得轻，他觉得手脚有劲儿了。以前自己虽然挪蹭挪蹭能走，但走得散脚，走得吃力，现在突然就感觉有劲儿了，没那么吃力了。病床护士也说他脸色好了，腰杆儿也直了不少。后来喝到第七瓶的时候，雅芝妹子就给我来电话了，她说，胡老，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老伴能说话了。我说好啊，比我预想的要快。雅芝妹子很激动，她说，胡老，您知道老郑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吗？ 我说什么呀？第一句话就说了两个字，睡吧。他说我听到这两个字时立马就哭了。为什么啦？当天晚上的时候，王雅芝睡不着觉，老郑就躺在我身边，但一点动静没有。王雅芝说我惦记他，我就用手指头试他鼻子，试了一次不放心，又试了一次，又隔了一会儿没控制住，又试了一次。第三次的时候，我老伴儿扑哧一声竟然笑了。王雅芝说紧接着老伴儿就跟我说出了那两个字，睡吧。听到这两个字以后，心里真是暖和也踏实。听到这两个字从老郑的嘴里钻出来，他觉得就跟做梦似的，太开心了。我说开心就好，这就是见到效果了。万事开头难，万事开窍难，治病一旦开了窍，起效果了，慢慢会越来越好的。其实我更替老郑开心，这样的老伴多好，打着灯笼都难找，一辈子能有个知疼知热的人在身边，这是最大的福报。现在这老两口已经从安养院里头出来了。老郑说在安养院天天住病房不吉利，不想在里边待了。雅芝妹子啥事儿都听老郑的，说行，依你，咱们回家。当然是家里舒服，老郑头拄着拐也能往前趟几步了。我相信他们俩会越来越好的，活到90够一够100，因为他俩这病我心里有数，用咱们胡家老高能治，不能治的我就告诉你治不了了，即使不告诉本人我也告诉家属，这是我向来的习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啊。
2: 哎，胡老，能跟你通上话，我感到特别荣幸啊！
0: 哈哈，
2: 你看你每天辛苦的给我们讲课，而且把这么好的药送到我们患者手上，哎呀，让我们这个病啊逐步的改善，真的，我们对生活有了新的希望。我真心的谢谢您。
0: 好，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是吧？
2: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啊。就是想把我的用药情况跟你说说，你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好的，您请讲吧。
2: 你看我这不有糖尿病吗？这糖尿病都20年了啊。
0: 啊。
2: 自打得了糖尿病之后，这降糖药跟胰岛素就从来没有离过手，没间断过。
0: 啊。
2: 但是呢，这血糖还是不稳定。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就是2016年7月份的时候
0: 啊，
2: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我就觉得我这看东西它发暗，
0: 嗯，
2: 有一次大白天的啊，我看着这屋里边就黑，我让老伴儿开灯， 哎，我老伴就跟我说了，说外边大太阳这么壮，你开什么灯啊？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看着这屋里边特别黑，看什么都黑。这我老伴就说坏了，那赶紧收拾收拾，咱们去医院吧。
0: 哎，
2: 这就赶紧到医院了。这到医院一查啊，说是这个糖尿病并发到眼睛上了。
0: 啊，
2: 说这俩眼都有白内障的。
0: 哦，
2: 当时这个右眼比较厉害，
0: 嗯，
2: 结果这大夫就找我老伴商量啊，
0: 嗯，
2: 说第二天做手术，说先做这个右眼睛，这个右眼比较重啊，
0: 啊，
2: 咱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让做咱就做呗，
0: 嗯，
2: 结果下了手术台之后啊，验这个右眼的视力，结果还是看不清，
0: 嗯，
2: 哎呦，这回不但是看不清东西了。而且看什么还一片红，
0: 嗯，
2: 我就赶紧找大夫，我说你这手术不但不成功，你怎么还把我这个眼睛给我治瞎了？
0: 哈哈，啊，这说白是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2: 当然是，人家大夫就跟我说了，说我们这个手术做的挺成功，你这是眼底有问题了，
0: 嗯，
2: 你赶紧去查一个眼底吧。哎呦，我又赶紧去查眼底了，这一检查是眼底出血，
0: 嗯，
2: 说还有这么什么视网膜脱落，
0: 视网膜脱离，嗯，
2: 哎，大夫说打硅油现在也打不了，得两个月之后才能打，
0: 啊，
2: 所以你刚做完手术必须得间隔两个月，
0: 是这样，
2: 哎呀，没办法，这只能回家呗，
0: 嗯，
2: 然后过了两个月啊，我又去医院
0: 啊，
2: 这个主治大夫跟这个主任给我做了一次会诊，
0: 嗯嗯嗯，
2: 啊，然后他们告诉我了，说是因为我这个糖尿病时间长了，嗯，做这个手术呢，说第一个是有风险，
0: 嗯，
2: 第二一个他说即便你把这个手术做了，那恢复的程度也是有限的，
0: 就是，
2: 嗯，哎呀，我听他们这么说，那我就还有必要做这个手术吗？那我就不做了
0: 啊！
2: 这不是后来跟家里人一商量，这手术也没做，
0: 啊，
2: 就回家了。
0: 嗯，
2: 你说这回来之后，这不等于一个眼睛几乎就是瞎了，看不见的，
0: 失明的状态，对，很重要，
2: 哎，
0: 说明
2: 就是另外一个眼睛呢，白花花的，看上去啥也看不清。
0: 啊啊！
2: 我当时我心里边就合计啊，我要不去做这个白内障手术还强点，这一做完这眼睛就看不清的，哎呦，我就上火呀，这火一下就上来了。
0: 哎，您这个着急还是值得咱们忧虑的，是不是老朋友？
2: 啊，真是那么回事儿，这晚上也睡不着觉了，成天寻思这点事儿了。
0: 嗯，
2: 这后来是我无意中啊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
0: 啊，
2: 胡家老高，
0: 嗯，
2: 他是传承100多年的老高，老百姓又这么认可他，
0: 嗯，
2: 既能做到治病又能养生，
0: 嗯，
2: 这可是双重作用啊，
0: 嗯，
2: 我当时就想啊，这药肯定管用，结果我听了3天的课啊，
0: 啊，
2: 我就把药买回来了。
0: 哦，
2: 嗯，我记得我吃了10天左右，
0: 嗯，
2: 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顺着眼角就有那个黏糊糊的分泌物往外排，排了好几天呢。
0: 嗯嗯嗯。
2: 然后慢慢的我就发现我这个眼前头那个雾少了。
0: 嗯。
2: 嗯，这眼睛看东西啊，
0: 有很大的变化，很多的改
2: 善。哎，是比以前就觉着清楚一点了。
0: 啊。
2: 哎呦，我这一看呢，这效果挺好。这不就又接着吃嘛，这连续吃了3个月啊，分泌物没有了，现在
0: 您看看，
2: 眼前那个白雾也没有了，这个眼睛现在看东西能看清楚了。你看现在我在屋里边看这个家具电视柜吧什么的看清楚了，
0: 您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2: 您有的时候看电视连电视上那个字儿我也能看见了，
0: 嗯嗯，
2: 真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
2: 哎，是， 你说没吃这药的时候吧。

0: 是一个字儿黑，啥也看不着。
1: 嗯嗯嗯。
0: 你看现在就是被罩上那个图案，那个颜色，
1: 嗯，
0: 都能分清了。
1: 你看多好啊，说明视力有很大的改变的，是不是？
0: 哎，就是啊，这视力比以前也提高了。
1: 嗯。
0: 另外，我这个右眼啊，就是做手术做坏的那个眼睛，以前我就觉着。这眼皮啊都是耷了的，不愿意睁眼。
1: 嗯嗯嗯。
0: 你就是你想睁眼，这眼皮跟那个没劲似的，它抬不上去。
1: 嗯。
0: 哎，但是现在我发现我这个右眼能往上移了，这个眼球能露出来了。
1: 你看多好，不仅视力有所改善，而且这个眼睛的动力哎有很大的改变，是不是啊？
0: 哎，是。另外，胡老。还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我这个血糖啊，
1: 嗯，
0: 你看以前吧，就是吃着降糖药，扎个胰岛素，勉强，这算是可以吧，凑合。
1: 嗯嗯嗯。
0: 嗯，但是呢，这个降糖药一直也不敢少吃一粒都不行。
1: 嗯嗯嗯。
0: 嗯，可是自打我吃上这个胡家老高后啊，
1: 啊，
0: 这胰岛素不打了。
1: 啊。
0: 到现在这降糖药不每天吃了，几乎就是一周吃一次。
1: 这个效果多明显呢、啊，是不是？嗯，
0: 哎，是。
1: 您得到真正治疗的这种作用了，起到效果了，这是我也为您高兴的啊。你说是不是？嗯，
0: 我这不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然后你再给我瞧瞧。
1: 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0: 嗯，哎，
1: 咱们人体啊，所以得毛病，原因在哪儿呢？就是自己的本源不好。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这个人体的这种内在的这种能力啊。您比如说，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属于本源啊。这些本源如果您失掉了，就说他这种内在的能力没有了，那一切都不会好了。像您刚才提到、糖尿病20多年，而且这次得了明显的这个眼睛的问题。
0: 嗯，
1: 那么咱们如果找出这个原因，那就能够解决了。什么原因？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病根，是不是啊？所以咱们使得这一个阶段这个药物咱能得到这么效果，这也是必然的，也是您很幸运的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方以后引起的这个好的作用。老朋友您理解了吧？
0: 理解了。那胡老我一定听你的，接着用。
1: 哎，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谢谢你啊，胡老啊。
1: 哎，好，再见。好，再见吧。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吉林的那个听众，我今年69岁，
1: 啊，
3: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啊，也是老高的受益者，
1: 嗯，
3: 我现在就跟你讲讲我身体的状况，好吧？
1: 哎，好的，
3: 哎，胡老，
1: 嗯，
3: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三班倒，
1: 哦，
3: 就把这个睡觉捣乱了，就是一直睡眠不好，
1: 哦。
3: 这么多年了，就是从退休到现在，就是始终就是睡不好觉，天天头脑总是昏昏沉沉的，天天也打不起精神来，脸色也不好看。
1: 嗯，
3: 完了呢，心动过缓，心跳就是可慢了。 没有精神头，每天都是这样式的。
1: 啊啊。
3: 嗯，哎，能有将近30多年了，就困扰着我，这个睡觉不好。
1: 啊。
3: 嗯，另外呢，我在12年呢得过腔梗，我以前血压低，突然间得腔梗那年就是半夜前就是血压高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血压就高了。高了以后就是打120就直接上医院了，到医院血压就将近200，反正就收我住院了。住院以后在那块住了一段，打完针回家来了，就开始吃。以前我血压是低的，后来通过这次有毛病了，就开始吃降压药。吃吃降压药，嗯，长效的短效的这么吃着，反正就这么控制着。这是我这也睡不好觉啊，每天晚上睡一会儿就醒了，后半夜就醒，2-3点钟。无意中吧，我睡不好觉，我就整个半导体就听广播，无意中就听你讲课了，你知道吧？听着你讲课，哎，我就听进去了，听了也，当时我也是怕上当受骗呢，我听了一阵子，后来我就给400打电话，打电话，哎，对，你那个于老师挺好的，有个于慧老师，他接电话。我跟他讲我这种情况，他就说你用上这个吧。我说我都听胡老讲课讲好多天了。他说你用用试试吧，就说回归本源，就这么说。要想身体好，必须得回归本源。我一听完有道理。
1: 对，
3: 那于老师特别热情啊，总给我打电话。我就开始把老高用上了，我是7月30号用上的。吃上2个多月胡老，我这个睡眠呢就见好。哎，血压呢也一天天的就正常了。我现在我跟你说
1: 啊，
3: 血压正常不用吃降压药了，我现在用3个多月了。睡眠的时候呢，现在就是晚上10点多钟上床睡觉，入睡的快，一觉能揉到后半夜4-5点钟也不起夜。
1: 多好啊，是吧？
3: 特别特别好，我真非常感谢胡老把这么好的药献给这老百姓，真的，我这真还从来，我就走老多弯路，吃老多药了，都没有这个效果好。我现在晚上起夜就一次，以前是越睡不着觉越上厕所，越睡不着觉越上厕所。天天就这样事儿，给我困扰这么多年，天天心情也不好。另外我眼睛也不好，眼睛玻璃体混浊，就像一串串的那个点点。从哪用上这个老膏呢？我这个眼睛现在也见好。现在小点点也少了，可清晰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快，多好啊，是吧？
3: 是，非常非常好。这个老膏我用的是真用对了，我选择选对了。
1: 没错。
3: 我是。心跳现在也正常，也不心动过缓了。
1: 多好、啊、
3: 这些方面改善挺好。
1: 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同时呢您也把这个您自己的这种好的感受分享给我了，也分享了咱们广大的听众，所以通过了您的反馈，咱们胡家老膏它的本源疗法对于各种慢性疾病都有巨大的作用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3: 是，
1: 而且这也是非常难得的啊。我对您有一个要求，就是效补更方，继续治疗下去，是吧？目的就是让咱们的疾病啊完全康复为止，不让它再卷土重来了，好吗？我希望您继续巩固
3: 谢谢胡老，
1: 你会得到更健康的效果，好吗？
3: 好，
1: 好，
3: 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你，
4: 胡老师啊，我是天津的，是咱们一个老朋友了。
1: 好。
4: 哎，你看你家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啊，讲的太好了。

0: 我是非常爱听，我是可以说我每天啊都养成一个习惯，我就是不管是在干什么事啊，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只要到你讲课的时间，哎，我都会放下其他事，我都累累的来收听。
1: 感谢您这种精神，好。
0: 可以说通过你的讲解，我也是领悟了很多。虽然说刚开始的时候不理解，但是这个通过每天就这么不间断的收听，哎，我也是悟到了这个回归本源的这个意思了。
1: 哦，
0: 哎，你看它能恢复你身体的这个各项机能的核心，对咱们心脏啊，还有肝脏啊，什么肾脏啊，进行这么调理，进行能量补给的一个药吧。
1: 对，
0: 哎，我听着也是啊，你讲的太对了，它不但说能治病，同时也是说治生病环境的一个药。下面我想给胡老师，我说跟你汇报一下我服用这个胡家老膏的这个收获的情况吧。我也是一个是我想跟你说说，也想让胡老师啊，能够再给我指点指点。
1: 好的，您请讲吧，啊，我再听您的讲的话，好吧。
0: 我今年我68岁了。
1: 哦。
0: 我看着听你广播也差不多得有5年了。
1: 是吧，那么长时间咱真正是老朋友了，是不是？
0: 可不是啊。
1: 好，也非
0: 常感谢。你看我用的胡家老膏也差不多得2年了，这都。哎呦，可以说确实让我受益匪浅
1: 啊。
0: 你看胡老，我是也是退休以后我得的高血压。也都好多年了，另外我这也还有眼病。我这个两个眼睛啊有白内障，这白内障也都没治好。看东西不清楚模糊，而且还经常头晕，脑袋还胀。浑身没劲儿。有几次都差点都要了我的命，都是。那血压最高达到这180到200都是。
1: 哦，
0: 那低压
1: 还有这么严重的高血压。
0: 对，那低压也60到110都是不稳定，忽高忽低的也是。那个时候也是大把大把的吃西药，整天就是这么迷迷糊糊的。平时啊也活动量也不敢大了，都天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为我这病也是。
1: 那可不是吧。
0: 后来这不是我和你结缘以后，我从听广播到实践，我也是按照你的要求去做。你看我这后3年我感觉是越来越清醒了。就感觉越来越轻松了都。这个你看胡老，你讲的这个回归本源
1: 啊，
0: 这个医学文化也是分享这次的案例，包括生活当中啊这些疾病的知识，什么医学文化的精髓。你看使我后来我把那个心态调整好了以后
1: 啊，
0: 我就坚持喝这个胡家老膏。
1: 哦，
0: 你看我开始喝的时候我头几天还没什么感觉。我喝了20多天以后，你别说，我就感觉有变化了
1: 啊，
0: 我就感觉这心情平稳了。他就不憋不堵了。慢慢的呢，那血压也开始往下降了。高压达到这么140，再也没有说升到180还是200那样
1: 啊，这就降下来了啊。
0: 对，降下来了。低压也正常了
1: 啊。
0: 到后来血压也降下来了，我就感觉浑身轻松。我心里也是特别平静，感觉喘气儿啊也睡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感觉都。那脑袋呢就感觉也舒服了。你像那脑鸣啊，也没有了。也听不到响了
1: 啊。
0: 这20多天你说这效果多好啊。这不是这个我喝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就感觉到什么呢，这身体年轻态了。就像你总说的这回归本源，一切重新开始了一样。
1: 您这说对了啊，确实是这样的啊。
0: 对，所以说我这么坚持不懈的这么喝下去，每天喝两口，一直喝到现在，我就发现这些好多小毛病啊都好了。哎，那眼睛肺为症啊，那小虫子黑点啊也都没有了。
1: 你看
0: 看
1: 恢复得多快。
0: 对对，我过去你说一到冬天，那我那手脚就裂，裂的那血口子可疼了。
1: 嗯，
0: 哎，我现在好了，也不裂口了，那皮肤啊也滑溜了。哎，你说我多高兴啊！现在，
1: 我也为你高兴啊！确实，咱们胡家老高有这样非常好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0: 可以说也多亏了你的大爱，心系百姓，推广这个胡家老高。哎，那我受益了，算是。
1: 嗯。
0: 哎，我现在我受益了，我对他也是很有信心。
1: 啊、
0: 我这不是听你讲课时啊，你讲的真好，讲的太实在了、
1: 啊，
0: 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呀、啊，太有用了、
1: 嗯。
0: 哎，我得谢谢你，胡老。
1: 哎呀。
0: 我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能够像你一样，将近九十的来，却能像年轻人一样、
1: 啊、
0: 有年轻的心态，硬朗的身体。
1: 嗯嗯，
0: 哎，我也希望我也能够没病没灾的这么坚持活下去，活到99岁。
1: 哎，没有问题，只要您坚持就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咱们讲究治病要讲缘分，
0: 是
1: 一切该来的都会来了，因为机缘到了，听我的就没有错。您选用了这个胡家老高，咱们一句话，胡家老高是什么？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的这个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回归本源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你也认识到，你也体会到了，这就
0: 是
1: 抓住咱们的病根，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叫治病嘛，您说对不对？
0: 是，对，
1: 本是什么？ 是根呐、啊，源是浇的水，所以枯树发芽，为什么？它就是啊，周而复始的来回归的，是不是？人要活着啊，依靠咱本源，本源就是能量，咱本源有了，它的能量就强了，这是必然的。所以本源的衰减就会让咱们衰老生病的，反之回归本源就让您身体是越来越强，身体康复的是越来越好啊！谁来主宰它的？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主宰了，这是胡家老高激发了咱们的生命了，也呈现他的独有的这种状态，回归了本源，展示了咱们的旺盛的这种精力。胡家老高就是生命的源泉呐、啊，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确实是、
1: 啊、也是生活的动力。所以说，回归本源来激发他的活力啊！所以您选用的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继续用。胡家老高，您会获得更圆满的这个效果，更好的效果啊！
0: 对对对，我现在也是非常有信心。
1: 哎
0: 哎，另外胡老师 啊，我也编了一个顺口溜，我想念给你听 啊，编的也不
1: 好，
0: 哎、好你也别见怪
1: 啊，别说这个，好，您讲吧。
0: 好嘞，那胡老你听着啊，
1: 哎，
0: 名医胡老真伟大。医学文化传天下，回归本源真叫好，身体年轻永不老，胡家老高握在手，健康生活给我走。哎，这是我编的胡老。
1: 好，太好了，感谢您，这也是实际的情况，是不是啊？只要咱们回归了本源、
0: 哎、
1: 您就会健康，您就会长寿。
0: 哎，那好的，胡老，那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在这里也祝福你这个身体健康，全家幸福。哎，好，
1: 好
0: 嘞，
1: 再见
0: 了，谢谢胡老。哎，
1: 好，
0: 再
1: 见，再
0: 见
1: 老朋友。
0: 哎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新的

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热线400-637-1818 400-637-1818，每天呢都会给您网罗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啊。我们的生活大咖购呢，也是我们很多朋友的贴心小伙伴了。今天呢也是应大家的要求，因为呢这款商品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和大家见过面了。首先呢它这个产能有限，再者现在呢就是大家也都知道物价飞涨，什么成本都在涨，对不对？人家之前的那个价格基本上都已经给不到我们了。但是呢因为很多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要，老会员一直在等这一口，所以我们不愿让大家失望啊。我们今天呢也是再三的和厂家联系，和厂家确认，才有了今天这档节目。所以说这档节目大家听到了，尤其是之前喜欢吃这一口的朋友们，就千万千万不能错过了，因为您错过这一档之后还不知道要等多长的时间。所以说呢今天我先开场卖个关子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很久未见的，也是很多朋友心心念念的，来自于咱们大品牌梁石海的海蜇头。今天呢也是请到了梁石海的厂家销售经理，我们的王总来到了节目现场。你好王总。
3: 主持人好，生活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久不见了。
2: 真的是好久不见了。
3: 是的、这款的话也真是我也知道让大家等了很久了，所以说今天的话就不卖关子了，直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返场了。
2: 荣誉返场，这真的是荣誉返场。因为您知道吗王总，在您没给我们拿这款产品来的这段时间啊，我们的听众朋友经常打电话说，哎呀尤其是这个天暖和了天热了，就不知道吃啥了，就特别好想这一口凉爽爽的，而吃上嘴里清清爽爽的感觉的啊，就特别找我们要。但是我们你看我们跟您那个咱们这边也是联系了这么久，对吧？您这边一直说这个成本呀什么，跟我们来说这个。但是今天呢咱们既然来了，咱们就大大方方的给大家一个怎么说呢，等待这么久的一个礼物，好不好？
3: 这个的话就是说先跟大家说一声，就是为什么，第一个的话就是原料特别的稀有，咱们家一直做的话是海蜇头，咱这选用的这个的话一直都是黄海海域的沙蜇，每年的话也就是到3到4月份我们才开始进行捕捞，所以说的话咱们的量的话就是说真的是有限的，每年的话我们这是只做鲜的海蜇嘛。然后海蜇头的话我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啊，往往的海蜇的话就像的是一个大伞，上面的部分的话是我们的那个蜇皮，下面的触须才是蜇头。
2: 对，你看
3: 大家都会认为，
2: 对，我就能想象到，其实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咱虽然没见过活的海蜇，我们内陆的朋友可能沿海的朋友经常见啊，但是呢咱们想象一下，就是那个动物世界也好什么也好，就是演的那个一个大伞盖，然后底下有好长的触须的那么一个透明的那个水母一样的那个东西，它在海里那样一游一游的那个，就是那个其实就是海蜇，是吧？
3: 是的，对。
2: 咱们以为的海蜇头就以为是那个大伞盖呢，其实不是，是吗？
3: 对，所以说要不它怎么说原料稀有的话，就是我们下面的那个触须才是它真正的海蜇头。一个100斤的鲜活的海蜇，它的蜇头的部分的话只有20来斤，剩下的话都是蜇皮。如果这个的话，如果我们再做成成品的话，100斤鲜活的海蜇的话，蜇头部分的话才2斤到2.5斤
2: 啊，这么少呀？
3: 对，所以说的话，我们的产能的话，就是说你想想，我们这个正常的话，咱这一袋的话200多克的话，你说得需要多少鲜活的海蜇才能做得出来？
2: 是。
3: 然后它这个每年的话，还只有3到4月份才会有这个。
2: 所以就是我们给您要货一直没有的原因就是这儿，是吗？其实我们想象一下，那个大的那个水母，那个海蜇，它那个大脑袋盖儿其实挺大的。然后但是它那个触须确实没多少，但是咱们那个海蜇头再次给大家更正一下，不是说咱们吃的人家那个大脑袋盖那个伞盖，不是那个叫啥，那个叫海蜇皮，是吧？
3: 海蜇皮
2: 也是把那个海蜇头外边那层那个海蜇上面那个盖上面外边那层皮拔下来那个那样吃，是吧？
3: 你看现在你像外面市面上卖的都是那个切的那个折丝儿，一根一根的，
2: 啊啊，
3: 那个的话就是用海蜇皮做出来的。
2: 嗯，
3: 咱们这个蜇头的话都是小块儿，
2: 嗯，
3: 这种的，就是你咬在嘴里面的是咯吱咯吱的，特别脆的那种的。
2: 哦，所以说
3: 那种的，
2: 哎，今天咱也是长见识了啊！要不是王总这么说，我一直以为海蜇头就是那个大伞盖呢，原来是底下那个触须的那个部分啊。其实可以想象一下，即便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个大水母，咱那个在海里边挺大的，但是你捞上来之后呢，它加工完之后，它要么缩点水啊什么的，那个其实它百分之多少都是水，那个水刨完之后能吃的那个部分就只剩下两斤了，100斤的一个就只能出2斤的海蜇头，所以这个就是物以稀为贵了，是吧？不多说了啊，咱们今天看一下咱们梁石海这个大品牌呢，咱们也不陌生了，也是咱的老朋友了。大连梁石海食品有限公司给咱们做的这个海蜇头，它是即食的，这一袋呢是净含量220克啊，我先看了一下，然后是一个这种铝制的一个包装，有一个透明视窗可以看到里边的东西，我现在替大家打开看一下。这个袋打开之后呢，来我打开看一下啊，里边其实还是有小包的，它里边有一个透明包装是咱们的海蜇头，是吧？
3: 对。
2: 然后呢看着就很晶莹剔透的，然后里边还有调料包，咱们回家吃的话呢其实很简单，就像我这样把这个汤先，这个汤咱们能要吗？这都是纯净水吧？
3: 那是纯净水，直接给它避开，就是起到一个保鲜的一个作用。
2: 就是咱们吃的时候把这个水倒掉就可以了，是吧？
3: 是的。
2: 啊，来，因为我直播间里没有倒水的地儿，我得小心点，我得把那个水瞪出来啊，咱们看一下。把这个水滤出来之后呢，剩的全是咱们这个海蜇头了。
3: 对。
2: 然后把它倒到一个容器里边，这一袋呢，其实我觉得家里边如果人口多的话，咱放个两袋、三袋，你爱吃是吧？或者可以放点啥，就是黄瓜。现在这个黄瓜也便宜了，放点黄瓜。
3: 黄瓜一拍，放一点小香菜，放点小米辣。因为我这里面的话，如果你什么都不放也可以的，因为我里面给你配了三个调料包。
2: 来，第一个调料包就是一个铝箔包装的，这个里边我打开看一下啊，这个是，这个打开之后它是一个粉状的啊，里边有芝麻什么的。
3: 对。
2: 哎，倒进去，然后还有一个白色的包装，这个是醋包，像是。
3: 醋包
2: 啊，这个是醋啊，还有一个包装呢，上面是一个一看就是辣油了。这个辣油呢，咱们是根据个人口感，你想吃辣的咱就放，你如果不喜欢吃辣，咱可以不放。但是我觉得是辣椒油的那个还是挺香的，辣椒油它不是很辣。
3: 对，不辣不辣，它是香辣，所以说的话，你给它这辣包全部倒进去也没有问题的。
2: 嗯，好，来，我现在把这个调料已经全部放进去了啊。我得打开一个餐具，你看我们导播老师准备的多么充分，还给我准备了餐具，我现在给它拌一下。这个闻起来就很鲜的感觉，就好像是把大海的那个海鲜直接放到这个碗里了。我替大家尝一下啊。好脆。
3: 它是蜇头和蜇皮的区别的话，就是蜇头它比较有韧性，吃在嘴里的它的口感的话属于那个脆嫩的那种的口感。
2: 对对对，你像我吃过那个蜇皮，那个蜇皮就是咬上去它也是这种咯吱咯，但是它咬不动，可能稍微上点年岁的朋友就咬不动了，但是这个
3: 是的。其实你吃的这个蜇头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它是比较有韧性的，不像我们在外面买的那个蜇皮，它比较用我们大连话说梗啾，这样的话一般就是像老人啦这样的牙口不好啦，它嚼不动嚼不烂，但是这个的话就很脆爽的那种。
2: 对对对，大家可以能听到我吃的这个蜇头，它是很咯吱咯吱是脆的感觉啊，然后特别清爽。我因为直播间条件有限嘛，我们就没有准备什么黄瓜呀什么的，但我觉得放点黄瓜什么的应该很爽口。
3: 我放点黄瓜，放点香菜，然后的话我们拌完了之后的话，你可以放在冰箱冷藏一下，这样你吃的时候更凉爽
2: 的。我的天，真的是美味。怨不得大家都在等啊，我说这款商品怎么大家都在打电话问呢。好了，今天既然来了，咱就说说价格吧。这个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您就是之前咱们也不卖关子了，我知道老

0: 朋友都吃过，为什么大家都在等？之前咱们是，我也不多说了，咱们是这个是你那个旗舰店是卖的挺贵是吧？
1: 14.9块
0: 啊？
1: 对，
0: 14.9我算了。那咱之前我没记错的话啊，咱们当时是15袋赠了5袋是吗？
1: 嗯。就咱们这不就是说，既然咱现在直播，我们以前的话就是15袋，然后的话我们那个最后尾的话，我们让客户拿到手里面的是25袋。
0: 对，
1: 所以说今天的话，我可以保留原有的组合，就是15袋，我给大家再加10袋，25袋1.99。
0: 对，你都咱都等了这么久了，你还是原来组合，那就没有诚意了。我觉得既然咱们再次把您请到，又这么不容易，等了这么长时间了，而且您这货也没多少，不定跟我们能供几天，这样咱就。大方一点，咱直接翻个倍吧，15袋，咱这次能赠15袋，行吧？咱就直接翻个倍行了，咱别10袋了，那拿不出手。
1: 听我说，你以前的话，现在的话，什么不涨价？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物价的话，你无论你是油还是什么的话，咱现在都是在涨价。所以说，你这块的话，我原料的成本的话也是在涨价。
0: 我知道，都在涨价。咱不是老朋友了吗？大家等了这么久了，王总，您别总是让我们失望啊！您，我知道之前就是您顶着压力给我们的一个那个特别大的优惠了，25袋，其实确实不少了。市面上可能买这25袋得将近300块钱了。咱以前1.99，咱今天也不卖关子了，你让我们吃个够不行吗？我没要40袋，你直接给我30袋就行了，行不行？30袋，咱也别25袋了。你这30袋1.99，咱我敢保证，你这一说完，立马大家电话就疯了，好吧？不多说了啊，电话都记得吧，朋友们。
1: 你这样，OK， 没有问题。你这样，
0: 没问题。
1: 说这次的话，咱们是荣誉返场，在我们荣誉返场的时候的话，我们今天的话是30袋，但是我只给你，我也不给你10组、20组了，我给你60组。
0: 你给我60组，
1: 60组，
0: 30袋的。
1: 但是。对，如果今天结束之后，我们就得按照合同走。咱俩那个合同上的供货的话是25袋，
0: 行，
1: 对不对？
0: 那就是说这60组完事之后，您就给我们按25袋算是吧？
1: 对，
0: 好，行，来，大家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可是30袋到手啊！哎，这样吧，王总，那个我刚有朋友打电话来说好吃吗？你就听着我吃的挺香，但是人家没吃过，想尝尝，这样。我就卖个您卖我个面子，我也不给您商量了，你再拿2袋出来，咱当大家试吃了，行吧？让大家去试吃一下，老朋友就不用犹豫了，赶紧抢咱这60个名额，是30袋到手，比您之前多5袋。之前买过的朋友报个歉啊，因为咱让您等了这么久，这次是荣誉返场，咱今天能用25袋升级到30袋。来，我再给大家要2袋，行吧？没吃过的朋友，我再给你们多要出2袋来，这2袋让你们试吃，拿回家试吃。咱大咖购不小气，让你们吃的满意再付款，好不好？来，王总，这算在咱们这个60组里边，您就再多拿出这个120袋来，行不行？
1: 你都这么说了，我
0: 行，好，感谢王总，感谢王总。来，咱今天就是32袋了啊！咱今天打电话的朋友32袋，不管你是吃过的没吃过，老朋友，咱就凭这2袋试吃，多给咱的这7袋，咱也得值得打个电话，是不是？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带来的是咱们大连的老品牌，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等了这么久了，大连粮食海的海蜇头即食的啊！咱们开袋就吃，人家粮食海这个企业非常的贴心，他给你里边这个配料都给您准备好了，这个料包有个粉包，有一个油包，还有一个醋包。这个如果你说我即便是不添任何东西，我打开包装把这包们放到一块一调，咱就可以即时吃了。如果说咱家里边有条件的啊，可以呢就是拍个黄瓜，如果你喜欢吃香菜，咱撒点香菜是吧，弄点这个时蔬放到里边拌一拌，都是特别好的。而且呢天是越来越热了，大家没有什么胃口没关系，咱们吃点这个海蜇头，既清爽又爽口，真的是特别好吃，而且海蜇头营养还挺高的啊。所以咱今天呢给大家带到是荣誉返场的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之前25袋买的朋友们，给您说声抱歉了，因为让您等了这么久，所以今天把王总亲自请到了现场，给咱们的价格依然是1.99，但是咱们从25袋升级到了30袋。今天打电话都是30袋，不过别着急，我又给您要了2袋出来。很多没有吃过的朋友啊，咱把这2袋拿回家是32袋，让大家先试吃先尝，您吃的满意再给我们钱都没问题，好不好？来，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今天是大连粮食海的荣誉返场海蜇头啊，它可不是普普通通的海蜇皮，这个大家要一定要清楚，两者是不一样的，是吧，王总？
1: 对，是的，因为你正常来说的话，你像那个蜇头的话，它原料是比较稀有的，它就相当于是上面大伞下面的那个触须，海蜇下面的那个触须，我们100斤鲜活的这个 害者，头部的情况下我们成品才能出2到2.5斤，所以说的话原料比较稀有，这是第一点。
0: 嗯，
1: 第二点，今天的话大家拿到的这个产品，第一个我们是免洗的，大家回去不用洗啊，
0: 嗯，
1: 直接我们把这个水倒掉就可以了。第二是不用切，因为我都给大家切好了。第三个的话是免泡，你回去的话你不像你买了盐渍的折头什么的，你回去还得泡水，要不就太咸了。第四个的话就是你不会调料什么，我拌了咸的淡的什么都没有关系，因为我油包醋包粉包都给大家拌好了，大家回去的话直接一倒一拌就 OK 了。
0: 对，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刚才就是现场给大家开袋给大家拌的啊，现在那个我就是王总说的时候我一直想吃，它优点在哪儿，就方便的不行，真的很方便，开袋即食，不用您像王总说那又泡又洗又切什么都不需要了，直接开袋然后拌也很方便，人家这个盐给您配比的这个度是真的刚刚好，一袋折头里边配的这一袋颜料包滋味包你就用这一袋就行了，咸度是刚刚好的，既不会特别齁，又是有滋味，而且真的这个味道特别鲜美啊，然后这个醋包放进去真的味道特别好，如果说家里边咱们在家吃可以再放点拍黄瓜，把黄瓜拍进去放里边，然后呢放点香菜什么的，甚至王总给咱们说了啊，如果您觉得这个夏天没胃口，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冷藏里边，拌好之后放冷藏里边冰它一会儿再吃，哇，那个清爽，那个凉爽，那个爽口真的是没有办法再形容了啊！所以说呢，咱今天这个海蜇头特别好吃，而且重要是啥？咱比之前多了7袋，等于今天咱们之前是25包199，今天是30包199，再加2包试吃装。整整的是32包到手199，但是只限前60位会员朋友啊，因为咱们和粮食海签订的这个合同呢是25包的合同，所以说呢在咱们这个荣誉返场的这一档节目当中，您听到就是赚到，现在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没有吃过没有尝过没关系啊，咱不是有2袋试吃包吗，您拿回家吃一吃，是不是像我们说的这么咯吱脆的，这么爽口的，这么好吃的，这么鲜美的，您再给我们钱都没问题啊，但是前提是您得抓住这60组的机会，错过可真的没有，错过就是25包，咱先把这个丑话说前面，因为咱们跟粮食海签订的这个合同就是25包供货的价格，因为咱们让大家等了很久，所以才有了今天32包的这个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看这个海蜇的营养价值还挺高的，是吧王总？
1: 是的，因为海蜇的话正常来说它富含的话就是蛋白质是比较高的，并且的话它这款的话脂肪的话是特别的低，它可以说是低卡的，你这样的话平时像我们有什么特殊需求的话就解馋什么这些都是没有负担的。
0: 对，
1: 除此之外呢它这个碘了钙了铁了磷了都比其他的这些的物质的话都是高的。
0: 海里边东西咱就是高蛋白，而且呢你看海蜇头这个它是这块的东西它脂肪含量特别少，它不像那个鱿鱼脂肪那么高，它海蜇头的这个脂肪其实特别微乎其微的啊，所以大家呢就是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们，对身体有要求的，尤其咱们那个对身材有要求的小姐姐们，都是可以当那个宵夜吃的，完全没问题。而且您说您拌的这个菜里边这个黄瓜有啥热量啊，是不是啊，黄瓜西红柿都叫零卡负卡热负卡食物，你吃它消耗的这它的本身的这点那个能量还不够你身体消耗它所消耗的所那个能量占得多呢，所以说它们都叫负卡食物，你想咱要保持身材咱吃这个当晚饭吃多好啊，是不是？所以很多朋友都在2组3组定啊，这样因为咱们这次是新品不是是荣誉返场，但是机会有限，咱们每个人最多让大家限定3组，不能再多了啊，再多了别的朋友抢不着了，好吧，因为这是王总特批的，王总亲自来才有的这个机会，所以咱们原来是25包199元，今天是199元30包，再加上这档给您要出来的2袋试吃装是32包到手，您没听错没记错，但是每个人咱们现在限个量只限3组的机会啊，多了不给，好吧，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
1: 我补充一点 啊
0: 您说
1: 咱这个的话是需要冷藏或者是需要常温储存，切记不能放在冰箱冷冻储存
0: 哦，就不能冻是吧？
1: 对，这个切记不能冻
0: 啊。行，这个大家要记好，如果冻完之后你再化了没法吃了就啊，所以就是可以放在冷藏的区域，也可以常温保存是没有问题的。我看了一下常温保存，咱们这个是保质期，我看一下啊，常温保存能有，我看看保质期啊，8个月，常温保存能保存8个月，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啊。但是今天这个32包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节目最后呢，我们想请王总给我们来郑重承诺一下品质，好吗？
1: 我保证今天大家收到的品质和我们专卖店是一样的。
0: 嗯，
1: 如果大家吃好，可以给我们粮食好做一个宣传。
0: 好的，而且是新日期的，让大家吃的放心啊。今天32包的机会，199元，真的是我们让大家等了这么久的一个致歉专档，也是我们的一个荣誉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1: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2: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3: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2: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4: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2: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

确的使用方法。12、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13、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14、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15、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16、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羊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8083。
4: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4: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4: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9: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0: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
9: 上。中医的中药辨证，
11: 要保证四种药，
12: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4: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3: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每天的节目呢，我们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欢迎您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 燕赵民堂特需门诊为您开通一对一的空中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服务。也请您记好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今天呢，又到了周六一周精彩内容的回顾时间。现在呢，随着大家伙养生意识和健康知识的不断积累和提高，很多人认为呢，中药取材于天然物质，比起西药毒性啊要少得多。其实不然，中药并未提纯，为多种成分的混合体，毒性呢更是不能小觑的。在本周的急诊最前线当中啊，我们就遇到了多例中药急性中毒的案例。首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二在连线石家庄市中医院急诊科王小强大夫时，他所介绍的一例因为擅自服用中药煮的汤所中毒的两夫妻的事情。您会不会自己在家取点黄芪啊、陈皮之类的中药材煮水啊，或者说熬个汤呢？那其实有一些中药材哈，配比不太对，或者说过量服用啊，它是有害有毒的。那最近呢，石家庄市中医院的急诊科呀，就接诊了这么一个病例，他呢在家取中药材自己煮汤，结果导致了中毒，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哈？我们马上来连线到接诊的大夫，来自石家庄市中医院急诊科的王小强。你好，王大夫。
14: 你好，这个当时是我们在急诊值班的时候，大概是夜间的2点多，他是男，41岁，当时呢是他和他的爱人一起来的，这自己的主诉就是误服含附子的一个中药的煎液，4个小时到的急诊，他大概是晚上的10点喝的，到2点多有4个多小时。
13: 他当时来的时候是什么症状呢？
14: 他当时自己就说是有恶心呕吐，然后口唇、四肢有麻木感，强烈的一个感觉就是周身的紧束感，主要是四肢，就是发紧，他自己的描述。
13: 然后从他这个情况来看，您说他主诉就是自己喝了附子中药熬了汤
14: 啊？对，可能是自己想喝一些黄芪啊，加一些甘草补气补血的，无意中夜晚上10点可能是不小心放错了。抓了一些附子，具体的量是不清楚，抓了一些。后来他和他的爱人就发现了，发现以后就马上到我们急诊科。
13: 那这个附子它是说有一些毒的成分吗？我觉得好多中药里面确实有这个附子，大家都听说过哈。
14: 对于附子这个药来说，它对中药相对来说是比较常用的一味药，是有一部分确实是有毒性的，比如说我什么说蟾蜍啊、僵蚕呐、包括斑毛啊，就治一些恶性肿瘤，包括蛇毒就是乌梢蛇呀，包括蛇类的，我们中药确实就不管是动物药还是植物药，有一些是有毒性的，和附子化学成分都是乌头碱的，有川乌、草乌，还有附子，
13: 这些都是咱们老百姓在这个中药店可能可以买到的啊，有一些中药材里边它还有这个配伍的
14: 啊。对，是，而且这些药确实是比较常用的一些药，附子比较常用。
13: 您看他这个情况肯定是因为误服过量的附子导致的是吧？
14: 对，因为有些人喝了中药以后感觉身体不适，然后到我们医院就诊的时候，我们要根据患者的主诉，比如说他喝了，确实喝了，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说抽血、肝肾功能、心肌酶，来查各种功能，然后还有就是心电图来评估。因为有些人觉得我吃了药中毒了，有可能他就是一个自我的感觉，可能没中毒。那么我们对这个患者来说的话，他的辅助检查心电图，当时确实他的主诉、他的症状还有他的心电图表现，确确实实是符合一个附子里边的主要成分是乌头碱，那么它确实符合一个乌头碱的中毒。当然有些人他喝了不舒服，稍微中毒了，有可能他的表述描写或者描述呢，或者各种辅助检查，他其实是不是的啊。那我们还是要综合的判断，根据患者的病史、症状、体征综合的判断。
13: 那这个乌头碱它对人体的这个毒性是足以致命的吗？
14: 不同的药物呢，它那个损伤的器官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就是附子、乌头、川乌、草乌这些药来说，对于这它主要损伤的是心脏的心电功能。那我们查它的肝功能、肾功能，包括它的肺的呼吸、血氧都是没有问题的，心肌酶也没问题。对，就是心肌是没有损伤的，但是对心电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我们心电的传导，我们窦性心率正常上60到100次，可能它有的时候它慢了， 或者有的时候快了，或者时候有的是心律是不齐的，啊，它主要是对这种心脏心跳的起搏有影响。
13: 哦，有影响。
14: 那么对严重的时候，是。

0: 可以使中暑颤，严重的时候是可以导致死亡的。
1: 如果大家误服了过量的话，它是有足以致命的这种毒性的，是可以这么认为的。
0: 啊，对，对。
1: 那就这个病例的话，他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吗？
0: 啊，是因为针对这个乌头碱的中毒呢，我们检索的相关文章是说，他24小时内有7.5次的半衰期，就是说他的血药浓度下降是比较快的。基本上第一个24小时如果没有生命危险，我们监护的好是没有生命危险的话，那么后面就没有问题了。我们这个患者两天以后，最主要损伤的心肌的心电的电生理心电图是正常的，那证明他确实安全了。
1: 就是您这个案例也得提示大家伙，就是不能自己在家随便就是熬一些中药材啊，可能会有一些误服或者说是有毒的成分，掌握不好是很危险的，是吧？
0: 对，是这样。我们有一些是中药爱好者，中医中药爱好者，或者说现在可能有些人读一些书啊，手机可以微信看一些知识啊，还有一些是我们就是叫中医的我们的粉丝，就是确实喜欢或者相信中医中药，是老病号，经常用，他自我感觉我懂一些，但是事实上呢，我们还是要通过系统的学习才能掌握这些药物。那么我们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就是即使是中成药，建议还是要找专业的中医师来指导用药，不要自己想当然的。
1: 对对对，我说再次提示大家伙，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上了岁数的哈，可能会搞不太清楚哈，各个成分的配伍啊，还有这个量哈，咱们切记不要自己在家里面随便这个熬制不明成分的一些中药材，容易导致中毒。像刚才王大夫提示的这个乌头碱哈，它就普遍存在于像这个川乌草乌还有附子等一些植物当中。我们知道有些老人会用这个草乌川乌来这个泡药酒等等的哈，大家伙一定要注意这个量，在专业的中医师的指导下进行。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石家庄市中医院急诊科的王小强大夫，感谢您的提示。辛苦了，再见。
0: 好，谢谢。
1: 不少朋友有这样的心理啊，就算是小病小痛去了医院呢，好像在各种仪器的检查下总能查出些毛病，所以很多时候呢，即使身体发出了不适的信号，有些朋友干脆就不表现出来，觉得忍忍就过去了，或是呢一直拖着不去医院，这个时候反而会加重病情，延误治疗。在本周三连线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张瑞大夫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了接诊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性，双下肢浮肿1-2个月了，近两天呢感觉胸闷气短才来就诊，结果一查已经很严重了。你好，张大夫。
2: 哎，主任您好。
1: 辛苦您来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案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2: 哦，这是一个47岁的男性病人。当时来我们就诊是双下肢水肿2个月，然后胸闷气短2天来的。他2个月之前就是出现了一个双下肢的水肿，然后是一个逐渐加重的，然后当时他也没有引起重视，没有去医院就诊。然后这2天是出现了一个胸闷气短，然后少尿。然后来我们这儿就诊，来我们这儿一查，是一个严重的肾功能衰竭，已经到尿毒症期了。并且已经出现了像心功能衰竭、电解质紊乱、高钾血症这些并发症。后来在我们这儿经过简单的检查治疗，最后是说到血液透析科，血已经需要进行血液净化治疗了。
1: 等于是他这个双下肢的浮肿是一个提示，是一个症状的表现。
2: 对。一般常见的双下肢水肿比较常见的原因，可能一方面像他这个病人一样，就是肾功能出现问题了。第二类比较常见的可能有性功能不全引起的。还有一部分比方说一些低蛋白血症啊，或者一些静脉回流障碍引起的这些双下肢的浮肿。
1: 您像这种咱们说他是忍了2个月哈，如果说他提前来的话，这个结果会不会好一些，会有不同呢？在您急诊看的这些案例当中。
2: 他如果提前来的话，第一可能肾功能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差。他因为基础的有一个高血压的一个基础病，他平时也没有规律服药，血压控制的不是太好。考虑还是有高血压引起的一个肾功能的不全。等于他来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像心功能衰竭、电解质紊乱、高压血症这些并发症。一旦出现这些并发症的时候就比较危险了，就。
1: 等于是一直拖，他自己没有感觉到太多别的一些不适，可能就在忍，是吧？
2: 对，因为跟他的家属沟通的家属也表示了，可能 第一可能对平时自己的一些健康状况不是太重视，第二可能有点会积极这个情况，
1: 对对对，是感觉到是有些这种心理，尤其是上了岁数。

0: 的一些朋友哈，觉得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忍忍就过去吧。但确实是有的时候越忍，这个病越重哈，耽误了治疗。
1: 对，对，因为一是耽误治疗，第二是这个又经常你拖越拖，引起一些严重的并发症之后，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危及生命的情况。
0: 嗯，像他这个情况其实就挺严重的了哈，来的时候。
1: 啊，对，因为来的时候症状已经非常重了，已经。
0: 嗯，所以说我先想提示朋友们，可能您这个疾病确实咱们经常说是早诊早治嘛，越早治疗不仅痊愈率更高，而且可能从经济层面来说花费也会少啊。当然咱们也提示大家定期做体检，及早发现也是这个关键之一啊，咱们避免像这种不好的这种结果的发生，也是再次提示大家伙，对每个人，对每个人自己的健康要负责，我们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嗯，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张瑞大夫的提示。嗯，辛苦您了，再见。
1: 哎，再见。
0: 在周二的节目当中，特需门诊为线下服务群邢台的韩女士解答了她关于五岁的侄女发烧一个月，家人非常着急。我们邀请到河北省儿童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宋英鸾为她进行了就诊方向的指导。在节目当中，宋主任讲到，孩子一旦发烧，家长第一时间正确的处理方法，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2: 对于孩子如果出现发烧的情况之后，我们家长要迅速做哪方面的判断和考虑，应该第一时间采取什么措施呢？尤其是出现抽搐的情况，往往家长就会觉得慌了哈，觉得孩子很严重了。
3: 首先呢，这孩子如果出现发热呢，一定要控制他的体温，要把体温降下来，因为家里边一般有孩子的可能都备有这种退烧药，对吧？那你要是体温超过38.5度，一定要吃退烧药，那把体温降下来，这样呢就可能避免孩子因为高热然后出现抽搐的表现。那么如果说比方咱们吃了退烧药还是这个体温没有下来，那么我们可以使用一些物理降温呢，就是用温热毛巾呢擦擦咱们四肢腋窝躯干等等，就是擦一擦这个让孩子呢尽量多喝点水尽量让他把那个汗发出来，把体温降下去。
2: 我打断您一下，这个喝水喝多少，多久喝一次，这个细节怎么掌握？因为多喝水其实对每个人来说这个多概念是不一样的。您指的多
3: 这个孩子还是就是尽量，因为这个咱们人体啊它是根据体重，它每天需水量是不一样的。你比方10公斤的孩子，那你一天你最少是1200毫升的水，就是这个液体量，不是单纯的水。就是说，那你这个要保证孩子，如果他发烧呢，他液体量要的用更多一些。那要给他能喂进去的情况，你不能说喝太多呢，也没有水中毒的表现。咱们就是尽量的让孩子呢，他只要有发烧，他有出汗，那你液体量就比平常咱们要多一些，就多喝点水，就这意思。如果说这个没有发烧，咱们正常的孩子，那他是有一定的需求量的。咱们就是正常的孩子，每天我比方喝上几杯水，那你有一个数，那你发热的时候呢，要多喝一些再。
2: 哦，好，那您接着继续，就是发烧之后，家长还应该做什么？
3: 那么，如果就是一般体温没有超过38.5度的时候，我们一般呢就说，毕竟这个退热药呢它也有一定的副作用，是吧？我们就是先让他喝点水呀，然后擦一擦呀，这一些是吧，做一些个物理降温。物理降温确实达不到效果的时候，我们再用退热的药物如果说这孩子退热药用了确实还不顶事，没有效果，那就必须到医院了。到医院，然后让医院去给处理。因为呢，你要是出现惊厥状态，家里是没法治疗的。那么，当然呢，如果孩子就在家里抽，真是有出现了惊厥状态抽了，那么我们也要注意，一个是呢，让孩子尽量让他那个嘴呢是侧卧一下，就是有东西别让他孩子讲，真的要是那个呕吐了，别让他呛着，别让他误吸另外呢这个牙齿呢最好是别让他，因为有的孩子抽呢就是牙呢咬得特别紧，这时候呢我们要尽量的还是把他嘴撬开，有放个东西别让他使劲咬，别把舌头咬坏了对，就这种是咱们家里能处理的，其他的就是赶快送医院。 因为到医院呢，我们给点人那个镇静的呀，抗惊厥的药物，它可能就很快就缓解了。
2: 对。其实，在一定的在什么样的体温下，也不必惊慌，不必往医院跑。你自己要是了解孩子的情况的话，那就是有没有一个这个限度，或者是一个客观的条件，说也不用着急往医院跑。什么情况下可以继续在家观察，自己来处理？
3: 还是观察体温的这种情况。如果说体温呢，就是你总是持续上升没有下降的这种情况，那肯定要到医院去了。如果我们用的就是一般的感冒是吧，我们用点感冒药啊，对症处理处理，孩子体温就下来了，那可能可以在家里观察，又没有其他的，没有明显的咳嗽啊，没有明显的高热呀，对吧？那没有明显的这种那个严重的症状，那我们可以在家里观察，因为感冒嘛，也可以一般对症处理就行了。
2: 对，好嘞。
0: 在节目当中，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问到自家孩子呢4岁了，腺体肥大，需不需要手术的问题。针对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河北省儿童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宋英鸾也详细的讲解了腺体肥大的治疗方法。
2: 线上有一位朋友需要您帮助，我们请进来。喂，你好。
4: 喂，你好。
2: 你很
4: 好。
2: 哎，请讲。
4: 宋主任好。我那个咨询个事儿，我那个外孙女4岁多，从去年那个10月份上幼儿园以后就反复感冒，那个后来就打呼噜睡觉，那个这不上咱们儿童医院做了个那个叫什么鼻子那个，说是腺样体肥大，吃药还有喷的药效果不太好，他问问宋主任还有什么好办法没？
3: 您那个腺样体当时爆了有多大，占了20%多？
4: 哎呦，20%多啊，好像到了80%多了。
3: 那就是很大了。就这样，因为那个儿童嘛，就是反复的上呼吸道感染，它就可以造成这种扁桃体啊、腺样体的那个增大啊。这个增大到一定程度呢，我们一般说来，如果有临床症状，如果打呼噜啊、张口呼吸呀、或者呼吸特别粗重啊，那么腺样体又超过了我们说32%以上。那么我们可以说先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呢就是用药物治疗和鼻喷激素啊这些，药物治疗如果说解决不了问题，腺样体确实没有见效，而且症状还持续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做手术了。不是说药物治疗能解决，能把它都那个缓解症状的，不会是这样子的。因为呢，这个腺样体肥大在2到6岁呢是增生期，就这个阶段呢，它长得就非常的快，只要有炎症刺激，或者有的时候没有炎症刺激，只是一个过敏的因素啊，或者自然生长了，它都有可能增大。那么这种增大呢，在这个阶段，它这个年龄阶段可能自然恢复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那么就是大到一定，
4: 那就是说吃药恢复不是特别好。
3: 吃药呢，我们进一个就是保守治疗，给您试一下。如果说用保守治疗它有效，我们可以再观察；如果没有效果，那就是要考虑手术了。
4: 那没有效果就是做手术。
3: 因为时间也比较长了，我们一般说那个这种腺样体肥大呢，如果说症状超过2-3个月，持续总是有反复有这些症状的话，腺样体确实也没有明显缩小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做手术了就。
4: 我就说那个就是要是做了以后对孩子有没有影响啊？
3: 是这样，腺样体呢它也是一个淋巴组织啊，那么它的功能呢就是一个免疫的功能。那么咱们其实它全身呢有很多的淋巴组织，就我们咽部呢也有一个淋巴环，它这个腺样体只是淋巴环上的一个淋巴组织。那么它去掉以后呢，其他的淋巴组织会代偿它的功能，所以说呢，现在研究就是显示，就你做了腺样体或者你做了扁桃体，它的免疫功能呢，一般是不会下降的，或者说只是一过性下降，很快用其他的组织就能代偿它的功能，所以说这个做这手术应该没有太大的疑虑，应该该做还是应该做。
4: 再一个就是做了以后还复发吗？
3: 腺样体肥大这个手术以后呢，是有复发的。这个复发率呢，是在现在来说是比较低的，因为我们都是内镜下、内窥镜下看着做的是比较干净的，就是把这腺样体都 做得很平整，但是呢有些孩子啊个体差异，他有些孩子呢他就淋巴增生的这种增生比较旺盛，即使你做得很好他也会再长，但是这是极个别的，对我们来说可能就千分之一二的几率，非常少。
4: 这类手术需要几天？
3: 我们呢就是这个手术呢就是住院全麻，然后呢在医院期间呢一般就是5天左右吧，因为根据孩子情况，术前你要进去你要做好多检做一些检查，手术日然后术后我们要观察1-2天，一般没事也就可以出院了。
4: 是这样，那行，
3: 对，
4: 谢谢宋主任。
2: 嗯，好嘞，谢谢您，再见。
4: 再见。
0: 每周二眼科专题当中呢，我们本周请到的是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学科副主任邱迎红来做客节目，针对家长朋友所关心的角膜塑形镜的一些问题进行了集中解答。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有一位马先生的电话进来了哈，看他有什么问题，想请您给他指导一下哈。
5: 你好，是这样的，因为我儿子吧，他今年是12周岁。前一段时间我刚给他配的这个框架眼镜，他的度数不是很高，左眼100度，右眼150度。
0: 嗯，
5: 我正好听车的广播，就是您说的这个角膜塑形镜，400度以下，然后这个年龄阶段我们也不合适，就是说我不太了解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0: 没有接触过这个角膜塑形镜是吧？
5: 对。
6: 那马先生你好，那就是角膜塑形镜呢，它是一种晚上夜间佩戴的反中间压平，就像一个高的地上之后高三一样，反中间压平了，压低了之后跟做手术一样，就好像做手术给它切了。
0: 嗯，
6: 而这儿呢它就是反中间压平之后呢边也就高了。今天呢塑一点，明天塑一点，慢慢塑，这样的白天能保证一天的裸眼视力叫它能看清，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是压到它之后眼轴不长嘛，它长得快嘛，给它一个阻力的作用，一个眼皮的力量，然后呢再就是主要眼睑的力量，泪水的力量给它压着它，这样的话呢本身镜片还有牵扯力的作用把中间就给压下去，这样的话离得视网膜近了，这样的话裸眼视力提高了，减缓周边的聚焦了，就能防控近视的发展，它是这样的作用。
0: 主要就是这两方面啊。
5: 这个对视力的这个有缓解作用吗？就是是保证不往深度的发展，
6: 减缓它近视发展的速度。你看，今年呢你是100度，明年呢可能长170度、200度，戴这个镜片呢可能是长25度啊，这样的话不就减缓它长的速度了吗？然后呢，白天呢压着它呢，白天呢又能有一天的清晰的视力，这样的白天你不用戴眼镜，眼睛亮亮的，这样的话呢也很好啊。
0: 就一个是生活方便哈，可能有的孩子他就不用戴眼镜了，像度数比较低的，另一个就是延缓这个度数长得慢一点，说白了就是啊，度数不要长太快。
5: 就是晚上戴，然后白天就可以
0: 不用戴
5: 框架眼镜。
6: 对，就是睡梦中控制近视发展，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睡觉前15分钟、20分钟给他戴上了，早上起来了就给他摘了。这样的话呢白天的视力能看清了，睡梦中控制近视发展嘛。
0: 那您像这位朋友说的孩子这个12岁哈，大概100度、150度的这种情况，
6: 那这个呢挺好的这个度数呢做完了之后效果很棒的，很不错的，
0: 还是适合戴的哈，这个年纪和度数。
6: 对，这个呢还得来医院来检查，各项检查，看看角膜呀、结膜呀、泪膜呀，然后呢以及眼轴的情况啊，以及地形图的情况，这些得分析散光的情况实合了，然后给你验配合适了，给他佩戴，是这样。
0: 这个那就是戴下去的话，得一直戴下去吗？戴多久呢？
6: 这个得经常戴着。你看，竖着它，压着它，它就能发展快，发展的慢。这样的话呢，一直般的戴一副镜片的话戴1年左右，好一点的镜片戴1年半左右，这样的一直跟着我们走才行。有的孩子你看跟着我8年，跟着我10年，有的戴了第4副了，效果非常好的。
0: 就只要戴到他这个成年了，可能度数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了，这个时候才能拆掉。
6: 它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每天晚上睡觉塑的过程。
0: 好，马先生，您听明白这个邱主任给您讲解的了吗？
5: 我听明白了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们配这个东西的话，是需要到医院再检查一下，然后呢还是怎么？
6: 对，你必须得到我们的正规的医院，在我们医院来做正规的检查，它有验配的流程，把这流程走下来之后，看你能不能适合验配，验配半小时的效果是什么情况， 然后呢给你做对比，之后呢签协议看孩子能不能带，家长能不能同意，之后呢我们再就是定片，定完片之后来。

0: 随访了，哦，好多事儿呢。
1: 嗯，
0: 你遇到的问题，我们还随时得解决。
1: 嗯，
2: 好的，好的。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从那个费用角度来讲，大概是什么样的范围呢？
0: 一般的是6800，一副镜片在6800以上，散光之后就不等了。
1: 大概能戴个1年。
0: 一年多左右是这样。
2: 好的好的，我了解了。
1: 可以带着孩子去正规的医院，到眼科去具体查一查看一看，咱们综合考量一下，看看能不能接受。
0: 对对对，
1: 啊，
0: 对对对，
2: 好的好的，行，谢谢谢谢。
1: 好，嗯，也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8: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9: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8: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9: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9.0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收听节目直播和回放，您可以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在很多朋友眼中啊，拔牙似乎是一件小事儿，无论是乳牙还是复杂的阻生智齿，很多人认为呢，只是拔牙有点疼痛难忍而已。实际上，对于一部分朋友来说，拔牙呢还存在一些安全风险。在周三的节目当中，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主任李向军讲到，拔牙是有一些禁忌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什么样的情况下不能拔牙呢？
10: 这个拔牙的时机也是很重要的啊。虽然那个拔牙听起来好像这个操作呢，就是我们平常很多人都会遇到的这么一个事情啊。这个操作呢，也是我们门诊特别常见的这么一个操作啊。但是来说呢，拔牙的时机实际上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呢，拔牙我们要选择好适应症，还有呢，就是要避免可能发生的术后的一些危险，比如说这个在牙齿局部有炎症啊，感染还没有得到完全控制的时候，我们是不适合进行拔牙的啊。
1: 就像这个案例说的，就是他因为智齿发炎很疼，他这个时候就去拔了，你说这个就等于是发炎了啊。
10: 对，这个实际上在患者来讲的话是很容易这个犯急躁情绪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越疼的时候，我想着赶紧的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所以呢，就是说，会很不耐烦，然后
1: 急着去拔牙，是吧？
10: 对，特别着急拔牙。但是来说呢，局部有炎症的时候哈，是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是禁忌拔牙的啊。
1: 为什么这个发炎的时候它会有一些风险？是为什么？
10: 对，因为这个是根据我们这个牙齿它的一些特殊的这个结构和位置啊相关联的。那么牙齿来说呢，它长在我们的颌骨上啊，上下颌骨上面。它本身来讲的话呢，这个牙齿里面又有牙髓，牙周围的话呢，牙根周围呢是有牙周组织，还有一些牙龈呐啊、牙槽骨啊这些结构。那么这些感染它是可以在感染的情况下呢。

0: 它是可以向这个周围的颌骨啊、牙齿本身的感染，还有周围软组织的感染，都是可能向这个颌骨啊，还有这个颌骨周围附着的一些疏松的结缔组织，比如说我们的肌肉、皮肤、筋膜等等啊，这些结缔组织间隙里面去扩散的。那么而且呢，我们本身颌面部的这些静脉系统哈，我们的血管哈，这些静脉系统它的解剖结构呢，就是很薄弱啊，然后呢也缺少一些静脉瓣，这些静脉系统它是和颅内的这个硬脑膜的静脉窦呢是直接相通的，它是相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颌面部的一些感染，包括我们牙齿，这个周围没有控制的感染，在拔牙以后哈，这个感染扩散到周围的间隙，那么它是可以沿着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然后扩散到颅内，然后呢引起这个海绵窦的静脉炎呢，或者是硬膜下的这个脓肿啊，引起一些就是说脑膜刺激症，比如说视物模糊啦啊，然后那个就是有一些这个头疼啊，
1: 对对，
0: 恐怖啊等等等等的一些这些颅内感染的症状，这些症状。
1: 就是您说的这个非常专业，但是我们听明白了，通俗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口腔啊牙这块的炎症，它真的是能到颅内，到他们脑子里去的，就是颅内感染严重的可能会相关。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局部有炎症的时候，往往是要先控制炎症，然后等这个炎症控制好了之后，然后我们再给这个患者呢再进行拔牙这种创伤性的操作。
1: 这是您说的这个拔牙的时机选择其实很有讲究的，第一条就是说不要在有炎症的时候去拔牙，很容易有风险。
0: 是的。
1: 还有什么时机是不能选的，就是这种情况是不要拔牙的啊？
0: 我们这个拔牙的禁忌症呢是有很多的。那么最常见的啊，就是一些这个全身性的疾病啊，全身性的疾病对这个拔牙呢是有很明显的影响的。最常见的，我们最多遇到的就是心血管的一些疾病啊，比如说冠心病啊，心肌炎，然后近期内有没有控制的这种心律失常，还有频繁发作的心绞痛等等，这些都是要禁忌拔牙的啊，都是需要我们控制以后然后再进行拔牙。
1: 就是怕他这个心脏受不了是吗？
0: 是的。毕竟呢我们拔牙呢需要先给这个局部打上麻药打麻药，然后呢在麻醉的时候呢麻醉起效以后我们再进行拔牙。那么拔牙它虽然我们现在都是一些微创的拔牙技术，但是微创它也毕竟是对这个我们的组织是有一定的损伤的，只是把对组织的这个损伤降到了最小但是来说毕竟是一种损伤。对于这种有全身疾患的这种的患者啊，实际上是就是非常可能会引起他的全身疾病的这个发作。
1: 所以说得把这个病情控制到比较一个平稳的状态，可以吧？
0: 对，
1: 是吧？
0: 还有呢就是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是高血压
1: 对对对，这会不会一拔牙血压更高了是吧？
0: 对，我们的拔牙的话呢，血压如果高于180100毫米汞柱的话呢，我们是禁忌拔牙的，必须要先拔牙的。
1: 就是180就是说高于这个咱是不能拔的，要控制平稳一些啊。
0: 现在这个心脑血管意外和这个拔牙后的那个不能控制的出血，所以说为了预防你术后出现的这种的各种严重并发症，还是要把这个功夫用在术前。我们要控制好这些全身性的疾病。还有就是比较常见的糖尿病啊、肝炎呐、甲亢啊等等，肾病啊这些，还有血液性疾病啊。一些出血性的疾病的话呢，我们也都是要非常谨慎的啊。
1: 就是说各个病情只要是全身性的疾病，咱们得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0: 是的
1: 啊，病情相对平稳的时候这可以啊。您看您说到这儿，我们群里的朋友就在留言说他平时都在吃着这个阿司匹林啊，是位老人，就说这个抗凝药哈，就是要拔牙了是不是得把这个药给停了呢？但是就是我担心这个是吧，就是不是要去心内科就诊啊。
0: 这个呢是我们现在哈特别常遇到的一种情况，就是对于老年人的话呢，他们长期服用这种小剂量的阿司匹林哈，他们那个这种患者是很多的。那么就是 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如果是比较场上大的操作，比较难拔的牙，我们一般都是需要他术前要停药的。一般我们停药5天到7天的样子啊。但是来说，对于有一些放心脏支架呀、啊，然后呢，他就是脑梗以后，他长期服用这个预防那个就是脑梗再复发啊，像这些。有如果停药出现更大的风险的这种，我们就是要给他这个在不停药的这个基础上看要加强一些止血的措施，甚至于可能呢就是说术后如果需要这个相应的全身治疗啊，就是我们会给予这个全身治疗的啊。
1: 这个还是得综合看一看哈。
0: 对，这个是需要专业的医生呢进行判断。可能呢术前呢我们还需要再给病人呢做一些血常规啊、凝血四项啊等等的这些检查，凝血功能的一些检查，然后完了之后再判断他的手术风险到底有多高，拔牙的风险有多高啊。
1: 所以我说觉得这一点特别要提示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老年朋友哈、可能您这个用的药比较多，这一点禁忌您得记住啊。
0: 我们的建议是老年朋友如果在就诊前哈是需要拔牙做这种创伤性的操作的时候呢，最好把自己的这个现在口服的长期口服的这些药记一个单子，告诉你这个拔牙的医生啊，然后告诉他会在里面选出来哪些是对我们拔牙手术有影响的，然后需要停药或者是需要调量的等等的啊、这个是我们常规要做的一个事情。我们希望呢就是说广大的听众朋友吧啊特别是老年人在就诊前啊准备一个自己的用药的单子和自己最近的一个血糖血压血脂的一个全身情况的这么一个数据吧。
1: 这是这些禁忌哈、大家伙儿心里面有这样一个谱哈、到底是哪些疾病哈、每个人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哈、其实千万不要说我一冲动哈、发炎了就赶紧去拔牙，这可千万要不得哈、另外这个林主任，就是也有一些我们看到新闻报道哈、有一些年轻人啊就说是可能比较疲劳的状况下哈、去拔牙也会出现一些风险，是这样吗？啊，
0: 是的，就是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的话呢，比如说比较喜欢熬夜，然后呢有的是上完夜班然后就过来要做这个要拔牙，那么他这个在主要的风险呢就是说我们打麻药的时候哈，很可能由于这个打麻药的一些这个穿刺的时候多少有那么一点点疼痛，有的病人的话呢就会由于这一点点小的刺激引发这个晕厥呀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晕针或者是呢就是一些低血糖啊等等的啊，甚至于有的呢就是说晕厥非常厉害的啊，然后血压特别低出现这个休克的也会也是有的。所以说呢最好呢就是在自己就是说休息好的这种情况下早晨呢就是也吃了这个也吃了早饭，然后呢我们再去就诊
1: 明白了，就是说身体状况比较好抵抗力比较强的时候您别特别疲惫的时候这时候去哈、可能会有些风险。
0: 是的、
1: 您刚才提到这个时间还是建议大家上午去拔牙是吧？
0: 对于这个比较复杂的、还有就是说一些老年人啊、我们是建议就是可以在最好呢在上午，尤其是对于老年人啊、心脑血管呢有一些疾病的啊。现在我们的这个微创的这种拔牙技术的话呢，基本上术后反应可以降到比较低啊，病人的这种的不适啊、疼痛啊是减到比较小的这种程度的。所以呢，下午也是有一些牙齿也是可以在下午拔的，并不是说完全必须要在上午拔。但是来说，对于全身情况不好的病人，我们一般预约也是预约在上午。
1: 还是根据不同的情况了哈，可能相对复杂的，咱们尽量如果可以的话，上午是比较好一些的啊。
0: 是的，是
1: 好。在节目当中，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主任李向军也重点讲到了女性朋友如果要拔牙一定要避开这三个时期。
0: 说到女性拔牙的话呢，我们第一要避免的就是月经期啊，也就是生理期呢来拔牙。 生理期的时候的话呢，它的这个凝血呢是凝血功能跟平常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就是很容易出现这个出血啊，术后的出血，所以呢我们一般呢要避免生理期去拔牙。对于这个女性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呢，就是怀孕期啊，这个我们在这个拔牙毕竟是一种这个小手术哈，很伤心的小手术的，那么它是应该避免呢就是孕期拔牙，那么就是尤其呢在这个怀孕的前三个月和后三个月啊，这前三个月的话呢，如果要是说拔牙的话呢，是比较容易出现流产的情况。那么在后三个月呢，因为它近马上就快生产了，那么拔牙的这种刺激有可能会引起病这个患者的早产。比较安全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四五六个月份的话呢，就是我们也只做一些就是说必须要拔非常危急的这个孕妇和这个胎儿的这么一些啊，就是给他们造成很大的困扰，有可能的话呢会影响到将来这个胎儿的安全呀、孕妇的安全的这些的
1: 才来给做这个拔牙啊，要不然是咱不建议在孕期拔牙的。
0: 对
1: 所以说就是提示这个孕妇朋友，就女性朋友，您在想要怀孕备孕之前啊，咱们如果有口腔问题，咱们之前也一直说啊，在孕期备孕之前，这也得作为一项啊，这个口腔方面的问题您得解决好了，比如说治牙还有拔牙等等一系列的情况啊，咱们在备孕的时候就准备好这件事儿啊。那另外就说女性要是喂奶哺乳期的时候，这个时候拔牙有影响吗？
0: 这个时候拔牙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建议吃一些抗菌素啊，比如说一些复杂的啊补生齿这一类的。那么吃抗菌素的话呢，有一些抗菌素它是会分泌到就是会分布到这个乳汁里面，可能呢就是说会对小孩有一些影响，那么尽量的避免吧。但是来说呢，有我们常遇到一些病人的话呢，就是他在孕期已经是久受折磨，然后
1: 等着拖着呢一直啊，
0: 对，然后在哺乳期的话呢，那就只好就是说留几天不要喂小孩了，然后就是把这个病灶先解决掉，因为这个病灶在这儿的话呢，有的时候它是会引起这个颌面部的这个间隙感染呢，还有就是说长期的这种疼痛是非常影响到你的这个就是哺育孩子哈，这个
1: 这是女性大概就是不同的时期哈，一些拔牙要避开的，这样大概是有四个这个这么三个时间点是吧，经期啊、孕期哺乳期。虽然越来越多朋友开始重视自己的牙齿哈，但还是有些人认为啊，缺一两颗牙没关系，或者是认为啊，人老了迟早是要掉牙的，等所有牙都掉光了再镶牙也不迟。其实呢，缺牙的危害并不会一开始就显现，而是悄然发生的。有种说法是，缺了一颗牙等于危害整个口腔，因为一口牙呢如同一个团队，每颗牙齿都有自己的分工，缺一颗牙就会对周围的牙齿产生影响。那么缺牙到底有哪些危害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修复科主任张志印的讲解。
2: 缺一颗门牙，哎，我不能出门了，我出门得戴个口罩，我影响我美观，我及时的我去休息，赶紧休息。哎，往往我们有些人呢，缺一颗咱们说的大牙，
1: 对，后边的看不见。
2: 哎，我们专业术语叫缺一个磨牙。缺一个磨牙呢，说我有28颗牙了，我缺这一个，一不疼是吧？二不影响我的生活。
1: 是。
2: 哎，我不管了。其实这个是极端错误的。首先说，你认为不影响，二不是不影响，二影响是挺。我们就4对磨牙，这4对就是这8颗牙呢，是相互作用的。就是说你有上牙，你的下牙才有用；你有下牙的上牙才有用。你比如说，我们缺了一颗上边的磨牙，那你下边想对应的那个磨牙呢，你在咀嚼食物的时候呢，你是咬空的，
1: 会有什么影响呢？
2: 哎，你咬空了，你就是什么呢？ 影响了一对的功能。你这样一听起来，你的主角功能是丧失了四分之一的。
1: 嗯嗯。
2: 哎，后边的磨牙不及时的去修复去啊，它的危害是很大的。你比如说，我们有一颗牙缺失了以后，
1: 嗯，
2: 我们这儿不就成了一个空隙了吗？
1: 对对。
2: 哎。

0: 没有空间了，没有空间了，
1: 上面堵住了啊，下面还有空间。
0: 对，对，内压移位，那他移位了，他造成什么影响呢？他往缺气侧一倒，和他相邻的那个牙之间就有缝了。肯定必然，他往这一位，他和相邻的牙肯定有缝隙了。
1: 是，
0: 哎，有缝隙了，你就造成什么呢？失误，欠塞。
1: 哎，影响一大片呀、啊！
0: 哎，塞牙，我这个就要塞牙。你由于没有对合牙的支撑，你比如说我一个上牙没有了，我这个下牙呢，它会过长的，它慢慢的它也去侵占人家地盘去，它也会往缺隙的地方拱去。我们老百姓说，它也往缺隙地方拱去。所以它就伸长了，它伸长的结果是什么呢？也会造成你的对颌牙，就是说，你比如说上牙缺失了，不但你上牙塞牙，你下牙伸长以后呢，你那个下牙相对应的部位呢，也会出现失误堪塞。所以这是一系列的。那么说你塞牙以后呢，你就会出现什么呢？牙周疾患呢，咬合创伤了，等等的一系列的口腔疾病。
1: 大张主任，要是这么算的话，如果一个牙缺失的话，大概会对周围几颗牙有影响啊？
0: 有些自媒体在说，我认为是个危言耸听，他说好几颗，我认为啊，
1: 保守的说，
0: 保守的说，至少影响三颗牙，也就是说
1: 对牙还有两边的是吧？
0: 对，两边的。其实要扩大了说，刚才我不说了，你这是只是说对颌牙伸长，两边牙往中间倒，那你要说再延伸的危害，那肯定就多了。你比如说你倒了以后，你那个和相邻的牙有缝隙了，它会失物堪塞以后的相邻牙，下面失物堪塞了也会影响相邻牙。那确实，要是自媒体有些那个
1: 说的
0: 五六个牙，这一堆就影响了。
1: 这是很多朋友其实有这个误区哈，就觉得后边的牙，咱们说的这个磨牙吧，就感觉不影响美观哈，要别的牙也可以嚼东西，就不去管它了。这种想法是很不对的。刚才张主任也给大家盘点了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危害哈。那它会不会对这个关节有什么影响呢？
0: 对了，刚才我说到了，说你这个邻牙往这个缺隙侧移位，对颌牙伸长，我们医学上这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咬合关系的紊乱。哎，我们咬合关系紊乱以后呢，我们的颞颌关节，什么叫颞颌关节呢？听众同志呢，可以在这个我们这个耳朵的前方，耳屏前方那儿，你按一下，你在说话的时候，这一个小疙瘩，一个小骨头，它在动。哎，这个关节叫颞颌关节。如果一旦我们的牙齿这个就是咬合关系乱了以后呢，很容易形成什么呢？颞颌关节的疾病。你比如说有些人长期的缺牙，它出现什么呢？我张嘴的时候嘎嘣嘎嘣响，甚至有些人张嘴的时候耳朵前面响，耳朵前面疼，甚至有不能张大嘴啊等等的一系列颞颌关节的症状就出来了。我们上下牙决定了我们关节的位置，它外旋关节呢，它在活动的时候，一旦你这个上下牙裂发生变化，关系错了，它的关系错了，那影响的关节在关节窝的位置，关节头在关节窝的位置有可能发生改变，它就影响了关节的功能了。
1: 一周节目重点回顾，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医堂每天为您的健康服务。在节目之余，您有健康问题可以来关注燕赵明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健康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西部爱情经典。

0: 一位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1: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2: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长安城北城门，公元626年，27岁的年轻皇帝李世民正带领着亲信向城外疾驰。在距离都城仅仅25千米的渭水北岸，10万突厥骑兵在可汗的亲自带领下，准备向年轻的唐王朝发动一场攻击。此时唐王朝已经在李氏父子的手中统治了8年。在隋朝末年的乱世中，李氏家族只是众多皇位争夺者中的一个。李世民的父亲李渊是隋朝驻守北部边疆的一位将领。公元617年，他走上反抗隋王朝的道路。此时东突厥在隋末大乱的有利条件下，经过多年休养生息，国力日渐强盛。公元618年，李家军队开始向长安城进发。为了赢得更多胜算，李渊在征战前主动向突厥请求结盟。在这支创立新帝国的军队中，有着游牧帝国突厥的1000多匹战马以及几百名突厥兵。在东突厥的帮助下，李家军队迅速攻占长安，建立了唐王朝。李家父子迈出了开基建国的重要一步。而此时的东突厥是李家父子重要的军事盟友，但是唐朝与东突厥之间的友好关系很快便出现了裂痕。随着李家父子的征战，唐王朝逐渐统一中原，实力越来越强大，这显然是东突厥可汗无法容忍的。东突厥开始以武装威胁与进攻的手段遏制唐朝朝着更强大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位于祁连山脉一带的吐谷浑对唐王朝的边境安全构成很大的威胁。公元626年，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第二个儿子李世民成为新的王朝统治者。李世民无疑是李氏家族中最优秀的骑士和射手，正是依靠他优秀的个人能力和指挥作战的领导才能，李家王�朝在立国后的短短5年中完成了统一中原的大业。如今王朝新任统治者李世民迎来了皇帝生涯中第一次巨大的挑战。突厥骑兵列阵渭水北岸，唐帝国的都城岌岌可危。此时李世民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勇敢的皇帝李世民带着6名亲信来到渭水南岸，与颉利可汗对话。这位唐王朝年轻的统治者，既具备优秀汉族领袖的军事谋略，又能熟练运用游牧部族崇尚的个人神性魅力。激发的战争偃旗息鼓。2天后，颉利可汗与李世民再次相聚渭水桥上，斩杀白马立盟，史称渭水之盟。 李世民与突厥可汗签署的和平协议，虽然表面上是唐王妥协，继续用丰厚的物资换取和平，但突厥人却因此意识到，这个新上任的唐王并不好惹。新的汉人皇帝李世民对草原政治了如指掌，他的战术目标是迫使突厥撤退。他认为，只要有充足的时间，突厥就会由于内部争端而土崩瓦解。渭水之盟为唐王朝发展经济、积蓄力量赢得了时间。在李世民当上皇帝的一年前，唐王朝已经在边境设立护市。渭水之盟后，唐王朝与突厥吐谷浑的边境贸易日渐兴旺。此时的中原经历了长时间战乱，耕牛奇缺。通过边境交易，突厥吐谷浑和其他部落的牲畜大量输入，这使得中原的农业经济迅速恢复。同时，大量丝绸等中原物品通过唐王朝的赠送和民间的交易运往北部草原。突厥贵族将这些用作商品销往亚非欧各地，这使得当时的欧亚大陆拥有了紧密的经济联系，而突厥是这一经济体系中最大的受益者。亲身经历隋末动乱的李世民深知，比战争更重要的是探求治国之道。他将要开创的是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宏伟事业，这一事业远远超越了长城这一人工建筑所包围的地域，也远远超越了农耕和游牧这一似乎亘古的生活方式的分界。在长城生命最暗淡的时光里，一种前所未有的宽容正在这个混血的王朝中悄然滋长。

燕山山脉自古以来是农耕与游牧交错之地，自从第一个中原农耕王朝在这片山脉中修筑长城以来，这里成为双方碰撞与交融的最前沿。公元630年，燕山再一次成为农耕与游牧决战的战场。这一年刚刚开始，燕山凛冽的寒风中迎来了一支庞大的远征军。36岁的李世济是这支队伍的统帅。李世济并没有显赫的贵族身份，在隋朝末年的军事征伐中，他依靠军事才能进入唐朝统治者的视野。如今他迎来了生命中最关键的时刻，自从唐太宗即位后，他采取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一系列政策，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新生的王朝逐渐拥有了稳定边疆地区的力量。这年年末，皇帝部署了一场庞大的军事行动。五支帝国的军队从帝国北部的不同道路出发，向燕山一带的东突厥发起总攻。李世济是这支10万远征军的最高统帅。59岁的唐朝开国将军李靖成为这场决战最大的功臣。在弥漫的大雾中，他带领骑兵悄然接近突厥营地。等到突厥人被马蹄声惊醒时，唐朝军队离营地只有不到8000米路程。来不及抵抗的颉利可汗只好选择逃跑。

当李靖冲入可汗营帐，营帐中只剩下竭力可汗的妻子，这位隋朝公主在远离家乡的大漠度过了漫长的时光，先后嫁给四位突厥可汗，如今她的生命以惨烈的方式终结在这位汉人将军的手中。在阴山山脉北端出口处，竭力可汗遇见了这次行动的最高统帅李世基。投降成为这位英勇好战的突厥可汗此刻唯一的选择。战争结束后，帝国内部有人向皇帝李世民提出修筑长城的建议，李世民断然否定了这一农耕王朝一贯的北部边疆政策。他指出，朕今委任李世济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也？这场与东突厥的最后决战，将阴山以及北部的大漠地区纳入大唐版图。唐王朝将大批突厥人安置在北部边境，皇帝允许这些居住在长城沿线的游牧人保持游牧的生活习惯，为唐王朝戍守边疆。对东突厥的征服战争和边疆地区的军阵制开创了唐王朝北部边疆的新格局。在有效防御的基础上，一种被称为羁縻制度的管理方式被开创出来。羁縻抚州实际上就是在臣属于中央王朝前提下类似民族自治的区域，虽然这些地方享有较大的民族自治权，但仍然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唐王朝根据边疆各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灵活地采取了招抚、争取、和亲或征战方式。臣服了的漠北部落从此将唐朝的皇帝李世民尊为天可汗。跨越今天内蒙古到中亚北部的丝绸之路北线，被开辟为参拜天可汗的驿道。李世民开创的是唐王朝的第一个盛世。在他当上皇帝的第二年，唐朝只有290万户人口。当他把帝位传递给儿子后的第三年，唐王朝的人口已经达到380万户。此时的唐王朝社会安定，经济富足。于东突厥故地设置都督府之后，唐王朝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在东北、北方、西北和西南边疆设置了856个羁縻抚州，这个数字是当时内地抚州总量的2.6倍。一个超越秦汉的空前统一的强大王朝，在唐王朝的第二位皇帝手里开创出来。长安城，公元677年，一座特别的寺院刚刚开始修建。寺院的主人是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来自伊朗高原的波斯王子
碑路寺，而下令建造寺院的是唐王朝的第三位皇帝李治。公元七世纪中叶，最后一个波斯王朝在阿拉伯的征伐下灭亡，贝鲁斯的父亲在一座磨坊内被残忍杀害，贝鲁斯仓皇向东方逃窜。那时唐王朝正忙于在帕米尔高原的东部与西突厥征战，波斯国先后三次向李治派遣使者，请求唐帝国派兵征讨阿拉伯，但是李治显然并没有足够的兵力救助帕米尔以西的波斯帝国。丝绸之路曾经是亚洲西部的波斯王朝重要的经济来源，依靠丝路贸易中得到的巨额利润，使波斯帝国在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带兴盛了长达千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今这条道路却成为波斯王子贝鲁斯的逃亡之路。今天的阿富汗境内是波斯王子贝鲁斯的第一个落脚点，但是阿拉伯人并没有放过对他的追踪。受到阿拉伯军队禁逼的贝鲁斯王子再次向唐王朝求助。此时的唐王朝已经征服西突厥，在帕米尔高原设立政治机构。中国新疆吐鲁番以西的一处台地上耸立着一座宏伟的城池遗址，蛟河故城。城内建筑按功能分区，这一特点和同时期的中原城市一致。公元640年，唐王朝在这里设立安西都护府，管理

西域军政事务。唐朝统一西域后，中西贸易交往日益密切，汉王朝开辟的丝绸之路此时达到贸易顶峰，形成南中北三条主干线以及天山南北的多条支线。为了保护丝绸之路，唐王朝在西域设置了完善的军政机构。公元685年五月，唐王朝将安西都护府从西周迁至龟兹。这座北依天山、南望大漠的军事政治管理机构，成为丝绸之路的保护伞。唐王朝以安西都护府治所为中心，以丝绸之路为主线，辐射状设防，在往东100余千米的丝路要隘轮台城至首桌，东南80千米处的唐王城至镇，西南40千米处通古斯巴什城至镇，西北30千米处库木土拉城至镇，在镇与镇之间有数所守卫，在镇数前10千米处置烽燧，互为犄角，保卫丝路交通。唐朝改革重骑兵为轻骑兵，灵活快捷，因此无论敌军从东南西北四方侵扰龟兹或丝绸之路，安西都护可依托战术丰厚远程奔袭。张籍诗称：无数铃声摇过气，鹰驼白练到安西。岑参的诗里写道：左者新破胡，安西兵马回，铁关控天涯，万里何聊哉。这些诗句无疑是安西都护府保卫丝路交通安全的真实写照。公元661年，唐王朝在安西都护府治下设立波斯都督府，任命卑路斯为都督。逃亡途中的波斯王子终于得到唐帝国的庇护。但是阿拉伯骑兵并没有就此放过波斯王子，卑路斯再一次踏上逃亡。

0: 这一次，他终于来到丝绸之路的终点，唐王朝的都城长安。唐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在84平方千米的城区内，居住着多达100万人口。这些人当中，有来自印度、伊朗、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地区的众多商人，也有来自朝鲜和日本的大量留学生。皇帝甚至为来自西域的王子们设立了专属的街区。在长安城的西市，粟特人开立的酒肆随处可见。这里不仅有西域饮料和美酒，更有善于弹唱的胡人歌姬。然而这一切都无法解脱亡国的波斯王子贝鲁斯的痛苦。他向唐朝皇帝提出了建造一座拜火教寺院的申请，皇帝爽快地答应了这一貌似不可能的请求。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2年时光后，波斯王子贝鲁斯在长安的拜火教寺院中安静地结束了生命。他和他的后人再也没有能够完成复国的梦想。
1: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2: 第26条，膳食应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不偏食，不挑食。食物可以分为谷薯类、蔬菜水果类、畜禽鱼奶蛋类、大豆和坚果类，以及烹调用油盐五类。多种食物组成的膳食才能满足人体对各种营养素的需求，建议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摄入25种以上。通过同类食物互换、小份备餐以及荤素搭配、粗细搭配、蔬菜深浅搭配，实现食物多样化。谷薯类食物是我国居民传统膳食的主体，是膳食能量的主要来源。成年人每天应摄入200到300克谷薯类食物，要注意粗细搭配，建议每天吃50至150克全谷物和杂谷类，50至100克薯类。蔬菜水果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的重要来源，建议成年人每天吃蔬菜300到500克，深色蔬菜应占1/2，水果200到350克，做到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蔬菜和水果不能互相替换，果汁不能代替水果。鱼、禽、肉、蛋等动物性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脂肪、脂溶性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应适量摄入。建议成年人平均每天摄入120到200克动物性食物，可按周进行总量控制，相当于每周吃鱼2次或300到500克，蛋类300到350克，畜禽类300到500克，少吃肥肉、烟熏和腌制肉制品、深加工的肉制品，吃鸡蛋不弃蛋黄。偏食挑食会导致某些营养素摄入不足，容易引起营养不良，甚至导致疾病。日常生活中要做到膳食平衡、食物多样、三餐规律、饮食有度。早餐提供的能量应占全天总能量的25%至30%， 午餐占 30% 到 40%， 晚餐占 30% 到 35%。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

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新疆鄯善县以西大约40千米处，有一座呈方形的烽燧遗址，边长17.8米，高11.1米。整座烽燧土坯垒砌而成，由外体建筑和中心建筑两部分组成。中心建筑内部有4层拱顶居室，这是我国目前保存较完好、较大的唐代烽燧。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矗立着另外一座土坯垒筑的唐代烽火台，残高约14米，台基宽约7米。土坯夹层中放置原木桩，增加拉力，使得烽火台在1000多年的岁月里屹立不倒。唐王朝在西域设立了大量烽燧，直到今天，在天山南北甚至帕米尔高原的山谷之间，依然能够找到唐王朝留下的烽燧遗址。这些烽火台或修筑于四顾险绝处，或修筑于平坦开阔处，间距多为13.5千米。若有山冈隔绝，地形不便，则不限间隔距离，但必须实现峰峰相望。靠近边境的烽火台还会在其外围修筑城障，加强防卫。唐王朝统治时期是丝绸之路最繁荣的日子，这条国际商业贸易路线将首都长安和中亚、西亚、东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编织成一张巨大的交通网。东方与西方沿着这条贸易之路正发生着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此同时，一种特殊的文明交流方式也在悄然发生着。751年，一支唐王朝的远征军正在行军。这支号称7万人的唐朝军队，统帅是唐王朝在西域的最高指挥官高仙芝。从公元8世纪初开始，西域形势变得复杂而危急，出现了吐蕃与后突厥的双重威胁。公元702年12月，唐王朝至北庭都护府与庭州。9年后，北庭都护府升格为大都护府，成为单独的军政机构，直属于朝廷。公元708年3月，为了控制北部边疆，唐王朝在阴山南部的黄河北岸建造了3座被冠名为寿祥城的城堡，与周边军镇一起构成河套内外的防御体系，对后突厥和吐蕃的威胁构成有力的防范。

今天内蒙古托克托县城北部这些不起眼的黄土堆，就是唐代东寿祥城遗址。由于紧邻黄河，土质松软，在千年雨水冲刷下，这座昔日的北疆边关已经面目全非。三座寿祥城间距200多千米，互为依托，又至烽火台1800座，是东西呼应。自此，唐王朝向北拓地150多千米，后突厥不敢再南渡黄河放牧，减少了对唐朝的威胁。朔方军裁减数万人，节省了大量军费开支。寿祥城不仅是军事工程，还是唐朝与北方各族互市之所，成为民族交流融合的前沿基地。到了开元年间，唐朝国力空前强盛，军事实力也随之增强，唐在与吐蕃的战争中逐渐占有优势。公元747年和公元750年，高仙芝两次带兵越过帕米尔高原攻打吐蕃。经过这两次的征战，唐朝在对吐蕃的战争中取得了全面胜利，国力发展到了顶峰。同时，高仙芝也为自己赢得了极大的声誉，被吐蕃和大食誉为山地之王。高仙芝再一次带领军队从位于今天新疆地区的唐王朝西部管理机构出发，翻越了海拔50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如今他们即将结束350多千米的远征，到达战场。他们的敌人是新兴的阿拉伯帝国。就在唐王朝建立后不久，阿拉伯帝国形成。在英旗的旗帜下，阿拉伯人开始征服世界的行动。经过100多年血与火的战争，建立起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空前帝国，统治面积甚至超过了当时唐王朝的版图。如今，两个强大的帝国即将在帕米尔相遇。在唐王朝的远征队伍中，工匠有着优越的待遇，他们可以乘坐马车前行。帝国的统治者规定，将士在战争中一旦获得胜利，除了奖励将士，还要奖励为他们生产武器的匠人。因此，唐王朝得以拥有冷兵器时代最完美的武器。唐朝的弩种类丰富，这些弩的射程远近不同，士兵们可以根据战场的复杂情况随机选择需要的弩箭种类。唐军的主力部队，一个标准的军团包含20000人，其中辎重兵6000人，马军4000人，步兵10000人。在这次远征军出发的1年之前，高仙芝带领的唐军先后在对中亚一带两个小王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在对其中一个小王国的征战中，这位常胜将军血洗了整个城池，
侥幸逃脱的王子向强大的阿拉伯帝国求救。一生从未吃过败仗的唐朝将军高仙芝决定先发制人。

在达罗斯城下，高先知带领的远征军进行了整整五天的攻城战。这一天夜晚，一队阿拉伯士兵绕过城门，从唐朝军队的后方悄悄接近。连日征战的唐王朝军队终于溃败。

是戎马一生的高仙芝遭遇的第一次败仗。这场战斗结束后，从战场上生还的唐朝将士只剩下数千人，上万将士抛尸中亚，数千人成为阿拉伯的俘虏。大罗斯之战后，阿拉伯帝国放弃了继续向东亚扩张，

阿拉伯帝国俘获的唐军俘虏中有着大量优秀的工匠，他们被阿拉伯军队带到中亚世界。在这次战争结束后不久，在中国工匠的指导下，中亚建立起第一个造纸厂和瓷窑，丝绸的秘密制作工艺也开始被公开传授。这些产品成为阿拉伯对欧洲贸易的最重要商品。人类的文明成果以战争这一貌似无情的方式得到广泛而深入的交流。长安，公元756年五月的一个晚上，唐王朝的皇帝玄宗站在宫殿外，瞭望着远处的烽火台。唐王朝的烽火预警系统非常完备，从都城长安到北部边关的路途上，每隔15千米就有一座烽火台。这些烽火一昼夜能传递1000千米。自从东北边境的叛军接近长安北部防线，每天一到晚上，烽火台就点燃报平安的烽火。然而这天晚上，烽火迟迟没有点燃。唐王朝的反叛者是一位叫安禄山的北部边疆守将。这位突厥与西域胡人的混血儿，从小生长在边境，在唐王朝镇压周边游牧部落的战争中，曾经立下赫赫军功。公元711年，为防范吐蕃的入侵，唐朝在河西设立第一个藩镇。到了唐玄宗时，开始增设大量的藩镇。伴随着边地藩镇的设立，边地只有大量的精兵，共计49万士卒和8万匹战马屯驻边地。边疆守将势力的日益庞大，很快就为强盛的帝国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危机。善于征战的安禄山赢得了唐朝皇帝的极大信任，他甚至被皇帝最宠爱的妃子认养为干儿子，得以自由出入宫廷。在发动叛乱时，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个军镇的节度使，掌握的军队达到了全国兵力的36%。安禄山有了叛乱的实力，而叛乱的野心则随着势力日益增长。此时，唐王朝曾经行之有效的土地和兵役制度已经彻底崩溃。唐玄宗统治的第38年，雇佣兵和职业兵代替了兵农合一、自愿出征的士兵。守卫漫长的边疆地区，唐王朝长期在边疆屯驻重兵，内地军备力量却越来越不足，皇帝对整个帝国的控制能力急剧下降。自从安禄山带领叛军南下，一个又一个唐王朝的城池被轻易攻陷。如今，安禄山进驻唐朝的东都洛阳，另一支叛军越过长安北部最坚固的军事防线。此时的唐王朝内部经历了长达100年的和平时期，
战争对朝廷上下变得陌生而遥远，叛乱带来一片动荡和惧怕。唐王朝只得打开皇家仓库，拿出绫罗绸缎，临时招募兵卒。一支以集市商贩为主的宫廷警卫部队被组织起来，皇帝和朝廷的命运岌岌可危。这一天，皇帝故意发出公告，他将亲自带领军队讨伐叛军安禄山。这是皇帝放出的烟雾弹，在禁军护卫下，皇帝带着自己最宠爱的妃子、家人和大臣踏上逃亡之路。行程刚刚开始后不久，意料之外的兵变在出逃队伍中发生了。亡国的罪名被加到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身上，禁军将士要求处死杨国忠和他的妹妹杨贵妃。在身边守卫的逼迫下，皇帝交出了自己最宠爱的妃子的生命。这位曾经掌控着辽阔国土的帝国统治者，如今却无法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娇弱的生命。帝国的都城危在旦夕，唐王朝决定邀请回纥和吐蕃参战。双方约定收复长安和洛阳后，土地归唐朝，财富和俘虏归参战的客军。中国黄河流域最繁华的城市就这样成为游牧部族的战场。安史之乱成为唐王朝由强盛急剧转向衰落的转折点。

0: 王朝统治时期，风水更多地适应了中国对外交流开放的需要，变聚为盈，变封闭为开放，既是中央王朝经营统治西域的重要举措，更起着保护边疆和古代丝绸之路畅通的双重作用。如今历经千年日升月落，目睹过烽烟战火，也聆听过商队驼铃的古老风水，像是一部别样的史册，记录了丝绸之路的变迁以及西域政治经济格局的风云变幻。在唐王朝近300年的统治中，都护府、羁縻府州管理的区域占了整个版图的2/3以上，其中居住着数十支少数民族、部族与部落，他们与汉族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得以巩固。唐王朝统治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商业的黄金时代，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1/1以上集中在中国，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更成为世界性的大都会。在属于长城防御体系的烽燧护卫之下，丝绸之路的贸易达到历史巅峰，成为中国文明、古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和欧洲文明的交汇之处。在烽燧体系连接而成的广阔区域内，唐王朝将中国这一概念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就在这个独一无二的时代，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庞大而多元的民族。中国这一名称不再代表有血统界定的种族，而是认同一个共同的文化传统，却又呈现多元性的人群。黄袍加身的皇帝开启了一个新的中原王朝，都城被围，皇帝被俘，失去长城屏障的农耕王朝退居江南，真正的游牧部族如何终结南北对峙的局面？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
3: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

0: 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3: 第39条，劳逸结合，起居有常，保证充足睡眠。任何生命活动都有其内在节律性，生活规律对健康十分重要，工作、学习、娱乐、休息、睡眠都要按作息规律进行，要注意劳逸结合，培养有益于健康的生活情趣和爱好，顺应四时，起居有常。睡眠时长存在个体差异，成年人一般每天需要7到8小时睡眠，高中生8小时，初中生9小时，小学生应达到10小时。保证充足睡眠，需要建立规律的睡眠习惯，营造舒适的睡眠环境。睡前避免刺激性活动，睡前不宜进行剧烈运动，建议23点前上床休息，尽量避免晚上不睡、早晨不起、平时熬夜、周末补觉等不良作息。长期睡眠不足有害健康，会出现反应迟钝、注意力、记忆力等认知功能下降，会导致情绪不稳、易烦躁、焦虑等，甚至诱发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会降低机体免疫力、易衰老，增加患糖尿病、肥胖、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如出现持续性睡眠障碍，应及时就医。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 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看过一本书叫说谎，一个外国作家写的，是由郑伯辰和徐国强翻译的。我看了挺好，人活一回用3年学会说话，从此以后这一辈子会讲出去很多话，有好话，有赖话，有丑话，有大话，有谎话。任何人都撒过谎，谁要说自己没撒过谎，那是不诚实，说出大天来我都不信。小孩子都会撒谎，不用人教，大人撒谎时他自动就学会了。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娘就跟我说，在家里不能撑伞啊，那伞一撑开挺大的，孩子在屋里头玩容易打翻东西，打翻花盆，容易砸到孩子，打翻暖瓶容易烫到孩子，所以大人为了保护孩子，防止意外，就告诉孩子不能在家里打伞，房檐下打伞，你这辈子就这么高了。小孩很天真，一听，哎呦，那我就不打了，这伞就收起来了，目的达到了，这是善意的谎言。有的谎话听着就是谎， 但咱们为啥说呢？为对方好。还有的话听着是那么回事儿，怎么听怎么合理，但到头来他还把你耽误了。比如说努力就会成功，这样的话你听到之后就得寻思寻思，有多少人一直努力治病，但最后带着遗憾走了，这样的例子不少，每天都发生。其实任何人生病都是努力去治的，竭尽全力去治，有的人家甚至倾家荡产去治病的，但是真正能治好的只占少数。即使是用胡适老高去治病，那也不可能治一个就保一个，不现实，也有保不住的时候。所以每次我遇到这样的患者，我很不忍心，我都会安慰病人，我说我相信你会好的，胡家老膏也可以用，但是一定要少买，少买对于病人来说是希望，他会觉得把这个药吃完了自己兴许就好了，但是对于家属来说是减负，减轻负担。胡家的老膏几乎适于任何人群任何病，因为我们熬老膏时候连着熬50天，已经把毒性成分熬没了。它是药，能治病不假，但是它的安全级别，只要能喝水就能喝胡家老膏。但是有些人有些病，说实话吃胡家老膏也来不及治了，真的是治不好，但是病人还想吃怎么办？吃吧，想吃就吃，它最起码对你的身体无害，想吃的话少吃，省下钱可以寻一寻其他的治疗方法。另外我说句题外话，谈到努力，现在小孩都很努力，10来岁半夜12点不睡觉，学习写作业复习功课。我们那个时候不管考什么从来没熬到12点，最晚11点钟肯定睡觉了，家里也不替孩子们考虑考虑，现在就这么熬将来咋办呢？将来他们的身体一定会先垮掉的，睡觉睡不足的人脑袋会生病的，因为人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分泌特别多的脑脊液，脑脊液只有在睡觉的时候才分泌，脑脊液可以清洗大脑中的污秽，排出那些脏东西。所以第二天早上醒来，你如果睡觉睡得特别好的话，你会觉得神清气爽，是因为我们大家睡饱了，我们才有神清气爽的感觉。如果总也睡不好，总失眠，总是半夜不睡觉，这个脑脊液就没了，所以脑袋总是浑浆浆的，再大一点脑血管肯定出问题。我也带过博士和硕士，我的很多学生都是当年各个地区的高考状元，高考状元里头没有一个是半夜不睡觉，天天熬到了12点才考上状元，一个都没有。那他们怎么学的？都是先掌握了学习技巧，先开了窍，然后再努力一下， 才能拿第一名，不开窍光努力是拿不了第一的。学习一定有窍门，老师教课也有窍门。为啥有的老师教得好？他把知识掰开了揉碎了，重要的多讲，不重要的少讲，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去讲，学生们就爱听。如果老师照着书本念，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一字不差，你觉得听的人会愿意听吗？为啥大家都爱听单田芳讲评书？他也有窍门，他把故事讲成了电影，讲得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比看电影都精彩。讲三国演义，感觉这刘关张三兄弟就站在你面前似的，咋能不爱听吗？听着都上瘾，天天都守在匣子边上，要是因为点啥事儿错过去一集，直拍大腿呀，觉得非常遗憾。所以学习有学习的窍门，教课有教课的窍门，说评书的有说评书的窍门。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不管做啥事儿，如果不开窍绝对做不好，不开窍就没有高度，开窍了才能高人一等。治病也是这么个道理啊，治病要不开窍，随大溜走，怎么努力都觉得差点意思。包括脑出血病人和脑梗病人，我觉得这都是最努力的人，哪种病都没有脑病的患者康复做得积极。因为什么呢？前后的反差太大了，以前我们能走，现在走不了。以前吃完饭就出去遛弯，找人聊天，现在连嘴都张不开。所以为了能回到以前，大家都吃了不少辛苦，但是这样还是不够。有的老同志辛辛苦苦锻炼了一整年，一到冬天天一冷马上被打回原形，又犯了。犯病的原因防不胜防，可能一开窗户吹凉风又刺激到血管了，也可能是吃啥吃不对了，血压又高了，睡觉睡不好了，血压又高了。血压一高，血管一堵，脑袋就迷糊了。所以这病就是这样，好一点又犯病，来回拉锯，一年这样，两年这样，三年还是这样，就这么循环下去，到哪天是头呢？到离开那天仍然有遗憾。尤其是老伴儿，老伴儿伺候我们真挨累呀。人生有四大累：打雁、脱胚、拔麦子、治重疾，这是四种最累人的活。前三种，打雁、脱胚、拔麦子，是年轻人干的，累，但就在体力上累，忙一阵儿，等活干完了就歇着了。第四种是重疾最要命，就是伺候病人呐，伺候脑病患者没有头啊，看不着亮，每天翻身呐，喂饭呐，端屎端尿，哪有头啊？这是亲人，能伸手伺候的人都是最亲的人，所以身体累再加上心焦，像两股绳子拧着劲儿的难受，这可不是一件轻省的事儿啊。 我认识一对老两口，男的叫郑孝顺，女的叫王雅芝。孝顺老弟好福气，娶了一个好老婆，没有雅芝老妹子伺候他，他绝对没有今天。老郑今年83了，老伴儿比他小5岁，中间有3次复发，3次脑梗，换成一般人像他这么折腾都活不到这么大年岁了。多亏了老伴儿伺候的精细，再加上用胡家老高用的也及时，他才赶上了。之前得脑病7-8年没改善过，一直都是往下坡走的。郑孝顺71岁那年第一次得脑梗，第一次不严重，能走，只是深一脚浅一脚的，然后也能说话，唯一就是躺到床上的时候翻身费劲儿，有的时候睡觉睡着这个、胳膊就压麻了，压麻了身子还不好使，就得招呼老伴儿。他家雅芝妹子随叫随醒，老郑只要一吱声，他就第一时间醒来，就给翻个身，还揉一揉，搓一搓，搓一阵子以后过血了就不麻了。像这种情况一晚上最少也得有2-3回吧。得这个病的人都是气血虚，血循环不好，然后血压还高，一堵在那儿，血流就过不去了，过不去血压肯定升高，这是身体的条件反射。所以郑孝顺在治这个病的过程中也没少吃降癌药，医生说不降不行，血压太高有风险，必须用降压药给他压下来。压下来有没有错呢？没错，血压过高确实容易复发脑梗，但是请大家记住一句话，人得脑梗错不在血压，在整个血液循环系统，是系统出问题了，不是血压出问题了。我们心脏泵血出问题了，肝脏造血，脾脏统血，肾脏摄血，某个环节出了错，高血压就像我们烧锅炉时看见锅炉上有一个压力表一样，它就是起到提示的作用。假使这个锅炉爆炸了，你能赖这个压力表吗？压力表是无辜的呀，爆炸是因为锅炉出了问题，跟压力表无关。所以我们如果永远盯着那个压力表高了和低了，那怕咱们永远也找不到病根儿。这就是开窍的重要性，不开窍就是钻牛角尖儿。郑孝顺第一次得脑梗就是这样，很盲目的治，听说什么药好使就吃，但是没有吃到点儿上，第二次脑梗还是来了。第二次脑梗发生在4年冬天，在夜里。自从丈夫得了脑梗，雅芝妹子一到晚上就睡不好觉，因为总得醒，习惯了，睡也是浅睡眠，周围有任何响声她都知道。郑孝顺平时睡觉爱打呼，但是那天晚上雅芝妹子就听到他的呼声很奇怪，跟平时不一样，特别急特别短， 有点像电热壶烧水，水翻开的那种感觉，但是声音还挺微弱的，不仔细听，听不出来。雅芝妹子觉得奇怪，她就推了一下老郑，没有反应，她又连着推了几下，还是没醒，她又使劲推了两下，还没醒，就害怕了，大声喊老郑，老郑也不回应，赶紧打电话送医院抢救，结果幸亏抢救及时，到医院一看，脑梗二犯，医生说深更半夜的能发现的这么早，真是不易呀、啊。郑小顺要是再晚来医院十分钟，肯定救不活了，因为这次脑梗的面积很大，这次能活着算是奇迹，而且医生也说下次再得脑梗基本上就活不了了。第二次得脑梗以后，老郑干脆站不起来了，就得坐轮椅，这一段时间他突然间病重，刚开始也有点接受不了，爱发脾气，雅芝妹子嘴上不说心里苦，但是行动上从来没差事，又连着照顾老伴儿，照顾了6年，这期间呢、啊、大的变化没有，生活上始终不能自理。第6年，也就是去年端午节前后啊，雪上加霜的事儿发生了，这老妹子王亚芝，她突然也查出来有脑梗，这个脑梗啊绝对跟一家人的生活习惯有关，吃的喝的作息时间太重要了，一家俩老人都没逃开这个病。王雅芝得脑梗，左半身子不好使，自己照顾自己都吃力，更何况照顾老伴呢，所以家里人一商量，俩孩子给掏钱去安养院住吧。安养院不是养老院，安养院里边上班的都是医务人员，但是安养院不负责开药和治疗，就是单纯的临终关怀走投无路的老人才进到这里来。老两口选择到这儿，可能就是想静静地等待着那个结果吧。王雅芝后来跟我聊天说，胡老，我都没成想我这个病能好，我家老郑治了那么多年都没治好，反倒越治越重了。郑孝顺到安养院没多久，第三次脑梗复发，上火上的，他没想到老伴也能得这个病，老伴伺候他这么多年，得这个病兴许是累的，所以他上火再加上内疚，就第三次复发了。因为是白天，另外安养院离医院近呐、啊，送的也及时，又抢救回来了，但是这次抢救回来，老郑基本上手脚也不好使，就眼睛能睁开，别人说话他能听懂，自己说不了话，就这么个状态。所以两个老人当时已经彻底绝望了，但绝望归绝望，这个时候王雅芝仍然惦记着他老伴，他特意嘱咐值班护士说，一定要把他的床放在丈夫左边，因为他左手不好使，右手能动，这样的话他一伸手就能够到丈夫， 他有时候半夜醒来就伸着食指去试试丈夫的鼻息，一试喘着气儿呢，他就心里踏实。郑孝顺自从第三次脑梗以后很奇怪，晚上不打呼了，不打呼王雅芝反而更紧张，他就总得拿手指头去试，一晚上试好几回。以前是自己有能耐半夜起来帮老伴翻身，现在自己倒了仍然惦记着老伴，手指能动就用手试试老伴喘不喘气，挺无奈的。但是这份感情真是知疼知热，让人看了心头一暖，同时又替他俩难过。好在去年九月份老两口第一次用上了胡家老膏，儿子给买的。说实话买的时候家里人没抱太大的希望，因为这么多年用药用了很多，效果都一样，有点麻木了。但是因为咱们是膏方，老郑喝着好，一天喝三口也不用水送，咕噜一下就进去了，全都能吸收，换成其他的药丸和药片吃着就费劲。就这么的，王雅芝也迁就着老伴儿，俩人一起用。刚喝没三瓶的时候，王雅芝先见的效果，因为她病得轻，她觉得手脚有劲儿了。以前自己虽然挪蹭挪蹭能走，但走得散脚，走得吃力，现在突然就感觉有劲儿了，没那么吃力了。病床护士也说，说她脸色好了，腰杆儿也直了不少。后来喝到第七瓶的时候，雅芝妹子就给我来电话了，她说，胡老，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老伴儿能说话了。我说好啊，比我预想的要快。雅芝妹子很激动，她说，胡老，您知道老郑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吗？我说什么呀？第一句话就说了两个字，睡吧。他说我听到这两个字时立马就哭了。为什么呢？当天晚上的时候王雅芝睡不着觉，老郑就躺在我身边，但一点动静没有。王雅芝说，我惦记他，我就用手指头试他鼻子，试了一次不放心，又试了一次，又隔了一会儿没控制住，又试了一次。第三次的时候我老伴儿扑哧一声竟然笑了。王雅芝说，紧接着老伴儿就跟我说出了那两个字，睡吧。听到这两个字以后，心里真是暖和也踏实。听到这两个字从老郑的嘴里钻出来，他觉得就跟做梦似的，太开心了。我说开心就好，这就是见到效果了。万事开头难，万事开窍难，治病一旦开了窍起效果了，慢慢会越来越好的。其实我更替老郑开心，这样的老伴多好，打着灯笼都难找，一辈子能有个知疼知热的人在身边，这是最大的福报。现在这老两口已经从安养院里头出来了， 老郑说，在安养院天天住病房不吉利，不想在里边待了。

0: 雅芝妹子啥事儿都听老郑的，说行，依你，咱们回家。当然是家里舒服，老郑头拄着拐也能往前趟几步了。我相信他们俩会越来越好的，活到90够一够100，因为他俩这病我心里有数，用咱们胡家老高能治，不能治的我就告诉你治不了了，即使不告诉本人我也告诉家属，这是我向来的习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啊。
2: 哎，胡老，能跟你通上话我感到特别荣幸啊。
0: 哈哈。
2: 你看你每天辛苦的给我们讲课，而且把这么好的药送到我们患者手上。哎呀，让我们这个病啊逐步的改善，真的我们对生活有了新的希望，我真心的谢谢您。
0: 好，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是吧？
2: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啊，就是想把我的用药情况跟你说说，你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好的，您请讲吧。
2: 你看我这不有糖尿病吗？这糖尿病都20年了啊。
0: 啊，
2: 自打得了糖尿病之后，这降糖药跟胰岛素就从来没有离过手，没间断过、
0: 啊。
2: 但是呢，这血糖还是不稳定。
0: 嗯，
2: 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就是2016年7月份的时候
0: 啊，
2: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我就觉得我这看东西它发暗。
0: 嗯，
2: 有一次大白天的啊。我看着这屋里边就黑，我让老伴儿开灯。哎，我老伴儿就跟我说了，说外边大太阳这么壮，你开什么灯啊？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看着这屋里边特别黑，看什么都黑。这我老伴儿就说，坏了，那赶紧收拾收拾，咱们去医院吧。
0: 哎，
2: 这就赶紧到医院了。这到医院一查啊，说是这个糖尿病并发到眼睛上了。说这俩眼都有白内障的
0: 哦，
2: 当时这个右眼比较厉害，
0: 嗯，
2: 结果这大夫就找我老伴商量啊，
0: 嗯，
2: 说第二天做手术，说先做这个右眼睛，这个右眼比较重啊，
0: 啊，
2: 咱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让做咱就做呗，
0: 嗯，
2: 结果下了手术台之后啊，验这个右眼的视力，结果还是看不清。哎呦，这回不但是看不清东西了，而且看什么还一片红。
0: 嗯，
2: 我就赶紧找大夫，我说你这手术不但不成功，你怎么还把我这个眼睛给我治瞎了？
0: 哈哈，啊，这说明是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2: 当然是，人家大夫就跟我说了，说我们这个手术做的挺成功，你这是眼底有问题了。你赶紧去查一个眼底吧。
0: 嗯。
2: 哎呦，我又赶紧去查眼底了，这一检查是眼底出血、
0: 嗯、
2: 说还有这么什么视网膜脱落。
0: 视网膜脱离，嗯。
2: 哎，大夫说打硅油现在也打不了，得2个月之后才能打、
0: 啊、
2: 说你刚做完手术必须得间隔2个月。
0: 是这样。
2: 哎呀，没办法，这只能回家呗。然后过了2个月啊，我又去医院
0: 啊，
2: 这个主治大夫跟这个主任给我做了一次会诊。
0: 嗯嗯嗯
2: 啊，然后他们告诉我了， 说是因为我这个糖尿病时间长的，做这个手术呢，说第一个是有风险，第二一个他说即便你把这个手术做了，那恢复的程度也是有限的。
0: 就是
2: 哎呀，我听他们这么说，那我就还有必要做这个手术吗？那我就不做了
0: 啊。
2: 这不是后来跟家里人一商量，这手术也没做、
0: 啊、
2: 就回家了。
0: 嗯，
2: 你说这回来之后，这不等于一个眼睛几乎就是瞎了，看不见的
0: 失明的状态。对，很重要、
2: 哎、
0: 说明
2: 就是另外一个眼睛呢，白花花的，看上去啥也看不清。
0: 啊啊，
2: 我当时我心里边就合计啊，我要不去做这个白内障手术还强点，这一做完这眼睛就看不清的。哎呦，我就上火呀，这火一下就上来了。
0: 哎，您这个着急还是值得咱们忧虑的了，是不是老朋友？
2: 啊，真是那么回事儿。这晚上也睡不着觉了，成天寻思这点事儿了。
0: 嗯，
2: 这后来这我无意中啊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
0: 啊。
2: 胡家老高，他是传承100多年的老高，老百姓又这么认可他，既能做到治病又能养生，这可是双重作用啊。我当时就想啊，这药肯定管用，结果我听了3天的课啊，我就把药买回来了。
0: 哦，
2: 我记得我吃了10天左右，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顺着眼角就有那个黏糊糊的分泌物往外排，排了好几天呢。然后慢慢的我就发现我这个眼前头那个雾少了。这眼睛看东西啊
0: 有很大的变化，很多改
2: 善。是比以前就觉着清楚一点了。哎呦，我这一看呢这效果挺好，这不就又接着吃嘛。这连续吃了3个月啊，分泌物没有了，现在
0: 您看看，
2: 眼前那个白雾也没有了，这个眼睛现在看东西能看清楚了。你看现在我在屋里边看这个家具电视柜吧什么的看清楚了。
0: 您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2: 有的时候看电视连电视上那个字儿我也能看见了。真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
2: 哎，是你说没吃这药的时候吧，就是一个字儿黑，啥也看不着。你看现在就是被罩上那个图案那个颜色都能分清了。
0: 你看多好啊，说明视力有很大的改变的，是不是？
2: 哎，就是啊，这视力比以前也提高了。另外我这个右眼啊，就是做手术做坏的那个眼睛，以前我就觉着这眼皮啊都是耷了的，不愿意睁眼。你就是你想睁眼，这眼皮跟那个没劲似的，它抬不上去。哎，但是现在我发现我这个右眼能往上移了，这个眼球能露出来了。
0: 你看多好，不仅视力有所改善，而且这个眼睛的动力有很大的改变，是不是啊？
2: 哎，是。另外胡老还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我这个血糖啊。你看以前吧，就是吃着降糖药扎着胰岛素勉强这算是可以吧，凑合。但是呢这个降糖药一直也不敢少吃一顿都不行。可是自打我吃上这个胡家老高后啊，这胰岛素不打了
0: 啊，
2: 到现在这降糖药不每天吃了，几乎就是一周吃一次。
0: 这个效果多明显呢，是不是？
2: 哎，是。
0: 您得到真正治疗的这种作用了，起到效果了，这是我也为您高兴的啊。您说是不是？
2: 我这不今天给你打电话又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然后你再给我瞧瞧。
0: 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2: 哎，
0: 咱们人体啊所以得毛病原因在哪儿呢？就是自己的本源不好， 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这个人体的这种内在的这种能力啊，你比如说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属于本源啊。这些本源如果您失掉了，就说他这种内在的能力没有了，那一切都不会好了。像您刚才提到糖尿病20多年，而且这次得了明显的这个眼睛的问题，那么咱们如果找出这个原因，那就能够解决了。什么原因？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病根儿，是不是啊？所以咱们使得这一个阶段这个药物咱能得到这么效果，这也是必然的，也是您很幸运的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方以后引起的这个好的作用。老朋友您理解了吧？
2: 理解了。那胡老我一定听你的，接着用。
0: 哎，咱先谈到这儿吧。
2: 哎，好，谢谢你啊胡老啊。
0: 哎，好，再见。好，再见吧。
2: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吉林的那个听众，我今年69岁，
0: 啊，
3: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啊，
0: 好，
3: 也是老高的受益者，
0: 嗯，
3: 我现在就跟你讲讲我身体的状况，好吗？
0: 哎，好的，
3: 哎，胡老，
0: 嗯，
3: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三班倒，
0: 哦，
3: 就把这个睡觉倒的捣乱了，就是一直睡眠不好，
0: 哦。
3: 这么多年了，就是从退休到现在，就是始终就是睡不好觉，天天头脑总是昏昏沉沉的，天天也打不起精神来，脸色也不好看。
0: 嗯，
3: 完了呢，心动过缓，心跳就是可慢了，没有精神头，每天都是这样事儿。能有将近30多年了，就困扰着我这个睡觉不好。另外呢，我在12年呢得过腔梗，我以前血压低，突然间得腔梗，那年就是半夜前就是血压高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血压就高了。高了以后就是打120就直接上医院了，到医院血压就将近200，反正就收我住院了。住院以后，在那块住了一段，打完针回家来了，就开始吃。以前我血压是低的，后来通过这次有毛病了，就开始吃降压药。吃着降压药，长效的、短效的这么吃着，反正就这么控制着。这是我这也睡不好觉啊，每天晚上睡一会儿就醒了，后半夜就醒，2-3点钟。无意中吧，我睡不好觉，我就整个半导体就听广播，无意中就听你讲课了，你知道吧？听着你讲课，哎，我就听进去了，听了也当时我也是怕上当受骗呢，我听了一阵子，后来我就给400打电话。打电话，哎，对，你那个于老师挺好的，有个于慧老师，他接电话，我跟他讲我这种情况，他就说你用上这个吧。我说我都听胡老讲课讲好多天了，他说你用用试试吧，就说回归本源，就这么说，要想身体好必须得回归本源。我一听完有道理，
0: 对，
3: 那于老师特别热情啊，总给我打电话，我就开始把老高用上了。我是7月30号用上的，吃上2个多月胡老，我这个睡眠呢就见好。血压呢也一天天的就正常了。我现在我跟你说，血压正常不用吃降压药了。我现在用3个多月了。睡眠的时候呢，现在就是 晚上10点多钟上床睡觉。
4: 嗯嗯。
3: 入睡的快，一觉能够到后半夜4-5点钟也不起夜。
0: 多好啊，是吧？
3: 特别特别好，我真非常感谢胡老，把这么好的药献给这老百姓。真的，我这是还从来我就走老多弯路，吃老多药了，都没有这个效果好。我现在晚上起夜就一次，以前是越睡不着觉越上厕所，越睡不着觉越上厕所。
4: 嗯嗯嗯，
3: 天天就这样事儿，给我困扰这么多年，天天心情也不好。
4: 嗯。
3: 另外，我眼睛也不好，眼睛玻璃体混浊，就像一串一串的那个点点。
4: 啊。
3: 从哪用上这个老膏呢？我这个眼睛现在也见好。
4: 啊。
3: 嗯，现在小点点也少了。可清晰了，现在
0: 你看看多快、多好啊，是吧？
3: 嗯，也是，嗯，非常非常好，嗯，这个老高我用的是真用对了，我选择选对了，
0: 啊，没错，
3: 我是心跳现在也正常，也不心动过缓了，
4: 嗯
3: 嗯嗯
0: 嗯，多好、啊，
3: 这些方面改善挺好，嗯
0: 嗯嗯嗯，用了胡健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同时呢。您也把这个，您自己的这种好的感受分享给我了，也分享了咱们广大的听众。所以通过您的反馈，咱们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对于各种慢性疾病都有巨大的作用啊，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是是是，嗯，
0: 而且这也是非常难得的啊。我对您有一个要求。就是效不更方、继续治疗下去，是吧？目的就是让咱们的疾病啊、完全康复为止，不让它再卷土重来了，好吗？我希望您继续巩固啊，
3: 嗯嗯，
0: 你会得到更健康的效果，好吗？哎，
3: 好好好，嗯，
0: 好，
3: 谢谢胡老啊，
0: 好，就这样，好，再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
5: 胡老师啊，我是天津的，是咱们一个老朋友了。
0: 哦，好，
5: 哎，你看你家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啊，讲的太好了、
0: 啊，
5: 哎，我是非常爱听，我是可以说我每天、都养成一个习惯，我就是不管是在干什么事啊，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只要是到你讲课的时间，哎，我都会放下其他事，我都认真的来收听。
0: 感谢您这种精神，
5: 哎、
0: 好。
5: 可以说通过你的讲解我也是领悟了很多，虽然说刚开始的时候不理解，但是这个通过每天就这么不间断的收听，我也是悟到了这个回归本源的这个意思了。
0: 哦，
5: 你看它能恢复你身体的这个各项机能的核心，对咱们心脏啊、还有肝脏啊、什么肾脏啊进行这么调理，进行能量补给的一个药吧。
0: 对，
5: 我听的也是啊，你讲的太对了，它不但说能治病，同时也是说治生病环境的一个药。
0: 嗯嗯嗯。
5: 下面、我想给胡老师，我说跟你汇报一下我服用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手握的情况吧。
0: 嗯，
5: 我也是一个是我想跟你说说，也想让胡老师啊能够再给我指点指点。
0: 好的，您请讲吧，啊，我再听您的讲的话，好吧。
5: 我今年我68岁了。
0: 哦。
5: 我看着听你广播也差不多得有5年了。
0: 是吧，那么长时间咱真正是老朋友了，是不是？
5: 可不是啊。
0: 好，也
5: 非常感谢。你看我用的胡家老膏也差不多得2年了，这都。
0: 嗯嗯嗯，
5: 哎呦，可以说确实让我受益匪浅
0: 啊。
5: 你看胡老，我是、也是退休以后我得的高血压，
0: 嗯，
5: 也都好多年了，另外我这也还有眼病， 我这个两个眼睛啊有。

0: 天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为我这病也是、
1: 嗯、那可不是吧。嗯，
0: 哎，后来这不是我和你结缘以后，我从听广播到实践、
1: 啊、
0: 我也是按照你的要求去做。
1: 嗯，
0: 哎，你看我这后三年我感觉是越来越清醒了
1: 啊，
0: 哎，就感觉越来越轻松了都。
1: 嗯嗯，
0: 哎，这个你看胡老你讲的这个回归本源
1: 啊，
0: 这个医学文化也是分享这次的案例，包括生活当中啊、
1: 嗯、
0: 这些疾病的知识，什么医学文化的精髓、
1: 啊、哎，
0: 你看使我后来我把那个心态调整好了以后
1: 啊，
0: 我就坚持喝这个胡家老膏。
1: 哦，
0: 哎，你看我开始喝的时候我头几天还没什么感觉、
1: 嗯，
0: 哎，我喝了20多天以后，哎，你别说，我就感觉有变化了
1: 啊，
0: 我就感觉这心情平稳了，哎，他就不憋不堵了，哎，慢慢的呢，那血压也开始往下降了，
1: 嗯，
0: 高压达到这么140，再也没有说升到180还是200那样，
1: 啊，这就降下来了，啊，
0: 对，降下来了。
1: 嗯，
0: 哎，低压也正常了，
1: 啊，
0: 哎，到后来血压也降下来了，我就感觉浑身轻松，哎呀，我心里也是特别平静，
1: 嗯、
0: 感觉喘气儿啊也顺了，哎、
1: 嗯，
0: 身上也有劲儿了，感觉都，
1: 哎、
0: 那脑袋呢就感觉也舒服了，
1: 嗯嗯，
0: 哎，你像那脑鸣啊，哎也没有了，哎也听不到响了，
1: 啊，
0: 哎呦，这20多天。你说这效果多好啊。
1: 嗯嗯，
0: 那、
1: 哎、
0: 这不是这个我喝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就感觉到什么呢，这身体年轻态了。
1: 嗯嗯，
0: 哎，就像你总说的这回归本源、
1: 啊、
0: 一切重新开始了一样。
1: 您这说对了啊，确实是这样的、
0: 哎、
1: 啊，
0: 对，所以说我这么坚持不懈的这么喝下去，每天喝两口、
1: 嗯，
0: 一直喝到现在，我就发现这些好多小毛病啊都好了、
1: 嗯、
0: 哎，那眼睛肺围症啊，那小虫子黑点啊也都没有了。
1: 你看你
0: 像我过
1: 多快，
0: 我
1: 嗯，
0: 对对，我过去你说一到冬天那我那手脚就裂的那血口子可疼了，
1: 嗯，
0: 哎，我现在好了，也不裂口了，那皮肤啊也滑溜了，哎，你说我多高兴啊现在。
1: 我也为您高兴啊，确实咱们胡家老膏有这样非常好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0: 可以说也多亏了你的大爱，心系百姓、
1: 啊、
0: 推广这个胡家老膏，哎，让我受益了算是。
1: 嗯，
0: 哎，我现在我受益了，我对他也是很有信心、
1: 啊、
0: 我这不是听你讲课时啊，你讲的最好，讲的太实在了、
1: 啊、
0: 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呀、啊、太有用了。哎，我得谢谢你胡老。
1: 哎呀，
0: 我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能够像你一样将近90的来，却能像年轻人一样、
1: 啊、
0: 有年轻的心态，硬朗的身体、
1: 嗯嗯、
0: 哎，我也希望我也能够没病没灾的这么坚持活下去，活到99岁。
1: 哎，没有问题，只要您坚持就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咱们讲究治病要讲缘分，
0: 是
1: 一切该来的都会来了，因为机缘到了，听我的就没有错。您选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咱们一句话，胡家老膏是什么？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的这个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回归本源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你也认识到，你也体会到了，这就
0: 是
1: 抓住咱们的病根，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叫治病嘛。您说对不对？
0: 是，对，
1: 本是什么？是根呐、啊，源
0: 是
1: 浇的水，所以枯树发芽为什么它就是啊，周而复始的来回归的，是不是？人要活着啊，依靠咱本源，本源就是能量，咱本源有了，它的能量就强了，这是必然的。所以本源的

0: 衰减就会让他们衰老生病的，反之回归本源就让您身体是越来越强，身体康复的是越来越好啊。谁来主宰他的？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主宰了，这是胡家老高激发了咱们的生命了，也呈现他的独有的这种状态，回归了本源，展示了咱们的旺盛的这种精力。胡家老高就是生命的源泉呐、啊，您说对不对？
1: 对对对，确实是，
0: 也是生活的动力。所以说，回归本源，得激发他的活力啊！所以您选用的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继续用胡家老高，您会获得更圆满的这个效果，更好的效果啊！
1: 对对对，我现在也是非常有信心。
0: 哎，
1: 另外胡老师啊，我也编了一个顺口溜，我想念给你听 啊，编的也不
0: 好，
1: 你也别见怪
0: 啊，别说这个，好，您讲吧。
1: 好嘞，那胡老你听着啊，名医胡老真伟大，医学文化传天下，回归本源真叫好，身体年轻永不老。胡家老高握在手，健康生活给我走。哎，这是我编的胡老。
0: 好，太好了，感谢您。这也是实际的情况，是不是啊？只要咱们回归了本源，
1: 哎，
0: 您就会健康，您就会长寿。
1: 哎，那好的，胡老，那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在这里也祝福你这个身体健康，全家幸福。哎，好嘞，好嘞，谢谢胡老。哎，
0: 好，再见，老朋友。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看过一本书叫《说谎》，一个外国作家写的，是由郑伯辰和徐国强翻译的，我看了挺好。人活一回，用三年学会说话，从此以后这一辈子会讲出去很多话，有好话，有赖话，有丑话，有大话，有谎话。任何人都撒过谎，谁要说自己没撒过谎，那是不诚实，说出大天来我都不信。小孩子都会撒谎，不用人教，大人撒谎时他自动就学会了。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娘就跟我说，在家里不能撑伞啊，那伞一撑开挺大的，孩子在屋里头玩，容易打翻东西，打翻花盆，容易砸到孩子，打翻暖瓶，容易烫到孩子。所以大人为了保护孩子，防止意外，就告诉孩子不能在家里打伞，房檐下打伞，你这辈子就这么高了。小孩很天真，一听，哎呦，那我就不打了，这伞就收起来了，目的达到了，这是善意的谎言。有的谎话听着就是谎，但咱们为啥说呢？为对方好。还有的话听着是那么回事儿，怎么听怎么合理，但到头来他还把你耽误了。比如说努力就会成功，这样的话你听到之后就得寻思寻思，有多少人一直努力治病，但最后带着遗憾走了，这样的例子不少，每天都发生。其实任何人生病都是努力去治的， 竭尽全力去治，有的人家甚至倾家荡产去治病的，但是真正能治好的只占少数。即使是用胡适老高去治病，那也不可能治一个就保一个，不现实，也有保不住的时候。所以每次我遇到这样的患者，我很不忍心，我都会安慰病人，我说我相信你会好的，胡家老膏也可以用，但是一定要少买，少买对于病人来说是希望，他会觉得把这个药吃完了自己兴许就好了，但是对于家属来说是减负，减轻负担。胡家的老膏几乎适于任何人群任何病，因为我们熬老膏时候连着熬50天，已经把毒性成分熬没了。它是药，能治病不假，但是它的安全级别，只要能喝水就能喝胡家老膏。但是有些人有些病，说实话吃胡家老膏也来不及治了，真的是治不好，但是病人还想吃怎么办？吃吧，想吃就吃，它最起码对你的身体无害，想吃的话少吃，剩下钱可以寻一寻其他的治疗方法。另外我说句题外话，谈到努力，现在小孩都很努力，10来岁半夜12点不睡觉学习，写作业，复习功课。我们那个时候不管考什么，从来没熬到12点，最晚11点钟肯定睡觉了，家里也不替孩子们考虑考虑，现在就这么熬，将来咋办呢？将来他们的身体一定会先垮掉的。睡觉睡不足的人，脑袋会生病的，因为人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分泌特别多的脑脊液，脑脊液只有在睡觉的时候才分泌，脑脊液可以清洗大脑中的污秽，排出那些脏东西。所以第二天早上醒来，你如果睡觉睡得特别好的话，你会觉得神清气爽，是因为我们大家睡饱了，我们才有神清气爽的感觉。如果总也睡不好，总失眠，总是半夜不睡觉，这个脑脊液就没了，所以脑袋总是浑浆浆的，再大一点脑血管肯定出问题。我也带过博士和硕士，我的很多学生都是当年各个地区的高考状元，高考状元里头没有一个是半夜不睡觉，天天熬到了12点才考上状元，一个都没有。那他们怎么学的？都是先掌握了学习技巧，先开了窍，然后再努力一下才能拿第一名，不开窍光努力是拿不了第一的。学习一定有窍门，老师教课也有窍门。为啥有的老师教得好？他把知识掰开了揉碎了，重要的多讲，不重要的少讲，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去讲，学生们就爱听。如果老师照着书本念，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一字不差，你觉得听的人 会愿意听吗？为啥大家都爱听单田芳讲评书？他也有窍门，他把故事讲成了电影，讲得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比看电影都精彩。讲三国演义，感觉这刘关张三兄弟就站在你面前似的，咋能不爱听吗？听着都上瘾，天天都守在匣子边上，要是因为点啥事儿错过去一集，直拍大腿呀，觉得非常遗憾。所以学习有学习的窍门，教课有教课的窍门，说评书的有说评书的窍门，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不管做啥事儿，如果不开窍绝对做不好，不开窍就没有高度，开窍了才能高人一等。治病也是这么个道理啊，治病要不开窍，随大溜走，怎么努力都觉得差点意思。包括脑出血病人和脑梗病人，我觉得这都是最努力的人，哪种病都没有脑病的患者康复做得积极。因为什么呢？前后的反差太大了，以前我们能走，现在走不了。以前吃完饭就出去遛弯，找人聊天，现在连嘴都张不开。所以为了能回到以前，大家都吃了不少辛苦，但是这样还是不够。有的老同志辛辛苦苦锻炼了一整年，一到冬天天一冷马上被打回原形，又犯了。犯病的原因防不胜防，可能一开窗户吹凉风又刺激到血管了，也可能是吃啥吃不对了，血压又高了，睡觉睡不好了，血压又高了，血压一高血管一堵，脑袋就迷糊了。所以这病就是这样，好一点又犯病，来回拉锯，一年这样，两年这样，三年还是这样，就这么循环下去，到哪天是头呢？到离开那天仍然有遗憾。尤其是老伴儿，老伴儿伺候我们真挨累呀。人生有四大累：打雁、脱胚、拔麦子、是重疾，这是四种最累人的活。前三种打雁、脱胚、拔麦子是年轻人干的，累，但就在体力上累，忙一阵儿，等活干完了就歇着了。第四种是重疾最要命，就是伺候病人呐。伺候脑病患者没有头啊，看不着亮，每天翻身呐、喂饭呐、端屎端尿，哪有头啊？这是亲人，能伸手伺候的人都是最亲的人，所以身体累再加上心焦，像两股绳子拧着劲儿的难受，这可不是一件儿轻省的事儿啊。我认识一对老两口，男的叫郑孝顺，女的叫王雅芝。孝顺老弟好福气，娶了一个好老婆，没有雅芝老妹子伺候他，他绝对没有今天。老郑今年83了，老伴儿比他小五岁，中间有三次复发，三次脑梗，换成一般人像他这么折腾都活不到这么大年岁了。多亏了老伴儿伺候的精细， 再加上用胡家老高用的也及时，他才赶上了。之前得脑病七八年没改善过，一直都是往下坡走的。郑孝顺71岁那年第一次得脑梗，第一次不严重，能走，只是深一脚浅一脚的，然后也能说话，唯一就是躺到床上的时候翻身费劲儿，有的时候睡觉睡着这胳膊就压麻了，压麻了身子还不好使，就得招呼老伴儿，他家雅芝妹子随叫随行，老郑只要一吱声他就第一时间醒来，就给翻个身，还揉一揉搓一搓，搓一阵子以后过血了就不麻了。像这种情况一晚上最少也得有2-3回吧。得这个病的人都是气血虚，血循环不好，然后血压还高，一堵在那血流就过不去了，过不去血压肯定升高，这是身体的条件反射。所以郑孝顺在治这个病的过程中也没少吃降压药，医生说不降不行，血压太高有风险，必须用降压药给他压下来。压下来有没有错呢？没错，血压过高确实容易复发脑梗，但是请大家记住一句话，人得脑梗错不在血压，在整个血液循环系统，是系统出问题了，不是血压出问题了。我们心脏泵血出问题了，肝脏造血，脾脏统血，肾脏摄血，某个环节出了错，高血压就像我们烧锅炉时看见锅炉上有一个压力表一样，它就是起到提示的作用。假使这个锅炉爆炸了，你能赖这个压力表吗？压力表是无辜的呀，爆炸是因为锅炉出了问题，跟压力表无关。所以我们如果永远盯着那个压力表高了和低了，那怕咱们永远也找不到病根儿。这就是开窍的重要性，不开窍就是钻牛角尖儿。郑孝顺第一次得脑梗就是这样，很盲目的治，听说什么药好使就吃，但是没有吃到点儿上，第二次脑梗还是来了。第二次脑梗发生在4年冬天，在夜里。自从丈夫得了脑梗，雅芝妹子一到晚上就睡不好觉，因为总得醒，习惯了，睡也是浅睡眠，周围有任何响声

怪，跟平时不一样，特别急，特别短，有点像电热壶烧水，水翻开的那种感觉，但是声音还挺微弱的，不仔细听，听不出来。雅芝妹子觉得奇怪，她就推了一下老郑，没有反应，她又连着推了几下，还是没醒。他又使劲推了两下，还没醒，就害怕了，大声喊老郑，老郑也不回应，赶紧打电话送医院抢救。结果幸亏抢救及时，到医院一看，脑梗二犯，医生说，深更半夜的能发现的这么早，真是不易呀。郑孝顺要是再晚来医院十分钟，肯定救不活了。因为这次脑梗的面积很大，这次能活着算是奇迹。而且医生也说，下次再得脑梗，基本上就活不了了。第二次得脑梗以后，老郑干脆站不起来了，就得坐轮椅。这一段时间他突然间病重，刚开始也有点接受不了，爱发脾气。雅芝妹子嘴上不说心里苦，但是行动上从来没差事，又连着照顾老伴儿，照顾了6年。这期间呢，大的变化没有，生活上始终不能自理。第6年，也就是去年端午节前后啊，雪上加霜的事儿发生了。这老妹子王亚芝，她突然也查出来有脑梗。这个脑梗啊，绝对跟一家人的生活习惯有关，吃的、喝的、作息时间太重要了。一家俩老人都没逃开这个病。王雅芝得脑梗，左半身子不好使，自己照顾自己都吃力，更何况照顾老伴呢？所以家里人一商量，俩孩子给掏钱去安养院住吧。安养院不是养老院，安养院里边上班的都是医务人员，但是安养院不负责开药和治疗，就是单纯的临终关怀走投无路的老人才进到这里来。老两口选择到这儿，可能就是想静静的等待着那个结果吧。王雅芝后来跟我聊天说，胡老，我都没成想我这个病能好，我家老郑治了那么多年都没治好，反倒越治越重了。郑孝顺到安养院没多久，第三次脑梗复发，上火上的。他没想到老伴儿也能得这个病，老伴儿伺候他这么多年，得这个病兴许是累的，所以他上火再加上内疚，就第三次复发了。因为是白天，另外安养院离医院近呐，送的也及时，又抢救回来了。但是这次抢救回来，老郑基本上手脚也不好使，就眼睛能睁开，别人说话他能听懂，自己说不了话，就这么个状态。所以两个老人当时已经彻底绝望了。但绝望归绝望，这个时候王雅芝仍然惦记着他老伴，他特意嘱咐值班护士说，一定要把他的床放在丈夫左边，因为她左手不好使，右手能动，

0: 这样的话，她一伸手就能够到丈夫。她有时候半夜醒来，就伸着食指去试试丈夫的鼻息，一试喘着气儿呢，她就心里踏实。郑孝顺自从第三次脑梗以后，很奇怪，晚上不打呼了。不打呼，王雅芝反而更紧张，她就总得拿手指头去试。一晚上试好几回，以前是自己有能耐，半夜起来帮老伴翻身，现在自己倒了，仍然惦记着老伴，手指能动，就用手试试老伴喘不喘气，挺无奈的。但是这份感情真是知疼知热，让人看了心头一暖，同时又替他俩难过。好在去年九月份，老两口第一次用上了胡家老膏，儿子给买的。说实话，买的时候家里人没抱太大的希望，因为这么多年用药用了很多，效果都一样，有点麻木了。但是因为咱们是膏方，老郑喝着好，一天喝三口，也不用水送，咕噜一下就进去了，全都能吸收。换成其他的药丸和药片，吃着就费劲。就这么的，王雅芝也迁就着老伴，俩人一起用。刚喝没三瓶的时候，王雅芝先见的效果，因为她病得轻，她觉得手脚有劲儿了。以前自己虽然挪蹭挪蹭能走，但走得散脚，走得吃力，现在突然就感觉有劲儿了，没那么吃力了。病床护士也说他脸色好了，腰杆也直了不少。后来喝到第七瓶的时候，雅芝妹子就给我来电话了，她说：“胡老，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老伴能说话了。”我说：“好啊。”比我预想的要快。雅芝妹子很激动，她说：“胡老，您知道老郑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吗？”我说：“什么呀？”第一句话就说了两个字：“睡吧。”她说我听到这两个字时立马就哭了。为什么呢？当天晚上的时候，王雅芝睡不着觉，老郑就躺在我身边，但一点动静没有。王雅芝说：“我惦记他，我就用手指头试他鼻子，试了一次不放心，又试了一次，又隔了一会儿没控制住，又试了一次。第三次的时候，我老伴儿扑哧一声竟然笑了。”王雅芝说，紧接着老伴儿就跟我说出了那两个字：“睡吧。”听到这两个字以后，心里真是暖和也踏实。听到这两个字从老郑的嘴里钻出来，他觉得就跟做梦似的，太开心了。我说：“开心就好，这就是见到效果了。万事开头难，万事开窍难，治病一旦开了窍，起效果了，慢慢会越来越好的。”其实我更替老郑开心，这样的老伴多好，打着灯笼都难找，一辈子能有个知疼知热的人在身边，这是最大的福报。现在这老两口 已经从安养院里头出来了。老郑说，在安养院天天住病房不吉利，不想在里边待了。雅芝妹子啥事儿都听老郑的，说行，依你，咱们回家。当然是家里舒服，老郑头拄着拐也能往前趟几步了。我相信他们俩会越来越好的，活到90够一够100，因为他俩这病我心里有数，用咱们胡家老高能治，不能治的我就告诉你治不了了，即使不告诉本人我也告诉家属，这是我向来的习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啊。
2: 哎，胡老，能跟你通上话，我感到特别荣幸啊！
0: 哈哈，
2: 嗯，你看你每天辛苦的给我们讲课，而且把这么好的药送到我们患者手上，哎呀，让我们这个病啊逐步的改善，真的，我们对生活有了新的希望。我真心的谢谢您。
0: 好，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是吧？
2: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啊。就是想把我的用药情况跟你说说，你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好的，您请讲吧。
2: 你看我这不有糖尿病吗？这糖尿病都20年了啊。
0: 啊。
2: 自打得了糖尿病之后，这降糖药跟胰岛素就从来没有离过手，没间断过。
0: 啊。
2: 但是呢，这血糖还是不稳定。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就是2016年7月份的时候
0: 啊，
2: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我就觉得我这看东西它发暗，
0: 嗯，
2: 有一次大白天的啊，我看着这屋里边就黑，我让老伴儿开灯，哎，我老伴儿就跟我说了，说外边大太阳这么壮，你开什么灯啊？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看着这屋里边特别黑，看什么都黑。这我老伴就说坏了，那赶紧收拾收拾，咱们去医院吧。
0: 哎，
2: 这就赶紧到医院了。这到医院一查啊，说是这个糖尿病并发到眼睛上了。
0: 啊，
2: 说这俩眼都有白内障的。
0: 哦。
2: 当时这个右眼比较厉害。
0: 嗯。
2: 结果这大夫就找我老伴商量啊。
0: 嗯。
2: 说第二天做手术。说先做这个右眼睛，这个右眼比较重啊。
0: 啊，
2: 咱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让做、啊、咱就做呗。
0: 嗯，
2: 结果下了手术台之后啊，验这个右眼的视力，结果还是看不清。
0: 嗯，
2: 哎呦，这回不但是看不清东西了，而且看什么还一片红。
0: 嗯，
2: 我就赶紧找大夫，我说你这手术不但不成功，你怎么还把我这个眼睛给我治瞎了？
0: 哈哈，啊，这说明是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2: 当然是，人家大夫就跟我说了，说我们这个手术做的挺成功，你这是眼底有问题了，
0: 嗯，
2: 你赶紧去查一个眼底吧。
0: 嗯。
2: 哎呦，我又赶紧去查眼底了，这一检查是眼底出血，
0: 嗯、
2: 说还有什么视网膜脱落。
0: 爽不脱离，嗯，
2: 哎，大夫说打硅油现在也打不了，得2个月之后才能打、
0: 啊、
2: 所以你刚做完手术必须得间隔2个月。
0: 是这样。
2: 哎呀，没办法，这只能回家呗。
0: 嗯，
2: 然后过了两个月啊，我又去医院
0: 啊，
2: 这个主治大夫跟这个主任给我做了一次会诊。
0: 嗯嗯嗯
2: 啊，然后他们告诉我了，说是因为我这个糖尿病时间长的，做这个手术呢，说第一个是有风险，第二一个他说即便你把这个手术做了，那恢复的程度也是有限的。
0: 就是
2: 哎呀，我听他们这么说，那我就还有必要做这个手术吗？那我就不做了
0: 啊。
2: 这不是后来跟家里人一商量，这手术也没做、
0: 啊、
2: 就回家了。
0: 嗯，
2: 你说这回来之后，这不等于一个眼睛几乎就是瞎了，看不见的
0: 失明的状态。对，很重要、
2: 哎、
0: 说明
2: 就是另外一个眼睛呢，白花花的，看上去啥也看不清
0: 啊啊！
2: 我当时我心里边就合计 啊，我要不去做这个白内障手术还强点，这一做完这眼睛就看不清的，哎呦，我就上火呀，这火一下就上来了。
0: 哎，您这个着急还是值得咱们忧虑的，是不是老朋友
2: 啊？真是那么回事儿，这晚上也睡不着觉了，成天寻思这点事儿了。这后来，这我无意中啊，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
0: 啊。
2: 胡家老高，他是传承100多年的老高，老百姓又这么认可他，既能做到治病，又能养生，这可是双重作用啊。我当时就想啊，这药肯定管用，结果我听了3天的课啊，我就把药买回来了。
0: 哦。
2: 我记得我吃了10天左右，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顺着眼角就有那个黏糊糊的分泌物往外排，排了好几天呢。然后慢慢的我就发现我这个眼前头那个雾少了。这眼睛看东西啊
0: 有很大的变化，很多的
2: 改变。哎，是比以前就觉着清楚一点了。哎呦，我这一看呐，这效果挺好，这不就又接着吃嘛。这连续吃了3个月啊，分泌物没有了，现在
0: 您看看，
2: 眼前那个白雾也没有了，这个眼睛现在看东西能看清楚了。你看现在我在屋里边看这个家具电视柜吧什么的看清楚了。
0: 您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2: 有的时候看电视，连电视上那个字儿我也能看见了。真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
2: 哎，是，你说没吃这药的时候吧，就是一个字儿黑，啥也看不着。你看现在就是被罩上那个图案那个颜色，都能分清了。
0: 你看多好啊，说明视力有很大的改变的，是不是？
2: 哎，就是啊，这视力比以前也提高了。另外我这个右眼啊，就是做手术做坏的那个眼睛，以前我就觉着这眼皮啊都是耷了的，不愿意睁眼。
0: 你
2: 就是你想睁眼，这眼皮跟那个没劲儿似的，它抬不上去。哎，但是现在我发现我这个右眼能往上移了，这个眼球能露出来了。
0: 你看多好，不仅视力有所改善，而且这个眼睛的动力有很大的改变，是不是啊？
2: 哎，是。另外胡老还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我这个血糖啊。你看以前吧，就是吃着降糖药扎着胰岛素勉强这算是可以吧，凑合。但是呢这个降糖药一直也不敢少吃一顿都不行。可是自打我吃上这个胡家老高后啊，这胰岛素不打了
0: 啊，
2: 到现在这降糖药不每天吃了，几乎就是一周吃一次。
0: 这个效果多明显呢，是不是？
2: 哎，是。
0: 您得到真正治疗的这种作用了，起到效果了，这是我也为您高兴的。啊，你说是不是？
2: 我这不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然后你再给我瞧瞧。
0: 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2: 嗯，哎，
0: 咱们人体啊，所以得毛病，原因在哪儿呢？就是自己的本源不好。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这个人体的这种内在的这种能力啊。您比如说，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属于本源啊。这些本源如果您失掉了，就说他这种内在的能力没有了，那一切都不会好了。像您刚才提到糖尿病20多年，而且这次得了明显的这个眼睛的问题。
2: 嗯，
0: 那么咱们如果找出这个原因，那就能够解决了。什么原因？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病根儿，是不是啊？所以咱们使得这一个阶段这个药物咱能得到这么效果，这也是必然的，也是您很幸运的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方以后引起的这个好的作用。老朋友您理解了吧？
2: 理解了。那胡老师一定听你的，接着用。
0: 哎，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2: 哎，好，谢谢你啊，胡老啊。
0: 哎，好，再见。好，再见吧。
2: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吉林的那个听众，我今年69岁，
0: 啊，
3: 嗯，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啊，
0: 好，
3: 嗯，也是老高的受益者，
0: 嗯，
3: 我现在就跟你讲讲我身体的状况，好吗？
0: 哎，好的，
3: 哎，胡老，
0: 嗯，
3: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三班倒，
0: 哦，
3: 就把这个睡觉捣乱了，就是一直睡眠不好，
0: 哦。
3: 这么多年了，就是从退休到现在，就是始终就是睡不好觉，天天头脑总是昏昏沉沉的，天天也打不起精神来，脸色也不好看。
0: 嗯，
3: 完了呢，心动过缓，嗯，心跳就是可慢了，没有精神头，每天都是这样事儿。能有将近30多年了，就困扰着我这个睡觉不好。另外呢，我在12年呢得过腔梗，我以前血压低，突然间得腔梗那年就是半夜前就是血压高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血压就高了。高了以后就是打120就直接上医院了，到医院血压就将近200，反正就收我住院了。住院以后，在那块住了一段，打完针回家来了，就开始吃。以前我血压是低的，后来通过这次有毛病了，就开始吃降压药。吃着降压药，嗯，长效的、短效的这么吃着，反正就这么控制着。这是我这也睡不好觉啊，每天晚上睡一会儿就醒了，后半夜就醒，2-3点钟。无意中吧，我睡不好觉，我就整个半导体就听广播，无意中就听你讲课了，你知道吧？
0: 哦。
3: 听着你讲课，哎，我就听进去了，听了也当时我也是怕上当受骗呢，我听了一阵子，后来我就给400打电话。打电话，哎，对，你那个于老师挺好的，有个于慧老师，他接电话。我跟他讲我这种情况，他就说你用上这个吧。我说我都听胡老讲课讲好多天了。他说你用用试试吧，就说回归本源，就这么说。要想身体好，必须得回归本源。我一听好像有道理。
0: 对，
3: 那于老师特别热情啊，总给我打电话，我就开始把老高用上了。我是7月30号用上的，吃上2个多月，胡老，我这个睡眠呢就见好。
0: 哦，
3: 哎，血压呢 也一天天的就正常了。我现在我跟你说，
2: 啊，
3: 血压正常，不用吃降压药了。我现在用三个多月了。睡眠的时候呢，现在就是晚上10点多钟上床睡觉。入睡的快，一觉能揉到后半夜4-5点钟也不起夜。
0: 多好啊，是吧？
3: 特别特别好，我真非常感谢胡老，把这么好的药献给这老百姓。真的，我这是还从来我就走老多弯路，吃老多药了，都没有这个效果好。我现在晚上起夜就一次，以前是越睡不着觉越上厕所，越睡不着觉越上厕所。天天就这样事儿，给我困扰这么多年，天天心情也不好。另外我眼睛也不好，眼睛玻璃体混浊，就像一串一串的那个点点。从哪用上这个老膏呢？我这个眼睛现在也见好。现在小点点也少了，可清晰了现在。
0: 你看看多快，多好啊，是吧？
3: 是，非常非常好。这个老膏我用的是真用对了，我选择选对了。
0: 没错。
3: 我是。心跳现在也正常，也不心动过缓了。
0: 多好、
3: 这些方面改善挺好。
0: 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同时呢您也把这个您自己的这种好的感受分享给我了，也分享了咱们广大的听众。所以通过了您的反馈，咱们胡家老膏它的本源疗法对于各种慢性疾病都有巨大的作用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3: 是，
0: 而且这也是非常难得的啊。我对您有一个要求，就是效补更方，继续治疗下去，是吧？目的就是让咱们的疾病啊完全康复为止，不让它再卷土重来了，好吗？我希望您继续巩固啊。
3: 谢谢胡老，
0: 会得到更健康的效果，好吗？
3: 好，谢谢胡老啊。
0: 好，就这样，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
4: 胡老师啊，我是天津的，是咱们一个老朋友了。
0: 好。
4: 哎，你看你家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啊，讲的太好了。哎，我是非常爱听，我是可以说我每天啊都养成一个习惯，我就是不管是在干什么事啊，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只要是到你讲课的时间。哎，我都会放下其他事，我都累累的来收听。
0: 感谢您这种精神。好。
4: 可以说通过你的讲解，我也是领悟了很多。虽然说刚开始的时候不理解，但是这个通过每天就这么不间断的收听，我也是悟到了这个回归本源的这个意思了。你看它能恢复你身体的这个各项机能的核心。对咱们心脏啊，还有肝脏啊，什么肾脏啊，进行这么调理，进行能量补给的一个药吧。
0: 对，
4: 我听着也是啊，你讲的太对了。它不但说能治病，同时也是说治生病环境的一个药。下面、我想给胡老师，我说跟你汇报一下我服用这个胡家老膏的这个收获的情况吧。我也是，一个是我想跟你说说，也想，让胡老师啊，能够再给我指点指点。
0: 好的，您请讲吧，我再听您的讲的话，好吧？
4: 我今年我68岁了。我看着听你广播也差不多得有5年了。
0: 是吧？那么长时间。咱真正是老朋友了，是不是？
4: 可不是啊。
0: 好，也
4: 非常感谢。你看我用的胡家老膏也差不多得2年了，这都。哎呦，可以说确实让我受益匪浅
0: 啊。
4: 哎，你看胡老，我是也是退休以后我得的高血压。
0: 嗯。
4: 哎，也都好多年了。另外，我这也还有眼病。
0: 嗯。
4: 我这个两个眼睛啊有白内障，这白内障也都没治好。
0: 嗯。
4: 哎，看东西不清楚模糊，而且还经常头晕，脑袋还胀。
0: 嗯。
4: 浑身没劲儿。哎，有几次都差点都要了我的命，都是。
0: 嗯嗯。
4: 那血压最高达到的180到200都是。
0: 哦。
4: 那低压
0: 有这么严重的高血压？嗯。
4: 对，那60、嗯、低压也60到110都是不稳定，忽高忽低的也是。
0: 嗯嗯。
4: 哎，那个时候也是大把大把的吃西药，整天就是这么迷迷糊糊的，
0: 哎，
4: 平时啊也活动。

0: 包括生活当中啊，这些疾病的知识，什么医学文化的精髓，哎，你看，使我后来我把那个心态调整好了以后，
1: 啊，
0: 我就坚持喝这个胡家老糕。
1: 哦，
0: 哎，你看我开始喝的时候，我头几天还没什么感觉，哎，我喝了20多天以后，哎，你别说，我就感觉有变化了，
1: 啊，
0: 我就感觉这心情平稳了。哎，他就不憋不堵了，哎，慢慢的呢，那血压也开始往下降了，
1: 嗯，
0: 高压达到这么140，再也没有说升到180还是200那样，
1: 啊，这就降下来了，啊，
0: 对，降下来了，
1: 嗯，
0: 哎，低压也正常了，
1: 啊，
0: 哎，到后来血压也降下来了，我就感觉浑身轻松，哎呀，我心里也是特别平静。
1: 嗯，
0: 感觉喘气儿啊也睡了，哎，身上也有劲儿了，感觉都，
1: 哎哎，
0: 那脑袋呢就感觉也舒服了，
1: 嗯嗯，
0: 哎，你现在脑鸣啊，哎，也没有了，哎，也听不到响了，
1: 啊，
0: 哎呦，这20多天，你说这效果多好啊，
1: 嗯嗯，
0: 哎，这不是这个我喝了这个胡家老糕以后，我就感觉到什么呢？这身体年轻态了。
1: 嗯嗯，
0: 哎，就像你总说的，这回归本源，啊，一切重新开始了一样。
1: 您这说对了啊，确实是这样的，
0: 哎，
1: 啊。
0: 对，所以说我这么坚持不懈的这么喝下去，每天喝两口，一直喝到现在，我就发现这些好多小毛病啊都好了，
1: 嗯。
0: 哎，那眼睛肺为症啊，那小虫子黑点啊也都没有了。
1: 您看，
0: 像我
1: 过多快。
0: 对对，我过去你说一到冬天，那我那手脚就裂，裂的那血口子可疼了。
1: 嗯，
0: 哎，我现在好了，也不裂口了，那皮肤啊也滑溜了。哎，你说我多高兴啊！现在，
1: 我也为您高兴啊！确实，咱们胡家老糕有这样非常好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0: 可以说也多亏了你的大爱，心系百姓，推广这个胡家老糕。哎，让我受益了，算是。
1: 嗯。
0: 哎，我现在我受益了，我对他也是很有信心。
1: 啊，
0: 我这不是听你讲课时啊，你讲的真好，讲的太实在了，
1: 啊，
0: 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呀，啊，太有用了。
1: 嗯，
0: 哎，我得谢谢你，胡老。
1: 哎呀。
0: 我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能够像你一样，将近90的来，却能像年轻人一样，
1: 啊，
0: 有年轻的心态，硬朗的身体。
1: 嗯嗯，
0: 哎，我也希望我也能够没病没灾的这么坚持活下去，活到99岁。
1: 哎，没有问题，只要您坚持，就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咱们讲究治病，要讲缘分，
0: 是
1: 一切该来的都回来了，因为机缘到了，听我的就没有错。您选用了这个胡家老糕，咱们一句话。胡家老糕是什么？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的这个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回归本源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你也认识到，你也体会到了，这就
0: 是
1: 抓住咱们的病根，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叫治病嘛，您说对不对？
0: 是，对，
1: 本是什么？ 是根呐，源是浇的水，所以枯树发芽，为什么？它就是啊，周而复始的来回归的，是不是？人要活着啊，依靠咱本源，本源就是能量，咱本源有了，它的能量就强了，这是必然的。所以本源的衰减就会让咱们衰老生病的，反之回归本源就让您身体是越来越强，身体康复的是越来越好啊。谁来主宰它的？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主宰了，这是胡家老糕激发了咱们的生命了，也呈现他的独有的这种状态，回归了本源，展示了咱们的旺盛的这种精力。

0: 价老高就是生命的源泉呢、啊、您说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
1: 确实是
0: 也是生活的动力，所以说回归本源来激发它的活力啊，所以您选用的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继续用胡椒老膏，您会获得更圆满的这个效果，更好的效果啊。
1: 对对对，我现在也是非常有信心。
0: 哎
1: 哎，另外胡老师啊，我也编了一个顺口溜，我想念给你听 啊，编的也不
0: 好，
1: 好你也别见怪
0: 啊，别说这个，好，您讲吧。
1: 好嘞，那胡老你听着啊。
0: 哎
1: 名医胡老真伟大，医学文化传天下，回归本源真叫好，身体年轻永不老，胡家老膏握在手，健康生活给我走。哎，这是我编的胡老。
0: 好，太好了，感谢您，这也是实际的情况，是不是啊？只要咱们回归了本源、
1: 哎、
0: 您就会健康，您就会长寿。
1: 哎，那好的，胡老，那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在这里也祝福你这个身体健康，全家幸福。哎，好嘞，好嘞，谢谢胡老。哎，
0: 好，
1: 再
0: 见，老朋友。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7: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8: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好戏押韵。

味儿。

何时归？便安二十，今年二十七岁，今朝何处？任看高看山，今当妻去世相恋，梦一无为的，我以说是非分谈情了，用解脱点之憾，日后我若复命，天注定一命。过战争的荒唐，该死啊！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燕赵品牌工程助乐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样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海底干三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

0: 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看过一本书叫《说谎》，一个外国作家写的，是由郑伯辰和徐国强翻译的。我看了挺好，人活一回用3年学会说话，从此以后这一辈子会讲出去很多话，有好话，有赖话，有丑话，有大话，有谎话。任何人都撒过谎，谁要说自己没撒过谎，那是不诚实，说出大天来我都不信。小孩子都会撒谎，不用人教，大人撒谎时他自动就学会了。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娘就跟我说，在家里不能撑伞啊，那伞一撑开挺大的，孩子在屋里头玩容易打翻东西， 打翻花盆容易砸到孩子，打翻暖瓶容易烫到孩子，所以大人为了保护孩子，防止意外，就告诉孩子不能在家里打伞，房檐下打伞，你这辈子就这么高了。小孩很天真，一听，哎呦，那我就不打了，这伞就收起来了，目的达到了。这是善意的谎言。有的谎话听着就是谎，但咱们为啥说呢？为对方好。还有的话听着是那么回事儿，怎么听怎么合理，但到头来他还把你耽误了。比如说努力就会成功，这样的话你听到之后就得寻思寻思。有多少人一直努力治病，但最后带着遗憾走了，这样的例子不少，每天都发生。其实任何人生病都是努力去治的，竭尽全力去治，有的人家甚至倾家荡产去治病的，但是真正能治好的只占少数。即使是用胡适老高去治病，那也不可能治一个就保一个，不现实，也有保不住的时候。所以每次我遇到这样的患者，我很不忍心，我都会安慰病人，我说我相信你会好的，胡家老膏也可以用，但是一定要少买，少买对于病人来说是希望，他会觉得把这个药吃完了，自己兴许就好了。但是对于家属来说是减负，减轻负担。胡家的老膏几乎适于任何人群任何病，因为我们熬老膏时候连着熬50天，已经把毒性成分熬没了。它是药，能治病不假，但是它的安全级别，只要能喝水就能喝胡家老膏。但是有些人有些病，说实话吃胡家老膏也来不及治了，真的是治不好。但是病人还想吃怎么办？吃吧，想吃就吃，它最起码对你的身体无害。想吃的话少吃，省下钱可以寻一寻其他的治疗方法。另外我说句题外话，谈到努力，现在小孩都很努力，10来岁半夜12点不睡觉学习，写作业，复习功课。我们那个时候不管考什么，从来没熬到12点，最晚11点钟肯定睡觉了，家里也不替孩子们考虑考虑，现在就这么熬，将来咋办呢？将来他们的身体一定会先垮掉的。睡觉睡不足的人，脑袋会生病的，因为人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分泌特别多的脑脊液，脑脊液只有在睡觉的时候才分泌，脑脊液可以清洗大脑中的污秽，排出那些脏东西。所以第二天早上醒来，你如果睡觉睡得特别好的话，你会觉得神清气爽，是因为我们大家睡饱了，我们才有神清气爽的感觉。如果总也睡不好，总失眠，总是半夜不睡觉，这个脑脊液就没了。 所以脑袋总是浑浆浆的，再大一点脑血管肯定出问题。我也带过博士和硕士，我的很多学生都是当年各个地区的高考状元，高考状元里头没有一个是半夜不睡觉，天天熬到了12点才考上状元，一个都没有。那他们怎么学的？都是先掌握了学习技巧，先开了窍，然后再努力一下才能拿第一名。不开窍光努力是拿不了第一的。学习一定有窍门，老师教课也有窍门。为啥有的老师教得好？他把知识掰开了揉碎了，重要的多讲，不重要的少讲，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去讲，学生们就爱听。如果老师照着书本念，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一字不差，你觉得听的人会愿意听吗？为啥大家都爱听单田芳讲评书？他也有窍门，他把故事讲成了电影，讲得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比看电影都精彩。讲《三国演义》，感觉这刘关张三兄弟就站在你面前似的，咋能不爱听吗？听着都上瘾，天天都守在匣子边上，要是因为点啥事儿错过去一集，直拍大腿呀，觉得非常遗憾。所以学习有学习的窍门，教课有教课的窍门，说评书的有说评书的窍门，三教九流五行八多，不管做啥事儿，如果不开窍绝对做不好，不开窍就没有高度，开窍了才能高人一等。治病也是这么个道理啊，治病要不开窍，随大溜走，怎么努力都觉得差点意思。包括脑出血病人和脑梗病人，我觉得这都是最努力的人。哪种病都没有脑病的患者康复做得积极，因为什么呢？前后的反差太大了。以前我们能走，现在走不了。以前吃完饭就出去遛弯，找人聊天，现在连嘴都张不开。所以为了能回到以前，大家都吃了不少辛苦，但是这样还是不够。有的老同志辛辛苦苦锻炼了一整年，一到冬天天一冷马上被打回原形，又犯了。犯病的原因防不胜防，可能一开窗户吹凉风又刺激到血管了，也可能是吃啥吃不对了，血压又高了，睡觉睡不好了，血压又高了。血压一高，血管一堵，脑袋就迷糊了。所以这病就是这样，好一点又犯病，来回拉锯，一年这样，两年这样，三年还是这样，就这么循环下去，到哪天是头呢？到离开那天仍然有遗憾。尤其是老伴儿，老伴儿伺候我们真挨累呀。人生有四大累：打雁、脱胚、拔麦子、治重疾，这是四种最累人的活。前三种，打雁、脱胚、拔麦子，是年轻人干的，累，但就在体力上累。忙一阵儿，等活干完了 就歇着了。第

四种治重疾最要命，就是伺候病人呐、伺候脑病患者没有头啊，看不着亮，每天翻身呐、喂饭呐、端屎端尿，哪有头啊？这是亲人，能伸手伺候的人，都是最亲的人，所以身体累，再加上心焦，像两股绳子拧着劲儿的难受，这可不是一件儿轻省的事儿啊。我认识一对老两口，男的叫郑孝顺，女的叫王雅芝。孝顺老弟好福气，娶了一个好老婆，没有雅芝老妹子伺候他，他绝对没有今天。老郑今年83了，老伴儿比他小5岁，中间有3次复发，3次脑梗，换成一般人像他这么折腾都活不到这么大年岁了。多亏了老伴儿伺候的精细，再加上用胡家老高用的也及时，他才赶上了。之前得脑病7-8年没改善过，一直都是往下坡走的。郑孝顺71岁那年第一次得脑梗，第一次不严重，能走，只是深一脚浅一脚的，然后也能说话，唯一就是躺到床上的时候翻身费劲儿，有的时候睡觉睡着这个、胳膊就压麻了，压麻了身子还不好使，就得招呼老伴儿。他家雅芝妹子随叫随醒，老郑只要一吱声，他就第一时间醒来，就给翻个身，还揉一揉，搓一搓，搓一阵子以后过血了就不麻了。像这种情况一晚上最少也得有2-3回吧。得这个病的人都是气血虚，血循环不好，然后血压还高，一堵在那血流就过不去了，过不去血压肯定升高，这是身体的条件反射。所以郑孝顺在治这个病的过程中也没少吃降压药，医生说不降不行，血压太高有风险，必须用降压药给他压下来。压下来有没有错呢？没错，血压过高确实容易复发脑梗，但是请大家记住一句话，人得脑梗错不在血压，在整个血液循环系统，是系统出问题了，不是血压出问题了。我们心脏泵血出问题了，肝脏造血，脾脏统血，肾脏摄血，某个环节出了错，高血压就像我们烧锅炉时看见锅炉上有一个压力表一样，它就是起到提示的作用。假使这个锅炉爆炸了，你能赖这个压力表吗？压力表是无辜的呀，爆炸是因为锅炉出了问题，跟压力表无关。所以我们如果永远盯着那个压力表高了和低了，那怕咱们永远也找不到病根儿。这就是开窍的重要性，不开窍就是钻牛角尖儿。郑孝顺第一次得脑梗就是这样，很盲目的治，听说什么药好使就吃，但是没有吃到点儿上，第二次脑梗还是来了。第二次脑梗发生在次年冬天，

夜里，自从丈夫得了脑梗，雅芝妹子一到晚上就睡不好觉，因为总得醒，习惯了，睡也是浅睡眠，周围有任何响声，她都知道。郑孝顺平时睡觉爱打呼，但是那天晚上，雅芝妹子就听到她的呼声很奇怪，跟平时不一样，特别急，特别短，有点像电热壶烧水，水翻开的那种感觉，但是声音还挺微弱的，不仔细听，听不出来。雅芝妹子觉得奇怪，她就推了一下老郑，没有反应，她又连着推了几下，还是没醒，她又使劲推了两下，还没醒，就害怕了，大声喊老郑，老郑也不回应，赶紧打电话送医院抢救，结果幸亏抢救及时，到医院一看，脑梗二犯，医生说深更半夜的能发现的这么早，真是不易呀、啊。郑孝顺要是再晚来医院十分钟，肯定救不活了，因为这次脑梗的面积很大，这次能活着算是奇迹，而且医生也说下次再得脑梗基本上就活不了了。第二次得脑梗以后，老郑干脆站不起来了，就得坐轮椅。这一段时间他突然间病重，刚开始也有点接受不了，爱发脾气。雅芝妹子嘴上不说心里苦，但是行动上从来没差事，又连着照顾老伴儿，照顾了6年。这期间呢，大的变化没有，生活上始终不能自理。第6年，也就是去年端午节前后啊，雪上加霜的事儿发生了。这老妹子王亚芝，她突然也查出来有脑梗。这个脑梗啊，绝对跟一家人的生活习惯有关，吃的、喝的、作息时间太重要了。一家俩老人都没逃开这个病。王雅芝得脑梗，左半身子不好使，自己照顾自己都吃力，更何况照顾老伴呢？所以家里人一商量，俩孩子给掏钱去安养院住吧。安养院不是养老院，安养院里边上班的都是医务人员，但是安养院不负责开药和治疗，就是单纯的临终关怀，走投无路的老人才进到这里来。老两口选择到这儿，可能就是想静静地等待着那个结果吧。王雅芝后来跟我聊天说，胡老，我都没成想我这个病能好，我家老郑治了那么多年都没治好，反倒越治越重了。郑孝顺到安养院没多久，第3次脑梗复发，上火上的，他没想到老伴儿也能得这个病。老伴儿伺候他这么多年，得这个病兴许是累的，所以他上火再加上内疚，就第3次复发了。因为是白天，另外安养院离医院近呐、啊，送的也及时，又抢救回来了。但是这次抢救回来，老郑基本上手脚也不好使，就眼睛能睁开，别人说话他能听懂，
自己说不了话，就这么个状态。所以两个老人当时已经彻底绝望了。但绝望归绝望，这个时候王雅芝仍然惦记着他老伴儿，他特意嘱咐值班护士说一定要把他的床放在丈夫左边，因为他左手不好使，右手能动，这样的话他一伸手就能够到丈夫，他有时候半夜醒来就伸着食指去试试丈夫的鼻息，一试喘着气儿呢，他就心里踏实。郑孝顺自从第三次脑梗以后很奇怪，晚上不打呼了，不打呼王雅芝反而更紧张，他就总得拿手指头去试，一晚上试好几回。以前是自己有能耐，半夜起来帮老伴翻身，现在自己倒了，仍然惦记着老伴，手指能动，就用手试试老伴喘不喘气，挺无奈的。但是这份感情真是知疼知热，让人看了心头一暖，同时又替他俩难过。好在去年9月份，老两口第一次用上了胡家老膏，儿子给买的。说实话，买的时候家里人没抱太大的希望，因为这么多年用药用了很多，效果都一样，有点麻木了。但是因为咱们是膏方，老郑喝着好，一天喝三口，也不用水送，咕噜一下就进去了，全都能吸收。换成其他的药丸和药片，吃着就费劲。就这么的，王雅芝也迁就着老伴儿，俩人一起用。刚喝没三瓶的时候，王雅芝先见的效果，因为她病得轻，她觉得手脚有劲儿了。以前自己虽然挪动挪动能走，但走得散脚，走得吃力，现在突然就感觉有劲儿了，没那么吃力了。病床护士也说她脸色好了，腰杆也直了不少。后来喝到第七瓶的时候，雅芝妹子就给我来电话了。她说：“胡老，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老伴儿能说话了。”我说：“好啊，比我预想的要快。”雅芝妹子很激动，她说：“胡老，您知道老郑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吗？”我说：“什么呀？”第一句话就说了两个字：“睡吧。”他说：“我听到这两个字时，立马就哭了。为什么呢？当天晚上的时候，王雅芝睡不着觉，老郑就躺在我身边，但一点动静没有。王雅芝说：‘我惦记他，我就用手指头试他鼻子，试了一次不放心，又试了一次，又隔了一会儿没控制住，又试了一次。第三次的时候，我老伴儿扑哧一声竟然笑了。”王雅芝说，紧接着老伴儿就跟我说出了那两个字：“睡吧。”听到这两个字以后，心里真是暖和，也踏实。听到这两个字从老郑的嘴里钻出来，他觉得就跟做梦似的，太开心了。我说：“开心就好，这就是见到效果了，万事

0: 开头难，万事开窍难，治病一旦开了窍，起效果了，慢慢会越来越好的。其实我更替老郑开心，这样的老伴多好，打着灯笼都难找，一辈子能有个知疼知热的人在身边，这是最大的福报。现在这老两口已经从安养院里头出来了。老郑说，在安养院天天住病房不吉利，不想在里边待了。雅芝妹子啥事儿都听老郑的，说行，依你，咱们回家。当然是家里舒服，老郑头拄着拐也能往前趟几步了。我相信他们俩会越来越好的，活到90够一够100，因为他俩这病我心里有数，用咱们胡家老高能治，不能治的我就告诉你治不了了，即使不告诉本人我也告诉家属，这是我向来的习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

0: 特别荣幸啊。
1: 哈哈，
0: 你看你每天辛苦的给我们讲课，而且把这么好的药送到我们患者手上，哎呀，让我们这个病啊逐步的改善，真的，我们对生活有了新的希望，我真心的谢谢您。
1: 好，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是吧？
0: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啊，就是想把我的用药情况跟你说说，你再给我指导指导。
1: 好的，您请讲吧。
0: 你看我这不有糖尿病吗？这糖尿病都20年了啊。
1: 啊。
0: 自打得了糖尿病之后，这降糖药跟胰岛素就从来没有离过手，没间断过。
1: 啊。
0: 但是呢，这血糖还是不稳定。
1: 嗯。
0: 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就是2016年7月份的时候。
1: 啊。
0: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我就觉得。我这看东西它发暗，
1: 嗯，
0: 有一次大白天的啊，我看着这屋里边就黑，我让老伴儿开灯，哎，我老伴儿就跟我说了，说外边大太阳这么壮，你开什么灯啊？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看着这屋里边特别黑，看什么都黑。这我老伴儿就说，坏了，那赶紧收拾收拾，咱们去医院吧。
1: 哎，
0: 这就赶紧到医院了。这到医院一查啊，说是这个糖尿病并发到眼睛上了
1: 啊，
0: 说这俩眼都有白内障的
1: 哦，
0: 当时这个右眼比较厉害，
1: 嗯，
0: 结果这大夫就找我老伴商量啊，
1: 嗯，
0: 说第二天做手术，说先做这个右眼睛，这个右眼比较重啊，
1: 啊，
0: 咱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让做咱就做呗。结果下了手术台之后啊，验这个右眼的视力，结果还是看不清。
1: 嗯。
0: 哎呦，这回不但是看不清东西了，而且看什么还一片红。
1: 嗯。
0: 我就赶紧找大夫，我说你这手术不但不成功，你怎么还把我这个眼睛给我治瞎了？
1: 哈哈，啊，这说白是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0: 当然是。人家大夫就跟我说了，说我们这个手术做得挺成功，你这是眼底有问题了，你赶紧去查一个眼底吧。
1: 嗯，
0: 哎呦，我又赶紧去查眼底了，这一检查是眼底出血，说还有这么什么视网膜脱落。
1: 视网膜脱离，嗯。
0: 哎，大夫说打硅油现在也打不了，得2个月之后才能打。所以你刚做完手术必须得间隔2个月。
1: 是这样。
0: 哎呀，没办法，这只能回家呗。
1: 嗯。
0: 然后过了2个月啊，我又去医院。
1: 啊。
0: 这个主治大夫跟这个主任给我做了一次会诊。
1: 嗯嗯嗯。
0: 啊，然后他们告诉我了，说是因为我这个糖尿病时间长了，做这个手术呢，说第一个是有风险。
1: 嗯。
0: 第二一个。他说即便你把这个手术做了，那恢复的程度也是有限的。
1: 就是。
0: 嗯。哎呀，我听他们这么说，那我就还有必要做这个手术吗？那我就不做了。
1: 啊。
0: 这不是后来跟家里人一商量，这手术也没做、
1: 啊、
0: 就回家了。
1: 嗯。
0: 你说这回来之后，这不等于一个眼睛几乎就是瞎了看不见的。
1: 失明的状态，对。很重要、
0: 哎、
1: 说明
0: 就是另外一个眼睛呢白花花的，看上去啥也看不清
1: 啊啊！
0: 我当时我心里边就合计 啊，我要不去做这个白内障手术还强点，这一做完这眼睛就看不清的，哎呦，我就上火呀，这火一下就上来了。
1: 哎，您这个着急还是值得咱们忧虑的，是不是老朋友
0: 啊？真是那么回事儿，这晚上也睡不着觉了，成天寻思这点事儿了。
1: 嗯，
0: 这后来这我无意中啊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
1: 啊。
0: 胡家老高，
1: 嗯，
0: 他是传承100多年的老高，老百姓又这么认可他，
1: 嗯，
0: 既能做到治病又能养生，
1: 嗯，
0: 这可是双重作用啊。
1: 嗯，
0: 我当时就想啊，这药肯定管用，结果我听了3天的课啊，
1: 啊，
0: 我就把药买回来了。
1: 哦。

0: 我记得我吃了10天左右，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顺着眼角就有那个黏糊糊的分泌物往外排，排了好几天呢。然后慢慢的我就发现我这个眼前头那个雾少了。这眼睛看东西啊，
1: 有很大的变化，很多的改
0: 变。哎，是比以前就觉着清楚一点了。哎呦，我这一看呐，这效果挺好，这不就又接着吃嘛。这连续吃了3个月啊，分泌物没有了，现在。
1: 您看看，
0: 眼前那个白雾也没有了，这个眼睛现在看东西能看清楚了。你看现在我在屋里边。

0: 那个字儿我也能看见了。
1: 嗯嗯，
0: 真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
0: 哎，是，你说没吃这药的时候吧，就是一个字儿，黑，啥也看不着。
1: 嗯嗯。
0: 你看现在，就是被罩上那个图案，那个颜色，
1: 嗯，
0: 都能分清了。
1: 你看多好啊，说明视力有很大的改变的，是不是？
0: 哎，就是啊，这视力比以前也提高了。另外我这个右眼啊，就是做手术做坏的那个眼睛，以前我就觉着这眼皮啊都是耷了的，不愿意睁眼。
1: 嗯嗯嗯。
0: 啊，你就是你想睁眼，这眼皮跟那个没劲儿似的，它抬不上去。
1: 嗯。
0: 哎，但是现在我发现我这个右眼能往上移了，这个眼球能露出来了。
1: 你看多好，不仅视力有所改善。而且这个眼睛的动力哎有很大的改变，是不是啊？
0: 哎，是。另外胡老还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我这个血糖啊，
1: 嗯，
0: 你看以前吧，就是吃着降糖药扎着胰岛素勉强这算是可以吧，凑合。
1: 嗯嗯嗯
0: 嗯。但是呢这个降糖药一直也不敢少吃一粒都不行。可是自打我吃上这个胡家老高后啊，
1: 啊，
0: 这胰岛素不打了
1: 啊，
0: 到现在这降糖药不每天吃了，几乎就是一周吃一次，
1: 这个效果多明显呢，是不是？嗯，
0: 哎，是，
1: 您得到真正治疗的这种作用了，起到效果了，这是我也为您高兴的啊，您说是不是？
0: 我这不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然后你再给我瞧瞧。
1: 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0: 嗯，哎，
1: 咱们人体啊，所以得毛病，原因在哪儿呢？就是自己的本源不好。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这个人体的这种内在的这种能力啊。您比如说。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属于本源啊。这些本源如果您失掉了，就说他这种内在的能力没有了，那一切都不会好了。像您刚才提到糖尿病20多年，而且这次得了明显的这个眼睛的问题，
0: 嗯，
1: 那么咱们如果找出这个原因，那就能够解决了。什么原因？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病根儿，是不是啊？所以咱们使得这一个阶段这个药物咱能得到这么效果，这也是必然的，也是您很幸运的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方以后引起的这个好的作用。老朋友您理解了吧？
0: 理解了。
1: 啊，
0: 那胡老我一定听你的，接着用。
1: 哎，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谢谢你啊胡老啊。
1: 哎，好，姐姐，好，再见吧。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吉林的那个听众，我今年69岁，
1: 啊，
3: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啊，
1: 好，
3: 也是老高的受益者，
1: 嗯，
3: 我现在就跟你讲讲我身体的状况，好吧？
1: 哎，好的，
3: 哎，胡老，
1: 嗯，
3: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三班倒，
1: 哦，
3: 就把这个睡觉捣乱了，就是一直睡眠不好，
1: 嗯嗯嗯，
3: 这么多年了，就是从退休到现在，就是始终就是睡不好觉，天天 头脑。

0: 我总是昏昏沉沉的，天天也打不起精神来，脸色也不好看。完了呢，心动过缓，心跳就是可慢了，没有精神头，每天都是这样事儿。能有将近30多年了，就困扰着我，这个睡觉不好。另外呢，我在12年呢得过腔梗，我以前血压低，突然间得腔梗那年就是。半夜前就是血压高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血压就高了。高了以后就是打120，就直接上医院了。到医院血压就将近200，完了就收我住院了。住院以后，在那块住了一段，打完针回家来了，就开始吃。以前我血压是低的，后来通过这次有毛病了，就开始吃降压药。吃降压药，长效的、短效的这么吃着，反正就这么控制着。这是我这也睡不好觉啊，每天晚上睡一会儿就行了，后半夜就行，2-3点钟。无意中吧，我睡不好觉，我就整个半导体就听广播，无意中就听你讲课了，你知道不？听着你讲课，哎，我就听进去了，听了也，当时我也是怕上当受骗呢，我听了一阵子，后来我就给400打电话，打电话，哎，对，你那个于老师挺好的，有个于慧老师。他接电话，我跟他讲我这种情况，他就说你用上这个吧。我说我都听胡老讲课讲好多天了，他说你用用试试吧，就说回归本源，就这么说，要想身体好必须得回归本源。我一听好像有道理，
1: 对，
0: 那于老师特别热情啊，总给我打电话，我就开始把老高用上了。我是7月30号用上的，吃上2个多月胡老，我这个睡眠呢就见好。哎，血压呢也一天天的就正常了。我现在我跟你说，血压正常不用吃降压药了。我现在用3个多月了。睡眠的时候呢，现在就是晚上10点多钟上床睡觉。入睡的快，一觉能揉到后半夜4-5点钟也不起夜。
1: 多好啊！是吧，
0: 特别特别好，我真非常感谢胡老把这么好的药献给这老百姓，真的，我这还从来我就走老多弯路，吃老多药了都没有这个效果好。我现在晚上起夜就一次，以前是越睡不着觉越上厕所，越睡不着觉越上厕所，天天就这样事儿，给我困扰这么多年，天天心情也不好。另外我眼睛也不好，眼睛玻璃体混浊，就像一串一串的那个点点。从哪用上这个老膏呢？我这个眼睛现在也见好。现在小点点也少了，可清晰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快，多好啊，是吧？
0: 是，非常非常好。这个老膏我用的是真用对了，我选择选对了。
1: 没错。
0: 我是。心跳现在也正常，也不心动过缓了。
1: 多好，
0: 这些方面改善挺好。
1: 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同时呢您也把这个您自己的这种好的感受分享给我了，也分享了咱们广大的听众。所以通过了您的反馈，咱们胡家老膏它的本源疗法对于各种慢性疾病都有巨大的作用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
1: 而且这也是非常难得的啊。我对您有一个要求，就是效补更方，继续治疗下去，是吧？目的就是让咱们的疾病啊完全康复为止，不让它再卷土重来了，好吗？我希望您继续巩固
0: 谢谢胡老，
1: 会得到更健康的效果，好吗？
0: 好，
1: 好，
0: 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你，
3: 郭老师啊，我是天津的，是咱们一个老朋友了。
1: 哦，好。
3: 哎，你看你家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啊，讲的太好了、
1: 啊。
3: 哎，我是非常爱听，我是可以说我每天
1: 啊
3: 都养成一个习惯，我就是不管是在干什么事啊，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只要是到你讲课的时间，哎，我都会放下其他事，我都累累的来收听。
1: 感谢您这种精神、
3: 哎、
1: 好。
3: 哎，可以说通过你的讲解我也是领悟了很多。虽然说刚开始的时候不理解，但是这个通过每天就这么不间断的收听，哎，我也是悟到了这个回归本源的这个意思了。
1: 啊、
3: 哦、哎，你看它能恢复你身体的这个各项机能的核心、
1: 嗯、
3: 对咱们心脏啊还有肝脏啊什么肾脏啊进行这么调理，进行能量补给的一个药吧。
1: 对，
3: 哎，我听的也是啊，你讲的太对了。它不但说能治病，同时也是说治生病环境的一个药。
1: 嗯嗯嗯。
3: 下面、啊、我想给胡老师，我说跟你汇报一下我服用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收获的情况吧。
1: 嗯。
3: 哎，我也是，一个是我想跟你说说，也想。让胡老师啊，能够再给我指点指点。
1: 好的，您请讲吧。啊，我再听您的讲的话，好吧？
3: 哎，我今年我68岁了。
1: 哦。
3: 我看着听你广播也差不多得有5年了。
1: 是吧？那么长时间，咱真正是老朋友了，是不是？
3: 哎，可不是啊。
1: 好，也非
3: 常感谢。你看我用的胡家老膏也差不多得2年了，这都。
1: 嗯嗯嗯，
3: 哎呦，可以说确实让我受益匪浅
1: 啊！
3: 哎，你看胡老，我是、
1: 啊、
3: 也是退休以后我得的高血压，
1: 嗯，
3: 哎，也都好多年了。另外我这也还有眼病，
1: 嗯，
3: 我这个两个眼睛啊有白内障，这白内障也都没治好，
1: 嗯，
3: 哎，看东西不清楚模糊，而且还经常头晕。脑袋还胀，
1: 嗯，
3: 浑身没劲儿，哎，有几次都差点都要了我的命，都是，
1: 嗯嗯，
3: 那血压最高达到的180到200都是，
1: 哦，
3: 那
1: 低压还有这么严重的高血压，嗯，
3: 对，那60、嗯、低压也60到110都是不稳定，忽高忽低的也是，
1: 嗯嗯，
3: 哎，那个时候也是大把大把的吃西药，整天就是这么迷迷糊糊的。平时啊也活动量也不敢大了，都天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为我这病也是、
1: 嗯、那可不是吧，嗯，
3: 哎，后来这不是我和你结缘以后，我从听广播到实践、
1: 啊、
3: 我也是按照你的要求去做，
1: 嗯，
3: 哎，你看我这后3年我感觉是越来越清醒了
1: 啊，
3: 哎，就感觉越来越轻松了都，
1: 嗯嗯，
3: 哎，这个你看胡老你讲的这个回归本源
1: 啊，
3: 这个医学文化也是分享这次的案例，包括生活当中啊、
1: 嗯、
3: 这些疾病的知识，什么医学文化的精髓、
1: 啊、哎，
3: 你看使我后来我把那个心态调整好了以后
1: 啊，
3: 我就坚持喝这个胡家老膏。
1: 哦，
3: 哎，你看我开始喝的时候我头几天还没什么感觉，哎，我喝了20多天以后，哎，你别说，我就感觉有变化了
1: 啊，
3: 我就感觉这心情平稳了、
1: 嗯、
3: 哎，他就不憋不堵了，哎、
1: 啊、
3: 慢慢的呢那血压也开始往下降了，
1: 嗯，
3: 高压达到这么140，再也没有说升到180还是200那样
1: 啊，这就降下来了啊，
3: 对，降下来了，
1: 嗯。

0: 年轻态了。
1: 嗯嗯，
0: 哎，就像你总说的这回归北元、啊、一切重新开始了一样。
1: 您这说对了啊，确实是这样的、
0: 哎、
1: 啊。
0: 对，所以说我这么坚持不懈的这么喝下去，每天喝两口、嗯、一直喝到现在，我就发现这些好多小毛病啊都好了、
1: 嗯、
0: 哎，那眼睛肺围症啊，那小虫子黑点啊也都没有了。
1: 您看
0: 这恢复
1: 得多快。
0: 我
1: 嗯，
0: 对对，我过去你说一到冬天，那我那手脚就裂裂的，那血口子可疼了。
1: 嗯，
0: 哎，我现在好了，也不裂口了，那皮肤啊也滑溜了。哎，你说我多高兴啊现在。
1: 我也为您高兴啊，确实咱们胡家老高有这样非常好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0: 可以说也多亏了你的大爱，心系百姓、哎、推广这个胡家老高，哎，让我受益了算是。
1: 嗯，
0: 哎，我现在我受益了，我对他也是很有信心、
1: 啊、
0: 我这不是听你讲课时啊，你讲的最好，讲的太实在了、
1: 啊、
0: 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呀、啊、太有用了。哎，我得谢谢你、胡老。
1: 哎呀，
0: 我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能够像你一样将近九十的来，却能像年轻人一样、
1: 啊、
0: 有年轻的心态，硬朗的身体、
1: 嗯嗯、
0: 哎，我也希望我也能够没病没灾的这么坚持活下去，活到九十九岁。
1: 哎，没有问题，只要您坚持就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咱们讲究治病要讲缘分，
0: 是
1: 一切该来的都会来了，因为机缘到了，听我的就没有错。您选用了这个胡家老高，咱们一句话，胡家老高是什么？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的这个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回归本源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你也认识到，你也体会到了，这就
0: 是
1: 抓住咱们的病根，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叫治病嘛。您说对不对？本是什么？是根呐、啊，源是浇的水，所以枯树发芽，为什么？他就是啊，周而复始的来回归的，是不是？人要活着啊，依靠咱本源，本源就是能量，咱本源有了，它的能量就强了，这是必然的。所以本源的衰减就会让咱们衰老生病的，反之回归本源就让您身体是越来越强，身体康复的是越来越好啊。谁来主宰他的？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主宰了，这是胡家老高激发了咱们的生命了，也呈现他的独有的这种状态，回归了本源，展示了咱们的旺盛的这种精力。胡家老高就是生命的源泉呐、啊，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确实是、
1: 啊，也是生活的动力，所以说回归本源来激发他的活力啊！所以您选用的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继续用胡家老高，您会获得更圆满的这个效果，更好的效果啊！
0: 对对对，我现在也是非常有信心。
1: 哎
0: 哎。另外胡老师 啊，我也编了一个顺口溜，我想念给你听 啊，编的也不
1: 好，
0: 你也别见怪
1: 啊，别说这个，好，您讲吧。
0: 好嘞，那胡老你听着啊。
1: 哎，
0: 名医胡老真伟大，医学文化传天下，回归本源真叫好，身体年轻永不老，胡家老高握在手，健康生活给我走。哎，这是我编的胡老。
1: 好，太好了，感谢您，这也是实际的情况，是不是啊？只要咱们回归了本源、
0: 哎、
1: 您就会健康，您就会长寿。
0: 哎，那好的胡老，那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在这里也祝福你这个身体健康，全家幸福。哎，好
1: 嘞，
0: 好嘞，谢谢胡老、
1: 哎。

0: 好，再见，老朋友。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来介绍一下优秀的旦角演员，他的名字呢就叫林玉梅。林玉梅这个名字啊，恐怕大多数戏迷朋友们呢对他并不怎么熟悉。林玉梅其实她的艺术造诣还是很不错的，她是北京京剧院二团的主要演员，她的戏肚子呢很宽，而且呢幼功扎实全面。她的主攻是青衣，早年间呀曾经拜过巡

随，使他呢形成了自己的具有特色的风格。可以这么说呀，他呢先学荀，后学程。那么这两大派的演唱风格呢和表演风格呢都有很大的区别，然而他能够吸取两大派的精华，根据自身的条件呢加以发挥，能够使演唱技巧和表演技巧得到充分的展示。他的演出呢善于从人物出发，他经常演出的剧目啊大多是程派的代表剧目，你像锁麟囊啊、荒山泪啊、春闺梦啊、碧玉簪呀、还有玉莲盟、六月雪等等，这些戏呢都是程派的代表剧目，而且是程派的重头戏，既有繁重的大段唱腔，又有优美多姿的舞蹈，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今天呀，我就请大家欣赏这个两出比较生疏的程派剧目。首先请大家欣赏《春闺梦》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这个沐浴跟洗澡根本不是一回事儿。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在甲骨文和金文当中啊，这个沐浴的沐字就像一个人用双手举着水来洗头发，而浴字呢，就像一个人处于器皿当中，身边洒下点点水滴。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得更到位，沐浴发

比之下，《黄帝内经·素问》篇说的就实在的多。其有邪者，自行以为汗。自行的意思就是用热水洗浴啊，能够预防疾病，具有保健的作用。这跟我们今天洗热水澡的功能差不离。洗澡呢，就是清洁皮肤，促进血液循环，以起到健身的作用。西周王朝对待沐浴是最虔诚的，也给沐浴增加了很多新的重要功能。比如说祭祀和朝见天子之前必须要沐浴净身，以示内心洁净虔诚。西周时期啊，每逢重大的祭祀活动，先要进行两次斋戒，祭前十天或者是三天叫做戒，祭前三天或者一天叫做素，均由专职的官员主持。除了沐浴更衣之外，还必须摒息一切活动，以防止湿症散思。当然这个戒当中啊，还包含戒食酒蒜一类的辛辣之物，以彻底净化身体，防止口中喷出臭气。朝见天子也不能马虎，西周规定啊，当诸侯入京朝见时，天子呢会赐一块专门用来斋戒沐浴的封邑，称为汤沐邑，专门为沐浴划出属地，可见沐浴在当时是多么的神圣。沐浴被纳入孝也是这个西周人干的。《礼记内则》说，西周规定了沐浴的具体步骤和方式方法，比如说对一天洗几次手，洗澡之后用细葛布擦上身以及细葛布擦干下身呢，都有讲究。平民家庭也不能够轻视沐浴，子女每三天要烧一次热水为父母洗发，每五天要烧一次热水给高堂洗澡。此外啊，还规定丈夫跟妻子不能共用一个浴室或者是澡盆等等。沐也就是洗头，澡呢也就是洗澡。在古代啊，沐浴常常是人们生活当中的一件大事儿。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继续来讲讲古人沐浴那些事儿。古人除了在祭神、朝拜、尽孝等重要时刻必须沐浴之外，其他时候的自行洗浴则主要是为了讲究卫生、除秽治病。汉代的沐浴呢，除了清洁身体之外，不仅增加了娱乐休闲的内容，还成为了公职人员的一种福利。东汉的《汉官仪》当中记载，汉代官员每工作五天就可以有一天用来沐浴更衣回家团聚。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我国实行五天工作制这个历史非常悠久。与此同时啊，汉代的文人骚客以及后来的魏晋狂人，在每年三月初的上巳节时，还把踏青、流杯、拔河等娱乐项目引进沐浴之中，使西周流传的沐浴一下子变得平易近人起来。古代的浴池啊，起初只是设在王宫、寺庙和馆驿当中，专供帝王、大臣和僧侣们沐浴之用。比如说陕西临潼的华清池，就是唐代皇帝和妃子们游幸时候的沐浴之所。到了宋代以后呢，才开始出现营业性质的浴池。大唐王朝可以称得上是沐浴盛世啊。根据记载，唐朝首都长安曾经出现过沐浴一条街的盛景，上至天子王妃，下至平民百姓都可以入室沐浴，这跟今天各个城市冬天洗澡的情况几乎差不多。唐朝开始呢，人们沐浴还普遍使用生态的沐浴液，也就是各种花草和一些中草药来擦身。讲到这个沐浴液，古人沐浴一般都用什么呢？根据资料记载，一是用石头，因为一些石头含碱，可以溶解去除污垢。第二呢，就是用皂荚、肥珠子等植物的果实捣烂以后制成的丸。这两种落叶乔木的果肉当中含有一皂酯，将它们的果肉煮熟捣烂，再加上白面还有香料等等，就做成了皂角和皂豆，可以洗涤去垢。宋朝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当中还提到了一个关于皂豆的故事，说这个王安石的脸呀又黑又瘦，仆役们以为主人有病，便请医生诊治。医生给予皂豆说没有什么病，经常啊让他用皂豆洗洗脸，不要让这个汗垢堆积太厚了。当然这个故事可能是反对王安石的人蓄意编排的，但其实宋朝时已经普遍使用皂角和皂豆，却由此可见一斑。我们现在使用的肥皂一词呢，既来源于肥珠子和皂荚的头一个字。源远流长的沐浴文化展现出来的不仅是古代人对于生活的追求和享受，也反映出中国人的想象力自古就很丰富。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我们在这个时间里呢欣赏李少春在白毛女当中的杨白劳的一段唱，就是最后那段这个四平调引恨自尽。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儿，爹对你不起，这婚书这指引，这就是卖女儿的真凭实据。我孤独，我无用，我该死。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吕少春先生演唱的《白毛女》当中的一段选段。那么吕少春的代表剧目啊，除了《野猪林》以外呢，那就是《响马传》了。这出戏呢，是在《秦琼观阵》和《打登州》等剧目的基础上呢改编而成的。当时啊，参与编戏的有大剧作家翁偶虹先生。那么经过改编整理以后的《响马传》呢，全面地展示了吕少春先生的高超技艺。戏的难度很大，首先呢，这出戏有大段大段的唱腔，那么配合唱腔呢，还有许多高难度的舞蹈动作，尤其是呢，体现在观阵一场戏里呢，秦琼身着剑衣，绦子鸾带，还要背着双锏，边唱边舞，非一般人所能胜任的。那么这出戏呢，通过改编呢，突出了秦琼机智勇敢、不计私仇、掩护同道的行动，洗清了原来传说中的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二字，使这出戏呢，无论在艺术上呢，还是在思想上呢，都有了一个显著的飞跃。那么据记载啊，《响马传》的第一次演出啊，是在上海的一个会议上，那么第二次演出呢，是在北京的政协礼堂，第三次啊，是在北京的中和戏院。那么《响马传》这出戏啊，现在已经被保留下来了，许多后人，尤其是后来学习京剧和演唱京剧的一些个佼佼者呢，他们在不断的追求和探索，努力去完成前辈艺术家们所谓完成的业绩。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吕少春先生演唱的《响马传》秦琼观

得准，得三分。

0: 此桥有大
1: 砸在桥下，
0: 待我
1: 自爬起来。
0: 杨贵，修桥实乃绝命桥，桥对修门因而逃，桥畔一抽人拿落，不是战场

0: 二十四军子路跑，一为阵地毯，
1: 为阵地毯，
0: 战阵表兄到此。

0: 八字，甄皮丹真的厉害，不妨戴某绕道
1: 我们出去吧。
0: 表兄，你抬头观看，老子四下红灯暗号，教场之中乃赴千军万马，你往东走，朕往东去，人马齐奔东昌，你往西行，朕往西去，人马齐奔西昌。纵看多国火炮越过秋桥，也难逃此阵。

0: 前途翻山越岭，一阵山摇大破杨一天。
1: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李少春演唱的《响马传》当中的秦琼关阵一折。好，谢谢大家。
2: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

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含讽刺意。班是指鲁班，我国古代的巧匠。这则成语来源于柳宗元《河东先生集》。鲁班又名鲁班、公输班，这里的班是一般的班。春秋时代鲁国人，传说是位能工巧匠，善于雕刻与建筑，技艺举世无双，人们一直把他看作是木匠的祖师爷。有一次，明代诗人梅基焕来采石矶凭吊李白。采石矶是民间传说中著名唐代诗人李白晚年游览采石江时，见水中之月清澈透明，竟探身去捉，便坠江而没的地方。由于李白在此留下过足迹，因此传说纷起，并留下了不少名胜，如李白墓、谪仙楼、卓越亭等等。采石矶也因此成了旅游胜地。这天，梅之焕来到采石矶旁的李白墓，一看却心中大为不满。矶上、墓上，凡墓前可以写字的地方，都被人留有诗句。那些写文章狗屁不通却想冒充风雅的游人，竟在被称为诗圣的李白的墓上胡诌乱题。那些拙劣诗句的作者又有什么脸在李白面前舞文弄墨呢？真是可笑至极。梅之焕心中越想越不是滋味，感慨之余挥笔提了一首诗：采石江边一堆土，李白之名高千古。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班门弄斧最早出现的雏形是柳宗元的《操斧于班隐之门，思强掩耳》，意思是说在鲁班门前操弄斧子是厚着脸皮的，讽刺那些不自量力竟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的人。梅之焕讥讽那些自以为会作诗的游人是鲁班门前弄大斧，这句话被后人缩成班门弄斧，这样班门弄斧的成语就流传下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刘英站起身来，捆金莲慢一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迈着轻快的步伐就打这楼上就下来。这贾氏几步走到了周顺的跟前，在周顺跟前一站，两人距离二尺，香气袭人。贾秀英，咱早就说了，第一次跟周顺见面的时候，周顺就感到他那个香气在身上咕嘟咕嘟地往外冒。为什么？不但说擦胭脂粉，而且还甩香水带香草，浑身上下全香。周顺今天一看见表嫂，不敢正目而视。那说不说嫂子跟小时候都开玩笑吗？那分谁？这周顺读书失礼的人，文弱书生，没那习惯。啊，嫂嫂，您下楼有什么事吗？我问你，最近读书读得挺累吧？我听我的丫鬟说，给你送一次东西，就看你在那儿伏案读书；给你送一点鲜货去，你还在那儿读书。别那么整天读书啊，老这么读书，把脑子不就累坏了吗？啊，没事出来溜达溜达啊，上嫂子这楼上来串个门。老嫂比母嘛，那算什么呀？啊，是，嫂嫂，我现在还有很多功课要做，有很多书要读啊。嗨，也得有时有赏的。哎呀，兄弟呀，说实在的，去年冬天你到在府里边之后，跟现在可跟两个人一样。贾秀英说的这话不假，周顺去年冬天由于一路坎坷，沿途要饭，投奔到徐家之后，那脸也瘦，脸也黑啊，营养也不良，非常难看。经过这一冬一春的抚养，又成天在家里边待着，现在长得是又白又胖。这周公子说实在的，那是一表人才，看上去不但是文弱书生，书生气里边还带着一点英俊。贾秀英瞅着周顺半天不言语，这两只眼睛上眼下眼的那么看他，这个看可跟一般的看不一样。他怎么看？他往肉里头看。表弟呀，你可越来越漂亮了。周顺朝冷子撩一眼，一看贾秀英这目光跟他一碰，嘣，马上就回来了，不敢再抬头了。贾秀英一看周顺那个局促的样子，贾秀英就乐了。哼，贾秀英这一乐跟一般人不一样，他这一乐选择的是最佳位置。怎么乐还有最佳位置？贾秀英长了一口好牙，这牙长得倍儿齐，刷白，没事儿对那镜子自个儿就研究哪样姿势乐最漂亮。他把这个嘴角觉得控制在第几个牙上，那是最好最媚人的时候，他就卡住这个节奏了。所以跟周顺这一乐，这嘴角往旁边一咧，一次到位。您别看我这牙，我这牙可不行，您琢磨贾秀英那牙，他那牙比我这牙可强多了。他那一乐，周顺觉得贾秀英乐了，更不敢抬头了。啊，表嫂，您有什么事吗？没什么事，我可就回去了。表弟呀，你长这么漂亮，将来得找个什么样的夫人呢？啊，表嫂，这个事儿我还没有想过。怎么呢？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你怎么不想呢？
1: 表嫂，现在家父家仇都未曾报，我不打算成婚。
2: 啊，你倒是有志之人呐。好吧，表弟你回去吧，有时间到我这儿坐啊。表弟，听说你字儿写得不错呀。
1: 不行，我的字跟别人比那差远了。
2: 嗯，我有一个哥哥特别喜欢书法，等着你给我写篇字好吗？
1: 啊，好好好，
2: 什么时候有功夫
1: 我马上回去就给您写吧。
2: 那好，我现在就跟你去，走吧。
0: 说着话跟着周顺就出了这个圆月亮门了。出了圆月亮门一拐身就进了书房了。进了书房之后，周顺就坐下了，拿过宣纸来，马上这就研墨。他这一研墨，贾秀英过来，我给你研，
2: 你写吧。你打算写什么呀？
1: 周顺这阵瞅着表嫂，他自己心里在琢磨，我写什么呀？啊，
0: 我给他写手堂。

0: 诗吧。
1: 好，写。周顺提起笔来，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写了一首唐诗。这唐诗写完了之后，周顺从头到尾又捋了一遍。表嫂，你看这首唐诗行吗？我瞧瞧。贾秀英就过来了，他瞅着这个唐诗，好像是下意识的一伸手，啪，就把手搭到周顺的肩膀上了。周顺在这坐着就不敢动了呀。周顺心想，这我应该怎么办呢？周顺这合计呀，这怎么回事？表嫂怎么把这手我的肩头上了？我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伸手把他手给他扒拉掉了，有伤表嫂的自尊心，可能表嫂这手往里搭是无意的，那么我要躲开他，这好吗？那么我就在这不动，要此时此刻外边走进一个人来，一眼看见，这话可就好说不好听了。周顺正在想的功夫，这贾秀英拿手搭在肩头上，斜着问周顺，写的这什么呀？念念给我听听。
2: 表嫂，这个诗是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1: 这是唐朝韩愈写的，韩文公的作品啊。最是一年春好处是什么意思啊？
2: 最是一年春的好处，就说一年最好的时间应该是春天。
1: 是啊，现在咱们这不就是春天吗？
2: 啊，是啊，
1: 咱们两个是不是都在春天之中？
2: 表嫂，是这个。
1: 周顺说着话一扒拉他的手，周顺就站起来了。周顺刚一站起来的时候，贾秀英拿手正想着要一划了，没划得着。周顺站在旁边了，哎呀，这字写的真不错呀，尤其这春字儿，你看那一捺写的多好啊。表弟呀，赶明你教给我写字好吗？
2: 表嫂，表弟实在是笔拙，不配做表嫂的老师，表嫂另寻高明吧。
1: 不能这么说呀，这么的吧，我回去之后啊，我准备准备，我请你到楼上去教给我写字好吗？
2: 表嫂，兄弟我实在是不敢承担，
1: 别客气啊。说着话，这贾秀英把这纸一叠吧，站起身来往外就走。他往外一走的功夫，周顺往前走了两步。
2: 表嫂，以后您再有什么事情就让丫鬟来得了，不用您亲自动身到此了。
1: 周顺这意思婉言谢绝，你别来了，我这个书房你老往里边来，你老往我肩膀头那么搭手，这个事要传到我表哥点儿的里边，这玩意儿不好说。他一说这句话，贾秀英冲他一乐，那有什么呀，好吧，那我就听你的，回见。说了声回见，贾秀英给了周顺一眼，与其说是给他一眼，倒不如说是勾了他一眼。怎么叫勾一眼？这眼睛里边有时候会带勾，当然不是所有的人眼睛都能带勾，贾秀英这眼睛里边就带勾。这一眼啪一看，所以您说说你那眼没勾，我这眼没勾，贾秀英那眼有勾。您琢磨他那意思，看了这一眼之后，贾秀英一回身扭扭哒哒的就走了。走的那什么步啊，走了一个模特步。怎么那年头有模特步吗？那年头没有模特步这个称谓，但是有模特步这个走法。贾秀英往外一走，这意思就是给周顺瞧瞧后边的身条美不美。这阵贾秀英自我感觉非常良好。贾秀英出去，他走了之后，周顺坐在这书房里边愣瞪着俩眼半晌无言。
2: 周顺心里合计，表嫂今天这个举动，这什么意思呢？
1: 但愿得这一切他都是无意的。
2: 哎呀，我的老天爷， 表嫂，以后你可千万别再来了。
1: 到了帮吃晚饭的时候，那个丫鬟来姐啊，给周顺送了饭来了，同时又给他送了鲜货来了，告诉周顺，我们少奶奶说了，今天晚上您要有时间，要请您到楼上去一趟。周顺一听，心里又吓一哆嗦，这要上楼上去一趟，那死活我是不能去啊。来姐，你告诉你家少奶奶，就说我今天晚上有功课要做，实在是不能抽身。好吧，这来姐回去了。转过天来，这来姐又来了，一见周顺，周公子啊，我们少奶奶说了，有时间请您到楼上去。我们少奶奶说，要跟您学书法。
2: 你就说我今天实在太忙，改日改日。
1: 嗯，好吧。这来姐转身又上楼了。说实在的，这贾秀英，自从那天在书房里边跟周顺见了这一面之后，回到楼上这心里边就琢磨，他琢磨他这表弟周顺长得的确不错，有一种儒雅之气，而且又有点风流倜傥。贾秀英想，这个小公子看来还是一个厨啊，徐文彪没在家，这段时间我得下点功夫让他到手。贾秀英这个女子可以说那是一个非常风流的女性，跟徐文彪没结婚的时候在娘家就有那么两三个好朋友了。当然了，这一切徐文彪都不知道。过了门之后呢，他惧于徐文彪乃是个镖头，又是一个武人，没敢再放肆。可是今天周顺住到他们家里边来了，尤其他一看见周顺小伙这个风度，这个气质，这个长相，这个貌相，勾引的他又有点旧病复发。所以贾秀英到楼上之后，心里就老合计着周顺。贾秀英合计，我就不信把你勾不到手，是猫没有不吃鱼的。可是这来姐到底下送了两个信息回来，跟他一讲，贾秀英心里就琢磨了，真的他为什么不来呢？又一想，是啊，他胆儿小啊，他敢上我这楼吗？嗯，好，这又过了几天了。这天贾秀英在这楼上提起笔来啊，他给周顺写了一封信，其实不是信，写的什么呢？写的是一首诗。说贾秀英还作诗吗？贾秀英粗通文墨，他那个诗写的并不高雅，但是呢能把它合辙押韵。写的什么诗啊？三月书房曾见君。三月春天，哎，他说三月书房曾见君，翠楼归来一沉沉。翠楼归来一沉沉，就回他这翠楼了。我这心情好像非常沉重啊。但愿扶墙花影动，他这引用的白居易那莺莺传里边的一句话，扶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他但愿扶墙花影动，那意思晚上那花影一动有人跳墙，以此借喻，就是你是不是可以能跳墙晚上过来。哎，最后一句是红粉殷殷盼玉人，一个漂亮的女人在殷切地盼着好人来，就这么个意思，写了这么一首诗。把这诗写完了之后，嘚儿装信封里头，装到信封里边，琢磨了琢磨，光写这诗还不行，得写上是我的名字。嘣儿又瞪出来了，铺好了，提起笔来，底下落款写着：“秀英亲书赠表弟。”写完了又琢磨着，得让他完全相信是我写的，把自个儿一个金戒指拿下来了，嘚儿扔里头，表示真诚啊，赤诚，像黄金那样的珍重。装好了之后，把这信瓶封上了，告诉来姐儿：“来姐儿啊，哎，少奶奶有什么事，把这封信给我送去，送到周公子的屋里，听见没有？哎，要等他把信拆开看完了之后，要他的回信。”好吧，来姐不认字儿， 所以说这贾秀仍让他送了一个情书，他非常放心。你就是偷着

0: 开了看，你也不明白怎么回事。来姐拿这个信，急急忙忙又打楼上就下来，下楼之后就奔周顺的书房。周顺在书房里边正算账，算什么账？掐着手指头算呢，徐文彪得什么时候回来？周顺一算这日子，一半天就该回来了。我表兄临走的时候说得好，23、24天到24、25天，现在算起来已经24、25天了。表兄你要一回来，我这心里边可就踏实了。我这个表嫂说实在的举止有些轻佻，我又没法往外说，我是当表弟的，我怎么能派表嫂的不是呢？周顺在这屋子里边正琢磨着，正在那算徐文彪什么时候回来呢，来姐又来了。这两天周顺呢都得了恐来姐病了。为什么？来姐一来，周顺就不知道他又带来什么消息，每条消息对他来讲都产生压力。今天来姐这一进来，周顺瞅着他，来姐一看今天没拿什么东西，就拿一封信。周公子啊，我们少奶奶给您带封信来，说让您看看，让我在这儿等您的回信。哦，周顺把这信接过来，打开之后，抽出这信瓤来，铺开往桌子上一看，周顺心想，这个就看明白了。如果是那阵表嫂把这手往肩头一搭的时候，那是无意的，那么这封书信这四句诗，已经把其真意道明。周顺心中暗想：表嫂，表嫂，你可千不该万不该，不能做这件事情啊！啊，你把我周顺看成什么样的人了？我周顺母子二人，多亏了我的表哥把他收留在府下，把我们收留府下之后，这些日子来都是我的表哥照料我们母子二人呐。我表哥不在家，表嫂你给我写这个情书，我能到你那去赴约去吗？啊？视我为偷香窃玉、鸡鸣狗盗之徒，你这是小瞧我的人格。周顺看完这信，这脸可就沉下来了。来姐不知道那信里写什么呀，等回信呢。公子啊，看完了吧？
1: 啊，看完了。
0: 给写回信吧。
1: 哟，里边还有戒指。
0: 周顺想，这个事儿我不能让丫鬟知道，丫鬟要知道了传出去，不但说是对贾秀英不好，更是我担心的是对我表哥不好。告诉你们家的少奶奶，就说我无言奉告，没有什么信可写，走吧。
2: 呀，这来姐当时吓一跳，来姐心想，这怎么的了？
0: 这些日子这周公子可是从来没这么发过脾气呀，今儿怎么脸儿绑上了，说话跟我横上了。
2: 嗯，
0: 哎呦，我们少奶奶信里写什么呀？大概是写的不中听的话，把这位公子给得罪了。好吧，我们少奶奶说可是要您的回信，快走，没有回信。
2: 哎，好好，那我走。
0: 小丫鬟来劲一转身，她走了。
1: 她走了之后，周顺把这个信叠起来，往这信封里边一装，心想这个东西往哪放？旁边有一个笔筒，灯塞那笔筒里边，拿起笔来往里边捅了捅，心想别让人发现了，先撂着，我看你还怎么的。
0: 来姐回来了，回到楼上之后一见贾秀英，贾秀英在这满怀希望的等待着。
3: 回来了，少奶奶回来了，见着他了吗？
0: 见着了。
3: 给他了吗？
0: 给了。
3: 他看了吗？
0: 看了。
3: 写回信了吗？
0: 没写。
3: 怎么没写呢？
0: 人家不写，那我也不能愣让人家写呀。
3: 他说什么了？
0: 哎呦，您那上面写的什么呀？本人都惹急了，那脸都沉下来了，眼珠子一瞪，把我给轰出来了。他说那叫那句话怎么说的了？就是什么无言奉告。就没话跟您说，让我快走。我说让他写，我瞅他那意思要把我推出来，吓得我自个儿就出来了。
3: 哦，是吗？
0: 嗯，下去吧。
3: 哎，
0: 来姐一转身走了，贾秀英坐在这儿，他自个儿就琢磨，怎么回事呢？
3: 啊，
0: 这小子把我的丫鬟给撵出来了。

0: 不愿意吗？不对，不是不愿意呀，这叫欲盖弥彰。他想着要来，怕这丫鬟看破了，故意的跟他耍脾气。又一转念，不对，根据以往我的判断，也许他不敢来，他不敢来，那就我就来个崔莺莺赴约吧。今晚上我去，我琢磨着，只有我去，万无一失。想到这儿之后，这贾秀英就拿准了主意。晚饭过后，搬过镜子来，对着菱花镜，描眉打鬓，细细的修饰，把这眉毛描得又黑又弯，把这眼影打了打。那年头有眼影吗？那年头他也打，那个眼影是用的东西跟现在不一样。厚厚的擦好了官粉，抹好了胭脂，戴好了簪环首饰，换好了最新的衣服，对着镜子，前后左右的那么照，瞅着自个儿哪儿不美呀？就凭我这个人，今天晚上要到你周顺的书房里边去，我就不信你能把我拒之门外。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略知一二。
3: 略知一二，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那些可能被误解的经典词语。豆蔻年华，豆蔻年华这种称呼源自唐代杜牧的赠别，其中有一句豆蔻梢头二月初，大意是说柔弱美丽的13岁多的少女看起来就像是二月初刚发芽的豆蔻梢头的嫩芽那般美好。很显然，豆蔻年华只能指10多岁的少女，如果硬要往大处扩展，最多也只能扩展到20岁，再往外扩展就显得过于牵强了。呆若木鸡，要是形容一个人有些呆头呆脑、痴傻发愣的样子，人们往往会用呆若木鸡这个词。然而呆若木鸡最初的含义和现在的用法没有丝毫关系，反倒是一个褒义词。呆若木鸡出自庄子《达生篇》，原本是个寓言。故事讲的是啊，因为周宣王爱好斗鸡，一个叫季子的人就专门为周宣王训练斗鸡。过了10天，周宣王问季子是否训练好了，季子回答说还没有。这只鸡表面上看起来气势汹汹的，其实啊没有什么底气。又过了10天，周宣王再次询问，季子说还不行，因为他一看到别的鸡的影子马上就紧张起来，说明还有好斗的心理。又过了10天，周宣王忍耐不住再次去问，但还是不行，因为季子认为这只鸡还有些目光炯炯，气势未消。这样啊，又过了10天，季子说终于差不多了，他已经有些呆头呆脑，不动声色，看上去就像木头鸡一样，说明他已经进入完美的精神境界了。宣王就把这只鸡放入斗鸡场，别的鸡一看到这只呆若木鸡的斗鸡，掉头就跑。可见呀，呆若木鸡不是真呆，只是看上去呆，实际上却有很强的战斗力。问鼎，问鼎的典故出自《左传》宣公3年，说的是楚庄王率军来到洛阳，在周天子眼皮底下检阅军队，周鼎王派大夫王孙满去慰劳，楚庄王借机询问周鼎的大小轻重，遭到王孙满的斥责。王孙满说，正德清明，鼎小也重，国君无道，鼎大也轻。周王朝定鼎中原，权力天赐，鼎的轻重不当询问。楚庄王这个时候问鼎，大有想取代周王朝的意思。而随着词义的发展，问鼎已经扩大了它的意义范围。本来呀，问鼎是指图谋夺取政权，只限用于政治斗争中，现在呢则可以用在科技、文化等领域，在体育比赛中使用频率更高，一般表示运动员或运动队力争夺取冠军或第一名，而且呢还没有真正拿到第一名。
1: 生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 播出。
0: 贾秀英在自己的楼上经过了一番精心的梳妆打扮，看看自己浑身上下从头上到脚下没有纰漏之处，处处都满意了，这才轻轻地开了楼门，走出楼门，走下楼来。贾秀英奔周顺的书房来了。此时周顺呢，由于这些天贾秀英不断地向周顺那个书房里边传递信号，这种信号对周顺来讲思想上产生了一些干扰。这周公子这两天是夜不成寐，老睡不着觉，他什么？他害怕。周顺心里老合计，我这表嫂怎么这个样子？今天晚上他尤其担心，躺在床上半天没睡着，刚一眯瞪眼做梦，梦见他爹了。他爹不是被斩杀了吗？看见他爹站在他的床前，周顺一看见自己的爹爹，刚想说几句话，忽然他爹又没了。周顺把眼睛一睁，醒了。他起来穿好了衣服，由打自己的书房走出来了，开开房门来到院子里头，透了透新鲜空气，看了看天，看了看地，瞧了瞧周围寂静的夜晚。周顺想，我爹站在我床前，这什么意思？这是督促我给他报仇雪恨，督促我给老周家昭雪冤枉啊。是啊，可是我现在尚且寄存在我表哥的家中，我哪有能力给我们昭雪冤枉呢？老人家您放心吧，老周家的仇恨我不会忘却的。他在院子里边转了这么一圈的功夫，周顺一转身又回到了书房之中，然后把房门关上，咕隆咕隆插上，灯光点起，拿过一本书来，借着灯光在灯下看书。由于刚才这个梦把他惊醒了，这困盹给打过去了，想睡马上又睡不着。周顺正在这看书的功夫，贾秀英来了。贾秀英迈着轻盈的步伐又打楼上下来，穿过月亮门来到前院周顺的书房门外，到书房门外这儿停住了脚步，轻轻地敲打这房门。这怎么那么点动静？干什么来了？这是晚上偷着往这幽会来了，这是绝对秘密的。哦，这么来的话，使劲大门，快开门，快开门，那能行吗？邻居都听着了。所以贾秀英到这儿轻轻敲门，但是夜很静，周顺在屋子里边专心读书，敲门声他马上就听到。周顺把书本就合上了。什么人？周顺心里边有点扑腾，噔噔噔噔噔噔，天这么晚了，每天这时候没有人来呀，今儿怎么有人敲门呢？接着就听外边搭话，开门。我，周顺站起来了，头一句他没听清楚。周顺几步走到自己的房门一里，侧耳细听，你是谁？听不出来呀、啊。我，你，周顺听出来是个女人的声音。你到底是谁？报出名字来。表弟，我是你表嫂啊。周顺当时就觉得头发跟着一炸，浑身上下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干嘛紧张的这样？这周顺没经过这事儿，头一回碰见这事儿，周顺心里合计啊，我表嫂这深更半夜的敲门干什么呀？表嫂，夜已深了，您还有什么事啊？明天再说吧。表弟呀、啊、今天晚上我找你来有重要事儿要跟你商量，你把门开开。表嫂，这天这么晚了，您要是进到我的书房里让别人看见，恐怕好说不好听，还是明天再说吧。我这么大老远从楼上下来了，走到你的门外边了，你把门都不给我开，还怕别人说？别人能说什么呀？我是你嫂子，你是我表弟，他们能说什么？怎么的？把门开开，我有急事儿。表嫂，您说您有什么急事儿？贾秀英心想，这个书呆子什么都不明白。贾秀英这瞎话来得快，眼珠一转， 表弟啊，我告诉你吧，你表哥给我捎了封信来，他那信里边写的有几句词儿啊，我解释不开，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在道上出什么事儿了？你给我看看，让我好放心呐，要不然我干嘛半夜拉夜的来敲你的门呢？快点！周顺一听，哦，表兄来信了，按日子算，表兄可该回来了，到日子没回来，托人带回一封信来，其中有的语言他看不懂，这个忙我得帮。周顺毕竟那是个赤诚君子，没有那么多的心眼，咕隆咕隆把门一开，这房门一闪，这门刚一开，贾秀英动作之快，出人意料，滋溜一下子就进来了。进来之后，贾秀英咣当把门就关上了，没用周顺关门，贾秀英一回身，咕隆咕隆插上了，转过身来看着周顺，面带微笑，耳目含情。周顺往后退了两步，表嫂您请坐。表弟呀，你也坐下吧。周顺在这站着，表嫂，表哥的信呢？您拿来我看。信呢？信还在道上呢。啊？表哥没有信。对，我要不说有信，你怎么能给我开门呢？那没有信，表嫂，深更半夜，那你干什么来了？你说呢？啊？我不知道。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别给我装这假正经。真的，小弟真不知道表嫂来意如何。我白天给你送来那首诗，你看见没有？
4: 看到了。
0: 看到那诗还不明白什么意思吗？如果你要不明白这个诗的内容的话，我看你这书都白念了。
4: 表嫂，是，小弟实在是不敢想。
0: 不敢想？什么叫不敢想啊？啊，不敢想，那就说明你胆儿小。你胆儿小，你表嫂胆儿大。所以说你不敢上我那儿去，我上你这儿来，我以身相救，你还怎么着啊？周顺呐，你不过就是个力不天官的儿子，你们家还遭了灭门之罪了，在我们这儿躲灾避难。表嫂如今对你这样看待，你心里边还不感激表嫂吗？
4: 表嫂，表兄对我周顺恩情是天高地厚，我母子二人多亏表兄收留，如今表兄不在家中，表嫂也孽之间来到书房与表弟再次叙谈，有失观战，表嫂还是请您回楼休息去吧。
0: 贾秀英听到这里，腾站起来。什么？有那观战给谁看呢？啊，我告诉你吧，表弟，自从你一进我这府之后，我看你谈吐文雅，举止潇洒，与众不同，是风流倜傥啊。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你比你表哥都强。说实在的，你表哥不过就是义勇之夫，他是镖行的镖头，舞枪弄棒型，写个诗啊，对个对儿啊，他什么都不懂。所以我一看见表弟这么样的一个人，我心里不就有了你了。表弟你放心，表嫂我也知道耐着你的面子，我也得顾全我的面子，我们两个人就趁着你表哥不在家的时候偷偷的成起好事，成起好事之后我们不妨暗地来往，即使你表哥回来他也不会看得出来。表弟呀，跟你说吧，真要是你表哥就知道了咱俩的这个事儿，我也想了，那咱们也不在乎他，咱们两人结成一体，转着弯的就气你表哥，气你表哥得了病，得了病他要是死喽，他们家的财产连他们家的人就都归了你了，这多合适啊。周顺一听啊，好家伙，你可真够狠的，把这事儿都想明白了。周顺心想，表哥呀表哥，
4: 你怎么娶了这么一个表嫂啊？这些话他说出来，要让你听着，你将有何感想呢？周顺听他说完这句话，周顺把脸更沉起来了。表嫂，我请你放尊重一些，你把周顺看成何等样人？我周顺乃是读书识礼之人，绝不能做这种越礼乱伦之事。表嫂，我尊重您，您也应该尊重我。今夜无论如何，您快快回楼，再要是不回楼的话，可别说表弟我就不客气了。
5: 嗯，不客气了？你不客气了怎么的？你说不客气了你能把我怎么的？
4: 周顺心想，可是啊，我不客气了我能把他怎么的？表嫂，那我
5: 哼，你不客气了，我告诉你周顺，你要是今天晚上不答应我的话，可别说我不客气了啊。周顺心想，他不客气了，
4: 表嫂你不客气能怎么样呢？
5: 我不客气可就跟你不一样了，我今天深更半夜的梳妆打扮好喽，这么一个年轻女子跑到这里自荐枕席来找你来，你把我要拒之门外，甚至要把我赶走，你就不管我的脸面了吗？嗯，真要把我惹急了，我就在这屋子里喊，这是谁的屋子？是你的屋子。我就说我在晚上花园里边闲逛，你看见我了，要把我领到你的书房之中，有话跟我谈，关上门之后你对我就要强行非礼。我这一嚷的话，我把周围的家将邻居都喊了来，大伙一听，你说是信你的还是信我的呢？
4: 周顺心想，是啊，那一定是信他的了，要是信他的，我可就有冤说不清了。周顺心想，我们老周家该的是蒙冤的命，我爹就蒙冤，我现在又要蒙冤。
0: 表嫂，我想您不会这么做的。不管如何，表弟进府之来换不出表嫂这个来。表嫂，说着话周顺过去要开门，他想开门让他出去，他刚要开门，这贾秀英唰几步就过来，在门这一站，妈，干什么？开门先把我撵出去，没门儿，今天我进来就不能走了，要在这儿待到天亮。
4: 周顺这事儿啊，哆嗦了。
0: 表嫂，这可万万的使不得，你就打死周顺，周顺我也不能办这种事情。
5: 你不能办呐、啊，不要紧，你没有胆子，表嫂借给你个胆子。
0: 说着话就跟贾秀英往前一扑，周顺吓得往旁边一闪。
4: 他这当间是个桌子，这桌子上面摆着有书有灯，周顺这一闪就闪到桌子角这儿来。
0: 贾秀英跟手又往前那么一扑，周顺又往这边一闪，
4: 这功夫两人在屋子里边这一转，被另外一个人看着。
0: 感情周顺这书房上面有个大凉坨，这大凉坨上面趴着一个人。
4: 这大凉坨上怎么趴着一个人呢？咱刚才说了，周顺今天晚上做了一个梦，醒了之后把门开开，上院里边溜了一圈，就这个人就是在他出去溜的这圈的功夫进了屋了。
0: 哪位？野莽川里边那位大寨主，人间报应赛活猴阮英。
4: 阮英怎么来了？阮英跟徐文彪在野莽川相识之后，徐文彪跟阮英说过，说我呀24-5天就回来，回来之后请你到我的府中，咱们哥两个好好的摆酒，要攀谈攀谈啊，叙叙往事，谈谈交情。阮英这个人非常认真，就答应下来。答应下来之后，阮英天天也是算日子，算着算着算着，今天徐文彪该回来了，所以阮英按照徐文彪所说那个地址，济宁州城里十字大街往东一拐太平胡同，他就进这太平胡同找徐宅来了。傍晚的时候到这儿打听的哪是太平胡同，说这个地方就是太平胡同，打听好了天黑之后阮英来的。为什么天黑之后来？阮英这叫暗访，绿林中拜会朋友，有明拜有暗访。明拜是明着来，直接叫门
5: 远接近营进来，暗访那是穿方越脊暗地里来。阮英为什么暗访？阮英想，我偷偷的到他们徐府看看，我瞧瞧他们这个府地宅院，他们徐府的上下人等都怎么样，我先给观察一圈之后，我再去找徐文彪，晚上我们俩再谈一谈。通过这个也显示显示自己这登高楼如履平地的轻身之术。所以阮英就进了徐宅了，他是在房上走的，房上走来走去，就先走到周顺这书房这儿。到书房这儿，他发现周顺这房门开着，这小伙站到院里边，倒把这手又看天又看地，不知干什么。阮英又打房上一纵身，噌，他就跳起来，跳起来之后一撩进了屋了。进屋之后一纵身就上这过梁驼了。到了过梁驼上，他在这把身子一斜，一会儿的功夫看见周顺又打外边走进来了。紧接着贾秀英叫门，他进来之后，两个人在屋子里边谈的这些个话，阮英是完全听明白了。阮英在这大梁驼上心中暗想，徐文彪，徐大哥，你可够朋友，没想到你这媳妇可不怎么样。他瞅这周顺被这贾秀英追的围着桌子直转，阮英心想，今天我给你解这围吧。他又打这大梁驼里一翻身，噌，正好跳到周顺跟贾秀英俩人当间，他噔往着一站，冲着贾秀英一乐，这一乐把贾秀英吓一跳。贾秀英没见过这模样的人，一瞧这位长得是窄脑门瘪太阳穴高颧骨左腮帮尖嘴猴腮鸡鼻子雷公嘴螺丝转了眼睛滴溜乱转，冲他这一笑露出一嘴碎针儿牙，他不乐意，我乐意。这一句呀，当时把这贾秀英就给吓得一哆嗦。这贾秀英万没有想到从上的大梁驼跳下这么一位来，尤其他一瞅这模样，长得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这哪儿蹦出那么一个活猴妖精来呀。贾秀英对周顺的满腔春情一心的爱慕全让阮英给吓飞了。在这贾秀英一看见阮英，赶紧往后倒退两步，你是谁？我是谁？我就是找你的。阮英这是故意的，伸手上去就抓呀。他这一抓，贾秀英吓得妈呀一声，一转身就往门那儿跑，那门还插着呢，咣的一下子撞到门上了，赶紧咕噜咕噜一开门插会，把门刚那么一开开，阮英由打后边赶上前来，照着贾秀英的这个腰部就给了一脚，戳去吧你。噔，阮英那脚可不是一般人的脚，这是练功夫的人，那脚一伸出去有分量，噔这么一点，贾秀英就这个地方一发木，就出去了。出去之后顺这个惯性，一溜小跑上楼，这惯性还没卸呢。贾秀英到楼上之后啊，坐到屋子里边，把房门关上，插好了，把灯点着了，就揉这腰。哎呦我的妈呀，好啊周顺呐，你够坏的，你答应不答应的没关系啊，你怎么弄一活猴腰藏屋里啊？哦，关键时刻你让他蹦下来吓唬我啊？哎呦，木劲儿过去了，光剩疼了，这下子够呛。把那镜子搬过来，借着灯光把这衣服解开，往一吞一看，就这一脚点清这么大一块。好，周顺，咱俩没完。贾秀英在这楼上生气，这功夫阮英一脚把那贾秀英点走了之后，阮英把房门一关，转过身来冲着周景龙一报案，这位公子少卿了。周顺也吓一跳，周顺心想，这位什么时候进来的啊？怎么在梁桐儿蹦下来了？哦，这位英雄请问尊姓大名？别害怕，我可是人，别拿我当妖怪啊！我爹爹是梁山一百单八将，立地太岁阮小二阮洪芳，我是他的不肖子，我叫阮英。我的老师是大八一排行在二神头太岁赵虎阳，我是他的一个闭门的徒弟，都叫我人间报应赛活猴，我叫阮英。阮英这一报自己的名姓，周顺知道他是一个人呢，是一个江湖绿林客。周顺这才把心情平静下来。哦，阮义士您快快请坐请坐。 阮英就坐下了。请问公子尊姓大名？
0: 周顺说，我叫周顺，周景龙，徐文彪是我的表哥，我是他的表弟，我爹爹乃是吏部天官，受过罪，说叫周令印。
5: 我全家现在蒙受被斩罪名之后，我和我的母亲都是被缉拿之人，现在在我的表兄家中暂避身刑。
0: 哦，久仰久仰，吏部天官周令印那是当朝的清官，而下皇帝昏庸，清官不得势，是奸臣挡道啊。
5: 哎呀，周天官被杀之后，我们这些绿林中人都为他打抱不平啊，没想到天官之子落在此处，哈哈哈，失敬失敬啊。
0: 这徐文彪跟我可是好朋友，我们在野莽川相识，他的爹爹是金枪将徐宁，和我的爹爹都是梁山好汉，所以今天我是银夜拜访，不想到这位徐文彪徐的哥他没在呀。啊，
5: 是啊，他还没回来。
0: 哦，看来那是我来早了。
5: 嗯，
0: 周公子，方才我在大凉坡上，我看见周公子对待你这表嫂，对你这一番调戏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词，都是我深受感动啊。周公子不枉为读书识礼之人，可以称得起是行得正坐得正，乃我辈之楷模。
5: 哎，惭愧惭愧，这位义士，我有一事相求，不知能行吗？
0: 哎呦，跟我一见面怎么就有一事相求啊？你还有什么求到我的地方吗？说，有话尽管讲。
5: 这位义士，方才在这书房之中，这些事情您可都看见了。您今天来是要拜访我的表哥的，恐怕我表哥回来您还要拜访他。
0: 对呀，我当然要拜访。
5: 我求您，真要是见到我表哥的话，今天晚上这件事万万不可跟我表哥演讲，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6: 百闻不如一见，百闻不如一见，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听到一百次不如亲眼见一次，表示听得再多也不如亲见可靠。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西汉宣帝时期，羌人侵入边界，攻城夺地，烧杀抢掠，宣帝召集群臣计议，询问谁愿领兵前去拒敌。76岁的老将赵充国曾在边界和羌人打过几十年的交道，他自告奋勇担当这一重任。玄帝问他要派多少兵马，他说，听别人讲100次不如亲眼一见，用兵是很难在遥远的地方算计好的，我愿意亲自到那里去看看，然后确定攻守计划，画好作战地图，再向陛下上奏。经玄帝同意，赵充国带领一队人马出发，队伍渡过黄河，遇到羌人的小股军队，赵充国下令冲击，一下子捉到不少俘虏。兵士们准备乘胜追击，赵充国阻挡说，我军长途跋涉到此，不可远追，如果遭到敌兵伏击，就要吃大亏。部下听了都很佩服老将的见识。赵充国观察了地形，又从俘虏口中得知敌人内部的情况，了解到敌军的兵力部署，然后制定出屯兵把守、整治边境、分化瓦解羌人的策略，上奏宣帝。不久，朝廷就派兵平定了羌人的侵扰，安定了西北的边。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爱。

0: 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儿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 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胡家老祖宗的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那万病可解。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被罚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

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仕，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谄谀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三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为什么我总说胡家老高能治很多的病？很多人说我夸张，夸张什么呢？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我说胡家老高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
它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辣，用您这个胡家老膏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得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不用吃咱们胡家老膏，治冠心病的药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那症状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都是国家批的，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用不用我们胡家老膏都行。但您要是想把冠心病这个毛病给解决掉，您就可以试一下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膏的，可以看看咱们胡家老膏药力药效到底有多大。当然了，话说回来，您要是说今天吃胡家老膏，明天就想把问题解决，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但是咱们胡家老膏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胡家老膏，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咱们胡家老膏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

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了，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您就说当年咱们的胡家老膏，说是一个天大的秘方，那是一点不为过的。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老胡家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方秘方，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子，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那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别看咱们胡家老膏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我把咱们的胡家老膏拿给药厂去做出来，给更多的人去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而且得严格把关，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样疗效才有保证。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话，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家伙想用的用上，无论是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神疲乏力啊等等吧，用上胡家老膏，您说一句胡家老膏好，说一句胡老

0: 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 啊。我是这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哦，东北的朋友。
5: 我叫刘伟。
0: 哦，好的。哎。
5: 啊，我呢今年呢64了。
0: 嗯。
5: 我吧也算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啊。
5: 您呐，医者仁心呐，行医70年，救治了无数的患者。哎呀，您的大爱吧，真的让我感动啊！我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医生吧，哎呀，真是我的福分呐。
0: 啊，
5: 也是您呢救了我，让我对我这个生活吧，哎呀有了信心呢。我是真心的谢谢您呢，胡老师。
0: 好，您别客气啊，也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拥护，好吧？哎，
5: 好，老师。
0: 哎，
5: 胡老师，我这个身体这一身病吧，困扰我也有几十年了。
0: 哦、
5: 哎呀，现在吧，终于得到解脱了，我真是太高兴了，胡老师。我就寻思呢。想把我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吧，收获也好，啥也好，就跟那个老师说一说。
0: 哎，好，您请讲吧。
5: 哎，就是说我这个有这个心脏病吧，有20多年了。
0: 哦。
5: 刚开始那时候吧， 可能还就是还算轻吧，不怎么影响我的生活。
3: 啊、
5: 哎，就是平时吧，有点啥症状啦，犯病的时候吧，就是含点那救心丸，哎，顶一阵儿吧、
3: 啊、
5: 就过去了。
3: 啊，
5: 这也是逐渐吧，就是随着这个岁数大了吧，再加上我家吧，这最近这几年。有两次这个就比较大的是变故也好啊，啥事儿也好，哎，就对对、
3: 啊，
5: 也对我这个病情吧有点影响，就逐渐加重了，哎，
3: 嗯，
5: 一个呢就是我那个老伴儿，哎，三年前吧，三年多吧，哎，
3: 嗯嗯，
5: 哎呀，这三年来吧，他的病反正也是越来越重，哎，
3: 啊、
5: 就是没有抵抗力了，我看，
3: 就是就是，
5: 哎、就在
3: 体质很弱了，
5: 哎、
3: 是吧？嗯，
5: 是，哎。但是呢，就在这个期间吧，哎呀，我的儿子吧又出点事儿，哎，也挺严重的，这家里边花了很多的钱，我就跟着这也是受了这个双重的打击，就是不知道过哪头好了，哎，老伴儿呢也是这时候受了这个打击，人就走了，哎，哎呀，你说这接连的打击啥的吧，我这个心脏吧也就加重了，哎呀，就是、
3: 嗯、没错。刺激太大，
5: 整宿整宿的吧，睡不着觉啊。
3: 嗯。
5: 哎呀，有时候晚上吧，你说躺在那儿刚要睡着，有点啥动静呢，他就醒了、
3: 啊。
5: 哎，再就睡不着了。
3: 啊。
5: 一点一点的，就是哎呀，啥活也干不了了。
3: 嗯。
5: 儿子那头我也顾不上了，儿媳妇也跟他离婚了。你说这啥事儿都让我摊上了。
3: 嗯嗯。
5: 哎呀，也可以说是祸不单行吧。
3: 啊。
5: 所以说我这晚上也睡不着觉啊，这无意当中、哎、我就听到您的讲座了。
3: 是啊、
5: 所以说呢，我就哎听了一段时间呢，我感觉挺好，应该能行，所以我就用上了呢护家老膏、
3: 啊。
5: 哎，哎呀，我用上这个护家老膏以后啊，我现在比原来真的好多了，吴、
3: 啊、
5: 老师。
3: 啊，
5: 之前我那时候啊，真的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绝望了。我想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遗传呢？我家吧，我那个父母都是心脏病过世的，哎，我父亲是突发性的，所以说我这玩意儿。没事，我有时候我也想，我也寻思，这我这也是心脏病啊。你说将来以后如果要真是遗传的话，我这不也跟父母似的吗？所以这心里吧，压力也是挺大的。哎，这我这说的心里话，侯老师，我那时候吧就那绝望那会儿吧，哎呦，真的不知道那怎么来形容了。后来我就不用上这个护家老膏吗？哎呀，胡老师，我跟你说的心里话，哎呀，我真的。感谢啊，咱们这个场外老师啊，非常负责任呐、
3: 啊。
5: 哎，他经常给我打电话，哎，寻我的病情，指导我嘛。哎呀，就像自己家孩子那样，哎，
3: 嗯嗯嗯，
5: 就说那话吧，真是的，我都非常的感动啊。哎、就跟老师似的那种大爱呀、
3: 啊。
5: 哎呦，从内心的感激啊，非常的感激啊，胡老师。哎，现在嘛，我现在这个症状呢，跟您说呢，我那个以前不都是睡不着觉吗？啥也干不了。
3: 啊
5: 因为我家住的是六楼，哎呀，你说说我这有时候吧，
3: 啊、
5: 一口气儿哎呀上不来，对吧？歇好几息才能上来，哎，
3: 啊，
5: 就那一点，就那滴了点菜，我拿着就往上上都费劲，哎，走不了。
3: 嗯，
5: 那时候确实是挺重。
3: 哎，
5: 后来不是用上咱那个护家老膏了吗？
3: 啊，
5: 这个效果啊，我是真没想到，哎，
3: 嗯、
5: 开始吧，能睡，我现在开始能睡就能睡着觉了，哎，睡两个多小时，
3: 啊、
5: 逐渐的呢。现在睡得够了，现在我这一晚上，哎呀，能睡六七将近七个小时，六个多小时，
3: 哎、那不错了，是不是啊？睡眠好了、
5: 哎，
3: 嗯。
5: 另外还谈，我现在上楼啥的吧，也都没事了，哎，就是手那么买点菜了，提了点东西啥的，这都行了，哎。
3: 嗯、
5: 那天我还买了一提了水，哎，你还真别说，这一气还真上来了，
3: 啊、
5: 一点都气的都没着，都没大喘，哎呀，
3: 太好，
5: 我现在感觉吧，可好了，哎，所以说。哎呦，我从内心里讲嘛，就非常感谢胡老师啊。
3: 嗯。
5: 我现在通过这个胡家老膏啊，哎，这个生活吧，
3: 啊、
5: 也确实感到，哎，有盼头了，哎，过得有滋味了。哎、
3: 啊。
5: 我有一个这个小外孙女啊，还有一个那个小孙女，都在上小学。我现在在家还天天给他们辅导课呢，还得上下楼来回接他们。
3: 哦、
5: 哎。上学了，放学了，我都来回接他们，都没啥事儿，也没啥问题了。
3: 你看，您从精力上是。大有好转呢、啊、是不是啊啊
5: 对对对
3: 呵
5: 呵、啊、还有我要说一下我那个血压原来吧高压都167嘛不是啊我那时原来都是离不开这个降压药的哎每天都靠药盯着、
3: 啊啊啊、
5: 哎、
3: 嗯、
5: 但是通过。

0: 我用咱那个护甲老膏，哎呀，这血压也降下来了，哎，
1: 多好！
0: 哎，现在吧，就是高压130这样，哎，低压90左右，哎，
1: 这基本
0: 特别是
1: 正常范围了啊。
0: 是，哎，特别是我现在我还试着吧，把这降压药也停了，
1: 啊，
0: 但一点都没升，哎，
1: 你看看，
0: 还是就是130多，哎，90多点儿。哎呀，您说多好啊，胡老师，
1: 好极了。
0: 哎呀，我，哎，我真的没想到啊。还有一点就是吧，胡老师，我之前查，14点多、13点多，
1: 啊，
0: 我一直都没吃那个降糖药。哎，现在我这个血糖你下来了，我现在是隔几天吧，我就查一下，餐前6个了。老师，你说我真是太高兴了，老师。
1: 那是正常范围之内了。我恭喜你
0: 是啊
1: 啊
0: 啊哎呀我跟您说呀我现在能恢复这样啊我真的没想到
1: 啊
0: 哎我就哎呀不说好到100%也好到80%了都
1: 啊没错
0: 现在基本上那些小毛病吧我就不一一说了我心脏这块吧 哎呀让我恢复的我哎呀到现在是从头我感觉特别的高兴啊以前我就是犯愁我的心脏这块哎就是因为有这个、
1: 啊
0: 那个是遗传也好，不是遗传好，因为父母那都有这病嘛，所以说我这不也有了嘛、
1: 啊，
0: 所以说我就担心这个。现在我不用担心了，哎，我还想再帮孩子几年呢。以前心脏不好，
1: 对，
0: 哎，住过院，但是现在用过护甲老膏之后，我再没住过院了，所以我非常感谢胡老师，哎，跟老师这么走下去，让我身体的每个部位吧都得到原物资的滋养。维持他们的维持我的身体的健康状态，
1: 哎，
0: 让我不再生病，
1: 哎，
0: 健健康康多活几年，
1: 高兴啊，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哎，所以说我就是在这里啊，胡老师，
1: 啊，
0: 再次的衷心的感谢您，胡老师。
1: 嗯，好的，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愿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用了胡椒老膏，确实能够给您。很多的疾病同时来治疗，您比如说您的高血压的问题，您的高血糖的问题，您的心脏病的问题，您的睡眠不好问题，这些情况啊都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用了胡甲老膏以后，它就能很好来解决了。那为什么呢？啊，这主要是由于咱的本源的问题。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的啊，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能很好的来提高它，所以咱们病就会很好的来解决了。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这个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个范围之内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它主要的动力是什么呢？那就是胡甲老膏。胡甲老膏，啊，它可以激发起来，可以增强它的活力，所以这样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0: 对对，太对了。
1: 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您的家里头所有的人都为您这个健康的恢复也是非常高兴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0: 是是，
1: 啊，
0: 是是，
1: 啊，
0: 确实是。
1: 好的，咱们坚持吧，啊，
0: 好，
1: 咱们会更健康的。
0: 好，
1: 哎，啊，
0: 谢谢您，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哎，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甲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
3: 好，欢迎你啊。
4: 能和你通上话，我非常高兴。我敬重您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名师。
3: 啊，您太客气了啊。
4: 啊，能和徐老在电波中通话，可是我三生有幸，我能遇上胡家老公，就是我的幸运。
3: 嗯嗯嗯，
4: 很敬重您，徐老。
3: 啊，
4: 我是辽宁大连人。
3: 哦。
4: 我今年81岁了。
3: 哦。
4: 我呀，一起多病吧。从听到胡老讲课，我就毫不犹豫的，买到了胡家老高这个药，我就用上了。
3: 嗯嗯嗯。
4: 用的可好了，效果可快了。就是从头到了绝都有病。眼睛也不好。心脏是冠心病，胃肠吧还有萎缩性胃炎、肠炎。在认识咱胡家老高、认识胡老之前，我也就是说吃了不少的药，但是都没有效果。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听到了胡老您的讲课。我很幸运，是吧，胡老？我就用上了。
3: 这是咱们的福分呐，是吧？
4: 效果很明显。很快哈，本来我腿疼，走道不好走。用了以后，走道就不疼了。但是睡觉睡眠也好了，也许也能这个。最少能睡5个小时，睡眠彻底的好了。胃肠嘛，也不反酸了，胃吃饭了现在。
3: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4: 好了，就天天苦恼，这是你的功劳，徐老。你这是听你的讲课哈，哎呀，受益匪浅。您这个课讲的，我可愿意听了。很实在，很有人生的哲理，再有胡家老高的这个保驾哈，经常很有信心。
3: 好的。
4: 真是感谢不尽，胡老，真感谢你，你真是位名家名医的仁心医者，北京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哈，真是健康晚年是有指望了。你放心的幸福的生活了，你说对吧，胡老？
3: 是的是的，
4: 胡家老高真是名不虚传。真是实实在在的见效了。真好，我真高兴。
3: 好，这是您的福分呢，您说是不是啊？
4: 哎呀，我真是高兴。就是这个胡家老高在胡老你的这个对中医中药的这个继承发扬啊，得以传承，我们老百姓都受益啊。你的团队在胡老的带领下，胡老的优秀品质原则也影响你团队工作人员，也是那么和蔼可亲，他们对工作那么认真负责。特别是我的辅导老师李林老师。态度可好了，我都可认真了，每天都主动的给我打电话，就是耐心的指导如何用药，各方面都很关心。天冷了，提醒你们注意某些感冒。方方面面，我都感到非常的无微不至，我感到很温馨。感谢胡老和胡老的团队。给我百姓带来这么好的药和药环境，使得我们很快的哈，病就能慢慢的痊愈了。
3: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对了，胡家老高给您发挥了这么好的作用，您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了，效果这么好，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那么

0: 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啊，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胡家老高必然产生的效果，太好了啊！
1: 是的，胡老，真是由衷的感谢胡老，我再占用你一点时间，我把我心里话用几句话表达一下好吗？
0: 好的，
1: 讲一下、好吗？
0: 嗯。
1: 中医世家有老高，传世名医是胡老，胡家老高，很深奥，我回归本源，身体好，还有四句，中医名药。胡一堂，胡家老高传四方，胡老挺高医经赞，百姓赞誉名流芳。胡老，我就班门弄斧了，叫你笑话了，我这就是我的心里话啊，胡老。
0: 太好了，您说的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啊，你也太客气了，也感谢你啊老朋友啊，
1: 好，再见胡老。
0: 好，再见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
1: 好的，
0: 好，再见老朋友啊。
1: 再见胡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沈阳市皇姑区的，我今年就是65了，我叫刘少平。我这个听你这个节目啊有半年了，也就算是老朋友了。
0: 哎，没错啊，
3: 通过服用那个就是胡家那老高，现在身体变化可有改善了、变化可大了。真把我命运都改变了。我就是心情吧可高兴了，我就无比喜悦心情跟你通话。哎，今天我打电话就是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0: 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您病好了，咱们选用方法对头了，那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
3: 是啊，谢谢你了。我跟你说说，我这个今天呢，活到今天真挺不容易。我这个人吧，可以这么说吧，从头到脚后跟全是病啊。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了。哎呀，特别是我是93年以来吧，我就是三天两头就住医院了。说这个病啊好点，那个病又来了，没有好的时候啊。这个你看一两年吧，我这做了就是胆管瘤手术，当时吧、你看，哎呀，且叫七个部位呀、什么胰腺呐、还有胰头啊、十二指肠啊。幽门呐、还有胆管，还有胃全切除了。哎呀，你说这么地方都切掉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遭太多的罪了那时候。
0: 您遇到这种状况，您是很难来解决这些问题，您也是痛苦非常大呀，是不是老朋友？
3: 是
0: 啊，我同情你。
3: 当时我住院的时候是140多斤，出院以后就剩96斤了。你看那孩子和孙子啊，看着我，见着我这孙子哭出来，都不认识我了。 哎呀，当时我这心吧特别难受，别提那滋味是啥滋味了。当时三个人呐，就留着陪我。您看那个，
0: 嗯，
3: 我还有糖尿病呢。
0: 啊，
3: 哎呀，这刀口
0: 还有糖尿病
3: 啊。
0: 嗯，
3: 你说整天不会吃，哎，张不开嘴，哎，我能有今天实属万幸啊！真的，我特别是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以后，真的，
0: 啊，
3: 我就是有希望，我又活下去了。
0: 没错，
3: 嗯，
0: 啊，这是必然的。
3: 是啊，我真得信任。因为那会儿手术完以后我都抑郁症了，就觉得活的就是遭罪，活着就是累赘呗。哎呀，活着太没意思了。哎呀，那全家人看我都发愁啊，但他们还得哎强颜笑脸的，就是哎安慰我，我自己心里更痛苦啊。
0: 嗯嗯嗯。
3: 现在我用上这个胡家老膏已经半年了，和以前就大一样了。
0: 啊。您说说情况。
3: 这个腿脚也不疼了。完了，这个我眼底吧就一次没出过血，原来眼底出血吧就是三天两头就出血。嗯，哎，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出血了。完了，这血糖吧，扎这个胰岛素还得配那个降糖药，哎，波动可大了，血糖还高呢。
0: 嗯，
3: 现在好了，现在血糖不用吃，就是不用吃那种降糖药了，只管扎胰岛素，血糖嘛控制特别好。
0: 嗯，
3: 餐前是6点多，餐后是8点多。
0: 嗯，那
3: 我还打算胰岛素慢慢往下减量呢。
0: 嗯，
3: 现在我这体重也增加了
0: 啊。
3: 我手术前的时候是140多斤嘛，哎，其实那个时候啊有点胖。我年轻的时候身高是1.6米吧，
0: 啊，
3: 现在吧也是矮了1.5米。做完手术以后，那时候就剩90多斤了，也看着人呢咳嗽就皮包骨。
0: 嗯嗯。
3: 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就是以后我身体逐渐好转了，现在吧体重能达到是116斤了。孩子就开玩笑跟我说你体重挺达标的。
0: 哈哈，哎，确实是这样。咱们经过这一个阶段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体重上的改变，体力上的改变，功能的改变，这是很大的，是不是老朋友？
3: 是啊，老师啊，你真是我的救星福星，是你这胡家老膏吧，让我有了今天的好的身体，让我对今天生活就真的充满希望了。
0: 没错，
3: 我以前呐，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儿，都拄拐杖、坐轮椅呀，现在轮椅、拐杖都扔了，就能出去遛弯了。真的，这种高兴心情吧，我就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真的。
0: 就是，改变太大了。
3: 嗯，
0: 是不是？
3: 是，我有生之年，胡家老膏我一定会坚持喝下去。我相信我的身体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0: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本源您解决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有了它，健康就没病了。

0: 他们痛苦没有了，所得到的就是健康了，太好了啊！
1: 谢谢胡老，今天我跟你通话特别高兴，我就相信我将来吧，这身体是越来越好的。你也注意身体，我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0: 哎，好，
1: 哎，
0: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吧。
0: 好，再会。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十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1: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我是张丹。欢迎大家呢每天在同一时间关注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为大家播出的千草灵芝丹咱们这个呢细胞疗法健康讲座。千草灵芝丹呢，我节目当中讲啊，我说80天我要治好你所有的慢性病，那么其中就包括了我们出现的像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那么以及呢我出现的像这个眼病、青光眼的白内障呢眼底动脉硬化呀，另外呢也包括我们出现的，你比如说有的人说肝囊肿、肾囊肿，甚至有的人说我脑萎缩了我老年痴呆症了等等帕金森了，这些都通通包含在内的。我跟大家伙说啊，这些病都包括在内，你就包括眼底动脉硬化也是这样的我一会儿我就给大家讲眼底动脉硬化那么大家呢在这个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记好了，我千草灵芝丹我80天要给你治好所有的病是恢复的利利索索的彻彻底底的，我不是说来点效果就算了，我要让你在治疗的时候完完全全的把这些病给你连根挖了到最后的话你有脑中风的让大家呢就是我就是原来不能说话不能走路吧，比如说我能让你说话走路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原来你有的人我基本上的话呢就是说脑萎缩呢老年痴呆都不认识家里人了，那么到最后我能让你认识家里人呢生活自理呢等等都没有问题。你也包括有很多人在过去的时候我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眼睛是吧，青光眼了，白内障了到了医院里边人家都不给你做手术这个呢确实是害怕呀，我要失明了，你这些病变的话你通通到最后你一个不落彻底的健康完全的康复咱一个不剩。所以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要治利利索索的是吧，为啥要利利索索的呢，因为这个药呢现在的话千草灵芝丹它正规国药准字，而且说明书上写着6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提取的药，你现在你还有啥比灵芝好比人参好，而且是野生灵芝6种不是1种你提取出来的，所以药是最好的，它就在全国范围之内现在来推广这个药。那么推广过程当中是这样的，现在的话呢给咱报销75%的药费，你个人交25%，那么这样的原价80天的这个用药呢是3960块钱，现在的话呢只需要多少钱呢990，而且额外赠送一瓶雪莲酒。大家伙想想你估计都得乐得合不拢嘴，为啥，灵芝是仙草，人参是仙草，大家伙都认识这些中药吧天山雪莲是不是仙草，所以我把全天下所有的仙草仙药都给你网络进来了，因此这一次的补贴可以说省钱又治病的一个最好的黄金的这么一个机会。但是的话呢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伙的是什么呢，由于咱们现在各地货源极为紧张，所以到今天下午6点钟也就是18点这个补贴就要结束了，今天下午的18点钟补贴就要结束，全面结束，全国各省是一样的，哪个省咱们都不搞特殊都一样全面结束。所以说没有报名的大家抓紧，1天给10个名额，那么也就是说到今天下午6点钟结束之前你还是可以报上名的。但是如果说呢你过了，你不要说明天了你就过了今天下午的6点钟，就今天下午的18点想再去报名晚了，没有了。那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去。为什么我这么着急呢，首先第一点因为明天的话呢咱们要涨价了千草灵芝丹， 因为千草灵芝丹呢，大家也知道，你不用听别的，你听这个药名是吧？千草灵芝丹是吧？灵芝里边是野生灵芝入药，所以千草灵芝丹呢才能够实现呢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药到病除的一个疗效。你这个治病啊，咱说句实话，你说一千到一万啊，你请世界级的大师过来，你没见哪个大师给你不用药就能给你治了病吧，对吧？所以说你治病说一千到一万你都得啊这个吃药。而我给大家，我张丹给大家伙推荐的药已经是在成分上啊，在这个呢就是说疗效上是全国最好的了。因此的话呢，我说了休息包治百病嘛，对吧？因此你这里边是什么你能够治好你所有的百病啊，是吧？你张丹老师说了，那我这药能治病，你凭啥能给老百姓治病啊？你说说我听听。我节目当中讲了灵芝啊，就是因为里边有野生灵芝，六种野生灵芝，这样的话呢，这个千草灵芝丹呢里边的东西好，咱们见到的效果也好，但是东西好了，同时它的成本价也要高，成本价也要高啊。所以说的话呢，本身这个千草灵芝丹你看它的价位就特别的高，你80天的用药，足疗程的用药是吧，让你完全康复的用药，合下来的话呢啊，原价咱们得花了多少钱，4000块钱吧，3960，一分优惠一会优惠减免都没有的啊。在过去为啥里边都是野生灵芝啊，它成本价放在这儿。咱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好比是你比如说啊，咱女性朋友喜欢戴什么，有时项链啊，发卡发卡呀，对不对？你出去到那个地摊上是吧，5块钱你买一个发卡，美得你够呛。那你见谁家拿个金子的发卡5块钱卖给你了是吧？所以说这东西都得是物有所值才可以。那因此的话，千草灵芝丹这么好的东西啊，平常的时候我说实话，那个灵芝啊它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你能买到这个药就不错了啊，能买到而且现在还能够让你这么大的补贴，你觉得这种机会会很多吗？那怎么可能呢？它的成本价放在这儿，它哪有那么多的钱给你去补贴呢？那么其二的话呢，还有一点就是要涨价。有的人说为啥要涨价，是不是现在看见用的人多了赶紧涨价，厂家想挣钱呢？不是的。那么之所以要涨价呢，是因为现在灵芝呢在市面上都在购买咱们的灵芝啊。那么购买灵芝干嘛呢？治病啊，灵芝呢提取物啊，啊灵芝活性菌，现在研究发现对癌症对心脑血管病尤其效果好。所以说的话你看那些大胖子是不是，他们的心脑血管病不比咱们的少，但是他们那些西药啊，你就是西药你吃再多西药，你有的人你心脏病是不是，或者说你有高血压，你有这个呢就是脑中风，你吃再多的西药，这些年

啊，它那个研发工艺是从西方来的。那么既然这样的话，老外用的都是西药，是吧？它没有中药，过去的时候。那么老外用那些药能治好病吗？能治好病，那尾巴不早翘到天上去了啊？它没治好病。所以说的话呢，现在研究发现还得靠灵芝。哎，所以说这不争着抢着进口咱们的灵芝吗？他这一抢嘛，这个市场价位就抬高了。所以说下一批明天就要涨价了。因此的话呢，张丹今天跟大家伙呢啊说说这个事儿，别到时候明天涨价了，大家呀啊又提意见了。哎呀，张老师怎么涨价了？我家里头条件确实是紧张，可是你到时候明天你要涨价了，你这个呢找我我也没招了呀，我也帮不了你了。所以趁现在啊，趁今天给了你这么大的这个补贴机会，趁着有补贴的时候，咱们赶紧利利索索的把药定了，就没有那么多后续的事儿了，是吧？那么有的人讲了，你说我用药用的有点多呀，张丹老师，你这千草灵芝丹呢，我听见挺好的，里边有野生灵芝，六种野生灵芝，可是你说我这病能治吗？我告诉大家伙啊，你从头到尾所有的病你记好了，你所有的慢性病都是由于细胞受损伤而出现的，垃圾毒素太多而出现的。你哪个病不是？你比如说糖尿病，你是不是因为身体当中垃圾太多了，胰岛的贝塔细胞受损了，从而呢使我们血液当中的糖没有办法分解，而出现了大量的并发症，出现了糖尿病啊，对吧？你高血压就不是啦，啊，高血压也是因为呢血液当中有太多毒素，把你的血管经络给堵住了嘛，啊，堵住之后的话，那么我们就出现了什么？我们就出现了高血压病了，啊，那心脏病不也是吗？所以你所有的病你都是由于垃圾毒素太多，而千草灵芝丹呢当中的野生灵芝、紫灵芝、青灵芝、白灵芝、赤灵芝、黄灵芝，那么这些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是专门像洗洁精洗油一样来冲刷你全身所有毒素的，同时来修复受损的细胞的。为什么老外现在研究着咱的灵芝能够治癌症啊？因为癌症、癌变、癌细胞吗？大家都知道吧，癌细胞吗？细胞吗？细胞病吗？你在身上那些细胞的出现毛病了，所以说你千草灵芝丹当中灵芝活性菌，它能够让你的细胞呢，就像蛇蜕皮一样，把出现毛病的细胞啊，咱都给它退了，不要了啊。知道蛇蜕皮吧？蛇蜕皮就旧的皮退掉了，不要了吗？那么不要了，那长出来的新生的细胞一个个都是水灵灵的，健健康康的。所以呢，那么我们在用上千草灵芝丹以后啊，能够让你所有的细胞都健康，那你心肝脾肺肾眼鼻子嘴儿，我问问你，你哪个地方不是细胞组成的呀？那、啊、都是细胞组成的吧。那么既然说每个地方都是细胞组成的，那我问问你，哪个地方不能治了啊？都能治吧。你就包括我今天要跟大家伙说的那个什么呢，眼底的动脉硬化。哎呀，这两天问这个病的人特别多，在场外啊，很多人有糖尿病的，有高血压的啊，或者是说呢平常的时候呢有高度近视的，很多人出现了眼底动脉硬化了吧。眼底动脉硬化的危害在于哪儿？眼底会出现破，血管破，眼底出血啊，眼底出血，出血量多了啊，你会眼睛失明嘛，啊，就这个视力就没有了。失明多吓人呢，两眼一摸黑啥也看不见了，大孙子大孙女长啥样也看不见了，吃个饭倒杯水也看不见了，出门栽跟头哪也去不了啊，去哪都得人家牵着，完了之后两眼一摸黑，眼前啊到处都是一片黑暗。所以说失明的人是最痛苦的，尤其是由于疾病后天失明的人最最痛苦了。为什么呢？两眼一摸黑啊，就跟疯了一样，那时候那种心情啊，大家伙想想就行了。你谁不服，你把那眼睛完了之后拿个毛巾蒙上，蒙上之后不用多，你一天蒙一天，啥也不让，啥东西都让你自己弄，你试试你疯不疯。所以非常非常的痛苦的一件事情。可是现在眼底动脉硬化没有药能治啊，在医院里边你去了之后眼底出血了，顶多给你打个激光，打完激光以后呢眼睛失明了看不见，没招啊。所以很多人就得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眼睛失明了，到处寻医问药，到处求医问药，到处去啊，这个呢治疗花钱，吃亏上当，那眼贴贴的一摞一摞的。我告诉大家啊，贴眼贴门都没有，想治好病，为啥？我们这个眼睛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它这个是有一层屏障的。你看我们这眼珠子露在外头，是不？你这个眼珠子露在外头，你见谁的？

0: 眼珠子因为露在外头而烂了，没有吧？因为什么呢？我们的眼珠子直接接触空气，但是眼珠子这个地方呢，它会有什么呢？它会有那种啊，就是一层屏障，会挡住我们外来的这些垃圾啊、细菌啊一个侵害。因此的话呢，它也会挡住你眼贴里的那些药物成分。所以说，你说你贴个眼贴，你那药物成分能吸收得了吗？门都没有啊，吸收不了。那你这不白贴了吗？对不对？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呢？有的人说，那我滴眼药水吧，那还不是一个道理啊？那也不行啊，得内服药。但是内服药呢，我节目当中讲了，你这个眼底的这个动脉硬化，它是属于什么呢？属于血管的一个老化，是不是？你属于血管的一个老化呀。因此的话呢，你眼底动脉硬化的过程当中啊，我节目里边就跟大家伙说了啊，你在这个血管的硬化，其实硬化的是什么？硬化的是一种细胞啊，就是你眼底血管的细胞。你如果说不能够让你这个细胞我们去进行这个新陈代谢蜕变的话，你想让你这个动脉硬化啊，你去解决了，门都没有的事儿。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啊，你在过去的时候啊，你千万千万记住了啊，你呀 啊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像过去咱们有很多人确实也想过不少招没治好，就是因为没有治到细胞上去。你这个眼底动脉硬化就是因为眼睛部位的血管垃圾毒素太多了，那么从而呢使我们眼睛部位的这个血管的细胞受到了损伤，细胞出现了老化，细胞它出现了病变。所以说你治来治去，你不治细胞能行吗？就得治细胞。千草灵芝丹呢，我就是专门通过灵芝活性菌啊，我去排毒修细胞的，所以它的临床效果好啊，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说很多人说，哎，我害怕治不了。现在张丹老师给大家伙一分析，这就明白了吧？你为什么你现在用上千草灵芝丹治一个好一个啊？啊，你看看大家那眼睛，原来看不见的，人家现在80天以后，80天啊，多快呢？80天以后，人家眼睛清清亮亮的，你不眼馋？光眼馋有啥用啊？我节目当中讲了，你得用，得自己用药，国药准字的。在全国范围之内唯一推广的一个野生灵芝提取物，灵芝活性菌提取出来的药，唯一的啊，还有灵芝活性菌，仅此一个，别无其他，独一无二的。你还不用，马上要涨价了，明天。而且的话呢，你涨价以后，你以为涨一个两个钱啊？你现在的话，你如果参与上补贴，今天晚上6点钟以前啊，打通场外电话参与上补贴，你是990。如果到时候涨了价了，你参与不上了，你知道你是花多少钱不？啊，你是可能是5、6千、7、8千的事儿，所以大家伙抓紧啊！尤其是现在由于一体多病啊，我这个呢久治不愈，实在是花了不少钱的，大家伙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去吧！我再说一遍啊，完了之后又省钱又治病的事儿，所有的慢性病恢复的利利索索、彻彻底底，包括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变。通通都包括在内啊，一个不落啊。那么今天啊来到节目当中，其他的我先不多说了啊，因为补贴呢这马上结束了啊，形势很严峻，我其他的我不多讲，咱们接下来呢时间交给大家。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OTC 国药仙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枝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桑稀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5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张老师，我唐山的一个患者。这不听见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说是马上要涨价了，说活动到那个晚上6点就结束了，是吧？
0: 对对对，我刚才给你们下通知了嘛，这么晚上6点全面结束啊，全国各省市哪个省市也不走后门，一样的啊。所以大家伙在6点之前呢，一定要打通场外电话，把名额抢上，明天就涨价了，涨不少呢。你今天参与上是990，是吧？外送一瓶虫草雪莲酒。明天一涨价就是5000-6000、7000-8000的事儿，你到时候非得花那个冤枉钱呢，你冤不冤呢？
5: 就是啊，我这想着还再订上一份呢。因为之前吧，就是给我母亲吧订了一份4个疗程的。这不是我妈用的挺好的，然后我也用了半个月了，所以她的药吧也不够了。
0: 那我知道了，就两人分着用了呗，是吧？
5: 对对对，是啊。所以今天打电话也是想给张老师说说我妈的情况，然后您再给指导指导，还有我这个情况。
0: 行，快把情况说说我听听吧。
5: 我妈妈她这个之前吧，这病还挺厉害的，她是有那个肺心病动不动吧就得上医院去了啊，上医院住上一阵儿，老是感觉吧她上不来气儿啊，看她喘气儿吧都好像费劲似的，平时。后来吧越来越厉害了，他说平躺着睡觉吧他都就是感觉就是哎呀平躺不了，要不就憋醒了
0: 这就很厉害了已经。
5: 对对，就得坐起来，哎呀坐着啊待一会儿才舒服。然后这个一到那个下午晚上吧，这腿还老是肿。平时吧也是给他那个吃着这个什么利尿的呀，什么治心脏的呀，反正是用的药真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啊，这实在不行嘛还得去医院住上一段时间，就这样。就怕他犯病。这么着吧也是看他这身体状况吧越来越糟糕了，老是这么吃药吧，感觉也不是个事儿啊。
0: 不是个事儿啊，关键是咱不是不给他治啊，就是你治的时候你吃的药不顶事，吃的药不顶事，哎呀那种感觉确实是有点懵了，就啊有点这个就是绝望的那种感觉。尤其这种病它不是一个小毛病，你这种病啥时候心肺功能一下完全衰竭了，那就会造成心脏的一个猝死啊，心衰的。你这样的大病然后你又治不到根儿上去，又不知道该怎么治啊，那种感觉非常痛苦，这个钱就是哗哗的往外花，打水漂呗，是吧？
5: 不过吧后来也是这千草灵芝丹吧也是邻居给介绍的，说国药欧体非的成分好，说没有不副作用对身体。说不行，让你母亲试试这个千草灵芝丹吧，反正他亲戚说用的都不错。这不是我这一听我说赶快就给他买上了，买回来了。用上以后吧还真是见效特别快，也就
0: 见效特别快。
5: 3-4天的时候他就说他觉得这个这个气儿啊好像不那么憋得慌了啊。顺畅多了，说心慌气短的啊。然后这慢慢吧，我看一个疗程下来呀，明显的这脸色就不一样了。嘴唇吧也好看起来了。而且听他说话呀也不那么费劲了。有的时候吧那个稍微擦个桌子呀扫个地呀也行。
0: 活动活动啊，这个就是说也没觉得憋喘闷了，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啊。这不是2个多月了吗现在。腿也不肿了下午。然后这个晚上吧也能平躺着睡觉了，
0: 挺好的。他这个心脏啊，你不信你可以带他到医院里边去做检查的啊。他这个心肌细胞心脏的收缩的那个动力啊都要变强了，要不然他平躺不了。为啥你知道为啥平躺了他这个心脏就受不了吗？因为躺下的时候我们站着的时候那个腿上啊还有这个胳膊上啊那些血液在回流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水逆着流的时候肯定是它是那个啥费劲儿的啊，它会流不上去的少啊，不是全部的。 人这一躺下了，那这个血管它就是个平的了，所以血管当中的血回到心脏的量就会特别的大，比我们站着的时候要大得多。那么他过去那个心脏啊，他根本受不住，为啥？他心脏搏动没劲儿。

0: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好比是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啊，就好比是一个人站在那儿，有人拿球啊去砸你，去扔你，他拿一个球轻轻的砸你一下，你就可以把他一下子抱住了。那如果说那个人劲儿特别大，像那篮球运动员一样，是吧？拿球嘎嘎砸你一下，还不把你砸倒了。所以心脏那时候就是那样的啊，他那个血回来了，就像有球砸他一样，他受不住，他兜不住，兜不住就要觉得闷。那么现在呢，人家心肌细胞有活力了，呱唧呱唧呱唧蹦得特别有劲儿，这样的话他能兜住呀，啊，把你回来的那个血。所以他这个心脏啊，现在的话就不难受了，能平躺了啊，非常的不错啊，这是细胞疗法见效果了。这是老太太的情况，她这个情况呢，再有上，啊，两个疗程吧，40天的用药，好了啊，就完全好了，完全没问题。我刚才听你讲啊，是不是你也分着用了呢？对吧？
1: 啊，我这是刚用了半个月，我看我妈用的挺好，她说你不是老是身上疼啊，我是有风湿。
0: 哦。
1: 嗯啊，她说你也试试去吧，拿点药，我这就拿回去了。哎，我这是才吃了半个月吧，虽然时间短，但是我真是也感觉到效果了。
0: 感觉到效果了，您说说我听听。
1: 啊，现在吧，最起码就说身上吧，不是那么就说，冒凉气儿啊，特别难受。哎，现在这关节地方吧，各个关节都感觉热乎乎的，不冒凉风了。
0: 不冒凉风了吧，是吧？
1: 对，
0: 好。
1: 哎，然后这一吃了有。这是上个礼拜的时候吧，就开始疼，就开始减轻了。
0: 嗯，
1: 哎，现在这个各关节吧都活动还挺灵活的，哎，
0: 挺灵活的吧？
1: 啊，
0: 它劲儿非常的大 啊，非常好。
1: 是是。
0: 因为什么呢？关节病也是属于什么呢？细胞病啊，就是你的细胞老化了，才会让外来的风寒湿邪有机可乘。完了之后的话呢，才会在你的经络里边啊，它躲起来，就那些外来的风寒湿邪嘛。那躲起来，我们把它称之为毒啊，这些也是毒啊，啊是吧？那么这些毒我们要排出去，同时的话呢，还有修复你老化的骨骼细胞。那么这样，你别看有半个月啊，它照样它见效果了。我觉得整体恢复的真的是相当相当的不错的。那你们接着用吧。今天下午6点钟啊，这个补贴就结束了。我说了，咱里边是灵芝，6种野生灵芝的提取物，所以说老少皆宜啊。你没有什么所谓的我不能用啊？你说你有谁不能用灵芝啊？啊，灵芝起死回生的仙药，一点杂质也没有，就好比补品当中的海参一样啊。所以说的话呢，我节目里边讲了，这种事儿还不赶紧抢去，明天可就涨价了，你多花5、6千、7、8千的事儿呢啊，一样的药，你赶紧抢名额去吧啊。
1: 啊，好的好的，张老师，行，趁着活动再订上一份
0: 啊，赶紧吧啊，订一套，好了，再见吧啊，
1: 好，哎，好，谢谢您啊，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哎，是张老师吧？
0: 啊，是我啊，我是张丹。你好。
4: 哎，张老师你好。
0: 我
4: 听你节目有好几天了，就听你讲的叫、
0: 哦、
4: 这叫啥来，是千草灵芝丹这个。
0: 对，千草灵芝丹啊。
4: 我想问问你，给我看看呢，我能不能用呢？
0: 能不能用啊？
4: 啊，
0: 那你把情况跟我说说，我听听。你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51。
0: 51岁啊，你哪不舒服？
4: 哎呀，我哪儿不舒服吧，张老师，我说不怕你笑话。我这些年轻的时候啊，反正就是嘴控制不住啊，总是特别好喝。
0: 啊、
4: 反正这不现在这酒也戒了，是也身体也不行了。
0: 身体不行了，就因为不行了才戒的酒吧，是吧？
4: 啊。
0: 嗯，
4: 我就从这个肝儿里边总胀得乎的，后来我一吃饭也不行，也不爱消化。到医院去检查吧，完了说是什么酒精肝啊？
0: 哎呀，酒精肝纯喝出来的啊？为啥？那酒喝太多了，酒里边的酒精啊，酒精的话呢，那么它会呢损伤我们的肝细胞，那么从而使肝脏分解脂肪的能力下降。一旦说分解脂肪的能力下降以后啊，这样的话呢，你那个肝脏都包着那些一坨一坨的那些脂肪颗粒儿，所以就出现了酒精肝了。你这纯粹真是喝出来的，你过去挺能喝吧？
4: 哎，能喝，反正我一般的时候一瓶就是说白酒啊，一瓶
0: 一斤不在话下，是不是啊？
4: 不在话下，对。
0: 啊，看折腾出毛病来了啊！
4: 是，完了这不酒精肝、脂肪肝，完了再加上现在这眼睛

0: 抽东西，现在也是有点模糊，就看不清。
1: 查过吗？
0: 我那前两天我去查过一回，查过一回。
1: 咋说的？
0: 我有点什么是白内障啊，是啥呀？
1: 多大岁数？
0: 51啊。
1: 51才啊，白内障就出来了。还有啥呢？
0: 我在家我这腰也不行，这腰我现在就是就磨一阵儿吧，磨几天儿，就感觉这腰酸背疼的，使不上劲儿。就是这整天就酸溜溜的，这好像这个身体就不像自己，一上楼。三楼一事都是上不到顶。
1: 那个上不顶上不到顶，你是因为腰疼呢，还是觉得身上乏力呀？
0: 你一个是没劲儿，一个是这腰就感觉使不上劲儿的。
1: 使不上劲儿，难不成腰椎也有腰椎间盘突出？
0: 反正我这腰吧，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突出。反正有的时候我就感觉就是比较躺直了，就挺这又疼是又舒服那儿。
1: 啊、你这个就是说也没别的症状，就躺下的时候就会疼不舒服，应该不是肾虚的腰疼啊，因为肾虚的腰疼躺下会很舒服的。你这躺下了完了之后也疼，应该是有腰椎的病变啊，腰椎间盘突出的。你这病不少啊，你这才多大岁数呀？
0: 但是我你看我没招了，我有时候一疼我就吃点止疼药啥的。
1: 那
0: 就是眼睛吧，我也眼药水我也整过，那效果都不行啊。
1: 没啥效果吧？是不是
0: 啊？对呀、
1: 啊。得的都是一些麻烦的病啊，我们说肝解毒是肾排毒啊，啊，这个肝呢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排毒器官，人呢身体当中不能有太多垃圾的啊，如果你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了，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些垃圾毒素呢它就会腐蚀你的细胞。你比如说你这个酒精肝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酒毒太多，你喝酒喝得多呀，那么酒精里边有些成分呢，那么你就不能完全的把它排泄掉和代谢掉，排不掉那就要在血里头待着呀，待的时间久了以后的话呢，那么就要损伤我们的肝脏细胞。为啥？这叫超负荷工作，是吧？你这人呢，你不能让他无限制的加班，你家哪个工厂也没有说一年365天一天假期也没有的，那这工人早罢工了，不给你干了。那么人也是这样的，你得有休息，你这东西你让他每天排那么多毒干那么多活是吧，他也罢工了呀，那罢工之后的话呢你就成这样了啊。现在怎么办呢？首先要把罢工的肝脏给他再重新进行修复，如果说不修复的话他老罢工那不行啊，啊，那你永远一辈子就得吃药，他不排不了毒吗？啊，解不了毒吗？解不了脂肪吗？另外一方面还得帮助他先把现有的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啊先把它整理干净了排出去，要不然的话这肝细胞啊每天还是泡在那种啊脂肪的这个损伤当中，酒精的损伤当中，它啥时候能好啊？所以说你这治病啊这方向你先整准了啊，一要排毒，二要修细胞。那你现在那止疼片能给你排毒修细胞吗？
0: 是不能啊，要不说我现在就是吃我那些药吧，要不我媳妇就说我，哎呀，你可活该，你以前就没出去，完死了哥，这整的我一天我都不知道该咋办了。因为问问张老师，我这不听说这个什么这个千草灵芝丹呢，说现在有活动，还是最后一天呢？因为我就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用啊？
1: 完全可以用啊！我刚才给你分析半天，你白听了呀？啊，我节目当中说啥来着？你这个病要想治，不得排毒吗？不得修细胞吗？千草灵芝丹节目也听了。现在除了千草灵芝丹之外的话，我问你，还有别的药能给你排除血液当中的毒素，同时能给你修复你受损的细胞吗？能吗？
0: 哎呦，反正我以前用的药都白扯。
1: 那不就得了啊？所以说赶紧换药，你想想就行了。如果千草灵芝丹它不能给我们排毒修细胞，治疗你的肝病，治疗你的腰椎病，那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伙说了，为啥要给你补贴75%的药费呢？因为药好，所以说国家要推广，要补贴啊。所以现在的话，到了今天下午6点啊，这个补贴就要全面结束了，明天就要涨价了，还不赶紧报名啊？用上药啊，80天以后，这个病就完全彻底的康复了啊！到时候的话呢，啥病也没有，健健康康那多好啊！所以赶紧抢名额去吧啊！一天只有10个。
0: 行了，张老师，那你早说6点，我早不跟你说去，我
1: 抓紧时间啊！
0: 哎，行，电话我早都记好了。
1: 好，再见。
0: 哎，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3: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喂，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听你讲，千草灵芝丹到今天下午6点就结束了，是吗？
1: 对，下午6点啊，补贴就结束了啊。
4: 哎，那我得赶紧参加上活动呢。
1: 嗯，想参加活动。
4: 千草灵芝丹嘛，我已经用上了，现在用了两个疗程了。
1: 嗯，两个疗程的话，那就是老患者了啊。那把用药情况跟我说说，我来听听吧，好不好？
4: 嗯，好的。我吧，今年是46岁了。
1: 嗯，
4: 之前吧就是身体状态吧也是挺差的，
1: 嗯，
4: 失眠，晚上睡不着觉，就是不管多累多困哈，你说躺在床上想睡吧，哎呀就是翻来覆去睡不着，
1: 嗯，
4: 哎睡着以后吧也是梦特别多，特别容易醒，醒了以后吧就特别难入睡，
1: 嗯，
4: 哎第二天起来哈人也感觉特别累特别乏，
1: 嗯，
4: 还有这个颈椎病哈也是，哎呀经常嘛犯，犯了厉害的时候哈，哎呀头晕，感觉这个脖子哈就是不能扭动，那个一扭动吧就胳膊胳膊响也疼，
1: 胳膊响啊，颈椎病啊，颈椎的一个骨质的一个老化啊，
4: 嗯，连带就是整个人哈都是晕晕沉沉的，
1: 嗯，
4: 还有就是胃也不好，肠胃不好，
1: 嗯，
4: 吃点东西哈必须得吃那个热乎的好消化的，稍微吃不对付了，这胃就是哎疼，烧心，那个、
1: 嗯、
4: 哎那个烧心难受，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也是哎打嗝，
1: 嗯嗯，
4: 还有一个就是早晨起来那个5点多，
1: 嗯、
4: 哎、就开始，哎去排去了，就是大便吧、
1: 嗯、
4: 不成形，肚子
1: 啊
4: 就是，哎就是咕噜的就难受，早晨就是早早了哈就得去，
1: 嗯嗯
4: 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右腿就是骑电动车的时候哈碰过一次，
1: 哦，
4: 上楼没事儿，哎就是下楼的时候哈、
1: 嗯、
4: 这个关节这儿疼，
1: 关节疼啊，嗯
4: 嗯嗯，平时吧、
1: 嗯、
4: 就是自己吧也就是吃的药，然后自己也是调理的，
1: 嗯，
4: 但是就是感觉调理来调理去哈这个身体没多大变化，
1: 嗯，
4: 哎但是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以后哈，哎真的是感觉它真的是个好药，
1: 嗯嗯，
4: 哎这个用上以后见效特别快，2-3天哈就见到效果了，
1: 2-3天啊，你想它里边是野生灵芝、
4: 嗯、
1: 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呢，是不是啊，那你想想在这过程当中我也跟大家伙说了啊，它排毒修细胞嘛、
4: 嗯、
1: 咱们冲着这个根儿去了，是不是啊，你根儿去了之后的话、
4: 嗯、
1: 你肯定你是没问题的啊，所以说、
4: 嗯，
1: 我节目当中讲说见效快，80天能给大家伙呢治好病，我没有夸大吧、
4: 嗯、
1: 对吧，啊
4: 对对是，
1: 嗯，
4: 哎呀见到效果了，而且吧就用了以后哈对我这个肠胃吧没有伤害没有副作用，
1: 嗯
4: 嗯，现在你看用下来以后哈，我这个感觉这个胃哈比以前好了很多，吃点东西哈、
1: 嗯、
4: 吃点面条啊什么的，哎这胃吧没有反应了，没有不舒服这个情况了，
1: 是吧，啊、
4: 嗯、
1: 很好，
4: 而且早晨现在那个排便的时候哈、
1: 嗯、
4: 就是6点多，哎7点的时候排便、
1: 嗯、
4: 排便吧现在也比以前成型了，
1: 嗯，
4: 哎肚子也不像以前那么不舒服了，
1: 嗯，
4: 哎最好的就是我这个关节哈，我感觉比以前好了很多，现在就是下楼的时候哈、
1: 嗯、
4: 哎不像以前好像是哎那么一下一下的那个时候有点疼，哎现在感觉下楼的时候哈哎没感觉了，
1: 没有那种疼痛感，是不是啊？
4: 是是，
1: 啊，
4: 就刚刚就是用了两个疗程，效果就这么好，
1: 嗯，
4: 我真的是那个挺高兴的，我就觉得自己还年轻哈，现在对自己的生活哈又充满希望了呢。
1: 嗯、这就好啊，因为千草灵芝丹呢，我节目当中说过了，这个被称为仙草，现在啊，千草灵芝丹呢，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尤其骨病方面尤其擅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骨骼病变啊，包括颈椎、腰椎等等啊，它其实它都是一种细胞的一种老化，其实就是因为过去咱不保养它呀，那么从而导致骨骼的细胞它老化了，那么老化以后呢，我们就得干嘛呢，排除血液当中的这些毒，同时呢在修复老化的受损的细胞啊，这才可以，
4: 嗯，
1: 因此我们在治病的时候，那你现在对症了啊，千草灵芝丹啊，6种野生灵芝，这个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啊绝对过去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成分过，因此咱们要治啊、
4: 嗯、
1: 就把它治得利利索索的吧啊，彻底治好吧，再定上2个疗程， 今天下午6点啊，这个补贴就要结束了，所以这个事儿不用我来讲，大家伙也知道有多严峻啊，这个形势，你错过了，明天就涨价了，涨不少。
4: 是。
1: 现在的话呢，
4: 对对，
1: 你如果参与上补贴，你80线的药你才花990，还有一瓶曲连酒，你到了明天你试试啊，7000-8000啊都有可能。所以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我说这个事儿还用我说，抢呀，抢名额，咱不是说呢，
4: 对对，
1: 抠门啊，关键是能省钱的时候就要省钱，省下的都是自己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你说是不是？
4: 哎呀，
1: 啊，
4: 可不嘛，以前买2个疗程还花了这个快2000块钱了，那现在参加活动又省钱又有赠品，我干嘛不那个赶紧参加活动呢？
1: 嗯，关键咱治病是吧？啊，
4: 哎，
1: 你抢名额去吧，有事儿到时候来找我，好不好啊？
4: 哎，好嘞，那我现在先打电话吧，
1: 哎，
4: 以后有那个有事儿再给您打电话吧，
1: 给我通电话啊。
4: 嗯，
1: 好，再见。
4: 哎，好的，哎，谢谢，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5: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哟，可算跟你说上话了。
1: 嗯。
5: 我也是听到这个活动啊，说6点钟结束，现在买4个疗程就花1个疗程的钱，990块钱。你说这990块钱就一顿饭钱，能治好病？我也就打了个肠胃药，他老是站在打不进去啊。
1: 打不进去，你来我这儿，我不给你报啊。为啥？我是帮不了你。因为啥？因为场外呢，这两天啊是这么着，严格把控这个名额。你这东西必须场外实名登记啊，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这么报名法，因此多余的一个也没有，怕乱了啊，所以直播间不给报名啊，有点太乱那样。而且今天下午呢，6点钟补贴就要结束，你抓紧时间呢，把你的情况跟我说说，然后呢。那个400电话你摁着重播键，你不断重播，一定要挤进去啊，要不然的话你就要多花钱了啊。
5: 对呀，那是这，那我还寻思着在您这个这报个名，是这，那我把我的情况先跟您说说，我用了才刚个20天。
1: 哦，刚20天的话，
5: 这个，
1: 你是买了多少？你是买了一个疗程啊？
5: 对，买了一个疗程的。
1: 啊，那你快说说吧啊。
5: 嗯。你还别说，就这个20天啊，我感觉这个确实是效果来得快。
1: 嗯，
5: 我自己吧，咋说呢，就是，这个糖尿病查出来都10个年头，对呀，啊，就打了胰岛素加42个单位，他那个血糖还是不好。
1: 怎么不好了？
5: 那是忽高忽低，有时候就是饭前就是六个多，有时候又是8个多，关键是不稳。
1: 哦，6个多8个多不稳当，扎胰岛素都容易这样，为啥？胰岛素是死的，人是活的。那胰岛素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说的话呢，那么这样的话，你想你在扎胰岛素的时候，你扎进去，比如说今天扎42个，那你吃饭都会有变化吗？是不是啊？啊，你都变。
5: 是啊。
1: 你今天你要吃的多点，它可能它就高点了；你吃的少点就少点了。不稳定最吓人了，特别容易出现突然性的低血糖，
5: 就是
1: 啊，一下子就晕过去了，脑细胞受损，记忆力下降，最终就得老年痴呆症了，是不是啊？啊。
5: 是啊，那心脏还不好，你说高血压。血压也是140，有时候100，那个心慌胸闷不说，动不动就给你犯个心绞痛，一犯病啊，就前胸那个像针刺一样疼的发烧，他左边胳膊的手指头都带着疼，
1: 都带着疼啊。他这个心绞痛发作就要重一点了，前胸后背跟门挤的似的，压榨性的闷痛，然后前胸后背疼，再加上呢放射到手臂，为啥？缺血堵了，堵了之后的话，这周围的血管都不通了。不通了才会这个疼法啊！你这病不少啊啊！
5: 是啊，而且这身上你说氧吧，老破了，他老流那个水就是不爱张口。但是这20天下来，这个血糖稳定，空腹一般也就是6.5左右，饭后是8个多，没超过9，
1: 没超过9啊。嗯，
5: 这是一个，关键是那个心绞痛啊，原来犯起来没个3-2分钟你就不行，这一犯病浑身就瘫了，就身上直出汗。就是感觉一点力气都没有，现在他虽然说也犯，但是时间明显的缩短，没那么难受了。
1: 嗯，一个疗程啊，这才20天呢，是吧？啊，所以说的话呢，偶尔犯一下，它属于正常现象。为啥呢？我先跟你说一下这个千草灵芝丹咋治病。 咱老患者应该也是知道的，排毒啊，休息包啊，为什么心前区会有那种像被门挤了一样的那种压榨性的疼痛呢？哎呀，觉得上不来气，憋得难受，血管堵了呗，啊，血管不通了。你到医院里边，你去做个造影啊，人家都会告诉你堵了百分之多少了，什么堵了，垃圾，啊，里边都是那油啊、纸啊、死亡的细胞啊。所以说的话呢，你通过千草灵芝丹，你是干嘛呢？我要把这些死亡的老化的细胞首先排出去，那么其二呢？光排出去就不管了，我还要修细胞啊，修复我老化的心脏细胞。当你的心脏细胞得以修复的时候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呢，心脏这个地方才会觉得搏动有力了，有劲儿了，不喘了，不闷了。所以这20天是一个排毒的过程。现在的话，你的血管是通开了，那你自然你首先你是不怎么疼了。等越往下的话，你等着看，再有20天，你绝对心绞痛一点都不犯了就啊。还有哪些方面见效果了？
5: 现在身上痒没以前那么厉害，而且这个改着这个血压现在也稳定，140/90。
1: 嗯，血糖这2天量的是多少？
5: 昨天刚量是早，饭前也就是6.0，饭后吧就是8.5左右，特别
1: 啊，8.5左右。你减胰岛素了没有？你可以往下减胰岛素了。
5: 对，肠胃老师知道胰岛素开始往下减了。
1: 行，往下减吧。因为我节目当中时间紧张啊，所以说我就不给你一点点的减了。你这个只要血糖啊稳定在6个左右，你就减一点，6个左右就减一点。因为我说了，你糖尿病啊，你说我糖尿病、心脏病是怎么来的？糖尿病是血液当中死糖特别多，然后呢，这个死糖啊和这个糖毒啊，它就让你那个身体当中啊，你那些什么呢？那个什么油脂啊、糖啊、死糖黏黏糊糊的缠到一块儿，它不就形成那个血栓了吗？那么形成血栓以后啊，所以说它就堵了你的血管了。那么现在我们把毒排出来了，你当然你死糖也就排出来了。所以说你的血糖呢你也下降。那么同时我们要修复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啊，你这个胰岛的贝塔细胞你得以修复了才行。那你修复之后呢，你这个贝塔细胞修复好了，你自己自产自足了，自己能产生胰岛素了，你以后就不用再扎了。咱们一点一点的，只要这细胞能修复好，咱就能把它停了啊。怎么样、
5: 哎、
1: 现在特别高兴吧，是不是啊？
5: 高兴，可就高兴啊。对，
1: 嗯
5: 那你说像我这个情况，我也想现在就是参加活动，就是花那个990，这个就够了吧？这
1: 990足够，而且你只需要定3个疗程就行了啊，下午6点就结束了，所以说抓紧吧啊，因为我说了80天以后，让你们把所有的病利利索索的、彻彻底底的，咱们全面的都治好，你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去啊。
5: 行，那我就不去了，哎，从我姐争取把这个名额抢着，谢谢您了，张老师。
1: 行啊，那就这样吧，
5: 再
1: 见吧，
5: 再见
1: 啊。
2: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6: 张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啊。
6: 您讲这个千草的灵芝丹啊，我是刚听的，我还有点犹豫。不过我又听说这个活动到6点就结束以后，又马上又涨价，还是想打个电话问一问，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要能用啊，我也不想错过这个活动的机会。
1: 啊、哦，你把情况说说我听听。
6: 哎呀，怎么说呢？你说这个人有的时候，张老师，他不是说谁想得什么病，我就觉得我这个月子没做好，好像就是说一直这么多年吧。其实我也注意着呢，平时的时候啊，尽量少动凉水啊，就是说穿衣服注意点，别着凉啊什么的哈。可是还是不行，这个就像那个关节，就怎么说，它串着疼。
1: 啊、
6: 浑身上下就，尤其变天的时候就疼的就更厉害。
1: 就是说月子里头那时候受风了是吧？
6: 对。
1: 啊。
6: 你看这2年啊，这反而就是什么，又开始，哎呀，这心烦气短了，一晚上睡不着觉，越睡不着觉啊，就开始就自己就跟自己较劲一样的，就是说了， 总是就是说翻来覆去就想这些事儿，越想这事儿白天一点精神没有，看着谁也不顺眼。要不我老公也说、怎么你现在原来脾气不这样，我女儿说妈妈我都觉得你是更年期，他要一说这话张老师我都觉得跟骂我一样，我都只想打他你知道吗，到现在造成这种、
1: 这个是你脾气有问题了啊，因为啥说你更年期又咋了是不是啊，每个女人都要有更年期阶段吗，但咱们叫做更年期综合症啊，这是一种病，为啥呢，因为你本身的话身体垃圾毒素很多，我为什么说你多呢、那个坐月子呀啊，有的人说我坐月子我不讲究，你不讲究你就错了，因为生完孩子以后人的免疫力特别的差、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啊那个毛孔它是大开的，那么皮肤毛孔大开呢啊，这样的话呢它就容易让那些风啊寒呢、湿呢、邪呢啊乘虚而入啊，它就从你毛孔钻到你身体里头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在你身体当中啊就会呢因为受风受寒了嘛，就是冻住闭阻住你的经络，因为你想想就行了啊，你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你是受风受寒而来的是吧，
6: 是，
1: 那么你这个经络就给冻住了啊、这些风寒湿邪我们也称之为毒啊，风毒吗寒毒吗湿毒吗，那么这些毒在你身体当中这些年你压根你就没把人家整出去过啊，没弄出去过，还在身体当中，天长日久经络闭阻越来越厉害，所以说你的关节疼痛越来越厉害啊。
6: 是，
1: 那么同时的话呢这些毒啊堵住了你的经络了吗，你的经络不就不通了吗、经络不通了，那么气血是不是循环的时候就循环不开呀，
6: 对，
1: 循环不开之后的话呢那你五脏六腑啊包括你的骨骼呢你能得到足够的营养吗，啊它循环不开是不是营养就不够吧，
6: 是，
1: 营养不够骨骼细胞是不是就老化了吧，
6: 对，
1: 那么老化了你的骨头啊就老化得特别快，
6: 嗯，
1: 而且你的五脏六腑呢由于经络闭阻了它循环不开，垃圾该出去的没出去，是该吸收的没吸收，那么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你的五脏六腑都会出现未老先衰，毒太多了嘛、所以现在才会出现更年期综合症啊，因此你看这些病似乎没有联系，实际上都是息息相关的、对不对啊、
6: 您这么说我还真就听明白了，原来就是真是、哪儿疼治哪儿，就是这种哈，一心烦了就是睡不着觉就吃点安定，哟、我说那时候张老师真是有的时候都跟那个不想活的那种感觉一样，
1: 有
6: 那
1: 种感觉啊，因为啥太心烦了，每天、脾气暴躁啊，觉得干啥都没有兴趣和乐趣啊，你得注意，很多人在更年期阶段直接就走入什么呢，就走入抑郁症了啊，有这种情况的，所以像这种情况赶紧治啊，还等啥呢、啊这是病啊，是病就得吃药，那么现在千草灵芝丹呢我节目当中说了、这是唯一的一个啊能够呢排毒修细胞，能够将你身体当中所有的毒素都给你排干净代谢干净的药，而且是国药准则的药啊，不是保健品啊、你像这样的药你不去用它啊，你想等到你这个病症啊成啥样了你再用啊，现在用药呢又便宜，啊你在用药的时候你补贴呀，多好的政策呀，你这个补贴如果能参与上的话，你想你才花几个钱呢，你原价你3960吧啊，你这个下来是4000块钱，现在的话只需要多少钱呢，现在参与上的话只需要你花费个990就行了啊，你没听刚才上一位听众讲还不够一顿饭钱呢是不是啊，
6: 是
1: 啊，
6: 那从您这儿张老师能帮忙吗，要不6点
1: 今天下午6点就结束了、
6: 就是、
1: 在我这儿报不上，80天以后记住了，关节不疼不痒不难受啊，什么症状都没有，完全康复健康啊，
6: 那我先打电话谢谢你啊张老师，
1: 好再见吧，
6: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5: 我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5: 张老师，千草灵芝丹我现在这不是4个疗程马上都用完了，
1: 嗯，
5: 我这听着咱们说是到晚上6点这个活动马上都结束了，说是买4个疗程就花1个疗程的钱，才990块钱不算， 他这个9.09了，我能不能再参加活动呀？
1: 这个是这样的啊，就是我先看你疾病的恢复情况，因为我说了你这治病吧啊，就是呢80天的时间啊，咱一个不落完全康复。但这两天也有很多听众呢知道我们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那现在的话呢大好社会谁都想活个长命百岁的，对不对啊？你最起码的话呢年年益寿的效果也好啊，所以说这个千草灵芝丹呢现在有很多人在用保健量，你要想用保健量我倒也不拦着，但是呢我在这儿呢就给你判断你这个病到底好了没，好不好啊？你先把用药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听听。
5: 我原来是什么的张老师，我有这高血压7-8年了
1: 啊，
5: 这不是原来一直吃的降压药，反正平时吧年轻也没太注意，
1: 嗯，
5: 经常还喝酒，一下子犯了那个脑出血了，
1: 嗯，
5: 摔了一下就是，
1: 嗯，
5: 这个出院以后吧，反正在医院出院以后，你说能走路不能，能走，就是半边身也不管用，
1: 嗯，
5: 半边身都是凉了，
1: 嗯，
5: 走不远，身上没劲，什么也干不了，就整天在家歇着呢，
1: 啊、
5: 嗯，这原来当时一直吃的药呀、啊、什么，出院以后。血压还是高，最关键就是血压那时候高到160-165，整天是头疼头晕的。
1: 嗯，
5: 我都害怕再复发。
1: 嗯，
5: 这不是听到你讲那个千草灵芝丹的节目了吗？说是国药 OTC 了，说是里面都是好药材。
1: 嗯，
5: 最关键那时候你看，我听人家用的都好，所以说我也都买了四个疗程。
1: 四个疗程啊，你想想，野生灵芝能不是好药材吗？而且的话呢，我说过了，千草灵芝丹可不光是野生灵芝，还有啥？除了野生灵芝之外的话呢，还有野生人参，30克的野生人参现在卖300多万呢。啊，你想想就行了，它的药材有多好。话又说回来了，没有好药材，它能治病吗？没有好药材，能给咱补贴吗？你说是不是啊？啊，
5: 是呀、
1: 啊，
5: 反正是听了您的节目，我都买上去，这不是现在四个疗程马上都用完了。
1: 快说说。都有啥效果了？
5: 我现在行啊，张老师，你看啊，
1: 嗯，
5: 我早上没事的时候，我到了5:40左右，我准时都起床了，
1: 嗯，
5: 到了6点都去外边溜达溜达，现在能溜达个3-4里地没问题，
1: 啊，
5: 走溜达都行。

0: 用上千草灵芝丹了啊，这四个疗程下来了，我啥症状都没有了，完了之后能走路能说话能够生活自理啊，还想找个活干了呗，对不对？
1: 是这好好挣钱的，反正这现在家里边说实话也不缺我这是傻瓜俩种的，但是咱就想着咱最起码能挣个钱，这证明咱不是个废人呐。我就想多买点，慢慢平时就用点的，就是这个意思。
0: 平时用点呢，我倒是不拦着啊。但是如果说呢，咱们现在呢已经是完全好了啊，那我得恭喜你了啊！为什么呢？还能出门了，还能溜达了啊，还能想找个活干了，说明我们已经是完全健康了。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过了，我说我张丹呢说话算话啊，我说但凡是我承诺了，我说你这病能治的，你记住了，你到最后的话，你一个不落，我完全让你彻底的康复，就这么简单。所以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啊，病是完全好了。那你如果想吃点保健量的话，那你就报名去吧。完了之后呢，你那啥，你有事儿你就给我回个电话来，好不好啊？
1: 哦，那行行，那谢谢啊，我现在就打电话。
0: 哎，好了，那就这样吧，我们再会了啊。
1: 好的，叶。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5: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4: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5: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我和大家讲的啊都是我亲自参与研发和生产的千草灵芝丹。千草灵芝丹呢，现在经过了10年的一个临床实验，然后又经过了6年的一个临床验证。可以说这个药的时间呢已经是很久了。而且在临床实验过程当中呢那么他在实验阶段也是在全国的3甲医院呢进行过大量的临床应用实验的。那么在实验过程当中发现这个药通过的里边的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而有效的去清除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血里边五脏当中所有的毒素。那么同时呢来激活我们细胞的新陈代谢的能力。它能通过这两种方法就是这个双管齐下的作用，从而让我们一体多病所有的慢性病在80天的时间之内完全的彻底的康复治愈完全康复治愈。那么现在受益的已经有上千万可以说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变过程当中千草灵芝丹没有让咱们老百姓失望过在6年的应用过程当中也没有让老百姓这个呢就是多花过一分钱大家都是80天的时间我一体多病康复了这其中包括呢你像心脑血管病还有风湿骨关节病变，另外的话也包括眼病，你像青光眼白内障再者的话呢还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你像我们其他的一些病变有的人说我肠胃不好，有的人说我有皮肤病，那么有的人说呢我有这个呢就是肝病眼病肾病有囊肿等等，那都包括在内了那么所有的这些病变呢最终的话我们是完全去恢复健康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依然要把这个药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相信通过呢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6只灵芝活性菌也就是说通过呢这个起死回生的仙药，能够让所有的一体多病患者80天好人什么样你就什么样。那么为什么它效果这么好因为千草灵芝丹本质的原则就是用好药，首先第一必须药好，你要治病你必须有一个好药才可以你不能说凭人上下一张嘴是吧我就能治病了。那么另外的话要用先进的技术来提炼和制备药物。那么千草灵芝丹治疗所有的慢性病一体多病没有治不好的，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所有的慢性病都是由于身体当中这个垃圾太多了，都是由于身体当中你的五脏六腑组成五脏六腑皮肤肌肉骨骼等等所有这些组织器官的这个细胞它的新陈代谢的这个能力下降了，所以说你对症了那你就没有治不好的。那如果说你不对症呢，你不去排毒不去修复受损的细胞，那你这样光是忙着今天扩血管明天活血化瘀后天止疼大后天利尿管啥用一个也治不好。那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说，我说治病求根源，要不然这药就得白吃这钱就得白花。有很多中老年朋友甚至都没有退休工资，他们渴求着健康所以这些年呢哪怕发的一点低保的那个钱也拿来去吃药了，但是结果怎么样，药越吃越多病越来越重是吧，原因在哪儿？你没有从根源上治病根你没有从根源上去排毒你没有从根源上去修复我们老化的受损的细胞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例子，心绞痛吧。那心绞痛是心脏病的一个症状，咱们老百姓得过心脏病的都应该知道这个病吓人。那你前一分钟好好的，后一分钟突然之间心绞痛发作了，而且的话呢前胸后背那种压榨感闷痛感非常的典型。心绞痛一般来讲有这么几个症状，如果你出现这个症状你就是心绞痛。突然我们在胸骨，我们知道前边前胸这个位置有一个胸骨是吧，胸骨的中上部，中上部你把胸骨分三节那么三节的话呢就是三分之一的这个位置，它这个呢稍微偏左一点就开始出现那种就是 像被门挤了一样，那种窒息性的那种钝痛，那种压榨性的那种疼痛啊。那么这个疼痛还会放射到你的左肩、左背、左上肢，尤其是可以直达你的无名指和小指，就你后边那两个手指头。那么疼痛的时候呢，脸色苍白，出虚汗，浑身无力啊。这个时候很多人突然之间就倒下了，而且的话呢，一般来讲你需要马上去服用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才能够缓解啊。一般发作时间是1到5分钟。那么有的人说我5分钟以上呢，最早最长最长不超过15分钟，超过15分钟你就心梗了啊，那比心绞痛要更厉害了。那么这个心绞痛在发作的时候它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有的人说，老师我有心脏病，但是我这心脏病我不怕它，我有硝酸甘油在手啊，我有这个宝贝，我一心绞痛了我马上吃了硝酸甘油我就好了。其一啊，我告诉大家，你心绞痛每发作一次，它不是说来逗你玩的，它每一次心绞痛发作都是要告诉你心脏部位的血管堵上了，然后我心肌严重缺血了才会出现心绞痛。心肌严重缺血，那么心脏的肌肉是细胞组成的，也就是说在这过程当中你心脏部位的细胞你是严重缺血的，那么这样每一次心绞痛发作都会有一部分细胞被这个呢活活的饿死啊。所以有很多人心绞痛多次发作以后心梗，那心梗是什么？心肌细胞一下就完全死亡了一大块。所以你别以为啊，心绞痛吃点速效救心丸就行了啊！你想想，今天上一点细胞，明天上一点细胞，到最后你心脏都不跳了，人就没了。那么另外啊，我们说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为什么好使啊？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啊？速效，吃进去以后，迅速的夸叽把你的血管给你扩开，然后的话，你心脏心绞痛不是心脏部位血管堵了吗？夸叽我给你扩开了，哎呀，这个血流哗就流过去了。这样你的心绞痛就缓解了。但是明天你犯不犯了？你是不是接着犯？为什么？因为你把血管扩开了，明天就缩回去了。那么有的人就讲了，那怎么办？我不吃。你得吃，你没有好药，你不能清除血液当中垃圾，不能修细胞的时候你得吃它呀，你不吃它你当时就死亡了，是吧？你这没法治了，所以说先稳住它，先吃。那么怎么着就能根治了它呢？我的心脏病我永远不发了，我永远没有心绞痛，我也不担心半夜三更的啊，真的我啊心绞痛发作突然人没了没人发现啊，我不担心这个事儿。那我怎么办呢？治病根儿，是吧？你心绞痛很典型，你到医院里边去做检查，人家说你心脏血管堵上了啊。什么堵住了心脏血管？垃圾毒素。这个垃圾毒素有哪些？有死亡老化的细胞，有多余的脂肪糖，有多余的一些呢化肥农药的残留。这些垃圾毒素啊，它就啊像那个狗皮膏药似的，像那个抽烟机上糊的那些油垢似的，像墙上糊的泥巴一样，它就糊到了你的血管内皮上。那糊到了你的血管内皮上粘上了呗，然后血管呢就像下水道一样，里边都堵了些烂菜叶子，它不通了，堵上了。然后的话呢，损伤了我们心脏的细胞、血管细胞，这个病就这么来的。所以你要想根治这个病，很简单，也很容易理解。我觉得90岁的老人家也能听懂我说的话。他既然说病怎么来，你就怎么去嘛。那你既然说心绞痛发作是由于血管里头有这么多的垃圾毒素，那我就像挖下水道一样，下水道堵了，那我通一通，是不是？我人的血管堵了，我也通一通。我要是能够把你血管里那些垃圾给你挖出来溶解掉，给你像吸铁石一样吸出来，像洗洁精洗油一样给你洗掉，你的血管的管道是不是就畅通了？同时呢，我再把啊你这个呢受损的血管细胞还有心脏细胞给你修复好，你心脏病心绞痛是不是就没有了？就这么简单。关键就在于我用什么来给你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呢？来修复老化的血管和心脏呢？大家记住了，就是千草灵芝丹当中的灵芝活性菌啊。这个灵芝活性菌啊，我在节目当中说了，那它能够迅速而有效的进入身体，然后通过4步疗法啊，我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到过啊，清调养护 这个灵芝活性菌是从六种野生灵芝加上野生人参、三七银阳藿等等几十味的中药当中提取出来的。它从千这个灵芝当中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比灵芝原有的功效那不知道要大上几百倍。这个灵芝活性菌一旦说被胃肠道吸收进入血液，它就会像那个洗洁精洗油一样，把你血管里那些油给你溶解掉，然后通过排尿排便排出体外。这个阶段我们要用20天的时间，啊，我们叫做清。所以说用上了千草灵芝丹以后，当天见效，你会发现精神头改善了，1到2天，哎，我原来心慌胸闷的感觉减轻了，1个星期之内，我就感觉到我心绞痛不再发作了。为什么？它在排毒，排毒你的血管越来越畅通，血液越来越清晰。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再调，调什么呢？调你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让他们赶紧回归正常的生活。那么第三是养，养什么？这是最关键的一步，要养细胞。我们知道啊，啊人呢要想健康，必须细胞健康。我们的细胞是有新陈代谢能力的。什么是新陈代谢？用旧了的东西扔掉，再换新的呗。所以你的细胞也是一样的。我把那个老化的细胞给你，像蛇蜕皮一样把它蜕掉。那么这样你的心脏还有血管的细胞啊，哎，都长出那新的来了。啊，这样的话，通过20天，我的细胞完全生成新的，那就等于是给你换了一条血管，给你换了个心脏啊。只不过这个换是通过修复细胞完成的。那么第四步呢，就是护。护什么呢？护我们的细胞。你生出来新的细胞还得保护住，让它寿终正寝，能够活120天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讲啊，啊，千草灵芝丹在治疗慢性病的时候只需要80天的时间，通过4步疗法轻调养护，就这么简单。让你最后的话呢，我所有的慢性病我一个不落的给你治了。啊，包括我们出现的啊，像心脑血管病，我刚才提到的，你看，啊，心绞痛，我把你的心脏细胞修好了，血管里没垃圾了，心绞痛谁还犯呀？那病就完全好了，80天。另外的话呢，也包括其他的，你像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脱落、眼底动脉硬化这些病，你用千草灵芝丹都能好啊，视力都能恢复，看得清楚。另外，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并发症、皮肤瘙痒、坏疽啊，糖尿病并发肾病啊，这些病完全康复。那么你也包括呢，我脑中风后遗症的说话不利索，手脚不好使，也包括我心脏病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心哒哒哒哒跳，或者是心脏不跳心动过缓心律不齐心脏头挺啊，所有这些大家记住了，千草灵芝丹，我不管你多大岁数了啊，我也不管你啊治了有多少年了，这些病症我最终的话都让你彻底的康复治愈，就这么简单，这就是科学。而千草灵芝丹呢啊，还是正规国药的，不是保健品啊，保健品它不具备治病的效果。那么就是因为它的疗效好，疗效全面呢啊，现在呢千草灵芝丹呢啊在全国进行推广。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也知道啊，等再过一段啊，过上几天，那么千草灵芝丹呢就要涨价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千草灵芝丹里边用的是野生灵芝，野生灵芝现在啊不断的进口，而且逐年进口量增加。这样的话呢，尤其是野生的紫灵芝和青灵芝就特别的匮乏。那么因此的话呢，咱们生产成本上调了。而且如果说上涨之后呢，比现在要多花呢好多钱。那么现在是这样的，4个疗程80天的用药是3960。那么这两天呢，在涨价之前呢啊，为了让老百姓呢真正的我们省钱又治病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咱们现在呀 啊给大家呢有一次大型的这个优惠减免。优惠减免的话呢，那么患者呢可以享受报销75%的药费，个人承担25%啊，一天的话呢有10个名额啊，同时呢额外送珍贵的雪莲酒1瓶啊，大家知道雪莲酒天山雪莲嘛啊，都是宝贝啊。那么这样的话机会呢还剩多少？还剩3天。也就是说3天以后就要涨价了。3天以后即便你花原价买也不是3960了，那得花多少呢？比现在要多好多。但是现在如果说你很幸运的参与上活动，只需要990，大家记住了，你没有听错，990 3960报销 75%， 你只剩990了，一下子省了29703000块钱吧，而且再额外送你一瓶啊虫草雪莲酒啊。所以大家想这个幅度得有多大呢？ 啊，那么今天我在节目开始之前啊，导播告诉我，场外大夫啊给我留了言，

0: 啊，说是有的地区呢现在货源非常紧张，好多地区出现了断货现象。那么这样的话呢，有的地区断货了，有的地区还有一部分，也不多。你不多的话，你是不是得抓紧时间抢名额去？你等三天以后涨价了，你比现在多花好几千呢。那么怎么报名呢？一定要快啊！为什么呀？因为呢啊，它这十个名额实在太难得了，你一定要往前赶啊，越快越好。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3: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4: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3: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4: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3: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
5: 哎，张老师，那个我听着这个千草灵芝丹现在有个活动，最后三天了是吧？
0: 嗯，最后三天的时间啊，所以我节目当中说了，你们抓紧时间，因为现在在全国范围来讲，有的地区已经出现断货了，那么有的地区呢现在有货源，但是我先说好。那么最后三天，每天每个城市补贴呢是补贴上十个名额。那么当然参与上的话，原价3960的药，现在只需要990啊，你省上将近3000块钱，额外送一瓶的雪莲酒。那么参与不上就是原价。但是呢，如果说呢你这几天不去买的话，等再过三天都要涨价了，比现在啊3960还要贵啊，所以说大家要抓紧时间啊。你是个新朋友还是个老朋友啊？
5: 啊，我是老朋友，我用了快两个疗程，两个疗程快用起来。我今天听着收音机说还有三天活动就结束了，我就着急，我就想问问你，我看看，让你给我看一看我治疗的怎么样。我是差不多了，但是我不自己没有信心，我就想问问你，张老师。
0: 行，我知道了啊，我来给你判断。那你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5: 啊，我今年59了。
0: 嗯，59了啊。当时用之前的话，用千草灵芝丹之前，你是什么病症？哪不舒服？
5: 哎呀，我是高血压，高血压都10多年了。
0: 哦，哟，那你这个40多，不到50岁你就出现高血压了，是吧？
5: 哎，我还不到50呢，
0: 不到50
5: 高血压的时候，
0: 嗯，
5: 这高血压的时候不到50，光高血压也就没事，咱吃的要控制控制呗。完了，当时没控制住，就是那时候总是觉得脑袋头啊发晕。哎，发晕完了，我到那个医院看，我说我这个再吃点什么药？他说也就是降压药，当时
0: 啊、
5: 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你用着吧。结果没控制住，就是2011年的时候，我就是有一些天早上起来，忽然觉得不对劲儿，起来以后就觉得那个脑袋晕得特别厉害，而且那个左边半边身子呀不大好使，他胳膊有点抬不。

0: 就是我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啊，你高血压的患者呢，你吃降压药实际上是拄了个拐棍，你不是治病，那么你只不过呢啊，是通过我降压药暂时维持住了血压，但是你血液当中的那些糖那些毒啊，大家都知道，那么我们之所以会出现高血压的话，是因为血液当中有大量的垃圾毒素堵住了我们的血管，那不通了吗？血液流不动了，血压才会高。那你想，你没有去排毒啊，你没有去修复受损的血管，你每天只吃降压药，不是扩血管就是利尿。我跟大家讲了，那不是长久之计，早早晚晚都要中风的。那你看中风了吧，那你中风之后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吗？
1: 留下了，就我这当时住了20天的医院，20天医院，都是没有大的毛病，就是这个手啊还是抬不高，就是发麻。这个腿呢，走到要慢点走吧，看不大出来；要走不快，走快了就拖了了，开始。
0: 走快了就会拖地，是吧？啊，拖着走。那你还是留下了后遗症了啊！你看那时候说话也没有现在这么利索吧？是不是？
1: 哎，说话不行，说话。当时我说话我自己不知道，那个我老伴儿啊，他说：“哎，你这个说话怎么还是这个舌头好像是在嘴里含着那个不打弯儿那样？”
0: 啊、哦，就是不打弯了，舌根硬了嘛，啊，伤了神经了。那你之后的话也治疗过吧？用过不少方法，对不？
1: 也就是吃一些药，再一个降压药，降压药吃的也不行，那个血压呀，降到140到150之间就再有降不下来了。那时候
0: 那不行，你140150你还是高，你高了之后的话，中过一次风你就知道了啊，一高了就要破血管，或者是血栓就要脱落啊，那就要二次复发，二次复发可就没那么幸运了啊，估计躺在床上啥也不知道了啊。
1: 这还有一个毛病，我就是那个便秘，时长呢是4天，一次，有时候上厕所达到7天，就是你变成那个大便呢，就是特别硬特别硬的那个，变不出来我都，然后实在不行用那个开塞露，开塞露再不行，咱说实话就得用手抠，
0: 用手抠啊，你像你多遭罪呀，原来是不是啊？
1: 哎，但是也没办法呀，那个这边那个医生还跟我说，说你千万控制住这个便秘，因为这个便秘吧，你大便干燥，它就容易都造成高血压，带着脑梗再犯了，说是你这个人，所以能抢救过来就是好事。
0: 对了啊，他说的没错啊。那么现在我觉得你应该是不犯愁了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你不是把千草灵芝丹用上了吗？啊，你现在用这两个疗程，你觉得恢复的好吗？
1: 哎呦，我觉得在我这挺见效的，你看我用上第二天我这个大便就下来了。
0: 这个效果特别的快啊，为啥？灵芝活性菌啊入药的，就是6种野生灵芝啊所提取出来的这个灵芝活性菌，浓度高，药效快，而且关键是直达病灶啊。为啥说直达病灶？排毒吗？它把你肠道胃肠道部位的毒素给你代谢掉，肠胃蠕动就有力了啊，所以说排便就痛快了，排出来之后是不是觉得浑身都轻松啊？对吧？啊，
1: 浑身都轻松，而且我从来没这么方便这么痛快过。后来，一天差不多就一次，有多的时候第二天早早也就开始大便了，挺准时的。再一个，我的血压下来挺好，血压一直就是保持的。
0: 血压那时候有多少了？现在有多少了吧？说现在吧。
1: 现在是高压120到125。
0: 120到150，低压是多少？
1: 85这样。
0: 那你其他的降压药现在吃不吃了？不吃了吧？
1: 不吃了，不吃了。我血压这么平稳，我还吃吗？
0: 非常的好啊！说话呢，我是听不出来得过中风。那你走路呢？啊，现在走路利索了没有？
1: 走路比以前快，也看不出来，这个脱了了。再一个，我手能抬起来，我都抬到那个直着都能举起来了，这个手。
0: 是吗？呀，你这进步非常大 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讲啊，灵芝活性菌入药啊，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在治病的时候，举一个简单例子，就是给你啊，重新的话，我又给你啊，塑造了第二次的生命。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通过灵芝活性菌，我是清除了你血液当中的毒素啊。同时的话呢，我还修复了你老化的所有的细胞啊！你想想，我是不是重新给你重塑了一个生命，把原来老旧细胞不要了啊，新的细胞长出来，就这么简单。所以说，现在你浑身上下所有的细胞都是健康的。要是这样的话，你听我的啊，再有上呢40天的时间，也就是两个疗程的用药，你这病啊就好利索了啊，也不会再犯了，说话走路啊跟好人一样，生活自理，降压药也永远不需要吃了。所以这个活动呢，最后。

0: 3天，那你报名去，抓紧时间抢个名额，别错过了。错过了，到时候的话又得多花钱，是不？啊？
1: 就是，我还得多花钱。再说，你说80天能治愈，我刚开始我还不相信，后来我吃了40天就这么好的效果，我觉得我不用吃80天就差不多能好利索。
0: 不啊，因为它需要涉及到细胞的疗法，你要说排毒20天就完成了。但是细胞疗法必须是80天，多了我不让你吃啊，少了也不行，记住了吧？啊，
1: 好，那我就再报上名参加活动
0: 啊，去吧啊，那就这样吧，我们再会了啊。
1: 啊，再见，张老师。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张老师，你好。
0: 你好啊，欢迎你
4: 啊，张老师，我这听着活动最后3天了，我那买的时候原价快4000了。我听现在才990，真的假的呀？
0: 真的啊，是真的，因为要涨价了啊，3天以后啊，千草灵芝丹要涨价，不是说人为的我们个人涨，因为野生灵芝啊出口量增加啊，市场价也抬高了，所以说的话呢，活动以后啊，3天以后要涨价，不过现在 啊1天给了10个名额，3960的药只需要990，而且送一瓶虫草雪莲酒，确实有这个事儿。那我听你的意思，你是老患者了呗，是吧？
4: 我老患者了，我这40多成啊，你说那话呀，张老师都给我兑现了，
0: 是吧？
4: 就把我这啊血管里那些垃圾毒素啥都给我清除了。怎么说呢？
0: 你说说效果我听听。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60啊。
0: 哦，原来是哪不舒服？
4: 冠心病10多年了，张老师。啊，你不知道，我是得了这个病，我这人脾气急呀，得了这病要了人命啊。本身这心脏就一天天的老提防着它。什么时候犯病啊？什么时候犯病啊？晚上睡觉也睡不着，夜睡不着觉吧。哎，说个上不来气儿，这病这就来了。折腾的赶紧的，这个手啊，快，老伴儿老在我右手上睡，因为一犯了病，我左手不能动，发木啊，发麻的。老伴儿，快点起来，赶紧的给我弄个硝酸甘油啊，含到嘴里头。没办法啊。后来医院说你这不行啊，你要照这样的话，我们也不给你保治，因为什么？你这哪说犯病就犯病，你就堵了60%往上，你做支架吧。
0: 嗯，你做了没有？
4: 我没做。
0: 没错。
4: 这样是啊，我自己说的，就这次擦亮眼了，我没做支架。
0: 没做支架啊。支架是不得已的选择啊。你要说我完全心梗了，突发心梗了，去了医院急救呢，不做也得做，是吧？为啥保命啊？花了几万块钱，先把小命保住。但是我实话实说，这个我作为一个大夫啊，我得跟大家实话实交代，咱们就实实在在、踏踏实实给老百姓治病的。支架做完了就根治了，美的你啊！支架做完以后的话，只不过是把堵的那一个点儿给你通开了，那你整个血管里那些垃圾血毒啊、死毒啊，你都没有排出来呀。所以有的人为什么支架做完了，第二年心梗人没了？那原因是什么？没有根治，对吧？
4: 是
0: 啊，
4: 是。要不我听你讲了之后，哎呦，我说这见效快，张老师说了还能清除这血管子里的这垃圾毒素。我说我这就是血管垃圾毒太多了，我就冲着您说的见效快，我买上的，张老师，我没少买，没说嘛，当初快4000了，买了4个疗程的，
0: 买了4个疗程
4: 用了之后
0: 啊，你想它里边有野生灵芝提取剂，它要是说几毛钱一片药的话，你信吗？是不是啊？打死你也不信它里边有野生灵芝啊！所以说就是根据它里边的成分来定价的啊。这个东西原价虽然贵，但是贵有贵的道理啊，它有好东西啊。都见到啥效果了？现在心脏病了，犯不犯了？
4: 不犯了，我没跟你说见效快吗？用到第二天呢，晚上睡觉睡踏实了。本来搁那说自己提防着点儿，可别再犯病了。结果呼呼睡着了，不知道了。张老师，你说就睡着了。第二天呢，
0: 是吧？
4: 人也精神头也足啊。老伴儿就说看你这眼皮儿都撩起来那么高了。我说就感觉着有劲儿了，搁那接着用吧。用到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更好了，不但说睡觉睡得踏实了，就觉得这个胸脯子这块了啊，就像敞亮了一样啊，身上啊也有劲儿啊，不那么闷的慌了。我说行，要不张老师这个药好，药才好，他用到我身上，他就起了大效了，
0: 他就是有效果啊。因为什么？灵芝活性菌，我还是那句话，为啥效果这么好？因为10年的时间啊，我们从野生灵芝。

0: 当中提取出灵芝活性菌。大家都知道灵芝活性菌，但是过去的技术提取不出来，提取出来不稳定啊，就流失了。那么现在这个技术才成熟了啊，才提取出来。所以我说了，80天治好病，为啥？老百姓有句话说得好啊，啊，对症一口汤，不对症的话用船装，是不是啊？你只要对症，你修个细胞排个毒，用得着啊？一年两年吗？所以我节目里边讲了，它就是快啊！我张丹啊从来不说假话啊，踏踏实实给老百姓治病。我说你能好，我就一定会给你治好。现在的话怎么样？完全好了，药也不吃了吧？好吧，对不对？
1: 田老师，要不您说这80天治好病啊，真是那么回事儿？我不敢跟您说嘛，有几天就见效了。最主要的，我原来吃药吃的吧，有这个慢性胃炎。
0: 嗯，
1: 你说用咱这个千草灵芝丹。不单说不刺激胃，还治胃，这慢性胃炎慢慢的哎也好了，吃饭吃的也多了，胃里头也不疼，也不烧心。还有给我解决个大问题是啥呢？你原来你吃去不拉便秘，这可好，用了咱这个千草灵芝丹，一天一回，别提多顺畅了，也不担心了，也不害怕了。我说这可得了，这一个药把我从头到脚的这些个病啊都给我治好了。
0: 对了，给细胞洗个澡啊，疾病全赶跑嘛，是不是
1: 啊？
0: 你浑身上下都是健康的细胞，然后的话都没有毒，哪来的病？啥病也没有。像这样情况，咱就别来凑这个热闹了啊！你就停药吧，
1: 是是，
0: 把手里边的药用完，停药就行。今天有没有别的事要问我了？
1: 因为我今天呢，老伴儿这不血压高嘛，刚查出来的，刚查了这个，偶尔的吃点降压药，吃点呢就降下来了。不吃呢又升上去了，我说这可不行啊，我说你得找个张老师这也讲的这个好药，我用这个好药用，要不他也想用了，我想让他也用上呢，张老师
0: 也想用这个，我就不用解释了吧，啊，你们俩是一种病是吧，只不过他没大发展到那个份上 啊，赶紧抢名额去，就最后3天，一天就10个名额，多了半个也没有啊。
1: 那好，那我赶紧打电话去吧，张老师，不错主意，
0: 就这样吧，再见。
1: 哎，谢谢您，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啊。
3: 喂，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3: 张老师，我听你节目中在那讲那个千草灵芝丹，说的有优惠活动，说的就是要最后3天了。
0: 那么最后3天啊，而且我节目当中说了，我不光是最后3天了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有的地区都断货了。那么如果说我已经断货的话呢，啊，那你活动都参与不上了。有的地区有点名额，但是一天只有10个补贴的名额，多了没有。那么你也是想要参与这个千草灵芝丹的活动啊？
3: 是呀，但是我这个情况我不知道到底能不能用，所以来给你打电话呢。
0: 啊，把情况跟我说一下，我来听听啊，我看看是否对症啊。
3: 我是什么呢？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有将近反正有个6-7年了吧。一到这近几天呢，现在呢比那个情绪细胞都还得，体检都不行了。手和脚都是冰凉冰凉的，腿关节也疼，早上起来手和脚呢都有点肿。反正手腕呢也胀难受，都不敢活动。这个等半天以后呢，反正还行，还能慢慢能动动。最关键就是什么呢？这几年呢，就有一个腰的问题又有毛病了，可能年轻时候干体力活落下的毛病。
0: 哦，腰椎有毛病。
3: 什么腰肌劳损？反正一动了，这腰的都难受。你要是不干活吧，你说现在你说没事了，去外边坐着，天气也暖和，晒着那太阳。哎，还行，没问题。但是只要一弯腰啊，什么都感觉腰的酸不拉几的难受，胀难受。这不是这几年都一直在那吃药的嘛？反正一直吃药也没给我治好。因为我就感觉呢，这胃呢也开始不舒服了。吃的东西啊都难受。
0: 哦。
3: 一吃东西都感觉恶心，不想吃。有时候嘴里还泛着酸水。开始是一大堆的毛病啊。
0: 不少啊，病确实不少啊。他这个，因为我节目当中原先说过了啊，你比如说我们得上这个风湿类风湿以后啊，那么你常年累月的去吃一些药啊，这些药的副作用，我想我不用说，你们自己就能感觉到啊，你就胃肠道它就不行了 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药物的毒副作用。所以我节目当中讲，这不是治病的方法啊，这是缓解的方法。我不疼了，是吧？但是你最终的结果，我要的是什么？是康复啊？怎么就能够康复了？那我得想方设法把我老化的啊这个骨骼细胞啊，我修复好，把我这个呢，就是啊经络当中的毒素我给它代谢掉。那我为什么我会出现关节疼痛啊？大家想过没有？那我的关节为啥要疼？疼的原因是因为经络堵了，什么堵了？垃圾，那垃圾毒素。所以你不排毒啊，你不修细胞，你这病怎么可能好啊？因此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啊，完全可以治。而且对于风湿骨关节病变啊，千草灵芝丹当中的灵芝活性菌，它治疗效果会非常的快啊，不比那些西药它慢，因为它是灵芝的一个提取剂啊，野生灵芝提取剂。你在使用的时候的话呢，说句实话，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啊，它很快迅速就能见效，一般是1到2天疼痛就会减轻。然后呢你接着往下用，大概是有个4-5天的时间啊，我疼痛基本上止疼药，原来的止疼药我就不需要吃了，停了。然后的话呢，大概是呢有1到2周的时间啊，1到2个星期。那么这样的话大概也是半个月左右，那疼痛感完全就消失了啊，就这么快。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最终啊需要多久呢？我说过了，80天的时间，我将你的风湿骨关节病变，胳膊肘不疼了，不难受了，胃口也不疼不难受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像这种情况可以治啊，而且现在正赶着活动，你3天以后啊这就涨价了啊，比现在要多花很多钱。我也希望你能够参与上活动，但这个事儿呢得你自己去做争取，所以说你自己去打电话去吧，然后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及时和我通电话，好不好啊？
3: 哦，那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那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2: 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张老师啊。
0: 嗯，你好，欢迎你啊。
4: 我听您讲，现在4个疗程就花1个疗程的钱，才990块钱，真的假的？能这么便宜吗？
0: 那肯定是真的，
4: 真的。
0: 原价3960嘛，是吧？现在990，基本上省3000块钱吧。啊，也就是原来那个鱼头，啊，但是的话，我先说好啊，
4: 啊，
0: 啊，1天1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联合在大家这个全国范围之内开展的一个用药补贴的活动，
4: 嗯嗯，
0: 不需要住院，直接报销75%的药费，啊，活动最后3天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4: 啊，是不是？
0: 那我问问你，
4: 以后涨价啊要？
0: 对呀，要涨价呀，啊，价位要上调了，你是个新朋友还是个老朋友啊？
4: 老朋友了，用1个疗程了，已经
0: 一个疗程啊，把用药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听听。
4: 你看本身吧，我睡觉就是特别不踏实，
0: 嗯，
4: 就这么跟你讲吧，晚上我在那睡觉，外人看我睡得都特别香，说我都能听着我打呼噜声，
0: 嗯，
4: 但是实际睡不好不好吧，就我自己知道，我脑子里就好像说是把这一天的事连在一起串到一块儿了，乱七八糟的，净是梦，
0: 脑子里边就睡着之后老做梦，睡不深是吧？
4: 对
0: 啊。
4: 要不是睡不着，就是睡着以后老做梦。
0: 对，他睡得
4: 浅，跟没睡差不多。再一个，我自己这个胃肠消化非常不好，就是达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早上我吃西红柿了，咱就这么说啊。哎，等我排出那便，我都能看出那西红柿的皮
0: 吸收不了啊。
4: 对，就能看，就达到这种程度，吃什么拉什么。
0: 嗯，
4: 而且说是这胃吧，好像说是像直肠子似的，就是用咱们老百姓的话叫什么狗肚里装不了2两油啊，就吃点油性大的，马上不出半个小时就得上厕所。
0: 典型的肠炎的症状，而且很严重的肠炎啊。
4: 是。
0: 这个情况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4: 哟，都得有7-8年时间了。
0: 哎呀，好汉顶
4: 不
0: 过三口气，7-8年的时间还不把你的身体给你卸坏了，啊，身上没劲儿，乏力难受吧？是不
4: 是？
0: 是。
4: 嗯，而且我现在吧，就是还查出一个就什么问题呢？就是在医院检查做 CT， 说我这个有腔梗，还双侧都有，还
0: 腔梗
4: 啊
0: 啊！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52啊。
0: 52岁啊？你有高血压吗？
4: 稍微有点儿，有
0: 稍微有一点。
4: 嗯，140多，不到150那样，还不算。
0: 那不
4: 用吃药
0: 啊。腔梗就是小中风
4: 啊，
0: 小中风就是警告，什么警告？你不管我啊，我下一步就是大中风了。啊，大中风呢就完全堵死了，堵死之后的话，那一下子就要命了啊！见过中风的病人没有？不能说话，不能走路，完了别人推着拿轮椅是吧？
4: 嗯嗯 反正我这个吧，感觉咋的呢？就是记性不是特别好。
0: 嗯，
4: 有时候就是好像说是我眼瞅着，比如说啊，咱就我管你叫张老师，哎，我这嘴说不定怎么说就整出那个张老师，就说不准就整出这么一句来。
0: 那脑。

0: 细胞受损了嘛，很简单
1: 啊。
0: 啊，
1: 再一个，我就觉得上了一阵儿吧，这脑袋就好像说是往上拱串似的那，太阳穴呜呜一鼓一鼓那种感觉，时不时的有这种情况出现。
0: 嗯。
1: 反正自打那个听您讲说这个就是千草灵芝丹是国药 OTC 的，而且这里头的药材吧特别好，成分也好，
0: 嗯，
1: 我就寻思试试呗。结果这一个疗程，我现在明显就感觉自己脑袋清亮了，
0: 嗯，
1: 就是说话吧，就是我想跟您说的，就是想说东，他张嘴就出西这种情况没有了
0: 啊。你的意思是你已经用上了都是老患者了，
1: 一个疗程，
0: 对不对？
1: 啊。
0: 哦，那你现在的话呢，啊，一个疗程别忘了20天了，20天的话，总共80天就要治好病嘛。那肯定，我说我怎么听着你啊，这个思路啊，或者说记忆力啊、反应能力啊，都还行呢。
1: 是，
0: 原来是用上药了啊。
1: 啊，
0: 还有哪些方面都见效了？
1: 就是我最近吃东西，就吃点那个就是凉的黄瓜蘸酱之类的。哎呦，以前我都不敢吃，吃完之后肯定说是胃不舒服，完肚子不得劲儿。现在没啥事儿了。嗯
0: 啊，都没啥事儿了啊。
1: 啊，
0: 所以说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这就叫做见效了啊。我节目里边跟大家讲了啊，我说这个效果呀，那是立竿见影。为啥是立竿见影？因为它里边是野生灵芝，6种野生灵芝。其实我就不说中药啊，咱就不是大夫啊，咱就都知道。我问问你，咱就比老百姓也知道灵芝是好东西吧，
1: 是
0: 不是啊？
1: 仙草嘛，当年白蛇还偷去了呢。
0: 白蛇啊，对，新白娘子传奇，那个什么，那个白蛇传里边偷的就是那灵芝仙草啊。当然没有那么夸张啊，就人死了还能复生，没那么夸张。
1: 嗯，
0: 但是延年益寿治百病，这是真的。咱老祖宗又不是傻子啊，5000年了，是不是？
1: 嗯。
0: 那么历代的这个呢，就是中医啊，一些大家呀，咱老祖宗啊，那么都要承认灵芝是仙草，就是因为这个药确实是它治百病。但是现在的这个技术啊，我们不是说简简单单把灵芝啊，我就拿过来粉碎了嚼吧嚼吧吃了，不是那么回事。
1: 嗯。
0: 那多浪费呀！啊，那营养都吸收不了。那么现在是把这个灵芝提纯了，提纯出灵芝活性菌，为啥效果快呀？灵芝活性菌直达病灶，一点垃圾一点渣子都不留啊！完了之后让你血液吸收以后，像洗洁精洗油一样，就把你那个血管里那些油脂啊，我都给你刷下来了。啊，垃圾都给你排出来了。
1: 嗯嗯。
0: 那无毒一身轻啊，身体没有垃圾了，排便排便正常，吃饭正常，胃肠道吸收正常，再加上它能修复细胞。啊，中风之后脑神经脑细胞受损了，
1: 嗯，
0: 我给你修复了细胞以后，那肯定，那我就跟没得病一样啊。而且它是灵芝活性菌啊，所以说80天能够彻底康复，它效果快。
1: 是，
0: 既然恢复的这么好，还有啥可犹豫的？
1: 嗯，
0: 你手里边已经基本上没药了吧？是不是？
1: 差不多的啊，对。
0: 嗯
1: 嗯，
0: 3天以后要涨价。嗯，咱们也知道原价是多少钱，39604个疗程，现在就是个990，还有一瓶虫草雪莲酒。还不赶紧抢啊，还等啥呢？
1: 那我就打电话了
0: 啊。哎，1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报名去吧。
1: 嗯，那我跟您多说了啊，再见。
0: 嗯，
1: 哎，
0: 好了，就这样吧，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张老师吗？
0: 啊，你好，欢迎你。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嗯，
3: 张老师，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呢？这个节目我听有几天了，还是我一个老战友就给我介绍的。
0: 嗯，
3: 哎，我是啥？我今年都78了。
0: 啊，
3: 年轻的时候吧，在农村种过稻田地呀。这个腿呀，病的，就是现在是两个腿都膝盖都肿，
0: 膝盖都肿。你是有那什么滑膜炎吗？
3: 滑膜炎不是，那晚上睡觉老抽筋儿呢。
0: 啊，抽筋吃过钙片试过没有？
3: 吃过钙片，哎呀，那大骨头汤都喝老了，这也不管用啊！你说
0: 那就不对头啊，那就说明啊啊是这个呢严重的经络闭阻啊
3: 啊
0: 嗯。
3: 后来这年轻时候得那个那叫。叫气管炎呢，就是，后来就岁数大了，我今78了，就过50岁以后就变成哮喘病，后来就现在就是一吐痰，有时候带血，大夫说是肺心病了，
0: 都肺心病了，
3: 哎呀，这咳嗽痰上不来，这晚上都不能躺睡觉啊！你说
0: 啊，
3: 哎呀，
0: 都醉呀、啊，啊，都躺不下睡觉，每天得坐着睡呀、啊，是吧？
3: 坐着睡能是、
0: 啊、
3: 能躺着睡两三个小时啊，再就得躺着喘不上气儿了呀。
0: 对他上不来气，
3: 冬天不敢出屋。
0: 嗯，
3: 年年冬天得上医院住一个多月，这一住院呢就花。
0: 嗯，
3: 老多钱了，说的
0: 也不管用啊啊！住完了回来不是还是呵呵的呵呵的喘吗？是吧、
3: 嗯？哎呀，我就寻思听你讲这千草灵芝丹，哎呦，它是这个国药 OTC 的，成分好，都是好药材治的。
0: 嗯，
3: 我寻思能治我的病，今天问问张老师能不能治我的病？
0: 完全可以啊啊！千草灵芝丹排的是毒啊，修的是细胞。
3: 啊，
0: 里边用的是灵芝活性菌啊，从六种灵芝当中提取出来的成分，所以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你记住了啊，是怎么治呢？一方面将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毒素都给它溶掉，那么这样的话你肺里边没有毒素了，你的肺泡、你的肺、你的气管、气道全都是健康的。那么其二的话呢，还有啊，那就在这过程当中啊，我说过了，它能修细胞，你的肺就不是细胞组成的了。那如果我将你的肺部细胞修复好了啊，你的肺部细胞都是健康的，这样的话呢，该喘气喘气啊，该呼吸呼吸。当然现在不光是肺了啊，也包括心脏了啊，心脏部位的细胞。所以说这个药啊，我在节目当中说过了，康复受益的有上千万。我实话实说啊，到现在没有一个啊反弹复发的，也没有一个失手的啊。所以说的话呢啊，在这过程当中啊，记住了，完全康复治愈，而且你知道用多少吧？80天的时间，
3: 八十天
0: 的时间，眨巴眼就过去了吧？
3: 对
0: 不对啊？嗯，
3: 我就现在我这病太遭罪了，有时候吐痰吐上来，这一口痰憋得满脑袋是汗呢。
0: 嗯，满脑袋是汗呢啊，这还是轻的，怕一口上不来呀，人过去呀啊。
3: 就怕这一口气上不来过去，那是，哎，老伴说你这跟前没个人，你这过去就咋整啊？
0: 嗯，所以这种情况就不能持续下去。啊，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啊，我说啊，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大家记住了，求根啊，根源千草灵芝丹啊，这药是国药的，它不是保健品呀、啊、所以说你到时候看说明书啊，六种野生灵芝入药，你想一种野生灵芝这就够大的了，六种。其二啊，看一下是谁给咱们再进行补贴
3: 啊，
0: 但是呢如果说你不入院，你平时有的药哪能给你报到75%啊，谁给你报啊？啊，入院的话能报到这个数就不错了。这一次的话呢，给大家把千草灵芝丹直接报75%，不用入院，直接报销。啊，那说明什么？这个药它好啊，它要推广，推广了之后的话，让咱老百姓都身体健健康康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啊，在这过程当中啊，我也跟大家讲了，你小家安稳了，人人啊健康了，祥和安康嘛。所以我节目当中说了啊，这意义非常的大。因此像这种情况，好病好药摆在面前，还在自己单口喘，遭了罪，你不觉得亏得慌啊？像这种情况啊，80天的时间我让你这些病都治好、
3: 啊、
0: 现在呢正赶上大型的
3: 啊
0: 这个补贴活动，
3: 3天
0: 以后要涨价
3: 啊，
0: 现在活动只剩3天，一天就10个优惠名额、
3: 啊、
0: 原价3960，现在是
3: 990，
0: 赶紧抢去吧啊！
3: 张老师，我马上打电话，我这个叫他给我订上那个优惠的那个4个疗程的。我是沈阳，能给我送来吧？
0: 配送啊，都是免费的啊，自己打电话就行了，好吧？
3: 哎、好、谢谢张老师。
0: 哎，好，再见。
3: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5: 哎，你好，张老师啊。
0: 啊、哦，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张老师啊，这千草灵芝丹吧，这不我上回啊是买了那个4个疗程的。
0: 嗯。
5: 我现在用了也就一个疗程多一点吧。
0: 啊、
5: 哦。我觉得我用这个吧，比我以前用的药疗效都挺好的。
0: 都挺好啊。
5: 啊。
0: 那么原先买了总共有几个疗程啊？
5: 啊，4个疗程啊。
0: 啊，买了4个疗程啊、
5: 嗯、
0: 那把用药情况快跟我说说呀，啊，我听听，这不是老患者了吗、
5: 嗯、
0: 是吧？
5: 对
0: 啊，
5: 嗯， 我吧这是糖尿病，
0: 嗯，
5: 我这糖尿病吧也得有将近快10多年了，
0: 嗯
5: 嗯，这糖尿病吧不说嘛，糖尿病吧倒不可怕，但是这个并发症啊，你说特吓人呐。
0: 对了，并发症吓人啊！
5: 嗯、
0: 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很多糖尿病患者到最后那脚丫子都烂了，
5: 嗯，
0: 然后截肢了，看见了都特别的心疼啊！为啥呢？
5: 嗯、
0: 他不能，他没有脚了。你又不是我天生残疾啊，我后期我突然间没有脚了，你说他这日子咋过呀？啊、
5: 嗯，那个开始那时候吧，我吧也没是那么太注意这个并发症，就觉得这个身上乏呀、累呀、什么痒啊，这晚年呢睡眠呢都不好。这个吧，我倒不是那么太害怕，因为啥呢？就咱们用药就维持的呗，这后来就不行了。这手和这个脚啊就特别发麻，就像你所说是、
0: 嗯、
5: 那个脚趾头，那大拇脚趾头和二拇脚趾头就和我原先那个就那个脚趾头那个皮肤色都不一样的，
0: 嗯，
5: 他走道吧我都不敢走，他疼啊，
0: 嗯，
5: 开始这个都发麻，
0: 嗯，
5: 我一看这个我就寻思的，不说有什么糖尿病毒啊，或者是这什么神经末梢炎呢、啊、这要是发展下去说都得截肢啊，
0: 嗯，
5: 哎，这我就害怕了。
0: 嗯嗯。
5: 没招了，我就开始打这个胰岛素，每天呢我都打将近3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
0: 嗯，打上胰岛素之后呢，治疗的怎么样？
5: 那血糖也没控制好啊，那我那个并发症还是照样发展呢。
0: 嗯嗯
5: 嗯，这后来这不听着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了吗？
0: 嗯，
5: 我开始那时候我对咱这药也没那么抱着多大的希望，我就寻思、
0: 嗯、
5: 那别的药我都试过了，咱也就试试这个药呗。
0: 啊、
5: 嗯，
0: 也就是说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呗。啊，反正它是个活药准似的，
5: 嗯、
0: 咱们也不怕上当、
5: 嗯。
0: 当时没想到能治得好，是不是啊？啊，
5: 说咱这药成分好，还都是那个好药材的。
0: 嗯嗯
5: 嗯，
0: 灵芝好不好啊？啊，灵芝入药吗？6种野生灵芝加人参啊，加3七加银羊藿，天下所有的仙药是不是都入药了？你说这药材好不好啊？
5: 嗯，是、
0: 啊、
5: 是、啊，哎，等我用的也就是3-4天那样吧，我就上我家楼下那个就那个地段卫生所啊，我去查一下我那血糖，哎，那血糖挺好的，血糖平稳了。
0: 嗯，
5: 啊，这浑身吧也有劲儿了，这身上痒啊也差一多多的了。
0: 嗯。
5: 这现在我都不用1个多月了吗？再说吧，现在我那脚丫子那个色儿和我那个皮肤，就是和我原先那个皮肤那色儿，基本就没有啥太大的差别了。
0: 没有啥太大差别啊，那就说明什么、
5: 嗯、
0: 啊？说明啊，这个血管通开了。它之所以会烂，就是因为血液当中的糖毒太多了。糖毒多了之后呢，啊，它就会让你这个血液当中啊护住。啊，为啥？毒嘛，堵住了嘛，不通了，就跟那泥巴护住了那个管道一样。现在是通开了啊，通开之后自然而然的，我们就不会觉得呢脚发青发紫，疼啊麻啊凉啊都就没有了，是不
5: 是？
0: 是啊，
5: 哎，这现在这晚年呢睡眠也好了，嗯，原先我一宿啊也就能睡2-3个小时吧，这脚丫还疼呢，现在我都能睡将近6-7个小时，现在没啥事儿了。
0: 嗯，那就好啊。
5: 嗯 嗯，所以呀、啊，我这寻思着。这不听说我自从用了之后吧，我就有时候就天天听你的讲座。
0: 嗯嗯。
5: 说这回吧，
0: 现在的话呢，把最重要的一个东西要跟我说说呀。
5: 嗯、
0: 啊，那就是有关于血糖啊，啊，还有的话，我们胰岛素的使用情况是吧？糖尿病啊，最注重的是血糖啊，还是血糖啊，啊，要反映你这个病的控制情况。那你这血糖都控制的怎么样了？
5: 啊，我现在那个餐前血糖吧是5.3，餐后吧是7.6。
0: 嗯，
5: 我胰岛素吧现在都减到将近20个单位的了。
0: 嗯，那加多少单位呀？
5: 原先是32个单位，现在是20个单位。
0: 嗯，如果说咱们减了以后，你的血糖有没有出现过波动啊？
5: 没有波动，现在血糖都挺正常的了。餐前吧、
0: 嗯、
5: 都是5.3，餐后吧也就是7.56那样。
0: 嗯，7.56啊，
5: 嗯，
0: 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啊，为什么我们糖尿病患者啊用上千草灵芝丹以后呢，它能够有效的去清除你血液当中死糖啊，修复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能够让你进啊，我用药越来越少啊，我包括原来的胰岛素啊西药我都可以停，那么另外的话呢，我又可以给你治疗并发症啊。为什么我可以这么肯定的讲啊，我节目当中说过了，这就是临床啊，咱们加上实验阶段加上临床应用阶段16年的时间呢总结出来的。其实千草灵芝丹呢，我节目当中说过了，就是因为有灵芝活性菌啊这个仙药，所以说的话呢啊，达到了能够让大家 迅速见效，而且80天彻底康复治愈的一个疗效、
5: 啊、
0: 所以你现在恢复得很好
5: 啊，
0: 啊，非常的好。那么这样的话你就把药用完，因为啊我说过了，它是休息包啊排毒，所以八十。

0: 4天，多了不需要，少了也不行啊。咱把它用完，用完之后的话呢，该停药停药
1: 啊，
0: 这个其他问题就不存在了。
1: 啊，
0: 那今天给我打电话，还有什么别的问题没有啊？
1: 嗯，我听说吧，咱们这千鸟灵芝丹说现在有这个优惠活动了，说活动吧，最后3天了。

0: 报名去啊，别错过了、
1: 哎。
0: 有啥事到时候来找我，好吧？
1: 哎，那行，
0: 啊、
1: 那我要撂下电话，我赶紧的把名额先给我姐先报上的。
0: 好啊，那就这样吧，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4: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皆中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5: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4: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5: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4: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2: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400-6833-556，400-6833-556。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我是张丹。欢迎大家呢每天在同一时间关注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为大家播出的千草灵芝丹咱们这个呢细胞疗法健康讲座。千草灵芝丹呢，我节目当中讲我说80天我要治好你所有的慢性病，那么其中就包括了我们出现的像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那么以及呢我出现的像这个眼病、青光眼的白内障呢眼底动脉硬化呀，另外呢

也包括我们出现的，你比如说有的人说肝囊肿、肾囊肿，甚至有的人说我脑萎缩了啊，我老年痴呆症了啊，等等啊，帕金森了，这些都通通包含在内的。那我跟大家伙说啊，这些病都包括在内，你就包括眼底动脉硬化也是这样的啊。我一会儿我就给大家讲眼底动脉硬化啊。那么大家呢，在这个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治好记好了，我千草灵芝丹，我80天要给你治好所有的病，啊，是恢复的利利索索的、彻彻底底的。我不是说来点效果就算了，我要让你在治疗的时候完完全全的把这些病给你连根挖了。那，到最后的话，你有脑中风的啊，让大家呢，就是我，那就是原来不能说话、不能走路吧，比如说。我能让你说话走路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原来你有的人，我基本上的话呢，就是说脑萎缩呢，老年痴呆都不认识家里人了，那么到最后我能让你啊认识家里人呢，生活自理呢啊等等都没有问题。你也包括有很多人在过去的时候，那我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眼睛是吧，青光眼了，白内障了啊，到了医院里边人家都不给你做手术啊啊，这个呢确实是害怕呀，我要失明了。你这些病变的话，你通通到最后你一个不落啊，彻底的健康啊，完全的康复啊，咱一个不剩。所以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你要治啊啊，利利索索的是吧，为啥要利利索索的呢？因为这个药呢，现在的话千草灵芝丹它正规国药准字，而且说明书上写着6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提取的药。你现在你还有啥比灵芝好，比人参好，而且是野生灵芝6种，不是1种你提取出来的，所以药是最好的。它就在全国范围之内现在来推广这个药。那么推广过程当中啊是这样的，现在的话呢给咱报销75%的药费，你个人交25%。那么这样的原价80天的这个用药呢是3960块钱，现在的话呢只需要多少钱呢？990，而且额外赠送一瓶雪莲酒。大家伙啊想想，你估计都得乐得合不拢嘴儿。为啥？灵芝是仙草，人参是仙草，大家伙都认识这些中药吧啊，天山雪莲是不是仙草？所以我把全天下所有的仙草新药都给你网络进来了，因此这一次的补贴可以说省钱又治病的一个最好的黄金的这么一个机会。但是的话呢，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伙的是什么呢？由于咱们现在呀啊各地货源极为紧张，所以到今天下午6点钟，也就是18点，这个补贴就要结束了。今天下午的18点钟，补贴就要结束，全面结束。全国各省是一样的，哪个省咱们都不搞特殊啊，都一样，全面结束。所以说没有报名的，大家抓紧，1天给10个名额。那么也就是说，到今天下午6点钟结束之前，你还是可以报上名的。但是如果说呢，你过了，你不要说明天了啊。你就过了今天下午的6点钟，就今天下午的18点，想再去报名晚了，没有了。那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去。为什么我这么着急呢？首先第一点啊，因为明天的话呢咱们要涨价了啊，千草灵芝丹。因为千草灵芝丹呢，大家也知道，你不用听别的，你听这个药名是吧，千草灵芝丹是吧，灵芝里边是野生灵芝入药，所以千草灵芝丹呢才能够实现呢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药到病除的一个疗效。你这个治病啊，咱说句实话，你说1000到10000啊，你请世界级的大师过来，你没见哪个大师给你不用药就能给你治了病吧，对吧？所以说你治病说1000到10000你都得啊这个吃药。而我给大家，我张丹给大家伙推荐的药已经是在成分上啊，在这个呢就是说疗效上是全国最好的了。因此的话呢，我说了休息包治百病嘛，对不？因此你这里边是什么你能够治好你所有的百病啊，是吧？你张丹老师说了，那我这药能治病，你凭啥能给老百姓治病啊？你说说我听听。我节目当中讲了灵芝啊，就是因为里边有野生灵芝，6种野生灵芝，这样的话呢，这个千草灵芝丹呢里边的东西好，咱们见到的效果也好，但是东西好了，同时它的成本价也要高，成本价也要高啊。所以说的话呢，本身这个千草灵芝丹你看它的价位就特别的高，你80天的用药，足疗程的用药是吧，让你完全康复的用药，合下来的话呢啊，原价
咱们得花多少钱？4000块钱吧，3960，一分优惠、一会优惠减免都没有的啊！在过去，为啥里边都是野生灵芝啊？它成本价放在这儿。咱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好比是，你比如说啊，咱女性朋友喜欢戴什么？有时项链啊、发卡、发卡呀，对不对？你出去到那个地摊上，是吧？5块钱你买一个发卡，美得你够呛。那你见谁家拿个金子的发卡，5块钱卖给你了，是吧？所以说这东西都得是物有所值才可以。那因此的话，千草灵芝丹这么好的东西啊，平常的时候我说实话，那个灵芝啊，它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你能买到这个药就不错了啊，能买到而且现在还能够让你这么大的补贴，你觉得这种机会会很多吗？那怎么可能呢？它的成本价放在这儿，它哪有那么多的钱给你去补贴呢？那么其二的话呢，还有一点就是要涨价。有的人说为啥要涨价？是不是现在看见用的人多了，赶紧涨价，厂家想挣钱呢？不是的。那么之所以要涨价呢，是因为现在灵芝呢，在市面上都在购买咱们的灵芝啊。那么购买灵芝干嘛呢？治病啊，灵芝呢提取物啊，啊，灵芝活性菌，现在研究发现对癌症、对心脑血管病尤其效果好。所以说的话，你看那些大胖子是不是？他们的心脑血管病不比咱们的少，但是他们那些西药啊，你就是西药，你吃再多西药，你有的人你心脏病是不是？或者说你有高血压，你有这个呢，就是脑中风，你吃再多的西药，这些年吃了那么多钱的药了，也没治好吧？西药是哪里来的？就老外生产的。然后的话呢，当然咱们现在也能自己生产了，但是的话，西药嘛，啊，它那个研发工艺是从西方来的。那么既然这样的话，老外用的都是西药，是吧？他没有中药，过去的时候，那么老外用那些药能治好病吗？能治好病，那尾巴不早翘到天上去了啊？他没治好病，所以说的话呢，现在研究发现还得靠灵芝，哎，所以说这不争着抢着进口咱们的灵芝吗？他这一抢吧，这个市场价位就抬高了，所以说下一批明天就要涨价了。因此的话呢，张丹今天跟大家伙呢啊说说这个事儿。别到时候明天涨价了，大家呀啊又提意见了。哎呀，张老师怎么涨价了？我家里头条件确实是紧张，可是你到时候明天你要涨价了，你这个呢找我也没招了呀，我也帮不了你了。所以趁现在啊，趁今天给了你这么大的这个补贴机会，趁着有补贴的时候，咱们赶紧利利索索的把药定了，就没有那么多后续的事儿了，是吧？那么有的人讲了，你说我用药用的有点多呀，张丹老师。你这千草灵芝丹呢，我听见挺好的，里边有野生灵芝，6种野生灵芝，可是你说我这病能治吗？我告诉大家伙啊，你从头到尾所有的病你记好了，你所有的慢性病都是由于细胞受损伤而出现的，垃圾毒素太多而出现的。你哪个病不是？你比如说糖尿病，你是不是因为身体当中垃圾太多了，胰岛的贝塔细胞受损了，从而呢，使我们血液当中的糖没有办法分解，而出现了大量的并发症，出现了糖尿病啊，对吧？你高血压就不是啦，啊，高血压也是因为呢，血液当中有太多毒素，把你的血管经络给堵住了嘛，啊，堵住之后的话，那么我们就出现了什么？我们就出现了高血压病了，啊，那你心脏病不也是吗？所以你所有的病，你都是由于垃圾毒素太多，而千草灵芝丹呢，当中的野生灵芝紫灵芝、青灵芝、白灵芝、赤灵芝、黄灵芝，那么这些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是专门像洗洁精洗油一样来冲刷你全身所有毒素的，同时来修复受损的细胞的。为什么老外现在研究着咱的灵芝能够治癌症啊？因为癌症、癌变、癌细胞吗？大家都知道吧？癌细胞吗？细胞吗？细胞病吗？你在身上那些细胞的出现毛病了，所以说你千草灵芝丹当中灵芝活性菌它能够让你的细胞呢，就像蛇蜕皮一样，把出现毛病的细胞啊，咱都给它退了，不要了啊！知道蛇蜕皮吧？蛇蜕皮就旧的皮退掉了，不要了吗？那么不要了，那长出来的新生的细胞一个个都是水灵灵的，健健康康的。所以呢，那么我们在用上千草灵芝丹以后啊，能够让你所有的细胞都健康，那你心、肝、脾、肺、肾、眼、鼻子、嘴儿。我问问你，你哪个地方不是细胞组成的呀？啊，都是细胞组成的吧？那么既然说每个地方都是细胞组成的，那我问问你，哪个地方不能治了？啊，都能治吧？你就包括我今天要跟大家伙说的那个什么呢？眼底的动脉硬化。
哎呀，这两天问这个病的人特别多，在场外，啊，很多人有糖尿病的，有高血压的，啊，或者是说呢，平常的时候呢，有高度近视的，很多人出现了眼底动脉硬化了吧？眼底动脉硬化的危害在于哪儿？眼底会出现破，血管破，眼底出血，啊，眼底出血，出血量多了，啊，你会眼睛失明吗？啊，就这个视力就没有了，失明多吓人呢！两眼一摸黑，啥也看不见了，大孙子大孙女长啥样也看不见了，吃个饭倒杯水也看不见了，出门栽跟头哪也去不了啊，去哪都得人家牵着，完了之后两眼一摸黑，眼前啊到处都是一片黑暗，所以说失明的人是最痛苦的，尤其是由于疾病后天失明的人最最痛苦了，为什么呢？两眼一摸黑啊，就跟疯了一样，那时候那种心情啊，大家伙想想就行了，你谁不服？你把那眼睛完了之后拿个毛巾蒙上，蒙上之后不用多，你一天蒙一天，啥也不让，啥东西都让你自己弄，你试试你疯不疯？所以非常非常的痛苦的一件事情。可是现在眼底动脉硬化没有药能治啊，在医院里边你去了之后眼底出血了，顶多给你打个激光，打完激光以后呢眼睛失明了看不见，没招啊，所以很多人就得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眼睛失明了，到处寻医问药，到处求医问药，到处去啊，这个呢治疗花钱，吃亏上当，那眼贴贴的一摞一摞的。我告诉大家啊，贴眼贴门都没有，想治好病，为啥？我们这个眼睛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它这个是有一层屏障的。你看我们这眼珠子露在外头，是不？你这个眼珠子露在外头，你见谁的眼珠子因为露在外头而烂了？没有吧？因为什么呢？我们的眼珠子直接接触空气，但是眼珠子这个地方呢，它会有什么呢？它会有那种啊，就是一层屏障，会挡住我们外来的这些垃圾啊、细菌啊一个侵害。因此的话呢，它也会挡住你眼贴里的那些药物成分。所以说，你说你贴个眼贴，你那药物成分能吸收得了吗？门儿都没有啊，吸收不了。那你这不白贴了吗？对不对？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呢？有的人说那我滴眼药水吧，那还不是一个道理啊，那也不行啊，得内服药。但是内服药呢，我节目当中讲了，你这个眼底的这个动脉硬化它是属于什么呢？属于血管的一个老化，是不是？你属于血管的一个老化呀。因此的话呢，你眼底动脉硬化的过程当中啊，我节目里边就跟大家伙说了啊，你在这个血管的硬化，其实硬化的是什么？硬化的是一种细胞啊，就是你眼底血管的细胞。你如果说不能够让你这个细胞我们去进行这个新陈代谢蜕变的话，你想让你这个动脉硬化啊，你去解决了门都没有的事儿。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啊，你在过去的时候啊，你千万千万记住了啊，你呀 啊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像过去咱们有很多人确实也想过不少招没治好，就是因为没有治到细胞上去。你这个眼底动脉硬化就是因为眼睛部位的血管垃圾毒素太多了，那么从而呢是我们眼睛部位的这个血管的细胞受到了损伤，细胞出现了老化，细胞它出现了病变。所以说你治来治去你不治细胞能行吗？就得治细胞。千草灵芝丹呢，我就是专门通过灵芝活性菌啊，我去排毒修细胞的，所以它的临床效果好啊，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说很多人说啊，我害怕治不了，现在张丹老师给大家伙一分析，这就明白了吧？你为什么你现在用上千草灵芝丹治一个好一个啊？啊，你看看大家那眼睛原来看不见的，人家现在80天以后，80天啊多快呢，80天以后人家眼睛清清亮亮的，你不眼馋，光眼馋有啥用啊？我节目当中讲了，你得用，得自己用药，国药准字的，在全国范围之内唯一推广的一个野生灵芝提取物，灵芝活性菌提取出来的药，唯一的啊，还有灵芝活性菌，仅此一个，别无其他，独一无二的。你还不用，马上要涨价了，明天。而且的话呢，你涨价以后，你以为涨一个两个钱啊？你现在的话，你如果参与上补贴，今天晚上6点钟以前啊，打通场外电话参与上补贴，你是990。如果到时候涨了价了，你参与不上了，你知道你是花多少钱不？啊，你是可能是5、6千、7、8千的事儿，所以大家伙抓紧啊！尤其是现在由于一体多病啊，我这个呢久治不愈，实在是花了不少钱的，
大家伙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去吧。我再说一遍啊，完了之后又是。

0: 省钱又治病的事儿，所有的慢性病恢复的利利索索，彻彻底底，包括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变，通通都包括在内啊，一个不落啊。那么今天啊，来到节目当中，其他的我先不多说了啊，因为补贴呢，这马上结束了啊，形势很严峻，我其他的我不多讲，咱们接下来呢，时间交给大家。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3: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4: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桑栖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3: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4: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3: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张老师，我唐山的一个患者。这不听见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说是马上要涨价了，说活动到那个晚上6点就结束了，是吧？
0: 对对对，我刚才给你们下通知了嘛，这么晚上6点全面结束啊，全国各省市哪个省市也不走后门，一样的啊。所以大家伙在6点之前呢，一定要打通场外电话，把名额抢上，明天就涨价了，涨不少呢。你今天参与上是990，是吧？外送一瓶虫草雪莲酒。明天一涨价就是5-6千、7-8千的事儿，你到时候非得花那个冤枉钱呢，你冤不冤呢？
5: 就是啊，我这想着还再订上一份呢，因为之前吧，就是给我母亲吧订了一份4个疗程的。这不是我妈用的挺好的，然后我也用了半个月了，所以她的药吧也不够了。
0: 那我知道了，就两人分着用了呗，是吧？
5: 对对对，是啊。所以今天打电话也是想给张老师说说我妈的情况，然后您再给指导指导，还有我这个情况。
0: 行，快把情况说说我听听吧。
5: 我妈妈她这个之前吧，这病还挺厉害的，她是有那个肺心病动不动吧就得上医院去了啊，上医院住上一阵儿，老是感觉吧她上不来气儿啊，看她喘气儿吧都好像费劲似的，平时。后来吧越来越厉害了，他说平躺着睡觉吧他都就是感觉就是哎呀平躺不了，要不就憋醒了
0: 这就很厉害了已经。
5: 对对，就得坐起来，哎呀坐着啊待一会儿才舒服。然后这个一到那个下午晚上吧这腿还老是肿。平时吧也是给他那个吃着这个什么利尿的呀，什么治心脏的呀，反正是用的药真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啊，这实在不行嘛还得去医院住上一段时间，就这样。就怕他犯病。这么着吧也是看他这身体状况吧越来越糟糕了，老是这么吃药吧感觉也不是个事儿啊。
0: 不是个事儿啊，关键是咱不是不给他治啊，就是你治的时候你吃的药不顶事，吃的药不顶事，哎呀那种感觉确实是有点懵了，就啊有点这个就是绝望的那种感觉。尤其这种病它不是一个小毛病，你这种病啥时候心肺功能一下完全衰竭了，那就会造成心脏的一个猝死啊，心衰的。你这样的大病然后你又治不到根儿上去，又不知道该怎么治啊，那种感觉非常痛苦，这个钱就是哗哗的往外花，打水漂呗，是吧？
5: 是啊。
0: 嗯，
5: 哎，不过吧，后来也是这天草灵芝丹吧，也是邻居给介绍的，说国药欧里费的、

0: 啊，成分好，说没有不副作用对身体。
1: 嗯，
0: 说不行，让你母亲试试这个千草灵芝丹吧。反正他亲戚说用的都不错。啊，这不是我这一听啊，我说赶快就给他买上了，买回来了。哎，用上以后吧，还真是见效特别快，也就
1: 见效特别快。嗯嗯
0: 啊。哎，三四天的时候，他就说他觉得这个，哎呦，这个气儿啊，好像不那么憋得慌了啊，顺畅多了，说心慌气短的啊，然后这慢慢吧，哎，我看一个疗程下来呀，啊，明显的这脸色就不一样了，嘴唇吧也好看起来了
1: 啊，
0: 而且听他说话呀也不那么费劲了，有的时候吧，那个稍微擦个桌子呀，扫个地呀，哎也行。
1: 活动活动啊，这个就是说也没觉得憋喘闷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啊，哎，这不是两个多月了吗？现在，哎呀，头也不肿了，下午，然后这个晚上吧，哎，也能平躺着睡觉了，
1: 挺好的。
0: 嗯，
1: 他这个心脏啊，你不信，你可以带他到医院里边去做检查的啊。他这个心肌细胞、心脏的收缩的那个动力啊，都要变强了，要不然他平躺不了。为啥？你知道为啥平躺了他这个心脏就受不了吗？因为躺下的时候，我们站着的时候，那个腿上啊，还有这个胳膊上啊，那些血液在回流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水逆着流的时候，肯定是它是那个啥费劲儿的啊，它会流不上去，上去的少啊，不是全部的。人这一躺下了，那这个血管它就是个平的了，所以血管当中的血回到心脏的量就会特别的大，比我们站着的时候要大得多。那么他过去那个心脏啊，他根本受不住，为啥？他心脏搏动没劲儿。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好比是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啊，就好比是一个人站在那儿，有人拿球啊去砸你，去扔你，他拿一个球轻轻的砸你一下，你就可以把他一下子抱住了。那如果说那个人劲儿特别大，像那篮球运动员一样，是吧？拿球刚打砸你一下，把你砸倒了。所以心脏那时候就是那样的啊，他那个血回来了，就像有球砸他一样，他受不住，他兜不住，就要觉得闷。那么现在呢，人家心肌细胞有活力了，呱唧呱唧呱唧蹦得特别有劲儿，这样的话它能兜住呀，啊，把你回来的那个血，所以它这个心脏啊，现在的话就不难受了，能平躺了啊，非常的不错啊，这是细胞疗法见效果了。这是老太太的情况，她这个情况呢，再有上那两个疗程吧，40天的用药好了啊，就完全好了，完全没问题。我刚才听你讲啊，是不是你也分着用了呢？对吧？
0: 啊，我这是刚用了半个月，我看我妈用的挺好。她说你不是老是身上疼啊，我是有风湿。
1: 哦，
0: 她说你也试试去吧，拿点药，我这就拿回去了。哎，我这是才吃了半个月吧，虽然时间短，但是我真是也感觉到效果了。
1: 感觉到效果了，你说说我听听。
0: 啊，现在吧，最起码就说身上吧，不是那么就说，冒凉气儿啊，特别难受。哎，现在这关节地方吧，各个关节都感觉热乎乎的，不冒凉风了。
1: 不冒凉风了吧，是吧？
0: 对，
1: 好。
0: 哎，然后这一吃的有，这是上个礼拜的时候吧，就开始疼，就开始减轻了。哎，现在这个各关节吧，都活动还挺灵活的。哎，
1: 挺灵活的吧？
0: 啊，
1: 它劲儿非常的大。啊，非常好。
0: 是是。
1: 因为什么呢？关节病也是属于什么呢？细胞病。啊，就是你的细胞老化了，才会让外来的风寒湿邪有机可乘。完了之后的话呢，才会在你的经络里边啊，它躲起来，就那些外来的风寒湿邪嘛。那躲起来，我们把它称之为毒啊，这些也是毒啊，啊，是吧？那么这些毒我们要排出去，同时的话呢，还有修复你老化的骨骼细胞。那么这样，你别看有半个月啊，它照样它见效果了。我觉得整体恢复的真的是相当相当的不错的。那你们接着用吧。今天下午6点钟啊，这个补贴就结束了。我说了，咱里边是灵芝，6种野生灵芝的提取物，所以说老少皆宜啊。你没有什么所谓的我不能用啊，你说你有谁不能用灵芝啊？啊，灵芝起死回生的仙药，一点杂质也没有，就好比补品当中的海参一样啊。所以说的话呢，我节目里边讲了，这种事儿还不赶紧抢去，明天可就涨价了，你多花5、6千、7、8千的事儿呢啊，一样的药，你赶紧抢名额去吧啊。
0: 啊，好的好的，张老师，行，趁着活动再订上一份
1: 啊，赶紧吧啊，订一套，好了，再见吧啊，
0: 好，哎，好，谢谢您啊，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3: 5566-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哎，是张老师吧？
1: 啊，是我啊，我是张丹，你好。
4: 哎，张老师你好。
1: 我
4: 听你节目有好几天了，就听你讲的这叫啥来，是千草灵芝丹这个。
1: 对，千草灵芝丹啊。
4: 我想问问你，给我看看呢，我能不能用呢？
1: 能不能用啊？那你把情况跟我说说，我听听。你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51。
1: 51岁啊？你哪不舒服？
4: 哎呀，我哪儿不舒服吧，张老师？我说不怕你笑话，我这些年轻的时候啊，反正就是嘴控制不住啊，总是特别好喝。
1: 啊、
4: 反正这不现在这酒也戒了，是也身体也不行了。
1: 身体不行了，就因为不行了才戒的酒吧，是吧？
4: 啊。
1: 嗯，
4: 我就从这个肝儿里边总胀得乎的，后来我一吃饭也不行，也不爱消化，到医院去检查吧。
1: 嗯，
4: 完了说是什么酒精肝啊？
1: 哎呀，酒精肝纯喝出来的啊？为啥？那酒喝太多了，酒里边的酒精啊，酒精的话呢，那么它会呢损伤我们的肝细胞，那么从而使肝脏分解脂肪的能力下降。一旦说分解脂肪的能力下降以后啊，这样的话呢，你那个肝脏都包着那些一坨一坨的那些脂肪颗粒儿。所以就出现了酒精肝了，你这纯粹真是喝出来的。你过去挺能喝吧？
4: 哎，能喝，反正我一般的时候一瓶就是说白酒啊，一瓶
1: 一斤不在话下，是不是啊？
4: 不在话下，对。
1: 啊，看折腾出毛病来了啊！
4: 是，完了这不酒精肝、脂肪肝，完了再加上现在这眼睛瞅东西，现在也是有点模糊，就看不清。
1: 查过吗？
4: 我那前两天我去查过一回，查过一回，
1: 咋说的？
4: 我有点什么是白内障啊，是啥呀？
1: 多大岁数？
4: 51啊。
1: 51才啊，白内障就出来了。还有啥呢？
4: 我在家，我这腰也不行，这腰我现在就是，就磨一阵儿吧，磨几天，就感觉这腰酸背疼的，使不上劲儿。
1: 嗯。
4: 就是这整天就酸溜溜的，这好像这个身体就不像自己，一上楼。三楼一切都是上不到顶。
1: 嗯，你上不顶，上不到顶，你是因为腰疼呢，还是觉得身上乏力呀？
4: 你一个是没劲儿，一个是这腰就感觉使不上劲儿的。
1: 使不上劲儿，难不成腰椎也有腰椎间盘突出？
4: 反正我这腰吧，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突出。反正有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就是比较躺直了，就挺这又疼是又舒服那儿。
1: 啊、哦，你这个就是说也没别的症状，就躺下的时候就会疼不舒服，应该不是肾虚的腰疼啊，因为肾虚的腰疼躺下会很舒服的。你这躺下了完了之后也疼，应该是有腰椎的病变啊，腰椎间盘突出的。你这病不少啊，你这才多大岁数呀？啊、嗯？
4: 但是我你看我没招了，我有时候一疼我就吃点止疼药啥的。
1: 嗯。
4: 那就是眼睛吧，我也眼药水我也整过，那效果都不行啊。
1: 没啥效果吧？是不是啊？
4: 啊，对呀、啊。
1: 嗯。得的都是一些麻烦的病啊，我们说肝解毒是肾排毒啊，啊，这个肝呢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排毒器官，人呢身体当中不能有太多垃圾的啊，如果你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了，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些垃圾毒素呢它就会腐蚀你的细胞。你比如说你这个酒精肝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酒毒太多，你喝酒喝得多呀，那么酒精里边有些成分呢，那么你就不能完全的把它排泄掉和代谢掉，排不掉那就要在血里头待着呀，待的时间久了以后的话呢，那么就要损伤我们的肝脏细胞。为啥？这叫超负荷工作，是吧？你这人呢，你不能让他无限制的加班，你家哪个工厂也没有说一年365天一天假期也没有的，那这工人早罢工了，不给你干了。那么人也是这样的，你得有休息，你这东西你让他每天排那么多毒干那么多活是吧，他也罢工了呀，那罢工之后的话呢你就成这样了啊。现在怎么办呢？首先要把罢工的肝脏给他再重新进行修复，如果说不修复的话他老罢工那不行啊，啊，那你永远一辈子就得吃药，他不排不了毒吗？啊，解不了毒吗？解不了脂肪吗？另外一方面还得帮助他先把现有的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啊先把它整理干净了排出去，要不然的话这肝细胞啊每天还是泡在那种啊脂肪的这个损伤当中，酒精的损伤当中，它啥时候能好啊？所以说你这治病啊这方向你先整准了啊，一要排毒，二要修细胞。那你现在那止疼片能给你排毒修细胞吗？
4: 是不能啊，我要不说我现在就是吃我那些药吧，要不我媳妇就说我，哎呀，你可活该，全你以前就没出去吧，死了哥，这整的我一天我都不知道该咋办了。因为问问张老师，我这不听说这个什么这个千草灵芝丹呢，说现在有活动，还是最后一天呢？因为我就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用啊？
1: 完全可以用啊！我刚才给你分析半天，你白听了呀？啊，我节目当中说啥来着？你这个病要想治，不得排毒吗？不得修细胞吗？千草灵芝丹节目也听了。现在除了千草灵芝丹之外的话，我问你，还有别的药能给你排除血液当中的毒素，同时能给你修复你受损的细胞吗？能吗？
4: 哎呦，反正我以前用的药都白扯。
1: 那不就得了啊？所以说赶紧换药，你想想就行了。如果千草灵芝丹它不能给我们排毒修细胞，治疗你的肝病，治疗你的腰椎病，那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伙说了，为啥要给你补贴75%的药费呢？因为药好，所以说国家要推广要补贴啊。所以现在的话，到了今天下午6点啊，这个补贴就要全面结束了，明天就要涨价了，还不赶紧报名啊？用上药啊，80天以后，这个病就完全彻底的康复了啊！到时候的话呢，啥病也没有，健健康康那多好啊！所以赶紧抢名额去吧啊！一天只有10个。
4: 行了，张老师，那你早说6点，我早不用，我就不跟你说了，我
1: 抓紧时间啊！
4: 哎，行，电话我早都记好了。
1: 好，再见。
4: 哎，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5: 喂，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5: 哎，听你讲，千草灵芝丹到了今天下午6点就结束了，是吗？
1: 对，下午6点啊，补贴就结束了啊。
5: 哎，那我得赶紧参加上活动呢。
1: 嗯，想参加活动。
5: 千草灵芝丹嘛，我已经用上了，现在用了2个疗程了。
1: 嗯，两个疗程的话，那就是老患者了啊。那把用药情况跟我说说，我来听听吧，好不好？
5: 嗯，好的。我吧，今年是46岁了。
1: 嗯。
5: 之前吧，就是身体状态吧，也是挺差的。
1: 嗯，
5: 失眠，晚上睡不着觉，就是不管多累多困哈，你说躺在床上想睡吧，哎呀，就是翻来覆去睡不着。
1: 嗯，
5: 哎，睡着以后吧，也是梦特别多，特别容易醒，醒了以后吧，就特别难入睡。
1: 嗯，
5: 哎，第二天起来哈，人也感觉特别累，特别乏。
1: 嗯，
5: 还有这个颈椎病哈，也是，哎呀，经常嘛犯，犯的厉害的时候哈，哎呀，头晕，感觉这个。脖子哈就是不能扭动，那个一扭动吧就咯吧响，也疼。
1: 咯吧响啊，颈椎病啊，颈椎的一个骨质的一个老化啊。
5: 嗯，连带就是整个人哈都是晕晕沉沉的。
1: 嗯。
5: 还有就是胃也不好，肠胃不好。
1: 嗯。
5: 吃点东西哈，必须得吃那个热乎的、好消化的，稍微吃不对付了，这胃就是哎疼、烧心。那个哎，那个烧心难受，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也是哎打嗝。
1: 嗯嗯。
5: 还有一个就是早晨起来那个5点多，
1: 嗯，
5: 哎、就开始，哎去排去了，就是大便吧、
1: 嗯、
5: 不成形，肚子
1: 啊、
5: 就是，哎就是咕噜的就难受，早晨就是早早了哈就得去。
1: 嗯嗯。
5: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右腿就是骑电动车的时候哈碰过一次。
1: 哦。
5: 上楼没事儿，哎，就是下楼的时候哈，
1: 嗯、
5: 这个关节这儿疼。
1: 关节疼啊，嗯。
5: 嗯嗯，平时吧、
1: 嗯、
5: 就是自己吧，也就是吃的药，然后自己也是调理的。
1: 嗯。
5: 但是就是感觉调理来调理去哈，这个身体没多大变化。
1: 嗯。
5: 哎，但是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以后哈，哎，真的是。感觉它真的是个好药，
1: 嗯嗯，
5: 哎，这个用上以后见效特别快，2-3天哈就见到效果了。
1: 2-3天啊，你想它里边是野生灵芝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呢，是不是啊？那你想想，在这过程当中，我也跟大家伙说了啊，它排毒修细胞嘛，咱们冲着这个根儿去了，是不是啊？你根儿去了之后的话，你肯定你是没问题的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说见效快，80天能给大家伙呢治好病，我没有夸大吧、
5: 嗯、
1: 对吧啊？
5: 对对是
1: 嗯，
5: 哎呀见到效果了，而且吧就用了以后哈，对我这个肠胃吧没有伤害，没有副作用。
1: 嗯，
5: 现在你看用下来以后哈，我这个感觉这个胃哈比以前好了很多，吃点东西哈，吃点面条啊什么的，哎，这胃吧没有反应了，没有不舒服这个情况了。
1: 是吧？啊，很好。
5: 而且早晨现在那个排便的时候哈，就是，六点多，哎，七点那时候排便，排便吧，现在也比以前成型了，哎，肚子也不像以前那么不舒服了。
1: 嗯。
5: 哎，最好的就是我这个关节哈，我感觉比以前好了很多。现在就是下楼的时候哈，哎，不像以前好像是哎那么一下一下的那个时候有点疼，哎，现在感觉下楼的时候哈，哎，没感觉了。
1: 没有那种疼痛感，是不是啊？
5: 是是，就刚刚就是用了两个疗程，效果就这么好。
1: 嗯，
5: 我真的是那个挺高兴的，我就觉得自己还年轻哈，现在对自己的生活哈又充满希望了呢。
1: 这就好啊，因为仙草灵芝丹呢，我节目当中说过了，这个被称为仙草。现在啊，仙草灵芝丹呢，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尤其骨病方面尤其擅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骨骼病变啊，包括颈椎、腰椎等等啊，它其实它都是一种细胞的一种老化，其实就是因为过去咱不保养它呀，那么从而导致骨骼的细胞它老化了。那么老化以后呢，我们就得干嘛呢？排除血液当中的这些毒，同时呢在修复老化的受损的细胞啊，这才可以。
5: 嗯，
1: 因此我们在治病的时候，那你现在对症了啊，千草灵芝丹啊，六种野生灵芝，这个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啊，绝对过去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成分过。因此咱们要治啊，就把它治得利利索索的吧，啊，彻底治好吧。再定上两个疗程，今天下午六点啊，这个补贴就要结束了。所以这个事儿不用我来讲，大家伙也知道有多严峻啊，这个形势你错过了，明天就涨价了，涨不少。
5: 是
1: 现在的话呢，
5: 对对，
1: 你如果参与上补贴，你80线的药你才花990，还有一瓶曲连酒，你到了明天你试试啊，7000-8000啊都有可能。所以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我说这个事儿还用我说，抢呀，抢名额，咱不是说呢抠门啊，关键是能省钱的时候就要省钱，省下的都是自己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你说是不是？
5: 哎呀，
1: 啊，
5: 可不吧，以前买两个疗程还花了这个快2000块钱了，那现在参加活动又省钱又有赠品，我干嘛不那个赶紧参加活动呢？
1: 关键咱治病是吧？啊，
5: 哎，
1: 你抢名额去吧，有事儿到时候来找我，好不好啊？
5: 哎，好嘞，那我现在先打电话吧，
1: 哎，
5: 以后有那个有事儿再给您打电话吧。
1: 给我通电话啊，好，再见。
5: 哎，好的，哎，谢谢，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6: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6: 哟，可算跟你说上话了。
1: 嗯。
6: 哎，我也是听到这个活动啊，说六点钟结束，现在买四个疗程就花一个疗程的钱990块钱，你说这990块钱就一顿饭钱能治好病？我也就打了个肠胃针，他老是站在打不进去啊。
1: 打不进去，你来我这儿，我不给你报啊？为啥？我是帮不了你，因为啥？因为场外呢，这两天啊是这么着，严格把控这个名额，你这东西必须场外实名登记啊，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这么报名法，因此多余的一个也没有，怕乱了啊，所以直播间不给报名啊，有点太乱那样。而且今天下午呢，6点钟补贴就要结束，你抓紧时间呢，把你的情况跟我说说，然后呢。那个400电话你摁着重播键，你不断重播，一定要挤进去啊，要不然的话你就要多花钱了啊。
6: 对呀，那是这，那我还寻思着在您这个这报个名，是这，那我把我的情况先跟您说说，我用了才刚个20天。
1: 哦，刚20天的话，
6: 这个，
1: 你是买了多少？你是买了一个疗程啊？
6: 对，买了一个疗程的。
1: 啊，哦，那你快说说吧啊。
6: 嗯。你还别说，就这个20天啊，我感觉这个确实是效果来得快。
1: 嗯，
6: 我自己吧，咋说呢？就是，这个糖尿病查出来都10个年头，对呀，啊，就打了胰岛素，加42个单位，他那个血糖还是不好。
1: 怎么不好了？
6: 那是忽高忽低， 有时候就是饭前就是六个多，有时候又是八个多，关键是不稳。
1: 六个多八个多不稳当，扎胰岛素都容易这样，为什么？

0: 胰岛素是死的，人是活的，那胰岛素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说的话呢，那么这样的话，你想你在扎胰岛素的时候，你扎进去，比如说今天扎42个，那你吃饭都会有变化吗？是不是 啊你都变。
1: 是啊。
0: 你今天你要吃的多点，它可能它就高点了，你吃的少点就少点了。不稳定最吓人了，特别容易出现突然性的低血糖，
1: 就是
0: 啊，一下子就晕过去了，脑细胞受损，记忆力下降，最终就得老年痴呆症了，是不是 啊
1: 是啊，那心脏还不好，你说高血压，血压也是140，有时候100，那个心慌，血管不说，动不动就给你犯一个心绞痛，一犯病啊，就前胸那个像针刺一样疼，那个方向是左边胳膊的手指头都带着疼，
0: 都带着疼啊。他这个心绞痛发作就要重一点了，前胸后背跟门挤的似的，压榨性的闷痛，然后前胸后背疼，再加上呢放射到手臂，为啥？缺血堵了，堵了之后的话，这周围的血管都不通了，不通了才会这个疼法啊。你这病不少啊啊。
1: 是啊，而且这身上你说氧吧，老破了，它老流那个水就是不爱张口，但是这20天下来，这个血糖稳定，控制一般也就是6.5左右，饭后是8个多，没超过9，
0: 没超过9啊，嗯，
1: 这是一个，关键是那个心绞痛啊，原来犯起来没个1-2分钟就不行，这一犯给浑身就瘫了，就身上直出汗，就是感觉一点力气都没有。现在他虽然说也犯，但是时间明显的缩短，那没那么难受了。
0: 嗯，一个疗程啊，这才20天呢，是吧？啊，所以说的话呢，偶尔犯一下，它属于正常现象。为啥呢？我先跟你说一下，这个千草灵芝丹咋治病，咱老患者应该也是知道的，排毒啊，休息包啊。为什么心前区会有那种像被门挤了一样的那种压榨性的疼痛呢？哎呀，觉得上不来气，憋得难受，血管堵了呗，啊，血管不通了。你到医院里边，你去做个造影啊，人家都会告诉你堵了多少%了。什么堵了？垃圾，那里边都是那油啊、纸啊、死亡的细胞啊。所以说的话呢，你通过千草灵芝丹你是干嘛呢？我要把这些死亡的老化的细胞首先排出去。那么其二呢，光排出去就不管了，我还要修细胞啊，修复我老化的心脏细胞。当你的心脏细胞得以修复的时候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呢，心脏这个地方才会觉得搏动有力了，有劲儿了，不喘了，不闷了。所以这20天是一个排毒的过程。现在的话，你的血管是通开了，那你自然你首先你是不怎么疼了。等越往下的话，你等着看，再有20天，你绝对心绞痛一点都不犯了就啊。还有哪些方面见效果了？
1: 现在身上痒没以前那么厉害，而且这个感觉这个血压现在也稳定，140/90。
0: 嗯，血糖这2天量的是多少？
1: 昨天刚量是早，饭前也就是6.0，饭后吧就是8.5左右，特别
0: 啊，8.5左右。你减胰岛素了没有？你可以往下减胰岛素了。
1: 对，肠胃老师知道胰岛素开始往下减了。
0: 行，往下减吧。因为我节目当中时间紧张啊，所以说我就不给你一点点的减了。你这个只要血糖啊稳定在6个左右，你就减一点，6个左右就减一点。因为我说了，你糖尿病啊，你说我糖尿病、心脏病是怎么来的？糖尿病是血液当中死糖特别多，然后呢，这个死糖啊和这个糖毒啊，它就让你那个身体当中啊，你那些什么呢？那个什么油脂啊、糖啊、死糖黏黏糊糊的缠到一块儿，它不就形成那个血栓了吗？那么形成血栓以后啊，所以说它就堵了你的血管了。那么现在我们把毒排出来了，你当然你死糖也就排出来了，所以说你的血糖呢你也下降。那么同时我们要修复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啊，你这个胰岛的贝塔细胞你得以修复了才行。那你修复之后呢，你这个贝塔细胞修复好了，你自己自产自足了，自己能产生胰岛素了，你以后就不用再扎了。咱们一点一点的，只要这细胞能修复好，咱就能把它停了啊。怎么样，
1: 哎，
0: 现在特别高兴吧，是不是啊？
1: 高兴，可就高兴啊。对，那你说像我这个情况，我也想现在就是参加活动，就是花那个990，这个就够了吧？这
0: 990足够，而且你只需要进3个疗程就行了啊，下午6点就结束了。所以说抓紧吧啊，因为我说了80天以后让你们把所有的病利利索索的彻彻底底的咱们全面的都治好。你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去啊。
1: 行，那我就不去了，哎，冲不见争取把这个名额敲着，谢谢您了，张老师。
0: 行啊，那就这样吧，
1: 再
0: 见吧。
2: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

0: 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1: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张老师，您好。
2: 哎，你好啊。
3: 您讲这个千草的灵芝丹，我是刚听的，我还有点犹豫。不过我又听说这个活动到6点就结束，以后又马上又涨价，还是想打个电话问一问，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要能用啊，我也不想错过这个活动的机会。
2: 哦，你把情况说说我听听。
3: 哎呀，怎么说呢？你说这个人有的时候，张老师，他不是说谁想得什么病，我就觉得我这个月子没做好，好像就是说一直这么多年吧。其实我也注意着呢，平时的时候啊，尽量少动凉水啊，这就是说穿衣服注意点，别着凉啊什么的哈。可是还是不行，这个就像那个关节，就怎么说，它串着疼。浑身上下就，尤其变天的时候就疼的就更厉害。
2: 就是说月子里头那时候受风了是吧？
3: 对。
2: 啊。
3: 你看这两年啊，这反而就是什么，又开始，哎呀，这心烦气短了，一晚上睡不着觉，越睡不着觉啊，就开始就自己就跟自己较劲一样的，就是说了，总是就是说，翻来覆去就想这些事儿，越想这事儿，白天一点精神没有，看着谁也不顺眼。要不我老公也说，怎么你现在原来脾气不这样？我女儿说，妈妈，我都觉得你是更年期。她要一说这话，张老师，我都觉得跟骂我一样，我都只想打她，你知道吗？到现在倒成这种
2: 这个是你脾气有问题了啊？因为啥？说你更年期又咋了？是不是啊？每个女人都要有更年期阶段吗？但咱们叫做更年期综合症啊，这是一种病，为啥呢？因为你本身的话，身体垃圾毒素很多。我为什么说你多呢？那个坐月子呀，有的人说我坐月子我不讲究，你不讲究你就错了。因为生完孩子以后，人的免疫力特别的差，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啊，那个毛孔它是大开的。那么皮肤毛孔大开呢，这样的话呢，它就容易让那些风啊、寒呢、湿呢、邪呢，乘虚而入。它就从你毛孔钻到你身体里头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在你身体当中啊，就会呢，因为受风受寒了嘛，就会冻住闭阻住你的经络。因为你想想就行了啊，你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你是受风受寒而来的，是吧？
3: 是。
2: 那么你这个经络就给冻住了啊，这些风寒湿邪，我们也称之为毒啊，风毒吗？寒毒吗？湿毒吗？那么这些毒在你身体当中这些年，你压根你就没把人家整出去过啊，没弄出去过。还在身体当中，天长日久，经络闭阻越来越厉害，所以说你的关节疼痛越来越厉害啊。
3: 是。
2: 那么同时的话呢，这些毒啊堵住了你的经络了吗？你的经络不就不通了吗？经络不通了，那么气血是不是循环的时候就循环不开呀？
3: 对。
2: 循环不开之后的话呢，那你五脏六腑啊，包括你的骨骼呢，你能得到足够的营养吗？啊，它循环不开，是不是营养就不够吧？
3: 是。
2: 营养不够，骨骼细胞是不是就老化了吧？
3: 对，
2: 那么老化了，你的骨头啊就老化得特别快，而且你的五脏六腑呢，由于经络闭阻了，它循环不开，垃圾该出去的没出去，是该吸收的没吸收，那么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你的五脏六腑都会出现未老先衰，毒太多了嘛，所以现在才会出现更年期综合症啊。因此你看这些病似乎没有联系，实际上都是息息相关的，对不对啊？
3: 您这么说我还真就听明白了，原来就是真是哪儿疼治哪儿，就是这种哈，一心烦了就是睡不着觉就吃点安定。哟，我说那时候张老师真是，有的时候都跟那个不想活的那种感觉一样，
2: 有
3: 那
2: 种感觉
3: 种
2: 啊，因为啥太心烦了，每天脾气暴躁啊，觉得干啥都没有兴趣和乐趣啊，你得注意。很多人在更年期阶段直接就走入什么呢？就走入抑郁症了啊，有这种情况的。所以像这种情况赶紧治啊，还等啥呢？啊，这是病啊，是病就得吃药。那么现在千草灵芝丹呢，我节目当中说了，这是唯一的一个啊，能够呢排毒、修细胞、 能够将你身体当中所有的毒素都给你排干净、代谢干净的药，而且是国药准字的药啊，不是保健品啊。你像这样的药，你不去用它啊，你想等到你这个病症啊成啥样了你再用啊？现在用药呢又便宜，啊，你在用药的时候你补贴呀，多好的政策呀！你这个补贴如果能参与上的话，你想你才花几个钱呢？你原价你3960吧，啊，你这个下来是4000块钱。
3: 哦，
2: 现在的话只需要多少钱呢？现在参与上的话，只需要你花费个990就行了。啊，你没听刚才上一位听众讲，还不够一顿饭钱呢，是不是？
3: 是
2: 啊。
3: 那从您这儿，张老师能帮忙吗？要不6点
2: 今天下午6点就结束了，
3: 就是，
2: 在我这儿报不上。80天以后，记住了，关节不疼不痒不难受啊，什么症状都没有，完全康复健康啊。
3: 那我先打电话，谢谢你啊，张老师。
2: 好，再见吧。
3: 好，再见。
0: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
1: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4: 喂，张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4: 张老师，千草灵芝丹我现在这边4个疗程马上都要用完了。
2: 嗯。
4: 我这听着咱们说是到晚上6点这个活动马上都结束了，说是买4个疗程就花1个疗程的钱，才990块钱不说，和这个909了，我能不能再参加活动呀？
2: 这个是这样的啊，就是我先看你疾病的恢复情况，因为我说了你这治病吧啊，就是呢80天的时间啊，咱一个不落完全康复。但这两天也有很多听众呢知道我们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那现在的话呢，大好社会谁都想活个长命百岁的，对不对啊？你最起码的话呢，年年益寿的效果也好啊。所以说这个千草灵芝丹呢，现在有很多人在用保健量，你要想用保健量我倒也不拦着，但是呢我在这儿呢就给你判断你这个病到底好了没，好不好啊？你先把用药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听听。
4: 我原来是什么的，张老师，我有这高血压7-8年了
2: 啊，
4: 这不是原来一直吃的降压药，反正平时吧年轻也没太注意，
2: 嗯，
4: 经常还喝酒，一下子犯了那个脑出血了，
2: 嗯，
4: 摔了一下就是，
2: 嗯，
4: 这个出院以后吧，反正在医院出院以后，你说能走路不能，能走，就是半边身也不管用，
2: 嗯，
4: 半边身都是凉了，
2: 嗯，
4: 走不远，身上没劲，什么也干不了，就整天在家歇着呢，
2: 啊，
4: 嗯，这原来当时一直吃的药啊什么，出院以后。血压还是高，最关键就是血压那时候高到160-165，整天是头疼头晕的。
2: 嗯，
4: 我都害怕再复发。
2: 嗯，
4: 这不是听到你讲那个千草灵芝丹的节目了吗？说是国药 OTC 了，说是里面都是好药材。
2: 嗯，
4: 最关键那时候你看，我听人家用的都好，所以说我也都买了4个疗程。
2: 四个疗程啊，你想想，野生灵芝能不是好药材吗？而且的话呢，我说过了，千草灵芝丹可不光是野生灵芝，还有啥？除了野生灵芝之外的话呢，还有野生人参，30克的野生人参现在卖300多万呢。啊，你想想就行了，它的药材有多好。话又说回来了，没有好药材，它能治病吗？没有好药材，能给咱补贴吗？你说是不是啊？啊，
4: 是呀，反正是听了你的节目，我都买上去，这不是现在4个疗程马上都用完了。
2: 快说说。都有啥效果？
4: 我现在行啊，张老师，你看啊，
2: 嗯，
4: 我早上没事的时候，我到了5:40左右，我准时都起床了，
2: 嗯，
4: 到了6点都去外边溜达溜达，现在能溜达个3-4里地没问题
2: 啊，
4: 走溜达都歇一会儿，最关键你说到家的时候，你说有时候你说买的早上买的菜啊什么提回家，
2: 啊，
4: 因为原来的胳膊腿呢现在不管用，它现在都行，能提动，能走，
2: 那你恢复的不错呀，啊。
4: 特别是你说现在你说糖尿病什么那个没问题，都能控制住，都能治理，
2: 啊，
4: 再加上你说我现在的身体也好，我这不都想去找个工作好好干一干呢，张老师。
2: 嗯嗯，原先的时候，那个脑出血后遗症让你都走不了路了啊，基本上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吧，对不对？
4: 啊，那时候胳膊腿不行，不能动。
2: 啊，都不能自理了啊。那现在的话意思就是说用上千草灵芝丹了啊，这4个疗程下来了，我啥症状都没有了，完了之后能走路能说话能够生活自理啊，还想找个活干了呗，对不对？
4: 是 是在好好挣钱的，反正是在现在家里边，说实话也不缺我这是傻瓜俩种的，但是咱就想着咱最起码能挣个钱，再证明咱不是个废人呢。我就想多买点，慢慢平时就用点，就是这个意思。
2: 平时用点呢，我倒是不拦着啊。但是如果说呢，咱们现在呢已经是完全好了啊，那我得恭喜你了啊。为什么呢？还能出门了，还能溜达了啊，还能想找个活干了，说明我们已经是完全健康了。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过了，我说我张。

0: 55六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OTC 国药仙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仙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

0: 巧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儿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 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胡家老祖宗的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那万病可解，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被罚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世，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铲鱼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的，诸葛亮怎么就凭这3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 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为什么我总说胡家老高能治很多的病？很多人说我夸张，夸张什么呢？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我说胡家老高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他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 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花草

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啊？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辣，用您这个胡家老膏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的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不用吃咱们胡家老膏，治冠心病的药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那症状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都是国家批的，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用不用我们胡家老膏都行。但您要是想把冠心病这个毛病给解决掉，您就可以试一下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膏的，可以看看咱们胡家老膏药力药效到底有多大。当然啦，话说回来，您要是说今天吃胡家老膏，明天就想把问题解决，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但是咱们胡家老膏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儿，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胡家老膏，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咱们胡家老膏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

0: 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啦，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啦。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您就说当年咱们的胡家老高说是一个天大的秘方，那是一点不为过的。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老胡家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方秘方，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法，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那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别看咱们胡家老高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我把咱们的胡家老膏拿给药厂去做出来，给更多的人去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而且得严格把关，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样疗效才有保证。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话，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家伙想用的用上。无论是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神疲乏力啊等等吧，用上胡家老高，您说一句胡家老高好，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啊。我是这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哦，东北的朋
5: 友。我叫刘伟。
0: 哦，好的。哎。
5: 啊，我呢今年呢64了。
0: 嗯。
5: 我吧也算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啊。
5: 您呐，医者仁心呐，行医70年，救治了无数的患者。哎呀，您的大爱吧，真的让我感动啊！我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医生吧，哎呀，真是我的福分呐。
0: 啊，
5: 也是您呢救了我，让我对我这个生活吧，哎呀有了信心呐，我是真心的谢谢您呐。胡老师
0: 好，您别客气啊，也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拥护，好吧。哎
5: 哎，好好好，老师。
0: 嗯，
5: 哎
0: 嗯，
5: 哎，胡老师，我这个身体这一身病吧困扰我也有几十年了。
0: 哦，
5: 哎呀，现在吧终于得到解脱了，我真是太高兴了，胡老师。
0: 嗯嗯嗯，
5: 我就寻思呢，想把我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吧，收获也好，啥也好，就跟那个老师说一说。
0: 哎，好，您请讲吧。
5: 哎，就是说我这个有这个心脏病吧，有20多年了。
0: 哦。
5: 刚开始那时候吧，可能还就是还算轻吧，不怎么影响我的生活。
0: 啊、
5: 哎，就是平时吧，有点啥症状啦。犯病的时候吧，就是含点那救心丸，哎，顶一阵儿吧就过去了。
0: 啊，
5: 这也是逐渐吧，就是随着这个岁数大了吧，再加上我家吧，这最近这几年有两次这个就比较大的是变故也好啊，啥事儿也好，哎，就对对，也对我这个病情吧有点影响，就逐渐加重了。哎，
0: 嗯，
5: 一个呢就是我那个老伴儿，哎，3年前吧，3年多吧。哎，
0: 嗯，
5: 哎呀，这3年来吧，他的病反正是也是越来越重，哎，
0: 啊，
5: 就是没有抵抗力了，我看，
0: 就是，
5: 哎，
0: 就是，
5: 就在
0: 体质很弱了，
5: 哎，
0: 是吧？嗯，
5: 是，哎，但是呢，就在这个期间吧，
0: 啊，
5: 哎呀，我的儿子吧又出点事儿，哎，也挺严重的，这，
0: 啊，
5: 家里边花了很多的钱，我就跟着这也是受了这个双重的打击，就是不知道过哪头好了， 哎，老伴儿呢也是这时候

0: 受了这个打击，人就走了。哎呀，你说这接连的打击啥的吧，我这个心脏吧也就加重了。哎呀，就是
1: 没错，刺激太大，
0: 整宿整宿的吧，睡不着觉啊。
1: 嗯。
0: 哎呀，有时候晚上吧，你说躺在那儿刚要睡着，有点啥动静呢，他就醒了。哎，再就睡不着了。
1: 啊，
0: 一点一点的，就是哎呀，啥活也干不了了。
1: 嗯。
0: 儿子那头我也顾不上了。儿媳妇也跟他离婚了，你说这啥事儿都让我摊上了。
1: 嗯嗯嗯，
0: 哎呀，也可以说是祸不单行吧。
1: 啊，
0: 所以说我这晚上也睡不着觉啊，这无意当中我就听到您的讲座了。
1: 是啊。
0: 所以说呢，我就哎听了一段时间呢，我感觉挺好，应该能行，所以我就用上了呢护家老膏。哎。
1: 哦。
0: 哎呀，我用上这个护家老膏以后啊，我现在比原来真的好多了，吴老师。之前我那时候啊，真的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绝望了。我想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遗传呢？我家吧，我那个父母都是心脏病过世的，哎，我父亲是突发性的，所以说我这玩意儿没事，我有时候我也想，我也寻思，这我这也是心脏病啊。你说将来以后如果要真是遗传的话，我这不也跟父母似的吗？所以这心里吧，压力也是挺大的，哎。这我这说的心里话，侯老师，我那时候吧就那绝望那会儿吧，哎呦，真的不知道那怎么来形容了。后来我就不是不用上这个护家老膏吗？哎呀，侯老师，我跟你说的心里话，哎呀，我真的感谢啊，咱们这个场外老师啊，非常负责任呐。哎，且他经常给我打电话，哎，询问我的病情，指导我嘛。哎呀，就像自己家孩子那样，哎，就说那话吧，真是的，我都非常的感动啊。
1: 啊，
0: 就跟老师似的那种大爱呀、啊，哎呦，从内心的感激呀、啊，非常的感激呀、啊，吴老师，哎，现在嘛，我现在这个症状呢，跟您说呢，我那个以前不都是睡不着觉吗？啥也干不了，因为我家住的是六楼，哎呀，你说说我这有时候吧，一口气儿哎呀上不来，对吧？歇好几息才能上来，哎，
1: 啊，
0: 就那一点，就那滴了点菜，我拿着就往上上都费劲，哎，走不了。那时候确实是挺重，后来不是用上咱那个护家老膏了吗？
1: 啊，
0: 这个效果啊，我是真没想到，哎，
1: 嗯，
0: 开始吧，我现在开始能睡着觉了，哎，睡两个多小时，
1: 啊，
0: 逐渐的呢，现在睡得高了，现在我这一晚上，哎呀，能睡将近七个小时，六个多小时，
1: 那不错了，是不是啊？睡眠好了，
0: 哎，
1: 嗯，
0: 另外还谈，我现在上楼啥的吧，也都没事了。哎，就是手那么买点菜了，提了点东西啥的，这都行了。哎，那天我还买了一提了水，哎，你还真别说，这一气还真上来了，
1: 啊，
0: 一点都气的都没着，都没大喘。哎呀，
1: 太好，
0: 我现在感觉吧，可好了。哎，所以说，哎呦，我从内心里讲吧，就非常感谢胡老师啊。
1: 嗯，
0: 我现在通过这个胡家老膏啊，哎，这个生活吧，
1: 啊，
0: 也确实感到，哎，有盼头了，哎，过得有滋味了，哎。
1: 啊，
0: 我有一个这个小外孙女啊，还有一个那个小孙女，都在上小学。我现在在家还天天给他们辅导课呢，还得上下楼来回接他们。
1: 哦，哎，
0: 上学了，放学了，我都来回接他们，都没啥事儿，也没啥问题了。
1: 您从精力上是大有好转呢，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哎，还有我要说一下，我那个血压原来吧，高压都167嘛，不是啊？我那时候原来都是离不开这个降压药的，哎，每天都靠药盯着，哎，但是通过我用咱那个护家老膏，哎呀，我的血压也降下来了，哎，
1: 多好，
0: 哎，现在吧，就是高压134这样，哎，低压90左右，哎，
1: 这基本
0: 特别是
1: 正常范围了，啊，
0: 哎，特别是我现在我还试着吧，把这降压药也停了，
1: 啊，
0: 但一点都没升。哎，
1: 你看看，
0: 还是就是130多，哎，90多点儿，哎呀，您说多好啊，胡老师，
1: 好极了。
0: 哎呀，我，哎，我真的没想到啊。还有一点就是吧，胡老师，我之前查，14点多，13点多，
1: 啊，
0: 我一直都没吃那个降糖药。哎，现在我这个血糖你下来了，我现在是隔几天吧，我就查一下，餐前6个了。老师，你说我真是太高兴了，老师，
1: 那是正常范围之内了，我恭喜你。
0: 是啊，
1: 啊，
0: 哎，哎呀，我跟您说呀，我现在能恢复这样啊，我真的没想到啊。哎，我就

0: 不说好到百分之百，也好到80%了都。
1: 嗯，没错。
0: 现在基本上，我现在基本上那些小毛病吧，我就不一一说了。我心脏这块吧，哎呀，让我恢复的我，哎呀，到现在止疼的我感觉特别的高兴啊。以前我就是犯愁我的心脏这块，哎，就是因为有这个，这个是遗传也好，不是遗传好，因为父母那都有这病嘛，所以说我这不也有了嘛。所以说我就担心这个，现在我不用担心了。哎，我还想再帮孩子几年呢。以前心脏不好，
1: 对，
0: 哎，住过院，但是现在用过呼加老高之后，我再没住过院了。所以我非常感谢胡老师，哎，跟老师这么走下去，让我身体的每个部位吧都得到原物资的滋养，维持他们的维持我的身体的健康状态，哎，让我不再生病，
1: 哎，
0: 健健康康多活几年，
1: 高兴啊，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哎。所以说我就是在这里啊，胡老师，再次的衷心的感谢您，胡老师。
1: 嗯，好的，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愿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用了胡椒老膏，确实能够给您很多的疾病同时来治疗。您比如说您的高血压的问题，您的高血糖的问题，您的心脏病的问题，您的睡眠不好问题，这些情况啊，都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它就能很好来解决了。那为什么呢？啊，这主要是由于咱的本源的问题。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的啊，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能很好的来提高它，所以咱们病就会很好的来解决了。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这个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个范围之内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它主要的动力是什么呢？那就是胡椒老膏。胡椒老膏，啊，它可以激发起来，可以增强它的活力，所以这样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0: 对对，太对了。
1: 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您的家里头所有的人都为您这个健康的恢复也是非常高兴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0: 是是，
1: 啊，
0: 是是，
1: 啊，
0: 确实是。
1: 好的，咱们坚持吧。啊，
0: 好，
1: 咱们会更健康的。
0: 好，
1: 哎，
0: 谢谢您，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能和你通上话，我非常高兴。我敬重您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名师。
1: 啊，您太客气了啊。
3: 啊，能和胡老在电波中通话。是我三生有幸，我能用上胡椒老膏就是我的幸运。很敬重您胡老。我是辽宁大连人。我今年81岁了。我呀，一起多病吧。从听到胡老讲课，我就毫不犹豫的。买到了胡家老高这个药，我就用上了。用的可好了，效果可快了。就是从头到脚都有病。眼睛也不

0: 好，现在我是冠心病，胃肠吧，还有萎缩性胃炎、肠炎。这认识咱福建老总认识胡老之前，我也就是吃了不少的药，但是都没有效果。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听到了胡老您的讲课，我很幸运，是吧，胡老？我就应了。
1: 这是咱们的福分呐，是吧？
0: 效果很明显。很快哈，本来我腿疼，走到不好走，用了以后走到就不疼了。但是睡觉睡眠也好了，也许也能睡个最少能睡5个小时，睡眠彻底的好了。胃肠嘛，也不反酸了，爱吃饭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好了，就谢谢胡老，这是你的功劳，徐老，你这是听你的讲课哈，哎呀，受益匪浅，你这个课讲的我可愿意听了，很实在，还有人生的哲理，还有家老高的这个保驾哈，非常很有信心。
1: 好的，
0: 真是感谢不尽胡老，真感谢你，真是位名家名医的仁心医者，北京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哈，真是健康晚年，是有指望了，可以放心的幸福的生活了，你说对吧，胡老？
1: 是的，是的，
0: 胡家老高真是名不虚传，真是实实在在的见效了。真好，我真高兴。
1: 好，这是您的福分呢、您说是不是啊？
0: 哎呀，我真是高兴。就是这个胡家老高，在胡老你的这个对中医中药的这个继承发扬啊，得以传承，我们老百姓都受益啊。你的团队在胡老的带领下。哎呀，胡老的优秀品质原则，也影响你团队工作人员也是那么和蔼可亲，他们对工作那么认真负责，特别是我的辅导老师李林老师，哎呀，我态度可好了，工作可认真了，每天都主动的给我打电话，就是耐心的指导如何用药，工作方面都很关心。天冷啊，提醒你注意，别感冒。哎呀，方方面面，我都感到非常的无微不至，我感到很温馨。感谢胡老和胡老的团队，给我百姓带来这么好的药和药环境，使得我们很快的哈，病就能慢慢的痊愈了。
1: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对了。胡家老高给您发挥了这么好的作用，您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了效果这么好，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胡家老高必然产生的效果，太好了
0: 是的，胡老，真是由衷的感谢胡老，我再占用你一点时间，我把我心里话用几句话表达一下，好吗？
1: 好的。
0: 讲一下，好吗？中医世家有老高，传世名医是胡老，胡家老高，很深奥，我回归本源， 身体好，还有四季，中医名药胡一堂，胡家老方传四方，胡老请高一经赞，百姓赞誉名流芳。那我就班门弄斧了，叫你笑话了，我这这是我的心里话啊。
1: 好，太好了，您说的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啊，你也太客气了，也感谢你啊，老朋友啊。
0: 好，再见是吗？
1: 好，再见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大
0: 的
1: 帮助。
0: 好的，
1: 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胡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沈阳市皇姑区的，我今年就是65了。我叫刘少平。我这个听你这节目啊，有半年了，也就算是老朋友了。
1: 哎，没错啊。
3: 通过服用那个就是胡家的老膏。现在身体变化可有改善了，变化可大了。真把我命运都改变了。我就是心情吧，可高兴了，我就无比喜悦心情跟你通话。哎，今天我打电话就是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1: 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您病好了，咱们选用方法对头了，那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
3: 是呀。谢谢你了，我跟你说说，我这个今天呢，活到今天真挺不容易。我这个人吧，可以这么说吧，从头到脚后跟全是病啊，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了。哎呀，特别是我是93年以来吧，我就是三天两头就住医院了。
1: 说
3: 这个病啊好点，那个病又来了，没有好的时候啊。这个你看一两年吧，我这做了就是胆管瘤手术，当时吧你看也切掉7个部位呀、什么胰腺呐、还有胰头啊、12指肠啊、幽门呐、还有胆管，还有胃全切除了。哎呀，你说这么地方都切掉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遭太多的罪了那时候。
1: 您遇到这种状况，您是很难来解决这些问题，你也是痛苦非常大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
1: 啊，我同情你。
3: 当时我住院的时候是140多斤，出院以后就剩96斤了。
1: 你看
3: 那孩子和孙子啊，看着我，见着我这孙子哭出来，都不认识我了。哎呀，当时我这心吧特别难受，别提那滋味是啥滋味了。当时三个人呐、就留着陪我啊，您看那个我还有糖尿病呢。哎呀，这刀口外
1: 缝啊、
3: 你说整天不会吃，哎，张不开嘴，哎，我能有今天实属万幸啊，真的。我特别是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以后，真的、我就是有希望，我又活下去了。
1: 没错、这是必然的。
3: 是啊，我真得信任。因为那会儿手术完以后，我都抑郁症了，就觉得活着就是遭罪，活着就是累赘呗。哎呀，活着太没意思了。哎呀，那全家人看我都发愁啊，但他们还得强颜笑脸的，就是安慰我，我自己心里更痛苦啊。现在我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已经半年了，和以前就大一样了。
1: 您说说情况。
3: 这个腿脚也不疼了。完了这个我眼底吧就一次没出过血，原来眼底出血吧就是三天两头就出血。哎，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出血了。 反正血糖吧，扎这个胰岛素还得配那个降糖药，哎，波动可大了，血糖还高呢。
4: 嗯。
3: 现在好了，现在血糖不用吃，就是不用吃那种降糖药了，只管扎胰岛素，血糖嘛控制特别好。
4: 嗯。
3: 餐前是6点多，餐后是8点多。
4: 嗯。那
3: 我还打算胰岛素慢慢往下减量呢。
4: 嗯。
3: 现在我这体重也增加了
4: 啊！
3: 我手术前的时候是140多斤嘛。哎，其实那个时候啊有点胖，我年轻的时候身高是1米6吧，
4: 啊，
3: 现在吧也是矮了1米50多，做完手术以后那时候就剩90多斤了，也看着人呢可瘦，就皮包骨。
4: 嗯嗯，
3: 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高就是以后我身体逐渐好转了，现在吧体重能达到是116斤了。孩子就开玩笑跟我说，说你体重挺达标的。
4: 哈哈，哎，确实是这样。咱们经过这一个阶段，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体重上的改变，体力上的改变，功能的改变，这是很大的，是不是老朋友？
3: 是啊，老师啊，真你真是我的救星福星，是你这胡家老膏吧，让我有了今天的好的身体，让我对今天生活就真的充满希望了。
4: 没错，
3: 我以前呢、啊。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啊，都拄拐杖坐轮椅呀、
4: 啊。
3: 现在轮椅拐杖都扔了，就能出去遛弯了。真、的，这种高兴心情吧，我就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真的。
4: 就是改变太大了，是不是？
3: 是啊，我有生之年，胡家老高，我一定会坚持喝下去。我相信我的身体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4: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本源您解决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有了它，健康就没病了。反之，咱们的病越来越多，病魔缠身，现在不是那样了。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他呢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咱们用了方法很对，对在哪儿？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是激发您的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啊！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同情您，过去这个遭遇是很痛苦的，咱们痛苦没有了，所得到的就是健康了，太好了啊！
3: 谢谢胡老，今天我跟你通话特别高兴，我就相信我将来吧，这身体是越来越好的。你也注意身体，我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4: 哎，好，
3: 哎，
4: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吧。
4: 好，再会。哎，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5: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

0: 绝。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心连心，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上文书说道，
15: 你五口现在后悔了，哈。都怪我呀，多嘴呀，我该打。岳云上山是好事，

0: 我无故的咸的淡的说了半天，孩子把万寿牌给砸了，元帅跪坐下来辕门斩子。哎，现在孩子到疆场又没影了，死活不知真有个三长两短的，我牛皋成了千古罪人。哎呀元帅呀，大哥耶，你真就把我和岳云送下山就不管了，你怎么还不来呀？干着急没有用，哈密赤再一看，对面只有800雁翎队，领队的两个头目李道寇城一个个张弓搭箭在这看。为什么啊？真害怕呀，对面金军是10000人，这边800人，一旦冲过来那还了得了。哈密赤看明白了，来呀，过去5000人把那几百人都给我吃掉。哇，一拥而上，李道寇城命令军卒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箭似飞蝗，来抵挡这5000人，哪抵挡住啊？一会儿雁翎队的人死伤20-30啊，这叫岳飞知道得疼死啊！这是人亲信部队啊，常胜军呐、啊，怎奈敌方人太多了，金兀术一看自己的哥哥兄弟上去了，这才撤兵刃，回归门旗下。在珍珠宝云旗下裸思江观看战果，眼看牛皋性命难保，就在这阵儿，猛然身后已是敌营内啊，翻江倒海这一般一阵大乱。就听着小番们喊：“哥哥兄弟，了不得了！这个石锤的太厉害了，快点跑啊！”哇，一吃不吃，爱吃不吃，是一顿乱砸。揪珠听动静，赶紧闪目观看。好、啊。这才发现他光顾到疆场打仗，后门着火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闯开，眼看由远而近杀开一条血路，一员大将很快要冲到疆场。金兀术在马上展身去往对面一瞧，来这人岁数不大，20来岁，身高80半，细腰炸背，银盔银甲，外招4罗袍，胯下伯龙须，掌中一顿拔楞梅花亮银锤，五官相貌非常漂亮啊，怎奈身上啊崩的血迹，花红脑损一块一块的。这个人呢，人如猛虎，马如蛟龙，很快杀到前敌。吴主一看不好，如果从这一冲啊，把我队伍冲开，再把牛皋救走就麻烦了。干什么的？嗨，军兵，咱站住！
1: 站住！别往前走，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吁，哎，吁！
0: 小将艾思江闪目观瞧，珍珠宝云旗下一员大将，哎，番将你是何人？俺乃晚宴兀术。娃娃你是谁？我乃七乌山的少寨主何元气师爷。哦，金兀术知道这个名字，
2: 谁说的？
0: 哈密赤告诉你，前者兀术进犯中原，曾经叫哈密赤带兵捉拿岳家满门，哈密赤把岳飞的母亲、妻子和孩子都给抓住了，打入木龙囚车，来到七乌山下，被何元庆和他父亲何进忠给截住了。岳云随后赶到，前后夹击，匹木龙砸囚车，就这么，岳云一交何元庆，俩人拜了把兄弟。后来岳云在鸡陵受伤，也是何元庆救的。在七乌山，岳云养了好几个月，伤势好了，才把岳家满门送到岳家庄。这次本来何元庆和岳云是一块儿到牛头山解围救驾，怎奈今天上午在闯敌营的时候，岳云闯过去了，何元庆没冲过去，被泄冲围。何元庆这个人有勇有谋，吃得不好又退了出来，找个地方打打肩，喂喂马，休息会儿，二次闯营，来到疆场碰见金兀术，万分高兴。他想到牛头山报效朝廷，怎奈没有见面礼，今天正好拿金兀术的人头前去报功。想到这儿高声断喝：“哎，金兀术，今天你见着何少爷是你死期到了，撒马过来！”说完催马冲了过去。金兀术一看，心里这个恨啊，今天我太倒霉了，二儿子死了，大儿子追岳云没影了，又来个使锤的，你有什么本事？你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娃娃，我金兀术能怕你吗？ 忽一马赶奔近前，手中大斧子呜奔着何元庆劈了下来。他哪知道何元庆的力气不比岳云小啊，这生力军呐、年轻人不可小瞧啊。大锤嘡的一蹦，金乌珠站打一个大开门，差点把斧子扔。金乌珠机灵灵打个冷战，这个娃娃好大力气，不好，看来我不是他对手。这才叫长江后浪推前浪，已被新人换旧人呐。是啊，我打了这么多年仗，又出了一波小辈呀。哎呀，银蝉子死在疆场，金蝉子在哪儿？可千万别上了岳云的当啊！眼前要有金蝉子，才是何元庆的对手。金蝉子不来，恐怕我们这帮人谁也不行啊。这娃娃哪去了？金蝉子上哪去了？追岳云去了。前文书我说了，岳云的战马被打伤之后，战马落荒而走，穿过敌营。呵，这匹马玩命的跑啊！金蝉子一心要给兄弟报仇，随后是拼命死追，一前一后冲出连营。但有一样，前边那匹精马，你金蝉子再马上加鞭也追不上。那岳云也喝出去了，趴在马鞍桥上，你爱往哪儿去吧？耳边风声呜呜直响，也不知道跑出多远。开始后边有金蝉子的喊声和马挂锣铃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小，什么也听不见了。这是岳云呐、也被颠的呢都快散架子了。突然一个马失前蹄，扑通，战马哭丘卧那块，岳云咕噜给甩到地上，啪，这一下子摔得太重了，岳云半天都没爬起来。怎么他有假意在身上啊？缓了一会儿这才坐起来，扭头一看，那匹马卧那块就没起来。岳云知道这匹马连受伤再惊再跑再累够呛，哎，也是怪我无故的砸了万寿牌惹这么大祸。哎呀，这什么地方？他闪目往周围看了又看，远处一片崇山峻岭，山挨山，山靠山，岭岭相连，连个人影也没有。岳云摘盔卸甲，把盔甲包包好了，挂在了马鞍桥旁，然后将马牵起来，卸开肚带，马鞍子摘下来给放在一旁，不敢印马，因为战马跑得太热了，怕喝水肺子喝炸了。溜一溜，这匹马有点瘸了，浑身突突突突突突突，四蹄往下拉了汗。你别看他是哑巴畜生不会说话，心里埋怨，小公子啊，你没有这么用我的，再这么跑我该死了。溜了好半天呢，叫他散散汗，然后拴在一棵小白杨树上，叫他啃点草，裸了几把送在眼前。岳云坐在石头上呼哒呼哒呼哒的用衣襟扇着风，心里难过了。哎，我在山上砸了万寿牌，我爹叫我单人独自疆场交战，而且有言在先，战败金蝉子蒋公折罪，如果打了败仗杀我个二罪归一，牛皋牛二叔为宝。现在我到这儿来了，我没有打过金蝉子，我二叔能不能危险？二叔在疆场能怎么样啊？还有我兄弟何元庆你在哪儿呢？这匹马不行了，往回走，看了半天不认识道，怎么来的都不知道，这什么地方？就在这一阵，耳边传来一阵龙吟虎啸的马声音，咦，哟，瞧见了，就在远处啊，有个破草棚子，草棚子旁边的树下拴了一匹马。哎呀，这匹马太好了。岳云腾腾腾几步来到切近，围着这匹马整整的转了一圈。嘿，这匹马太漂亮，这是匹宝马，蹄之背高有八尺，头之尾长有丈二，大蹄碗，细蹄穗，刀龙脖，猪签，小耳朵，水桶脑袋瓜，按马谱来说它尺寸正合适。浑身的马毛啊通红通红的，呵，半根杂毛也没有。岳云认识，这是一匹赤兔胭脂马，三国年间关云长骑的赤兔胭脂马， 说后来还有啊，当然了，够着尺寸，够着颜色，就叫赤兔胭脂马，鞍颤交环，一概巨心，耳目如灯啊。岳云馋的围马转了几圈啊，哎呀，这匹马要给我多好啊，我可以骑他上阵，再会金蝉子。君子人不夺人之爱物，马的主人一定是员大将，我喜欢人就不喜欢吗？我都不应该这么想，嗨，我真太没出息了。不过这是谁的马呢？我能不能借一借呢？哎，我等一会儿。岳云在自己的战马旁席地而坐，往周围瞧着。又过了一阵儿，这知道什么时候了？拿现在钟点说呀，得下午五六点钟。现在可是八月中旬，突然一阵山风袭来，呜！这一阵山风过后，再看这匹赤兔胭脂马和岳云那匹马，心声暴叫，前蹄子咔咔咔紧着跑，突突突突打着响鼻儿。嗯，怎么回事？这匹宝马，我这匹马也不错呀，犯什么病了？风头一过，有股腥气直钻鼻孔，不好！我师父说过，龙行雨，虎行风，山风一过有腥臭味，说明有猛兽。这个地方哪有猛兽啊？呜，唰，嗷！哟，岳云这回看清了，就在半山梁出现一只斑斓猛虎。这只虎头大而小，尾巴摇，浑身上下十几毛，眼似钢铃，爪似刀，万兽之中唯招讨。这只猛虎啊，三天没吃东西了，今天出来打食儿，不巧他一出动啊，就碰见个打虎的，这人要吃老虎肉，老虎和他折腾半天没折腾过，打虎的吓得蹭就跑了，就跑在半山梁着。老虎在半山梁这一站，往下边一瞧，嗯，瞧见两匹马一个人啊，这可是一顿美味佳肴啊！好了，我先把他们吃了再说。岳云在荒山下休息，突然半山梁出现一只斑斓猛虎，老虎是百兽之王，谁看着也吓一跳。岳云噌地站起来了，心想在这儿怎么有这样的猛兽呢？那老虎瞧见岳云，嗷了一声从山梁窜了下来，在老虎这后边啊跟了个小孩，是这个小孩把老虎给追出来的。他发现老虎往下一跳，小孩噔噔噔噔来到悬崖边，往下一看啊，下边有人，把孩子吓坏了。不好，这猛虎要把人吃了怎么办？他不敢往下跳啊，他要是从这儿跳下去不得摔伤，他得顺着山梁往下跑，往山根底下绕，这就有很远的一段路程了。这只老虎啊，三窜两窜奔岳云窜了过去，猛然间前掌一起，嗷的一声，呜，去搭岳云的肩头，要往这儿撞。老虎吃人呢，不是上去吭就一口，是怎么办呢？搭住你的肩头之后，用舌头一舔，老虎的舌头跟锉一样，就这一舔，这脸皮和鼻子就光了，什么人也得吓昏过去。你倒在地下，他随便吃哪块肥，他吃哪块。今天呢，老虎往上一搭，岳云不让搭上，知道啊，吓得急忙蹭一闪身，老虎扑空了。嗯，老虎觉得奇怪，今天是怎么了？我碰见两个人都这么厉害，方才那个小孩就是，我没有把他吃了，他差点把我给咬了，没办法，我躲他到这儿，这位又不让吃，他急了。老虎有三绝，什么三绝？虎扑、跨打、尾巴绞。这只老虎啊，多没有啊，七八百斤吧，你想想，如果搁胯骨抗一下子，你的骨断筋折，如果没撞着你，虎尾起来，虎尾啪地抽，非常厉害。大将用的虎尾钢鞭
1: 就是照老虎的尾巴起的名。岳云第一招躲过去了，老虎一没身儿

用胯骨一卡，岳云滴溜一闪身，啊！老虎又走空了。岳云一没身之际，老虎把尾巴起来，挂动风声，呜！岳云急忙脚尖点地，腰眼叠进舌尖舔砂糖，施展旱地拔葱，噌！平地起来三尺来高，虎尾走空了。虎尾走空，老虎一没身又过来了。岳云一想，不行，我要这么跟你折腾啊，也得把我累坏了。我怎么能把它打死呢？这虎尾巴讨厌，挺长，先把虎尾给它打折。一伸手，砰，抓住了虎脖子。有人问了，不是虎无相吗？没脖子吗？虎没脖子，那么脑袋往哪儿长呢？你想啊，身子和脑袋连接处，那不是虎相吗？就是脖子，只是短一点。这母老虎生下小崽之后啊，得挪窝，都是呢母老虎用嘴叼着小虎崽的脖子上那个皮给挪窝。如果没有，它能叼得住吗？它不能别地方叼，就是短一点而已。岳云一伸手就把这个脖子上的皮抓住，往地下，嘿，啪的一个，老虎嘴一下子就拱到地上，然后岳云一抬拳头，咔的一声，拳头往下落，这掌比刀还快，咔的一下把虎尾给打折了。虎尾的骨头啊十二节，打折一节，这尾巴啪耷拉下来了，这回起不来了。这一起不来，岳云就好办了，按住他嘴之后，举起拳头往哪儿打？要打虎腰。老虎这身子有这么句话形容：铜头铁背美人腰。铜头就脑袋紧凑，这老虎皮糙肉厚的比人紧凑啊。铜头铁背脊背打没有用，光光给两下子不要紧，美人腰说明腰不紧凑。老虎当然不是美人了，不过腰也不紧打，腰是肋骨脆骨。岳云明白呀，抬起皮拳照定虎的肋条着，当当当当当当几下子，肋骨折了三四根啊，这虎哭秋的歪着块。岳云还不松手，使劲摁着这个脑袋，连摁带憋气，因为这个虎嘴呀、已经卧到地底下了，被土呛的上不来气儿，再一顿的暴打，一会儿老虎不再挣扎。岳云赶紧闪身，这个孽障我也算为民除害。也累一身汗。就在这阵儿，从伤环绕过小孩了，很快就来到岳云近前。这个小孩一看啊，老虎打死了，当时火大了。哎，你是干什么的？你怎么把我的山猫给打死了啊？你给我赔。这谁呀？岳云打量来人，一看这个孩子，大者十三四岁，小者十二三岁，个子不高，长得敦敦实实的，红扑扑一张圆脸，细眉长目，高鼻梁，尖准头，大嘴叉，头打日月双抓紧，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身穿红缎子的长袍，撕的一条的一道全刮坏了，下边大红灯笼裤，班尖鱼鳞洒鞋，攥着小拳头，瞪着眼睛，长得怪好看的，说话不在行。你们家的山猫？你说什么？谁让你把我们家的山猫给打死了？这是你们家养的啊？岳云心的话新鲜，养鸡养鸭养猪养羊，没听说养老虎的。谁家养老虎啊？这东西就不是在家养活的玩意儿，即使养活也得搁笼子里啊，满街放啊，就是从小崽儿养到大，这个东西将来翻脸也吃人，它的本性。行了，既然你这么说呢，我顺你说吧，这你们家养活的，怪不得这老虎这么老实，我说几下怎么打死呢？那行了，这只虎你抬走，你拿去吧。不行，我要活的。活的那也好，你等我回家去给你牵来一只，完了给你，行不行？你骗我，你走就不回来了，你给我赔。我费这么大劲把他赶出来的，你去个现场你也打死了，你赔。岳云说，你这孩子不讲理呢，我在这休息，老虎过来吃我，
那么我把他打死，为民除害，你该谢我呀？你怎么跟我瞪眼珠子？不行，你给我赔，赔不赔？不赔，我揍你！一抬手，啪，给岳云个嘴巴。岳云往旁一闪身，右手一拨了他，你干什么玩意儿？这手抬起来，来个霸王端酒。嘿，这个霸王端酒啊，奔他下巴端，给这孩子扑通就周个跟头，啪叽坐下。呀，你敢打我，不害你找死！他呜又上来了，刚一扑，岳云一闪身到他肩膀这，啪的给一下，啪叽又趴下。这小孩胳膊肘一展地，腾腾又亲了。好啊，我跟你玩命，来过这回这要打仗。岳云一想，这还得穿装打扮，冲他说话，爹娘不定怎么娇惯他呢。背不齐呀、啊，三只手一个活宝贝。既然这样，我别伤着他，要伤着他，对不起人老人。再说也没仇没恨的，两人就在这插本事打在一块儿。岳云还的招数真不错，打着打着，小孩突然虚晃一招，蹭一闪身。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病，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鹿。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啊，又非常开心、非常高兴和所有的听众朋友相约在电波当中。那这几天呢，跟大家陆陆续续啊讲到了我们应该怎么吃饭，应该怎么吃，平时啊用一些什么样的小秘方能够呢解决自己身上的这些小问题。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吃饭这个事儿啊很重，这个如果呢我们不该吃的东西吃多了，这就超标了。如果应该吃的东西少吃了，我们就会造成不良。如果说呀是小孩子这一块，因为小孩子呀他这个吸收率啊特别特别的强，有一个10岁的小孩，70岁的老人家，

我们每天呢喝吃咸菜，我告诉大家，你感觉你这样是在养生啊，少吃，实际上啊，会造成很多的营养啊、矿物质的缺乏，反而会拖累疾病。那你说吃饭吃菜这个事儿重要不重要呢？那绝对很重要。那今天呢，咱们聊过了吃饭吃菜，咱们换一个，我跟大家说啊，这个第二重要的是什么呢？日常的这个运动啊更重要。你发现没有啊，现在这个公园里面啊，尤其是到了一早一晚，哎，这里面呢年纪大的占到一大半啊。在这里啊，咱们说生命在于运动，那每天这个场运动啊，能够增强我们人体的代谢，从而呢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些废气废物就给排出去了。虽然说运动重要啊，但是呢，记住一个词，叫过犹不及。你看年轻人跑跑跳跳没什么事儿，咱呢年纪大，咱们要扶老啊。你年轻的时候，你扛200斤的粮食，健步如飞。你今年呢都70岁，你别说扛呗，你扛个50斤的上个楼，你的腰啊都不得劲儿了，你脚步都晃了。那咱们呢？到什么年龄说什么话，虽然说有一个别的老同志啊，人家的身体真的好，70、80了，什么毛病没有，那锻炼起来呀，那在单杠上嗖嗖飞。你看这个呀，毕竟呢是少数，对不对？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有的人，他明明得了绝症了，他都有自愈的可能。这种啊，就是虽然说少，所以咱们呢，不要跟少数人看齐，咱们呢跟绝大多数人看齐。那如果说对老人来说，哪种最合适呢？我告诉大家，就是慢慢的散步。你别小瞧这慢慢的散步啊，第一不伤腰不伤腿，第二呢体力消耗不大，第三啊动开了之后啊，这筋骨的僵啊、硬啊、直啊都能够舒缓一点。而且呀，你每天慢慢的散步，在多少步1000到10000步，实际加起来啊，就相当于你在外面走路走了半个小时的量就够用了。散步是最科学的，有2类到3类的运动是最不提倡的。哪三类呢？第一个乒乓球，第二个羽毛球，第三跳绳。我告诉你啊，这三类运动啊，它都属于急促型运动。很容易就造成什么？造成你血管上的斑块的脱落，危险系数很大，这几个是绝对不做。还有老人家喜欢干什么？踢毽子。这个呀，说实话，对年轻人来讲，他都受不了，因为你这左脚右翻，右脚左翻，你呀，平时这膝盖啊是前后运动，结果你这一踢毽子，加上左右再磨你这半月板，造成了你四面损伤。对你这个骨骼的磨损非常的厉害。那老人家什么运动最科学呢？第一个就是散步，第二个就是什么？半躺在床上，把这脚抬起来，空蹬自行车。哎，你这脚啊就像有个自行车一样，你这脚悬空，咱们这么悬空的蹬，然后手呢假装扶

学。如果说有人说，那我能不能做点别的呢？再给我推荐一个。有，什么呢？伸展手臂，足底按摩。这个如果说你要是找个对照的，那就什么？这广播体操啊，你慢点儿，别着急，你不一定跟着他那节拍。你每天做上三遍广播体操，运动幅度很大，你只要能坐下来，时间长点没关系。这广播体操啊，是最科学、最有效的运动方式。那还有一些老人家，孟老师啊，我腰疼、脖子疼，这体操啊、运动啊，我做不好啊。这个我一坐到那个位置上，我这胳膊就伸不开，我这脚啊就伸不直，有没有什么办法替代呀？我告诉大家，有。你怎么来呢？我给你学个姿势啊，你听听，看看能不能领会。你呀，站直，然后呢，两个腿的膝盖呀，微微往下弯一点。哎，不用多，弯下去一点儿，然后呢，这两只手啊，往后背伸直啊，不是说放到后背上，往后拉直，拉直的角度是多少呢？就是一半啊，四五十度就可以了。然后你上身呢，这头啊，使劲的往后仰，你看这是不是像开飞机一样啊？是不是？两腿微屈，双手往后拉，脖子往上抬，这个呀。就像开飞机一样，又叫小燕儿伸，就是小燕儿要学飞的时候啊，就这个姿势。我告诉你，这个姿势厉害。这个姿势干什么呢？第一，拉筋，手臂的筋、脖子的筋、腰的筋、腿的筋、脚的筋全拉了。然后呢，第二步，你这脖子往后仰，哎，脊伸，这个时候啊，缓解你的颈椎疼痛、脊柱疼痛，特别的好。你每天呢？一次坐上半分钟到一分钟，时间长了坚持不住呢，一天呢，你有空了就坐一下，有空了就坐一下。哎，我告诉你啊，你坐上个十几天，你就会感觉你的颈椎变软了，这比任何运动来的还轻松，效果还好。你看，这在我们单位里就这种运动多了很，基本上你看吧，这老人家自己在房间里歇着的时候，你不信你去看，这些房间啊，是人家。这些患者特意要求的，说你们呢，在我这房间里可以装监控摄像头，我呢没有隐私，我就注意一个事儿，安全，任何小情况你们呢都能第一时间发现，这样的人我们通过摄像头就能看到，这在房间里人家可乖了，一有空就像小燕儿这么一下，一次飞个半分钟一分钟，你问吧，时间久一点都说这脖子减轻了，腰疼都减轻了，你看是不是个好事啊？是不是？第一说吃饭吃菜，咱们第二啊说这个科学的运动方法，这些呀、啊、都是我们单位里康复疗法当中的一部分。你看我在节目当中说过，我说我呀慢慢的把这些好方式好方法都教给你们。你看孟非老师啊说到做到，咱们呢说话言而有信，对吧？那说完了运动，咱们再说说第三个事儿，这第三个事儿啊，就关乎到未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的身体啊到底能怎么样？我给你们讲一点啊，这个国际医学的前沿。孟非老师呢，先后三次在这个德国、瑞典还有这新加坡出国，我们作为交换生啊，就跟国外的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和我们国内的作为交换，相互之间呢观摩学习，学对方的技术。我呢被派过三次，这三次啊在国外确实是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同样呢，这国外的这种康复医生啊，到了咱们中国呀，也让他们大为感官。哎呀，很羡慕咱们中国有经络疗法、穴位疗法、药浴疗法、针灸疗法等等，这是他们不具备的。他们看了大为震惊，很神奇。可是呢，咱们不得不承认呢，就是国外的这种医学技术的发展呢，就这短短的几百年的时间呢，真的叫突飞猛进。我呢，作为一个医生来说呀，

我从来不分哪个医术，我更不会说中医好、西医好、藏医好、蒙医好。我的观点永远只有一个，哪个医学能治病、能治好病，就是好医。我没有门户之见啊，什么医学的典籍我都看，我也愿意学。可是到今天呢，作为一个本土中国的医生来讲，我不得不承认啊，在某些领域方面，我们呢跟别人还是有差距。你看，我们以前就说过，说落后啊就要挨打，科技的落后啊你就要赶超。你看现在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国际上面的这种营养医学和生物医学呀，就是势不可挡，而未来的医学啊更是有了标杆，就是一定未来的医学就是生物医学，而生物医学的崛起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一个潮流。在未来啊，这生物医学能够发展成什么样子呢？换句话来讲，孟非老师不是说话就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啊，可能说未来在10到20年之后，整个国际的主流医学都得是生物医学，也就是说这东西啊是没有办法能够替代的。到那一天啊，这生物医学的崛起，治疗任何疾病都是水到渠成，简简单单，包括现在的疑难杂症，到那个时候生物医学可能都能治好。你看，我给大家说个案例啊，也就是说现在有些人心衰，或者是肾衰，或者是这个衰竭，咱们需要换器官。我们这个器官置换呢都是捐献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这个捐献者，那咱们能等。可是呢，生物医学呀就打开了一个新领域。什么意思呢？它有个词儿叫器官再造和器官再生。我们人呢是不具备这能力的，我们人呢有一个地方还真能再生，哪里啊？肝儿。我们把一个人的肝脏啊切下来1/3到2/3，把肝捐献给别人，然后呢这一人半个肝，过上6个月每个人半个肝，这半个肝啊过上6个月就能够长成正常大小的肝脏。你看人本身呢所有的脏器里唯独这么一个肝脏是有再生能力的，那这一点呢就跟这个壁虎的尾巴再生、蚯蚓切2段再生，还有这个水蛭啊切成几十段还能再生是一个道理。那这种再生啊就用到一个技术，就是干细胞的技术，而这个干细胞的技术就属于生物医学。可能说在未来几十年后，我们就用人体的一个干细胞组织就能定向的培养出来你的心脏、你的眼睛、你的肾、你的肺。你说到那一天，我们自身移植、自身培养的玻璃罐里用上2-3个月就能够再造一个人体病变的器官，从而换个新的。我们到时候把身所有的病变器官，肝、脾、胃、肾、肠子、肚子、胆都换了之后，而且是自身的，你说没有排异反应的话，我们人是不是从里到外透着年轻？隔再换了，

长生不老啊。而这种要想能够达到，只有生物医学能达到。你看我们中国呀，实际有研究器官再生的这样的一个人，我就不提名字了，因为这个人呢现在早都死了。怎么回事呢？也就是说他曾经用这个自己的技术让一个人断了一节的手指头长出来新的，这属于中国的再生医学里面的一个特别有名的人。可是啊，可惜，怎么可惜呢？是在世界引起了轰动，最后啊在美国进行演讲，当时的美国总统还是克林顿，美国总统克林顿都亲自接见他。之后接见之后的三个小时，这个人突然之间心脏病突发，一下就死了。你看就这个事儿啊，在国内啊就造成了很大损失。所以你说这个再生这个事儿啊，未来是一定能达到的。那在这里呢，我这里郑重的就提醒我们今天所有的朋友，你们就记住一句话，换句话也叫奉劝大家，医学的发展呢和科技的进步是分不开的。而我们真正的治病啊，见没有，现在什么抗癌针或者说更先进的疫苗啊，咱们现在越来越多了。你像那个打宫颈癌那个疫苗，是不是包括降血脂的疫苗、降血压的疫苗都，现在的科技是层出不穷。也就是说我们的治病啊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医生要再不，那未来几年呢、真的就要落后了。以后啊就有两个为主题，哪两个为主题呢？第一个就叫再造，你哪个器官衰竭了，造一个，造一个新的。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各类疾病啊能够做到一个治愈，现在治愈不了的，你像什么呢，或者是失明啊，现在治愈不了不代表以后治愈不了。你看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国外的杂志，包括国际顶尖的医学杂志《柳叶刀》里面就说了，包括以后我们这个眼睛啊、心脏啊、肝啊、肾啊、肺啊、手指啊都能够做，做成新的。它是两方面，第一个做成机器类的，机心脏、机器的肝、机器的肾、机器的眼睛来代替人体的。第二个呢，就是用动物的，就是把这猪啊、猴子呀 啊这些上面的器官移植到人身体上。你看现在咱们在哈尔滨就做这方面的实验了。哈尔滨有一个医生啊，做了一个什么实验呢？叫头部移植。现在把猴子的脑袋都给换了，这猴子的脑袋换了，活了一个多小时。你看这叫不叫医学的进步啊？也就是说，第一个替换脏器是做机器的，就把动物的那个基因给它裁开，跟人体的基因合适，移植到人体的。包括猪的角膜啊，让人能够失明的看见，包括猪的肾脏和心脏，现在都有这方面的临床。然后这是两个了吧，第三类就是人体自身的再造。也就是说未来啊，在十几年后治愈疾病这个事儿就了，什么癌症的治愈啊、心脏病的彻底治愈啊、脑血管的彻底治愈、偏瘫的彻底治愈啊，这些事儿在不远的将来都不是梦想。

就是第一效难，第二就是只要到我们这儿治疗慢性问题的、慢性病的，都会最终有改变、有效果。就是因为我们这国际结果，说未来啊，什么血栓通不开的，我告诉你，完全能通开，以后都能。为什么？现在就研究出来了，跟什么？跟头发丝儿一样细的气儿，就顺着血管钻到你脑子里面去，到那个地方像电钻一样钻你那个血栓堵的那个地方，然后呢，它再释放药物给你看，原一下把气儿进去了，就像钻隧道一样钻你这个毛细血管，它比头发丝儿还细的机器人就出来了。这就是技术，这就是科技，包括未来什么半身不遂，这脑子里的神经萎缩了，以后有这种传导型的神经传导机器人，这个半身不遂的人是完全有可能站起来。你看，包括现在癌症，现在癌症的治愈率是越来越高了。那现在都能达到，未来的科技发展呢？我跟你说，是日新月异啊。

0: 比方来说，大家还记不记得最早以前呢，这一个电视机多少钱？一个 VCD 多少钱？你看看现在这电视机便不便宜？那原先一个 VCD 啊，刚出来的时候啊，那九几年的时候啊，好几千，四五千一个。你看到现在，一个 VCD、DVD 200块钱你都嫌贵，什么原因？科技发展了，这个技术啊就已经是被淘汰了。等到人家富豪们用的这些技术成熟了，价格低的时候，到我们老百姓这儿，那价格也就便宜了，我们也能用得起了。你说再过个十几年，这种真正能够把病治愈的方式和方法普及开来，那到那一天，我们活到100岁，容易不容易啊？也就是说，我们是真的有希望，带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真的能够到100岁。这个事情啊，咱们不能说做到100%，但是呢，让一大部分人活到100，我们是有信心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把各种各样的技术、实际的成果和科技的结晶带给大家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啊，实际是在一天一天变好的。你说你身体在变好，疾病是不减轻？疾病在减轻，健康程度提高，你的寿命自然就会延长。这就是咱们这个节目的初衷，这也就是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三维立体，咱们健康呵护的方式方法，教给你就在这个事儿。所以啊，我呢，诚挚的、真心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声，你们记住啊，你们现在就干一个事儿，干一个什么事儿？好好活着，哎，好好活，慢慢拖，退休工资一年还能领上几万多。是不是？你说你多幸福啊！咱们就这样保持住身体状况不严重，再把各种好方法用上，减轻病痛，咱们熬上十几年，科技一发展，可能你这个病就有了彻底治愈的方式。到那一天，咱们100岁真的就不是梦了。你说这样的话，未来是不是越来越好啊？你可能现在感觉难受，等到有一天突然这个病治好了，你瞬间就舒服了。到那一天，一切都是美好的，天都是天清气爽的，地都是地阔方圆的，世间一切都是美好的。你看谁都顺眼，你看自己都舒服，你自己都知道100岁稳了。你看看你这种感觉是不是最幸福的感觉呀？对吧？所以你们就干一个事儿，保护好自己，好好活着。咱们现在立个基础目标，我用10年的时间，我把基础打好。后十年好方法出来，我这病就能治好了。你看，你有这个信心，你有这个信念，那咱们无往不利，咱们一定能够达到咱们的目标，争取咱们真正的超过100岁大关，咱们做一个新时代的健康老人。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如果说我们立下了目标，我们就想活到100岁，有什么基础条件没有啊？孟非老师，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呢？好嘞，那我今天呢，就从两个角度给大家来说一说。你听好啊，如果说按照中国传统医学来说的话，那咱们就做到两点，我们人呢，基本上就能活到100岁了。做到哪两点呢？大家听好啊，就是正气要足，血气要旺。什么意思呢？咱们有一句话呀，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我们血气要足，血气要旺，来滋养我们的五脏六腑。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生病。这从中医、藏医、蒙医、唯医的角度来说，这讲的是什么呀？这讲的是气和血之间的关系，阴阳平衡之间的关系。那如果从西方医学的角度来讲， 他们也有。

有句话，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说人和血管同寿。我再说一遍啊，中医藏医蒙医认为只要气和血阴阳是平衡的，那我们人呢就少生病不生病就能够长寿。而西方医学呀，他们认为说人和血管是同寿的。也就是说西方医学认为啊，几乎所有的都和这个血管有直接的关系。有人说孟非老师这话到底有没有道理啊，我告诉大家有道理啊。那有人可能就说了，孟非老师这骨头里有血管吗？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骨头里没血管。那你看有人就说了，那孟非老师你说错了，骨头里都没血管，人和血管

那块儿，你把它砸开，你看看里面是不是发红？那个地方生血，骨髓里面是有造血干细胞的。为什么说这个移植骨髓造血干细胞啊？那不就在这儿吗？是不是治疗白血病，移植骨髓造血干细胞？那是骨髓里面也生血，西医认为骨髓生血，中医认为是脾生血。你看，他们虽然治疗方式不同，殊途同归，都能治，只是方法不一样。骨骼里面造血，外面是血管，所以啊，骨病跟血管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你气从经络来，血就从血管来啊。要说所有的病跟血管都有关，就在这儿。你看，我给你打几个比方，你听一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你说糖尿病、高血压跟血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有大关系啊。你高血压，你就是血管硬了，弹性不好了呀，是不是？这跟血管弹性有大关系。不是你血管紧张了造成的血管变硬，还是说动脉硬化造成的血管变硬，最后的结果都是高血压。你说高血压跟血管有没有关系？你只要让血管好了，有弹性了，这高血压解决了。你放心，只要你的血管弹性恢复正常，你血压自然就好了。这不是孟非，这是事实如此，全世界医学公认的。你看你的降压药就是解决血管弹性的。你有一个降压药叫利尿剂，血液被过滤了，排出去了，血液减少了，堵塞那种左右顶血管的压力减低了，是不是也在降压？是不是？还有个叫神经组织抑制剂，那就是我们人呢，这一紧张了，血管紧张素就来了。血管紧张素一来了，血管就收缩。你看，吃这个抗血管紧张抑制素的，是不是就让血管的弹性舒缓？这是不是也是解决血管弹性的？那你说高血压跟这个血管有没有关？有关呢。那咱们再说糖尿病，糖尿病跟血管弹性有关。那血糖是啥？血糖是不是血毒啊？对不对？这种血毒就好比什么？就好比你拿个水杯，你放里面三勺白糖，然后加上点热水调一调，你把这杯白糖水喝完，你再摸摸你这个杯黏不黏，是吧？我小时候我都记得啊，我也喜欢喝白糖水，就是家庭条件不好，能喝杯白糖水都好幸福，是吧？哎呀，偷偷的喝，小孩子还生怕放的糖少不甜，都多放点，结果这一放完，孩儿哪知道喝完糖水了要洗碗呢，是吧？不知道，结果啊，家里头回来人了，一洗碗一摸那碗黏的，就知道喝白糖水了，管吗？无所谓了，是不是？可是你大家知道啊，血糖就这个样啊，你的血糖也是黏的，你在你血管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这黏的东西粘到你血管上，是不是让你血管里镶了一层？你想想，一个碗里再镶一层碗，这装东西是不是就少了？再镶一层碗，装的就更少了。那血管里一管套一管，一管套一管，血管里面又套了一层血糖的管，那你跟我说一说，这个新加的这层黏黏的血糖这个管，它黏不黏？血糖黏完了，你猜猜啥样？就跟咱们做那个拔丝土豆啊，拔丝地瓜呀，那丝刚拔出来是糖黏，凉了呢，干了之后呢，那是不是就变硬了？糖时间长了是变硬的。为什么说糖尿病的人眼睛，为什么的人容易手脚溃烂？什么原因？就是这个糖啊，在初期它是在血管上粘一层，越粘越多，越粘越多，糖就硬了，这一硬就堵死了，一堵死这面过不了血，就干巴了，这一干巴，你这块的手指头、脚趾头，包括脚掌，甚至包括眼睛，就坏死了，坏死失明就来了，这一坏死手脚溃烂截肢的也就来了。你说糖尿病跟血管有没有关？是不是？然后咱们再说心脏的冠心病里面有一个问题叫心绞痛，还有的什么心慌胸闷，你告诉我这什么原因？这就是心供血的冠状动脉管腔变

变细了，血管变硬了。这个时候供血量供氧量少了，心脏就发报警信号了，就疼。那什么原因？这不就心脏的血管吗？出问题了。你看这个病是不是也跟血管有关？糖尿病跟血管有关，高血压跟血管有关，心绞痛胸闷血管有关。来再说脑袋，我们经常头晕的头疼的，你告诉我跟什么有关？一定是跟脑血管有关的。脑血管本身就细，就容易堵，堵的多了，过血量少了，它也发信号，血管就抽搐，就痉挛。这一血管痉挛呢，你脑袋就一蹦一蹦的疼。有没有发现，有的人是两边疼，有的人是太阳穴疼，有的人是后脑勺疼，疼着疼还串着疼，有的时候像个帽子靠在上疼。你别管脑疼咋晕，你就是脑血管供血不好了，你告诉我跟这个血管有没有关，是吧？然后咱们再说，你说有没有一个病叫血管曲张？那血管为啥曲张？别人的血管啊就跟筷子尖那么粗，你看你腿上的血管是不是跟什么一样粗？跟一根烟那么粗，伸根手那么粗，啥情况？那血管不鼓起来了吗？血管的静脉曲张啊，你把它切开你看一看，那里面是一条条结节，一段一段血栓呐。这个东西啊堵在那儿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堵血管上粘血管上了？跟啥有关？是不是也跟血管有关呢？是不是包斑块？那斑块长哪儿了？是不是长到你颈动脉上了？是不是长在你脑血管里了？是不是长在你心脏里了？是不是长在这个地方都是贴着血管？你无论是斑块还是梗塞还是心梗还是脑出血，实际上都是血管病。咱们是血管上出了问题了，包括你什么肾衰竭、肝衰竭的、心衰的，你自己想想怎么衰的？缺血了，营养来不了了，这样才开始衰竭。所以说人和血管啊同寿，这句话说的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可是啊在中国来说，这个事儿就是个难题。为啥是难题呢？那你说血管硬了咋办？咱们是不是要逆转这个事儿啊？不能让它越来越硬啊。那怎么解决呢？那就得让这个血管啊想给它软下来。我呀就对这个事儿就麻烦。为什么呢？你看有中医，有蒙医，有唯医，有姚医，有离医，有藏医，中医学流派呀众多。可是呢咱们得实话实说，无论是哪个医，只要是中国本土的医，没有一个医能够让血管化。我再说一遍，孟非老师本身就学的中医藏医，我都得承认中国本土的所有的医，没有一个医能够让血管化，没有一个，包括我也不能。怎么说呢？这些中国的什么中医藏医蒙医只能通通血管，没问题，你哪儿堵了给你通一通，这面脏东西多了给你排一排，这个绝对没问题，随便哪个中国的医都能做到。但是呢要想软，把这血管软化了做不到。为啥做到？因为老祖宗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啥情况？老祖宗那时候都是血管堵了，咱们几千年都是治血管堵塞，什么栓啊、中风啊，这个没有一个老祖宗知道血管会变硬，这是咱们中国的所有的医学流派里面没有遇到过的一个问题，老祖宗就没有留下的方。你无论什么这个千金药方啊，还是伤寒杂病论啊，包括这医林改错呀，包括本草纲目啊，包括神农本草经，这个黄帝内经，没有一本书里面提到过让血管变软。这血管变软呢，也就是最近这一百年才出现的一个新词儿。那时候我们老祖宗都没研究过啊，那个年代也没这个病。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新时代了。新时代的中医啊有点跟不上。没有，在这里面孟非老师不是抨击我们中医，你发现没有啊？就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你们吃的药你看看有效吗？有吗？要不然就是

要不然就是中国古代的名方，要不然就是单一的一种药材经加工之后来的方，要不然就是一种东西中国本土就有的，被国外发现了，中国借鉴的方。我在这里说一句话呀，哎呀，这个是什么？真的是没有创新。你就不梦是治病也30来年了，你说我有创新吗？我是继承，我真的没有说研发出来我自己的方。如果说在我们单位，我也算是有，不过到现在都是以顾问的身份，我也没拿出来一些我自己的新方。你就包括我学过一个很有名的方，叫十味千方熏汤，一个药算出来几百个，我现在能做出来413个方。可是这些自古就有，也不是我创新的，是不是？这不得不说呀，

说呀，我们现在做的本土的中医、藏医、蒙医、苗医，确实有点悲哀，都是吃的老本，老祖宗留下来的，没有老祖宗留下来的，自我放心太少了。你像我们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个屠呦呦前辈呀，人家这个也是用现代技术，换句话来讲，在青蒿素里面发现的青蒿素，青蒿啊是药材，这素呢也确实是从药材当中提取的，可是你不得不承认，这是西方的技术啊，是不是？所以呢，外国的医学呀，一直突飞猛进，不是中，是西医发展的太快了。我在这里啊，真的是强烈的呼吁，咱们呢一定要进步，一定要跟国际接轨，咱们把中医也好，藏医也好，现代化，要不然早晚有一天呢，会替代全世界的医疗体系，就是生物医学和营养医学呀。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啊，这个是实情。所以在这里啊，孟非老师真的呼吁，呼吁什么？我们越来越多的人来学习我们中国的中医、藏医、蒙医等等这些民族医学和水学，让我们这些东西啊能够传承下去，加上科技的创新，永远保护我们中华民族这个民族的后代传承去，这才是咱们要干的事，对吧？那说了这么多，既然说咱们本土医学解决不了这个血管的问题，不能软化，只能通，什么东西能够软化血管呢？是不是？那我跟大家说，记住了啊，血管要想软，只有一个东西能解决。我给大家说一说啊，你看看，如果说咱们拿个什么东西当比方呢？咱们拿一块干干的、特别干的硬，咱们拿这个说吧。是不是动物身上都有这个板筋？好了，这板筋你拿出来晾干了，那晾干了之后，你把它放在那里，咱们变软。那咱们怎么变软呢？第一个，咱们是拿水给它泡上；第二个，咱们拿油给它泡上。来吧，收音机前坑朋友，咱们猜一猜，哪一个能给它变软快点？你猜猜，是用油泡着它能够化的软的快，还是说水泡着它软的快？哎，我相信有的人猜出来了。你记住了啊，这一类的东西啊，像板筋，它就硬，它其实跟我们里的血管很像，血管跟板筋的材质都很像，只是没有板筋那么厚。我告诉大家，一定是用油来泡，它软化的快，而是能够泡的特别特别的软。这就是什么？你听好，人的血管它属于肉，是不是？那这一类的东西硬了，这个硬了的血管给它只有一个东西，用油来滋润，用油来泡，哎，就能够把这个血管变软。哎，我告诉大家，只有油行都不太行。那你看，包括血管上长的这些脏东西，是不是也是血液当中的油的沉淀物啊？你血栓里面是不是胆固醇三酯？这都是油啊，是不是？血管只要是软的，它就有弹性，哎，就光滑。可是我们身上这血管啊，都用了几十年了，想想啊，这里面光滑不光滑？它不光滑了，缺油不缺油啊？缺油，它缺好油，不缺坏油，这是坏油。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是坏油；化学的毒素，这是坏东西；不饱和脂肪酸，这是坏油。你就吃的一块蛋糕里就有不饱和脂肪酸，一块炸鸡里就有不饱和脂肪酸，这些东西进来都属于坏油。这坏油会凝结块，它可不软化血管，它不止让你血管不软化，你的变硬，这些东西啊是罪魁祸首。那怎么办？我告诉你，这类的情况必须要逆转，必须让你的血管变软。你听一句话有意思，什么呢？你去发现啊，只要是长寿的人，血管

啊，弹性都好。只要是活到90多岁以上的人，你去问吧，几乎心脑血管疾病都很轻，甚至都没有。你听好，人只要过了92、93岁，他要奔着100岁就很容易。其实90岁是一大关，你只要能够活到90岁，反倒不一定有什么病了。哎，病都少了，只是衰老了。人最难过的就是90这一关，你只要过了90，咱就胜利。我告诉你，过90到100就容易了。为啥说老百姓常说73、84这两个坎儿呢？是不是？我跟你说，这很科学啊。这两猴身体要解决不好，后面一下子就出大问题，也容易再见。你呀，就记住了，你只要跟长寿老人学，长寿老人的血管生溜的，人家就几乎不得心脑血管病。你看什么广西的巴马呀，湖北的恩施啊，这些地方那长寿的100多岁的老人，你去查，几乎没有一个心脑血管有病的，人家死亡都是自然死亡。发现吗？要想百岁，首先一个血管不出病，血管软的，血管只要软有弹性，不挂脏东西，就不得血栓，不得血栓就没有心梗、脑梗、半身不遂。你看看，这是不是就生活能够自理，就不瘫痪在床？这都是有连关系的，对吧？你听孟非老师这么一说，你发现没有？你找着诀窍了？找着什么诀窍？只要有好的油，这好的油啊进入身体，不止血管，还能够帮助血管变软。血管只要一变软，血压自然就降。血管只要一变软变光溜，这血管的弹性，脏东西啊就再也不沾了。脏东西不沾，你梗塞的风险就降低了。哎，血栓挂上就少了，咱就不得梗塞了。你说你是不是找到问题的关键了？是不是？要想让血管弹性变好，必须用油，好油。什么样的油能够软化血管呢？豆油行不行？不行。有人说花生油行不行？不行。菜籽油行不行？不行。哎，葵花籽油行不行？也不行。说那孟非老师，我听说还有一种油叫棕榈油，行不行？也不行。那我告诉你啊，不是油不行，是有的油不行。那你呀，如果敢想活到100岁，知道用什么样的油科学的，你赶紧拿笔拿纸，孟非老师告诉你什么样的油能够软化血管，什么样的油能够让血管弹性恢复啊！赶紧拿笔拿本，我给你们说，你们听啊，来听着。能够软化血管有两种油，哪两种油呢？第一类叫植物油，第二类叫动物油。听着啊，这植物油里面哪些油能够软化血管恢复弹性，我给你说，你慢慢记，看看你家里有没有啊。来，第一个亚麻籽油，第一个亚麻籽油。

这个可以。第二类，沙棘油，沙棘油。第三个，牡丹籽儿油。第三个，牡丹籽儿。第四个，元宝枫籽儿油。第四个，元宝枫籽儿油。第五个，橡胶籽儿油，橡胶籽儿油。第六个，火麻油。第六个，火麻油。第七个，罂粟籽儿油。第罂粟籽儿油。第八个，紫苏油，紫苏油。第九个，橄榄油，橄榄油。第十，山茶油，山茶油。我再给你念一遍啊，亚麻籽油，沙棘籽油，牡丹籽油，云宝枫籽，橡胶籽油，火麻籽油，罂粟籽油，紫苏油，橄榄油，山茶油。哎，这一类的属于植物类的，它们能够软化血管，这就比你说什么什么大豆油啊、花生油啊、啊菜籽油啊，那好的不是一点半点。如果你家里这些油的，你可以用一用啊。哎，听好，先你要是家里没有，先别着急买。听好了，这类的油啊，琳琅满目，参差不齐。我呀，慢慢给你讲，你也不差这两天，等我都给你讲明白了。教会你们选什么样的，你们到时候再自己选，别着急啊！记住了，买这类的东西千万不便宜，便宜没好货，这是实话。这是第一类，植物类的。我再给你们说，第二类的油是动物类的油。第二类的是什么是动？这动物类的油里面呢就不多了。我给你介绍啊，动物油里面能够软化血管的，不是什么牛油、马油、羊油、鸡油、猪油啊。这都不行，什么油呢？第一个海豹油，第一个海豹油，第二个鲸鱼油，第二个鲸鱼油，第三个鲨鱼油，第三个鲨鱼油，第四个磷虾油，第四个磷虾油，第五个深海鱼油，第五个深海鱼油。来，再说一遍啊，这动物油啊，能够软化血管的，恢复血管弹性的，让你啊以后远离心梗、脑梗的，咱们血管变好、血压降低的，什么油呢？海豹油、鲸鱼油、鲨鱼、磷虾油、深海鱼油，这五类都可以。那说到这里啊，就得说一说，说为什么只有油才能化毒呢？那这里面有什么说法呢？我跟大家讲，血管它本身属于肉，肉里面它一定都有油，而这个油啊，特殊的油才能让这个血管软。你就打比方，就像什么，就像汽车里面你得加机油，那这机油是属的，你这里面加豆油行不行啊？不行啊，你加豆油虽然也能润滑，就着火了，是不是？一样油干一样油的事儿。你这就解决不了其他油的作用。你就像炒菜，你放豆油行，你放点鸡油试试，那能吃吗？它一个油有一个油的作用，是不是？解决血管软化，让血管有弹性，这个油啊，它必须具备几个特点。什么特点呢？第一，这个油啊，它一定是游离的，它不能沉淀。第二个，这类的油啊，它不能聚集成块。第三，这类的油啊，进入我们身体还不能起到坏作用，该用到的时候用，不用的时候赶紧排出去。你必须具备这样的特性，才能够软化我们的血管，才能够让我们的血管重新恢复有弹性。说到这儿，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一下子就心里，哎呀，我高兴啊，我今天听到孟非老师讲这个，我太开心了，我一下子知道该怎么解决高血压，该怎么预防心血管梗塞、脑血管梗塞，我是豁然开朗。我只想说，你别开朗，你开朗早了，那你还没听明白，你就豁然。

很开朗，你早了。为什么呢？我告诉你的这15种油啊，有动物油，有植物油，这么多都能够软化血管，都能够让你的血管弹性有所改变。可是呢，咱们讲啊，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运动会要争名次的，这些油哪个排第一，哪个排第二，哪个用的多，哪个用的少，哪个作用快，哪个作用慢。哎，这里面是有讲究的。你说，就以我们单位为例，你猜猜，我们单位里需不需要给我们的患者软化血管啊？那解毒排毒必须做，软化血管那也是要做的。这么多年龄大的老同志到我们这儿来治病，你说他们的血管能好吗？最年轻的都50多岁，超过40血管就动脉硬化。那你说50多岁的人了，血管不硬吗？是不是？那怎么办？要给他软化血管。在这儿啊，为什么说你们不要高兴呢？大家听着，有人说：“哎呀，我感谢孟非老师，我今天终于找到从病根上来治疗心脑血管病的好东西了。原来啊，外国医生也很先进，只要把你说的这15种油里面挑出一种两种，我吃一吃，我是不是就能够从根儿上解决心脑血管病，解决三高了？我家里条件好，我把这15种油啊，我都买了，我都吃，我是不是就好得快点啊？”大家听好，听话听音儿，你听事儿啊听真儿，你一定把我说的听清听明白了，你到时候再去做。你别只听个开头，没听个结尾，你说你到那个时候你用了没感觉，或者没达到你的预期，你说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啊？是不是？我就告诉大家吧，在我们中心里这么多油，我们只选用其中的一种到两种。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做过对比的。而且今天孟非老师还给你们泼一瓢冷水啊。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讲的这么好，我必须用这种油，我挑挑你们单位用啥油我也开始用。大家听好，别盲从，这个事情一定要慢慢说，说清楚。为什么？你们不要认为说把这一两种油用完了，你的血管永远就好了，你用上几天血压就降了，用上个10天半个月心脏就舒服了。不是。大家听好，用这个油啊一定是长时间的，你用上个10天半个月，甚至用上1个月2个月没感觉。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你这个血管是10年硬化的，那你必须给它足够的时间给它变软。我告诉大家，要想软了你这个血管，让你的血管变软，基础周期，我跟大家听好，基础周期是6到12个月。你以为说用上个几天就软了，没有那样的，是不是？你把一个晾干的东西泡，你都得泡好几天呢，你何况你的血管都硬了几十年了，你想几天给它化开，不可能。我告诉你，想软化血管最有意思的事儿，就让它变软你却没感觉，越用完了没感觉的，我告诉你反倒是有意思的，反倒是有用的。你不要认为说吃上牛就感觉特别好，没有，不是这样的，那样的反倒是他往里添加别的东西了。你知道现在那个不法商人心多黑吗？是不是？所以你不听了这句话，你就说我去想办法，这10种油我都买了，15种都买了。不是，孟非老师都没讲完，你们不要慌，不要急，咱们以后的时间多呢，一点点给你讲，你多做笔记，多做记录，反正你也不着急，你时间方便，我也方便呢，我给你讲。你呀，就等我给你讲好、讲清、讲透，咱们再付之于实质，咱们再做就行了，好不好？哎，各位老同志，我呢又不跑，每天都给你们讲，你们呢天天都在，咱们每天学，讲的多了怕你记不住，再有啊，讲的多了你听乱了，我是慢点讲，一点点给你讲，这时间过得多快，又这么长时间了，今天给你卖个关，是不是这样？明天呢？咱们这个时间我给你们详细的讲一讲怎么挑怎么选用哪个最合适，有什么好方法怎么吃我都教你们，别着急，孟非老师愿意跟你们讲啊。好了，时间呢咱们也过得很快，今天呢就到这里，咱们呢相约明天吧，明天咱们同一时间孟非。

0: 给你们讲怎么软化血管，怎么逆转血管，怎么让人变年轻，怎么活到100岁。咱们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贴剂，请大家谨防其当。别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变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然后孟非老师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抱，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3: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幽丽叶》，
4: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2: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纪实新闻班同。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是一位叫吴石的，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人。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呀？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日力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一口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您看啊，在这个舞台之上，这两天我们收获了非常多的笑声
6: 啊。
5: 我想向他们学习。
6: 是，
5: 对，您别看我是80后。
6: 您等会儿，您说了一个年龄档次是
5: 80后啊。
6: 您这跟刚刨出来的似的。
5: 什么叫刚刨出来似的？
6: 您这太闲，还八

0: 80后，
1: 长得是略微的着急了一点啊、哦，但是确定是80后。
0: 是，
1: 可是很多80后玩的东西，我都不太接触。
0: 为什么？
1: 比如说我的很多同龄人啊，非常喜欢那个 K 歌，
0: 啊，到 KTV 唱个歌，
1: 我不行。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这个嗓子不太好啊，
0: 听得出来有点沙哑，
1: 而且也不喜欢听歌。
0: 为什么？
1: 小时候可听过一点啊，
0: 是
1: 小时候看动画片啊，葫芦娃，
0: 对。
1: 一休
0: 有，
1: 这都听这个啊？
0: 是，
1: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
0: 一休
1: 啊，一头小驴，哎，
0: 偷了驴，
1: 这可能是音译的问题。
0: 啊、这什么歌词啊？
1: 长大了动画片也不看了。啊、你看现在的《熊出没》，我根本就没看过。
0: 这孩子还能《熊出没》？
1: 我不是就看名了啊，我都不看了啊。我还记得在那个时候年就样的时候啊，我还在样的时候，
0: 您现在已然够样了。
1: 什么够样？我年轻的时候，
0: 您没事不要这个英语和中文掺杂着来啊！
1: 我说了一点，显得咱有文化。哈，在我样的，在我年轻的时候啊，也听过那个流行歌曲，
0: 我、哦、也听过。
1: 您比如说
0: 什么？
1: 哦，是9月9、哎，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这都听过啊，这都听过。
0: 您这个思维有点大错了，这是两首歌，这个。
1: 对，你没注意我那个重点词吗？啊，都听过，两首歌我都听过。哦再长大一点听一些港台的啊，你就比如说我就喜欢四大天王，
0: 哎，四大天王倒是有，
1: 魔力红、魔力青、魔力瘦、郭富城，
0: 听到
1: 这里头啊，我最喜欢的
0: 魔力青、魔力红、魔力海、魔力瘦，
1: 那郭富城呢？
0: 郭富城、黎明、刘德华、张学友，这是香港四大天王。
1: 那几个我不听，我就听郭富城的。
0: 哎，郭富城好啊，
1: 特别好听，尤其那个对你爱不完，
0: 哎，对老歌了，
1: 加上那个动作，
0: 哎，是有这动作。
1: 风吹着夜未央，风吹草地见牛羊，见牛羊啊，见牛羊，嗨，见牛羊，哎呀，听得我热泪盈眶。那些年听的。可能记忆上有些小小的恍惚啊，
0: 有，
1: 再加上最后我也不太爱听这种单口的了，
0: 不爱听单口的，你按照相声那么听的，
1: 我就听那个群口的唱法
0: 啊，群口唱法怎么唱啊？
1: 老话叫乐队啊，
0: 那叫乐团，
1: 哎，我就喜欢香港的 Beyond
0: 啊，是
1: 对吧？
0: 有黄家驹，
1: 对，黄家驹啊，
0: 团队，
1: 就这个团队，我就爱听他们啊，哎呀，好的多漂亮。台上啊，各自都有这个乐器，哎，
0: 各种各样都有，
1: 有拿伞的，有拿宝剑的。
0: 你让这四大天王再回去，
1: 我不知道他们那些东西都叫什么名字、啊，
0: 那叫贝斯、吉他，
1: 就那些玩意儿啊。唱多少个真的爱你，
0: 有
1: 喜欢你，
0: 是
1: 我最喜欢那首歌啊，钢铁锅含泪喊修瓢锅。
0: 别闹，别闹，
1: 我没听清，
0: 别闹，哎。怎么还钢铁锅？还有
1: 这么有名的歌，你就没听过？
0: 什么歌啊？
1: 钢铁锅含泪喊修瓢锅嘛？啊，钢铁锅喊着泪喊修瓢锅，哇，多好听的歌曲！
0: 这个叫海阔天空，还钢铁锅还含着泪喊修瓢锅。您等会儿，粤语是广东语。
1: 反正这我对这个话不太了解。再说这些年学了相声之后。也不听这些个玩意了，
0: 还玩意还
1: 啊！我这人崇尚传统
0: 啊，喜欢传统艺术，
1: 爱听那些戏曲的东西，
0: 那是好的呀。
1: 您开玩笑呢啊！过去啊，有这个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0: 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
1: 特色。学习相声的过程当中，咱都听啊，
0: 是
1: 咱都听，
0: 应该的。
1: 京戏，
0: 京剧、国剧啊，
1: 国剧爱听啊啊！原来最爱听的是旦角。
0: 哦，女性角色，
1: 尤其是铜锤花旦啊，哎，特别好听。
0: 您能？
1: 慷慨激昂，
0: 你别慷慨激昂了，哪个花旦还有铜锤？
1: 汉子花嘛，就是，
0: 还汉子花，
1: 就那个叫什么来着？
0: 那个啊，叫铜锤花脸。
1: 对对对，爱听花脸戏，
0: 哎，净角
1: 四大名花，我都听。
0: 四大名净，
1: 球派的啊，
0: 哎，球派球胜龙先
1: 生最爱听啊，嗯，球不球，球还球，球再球，球又球，这四球啊，我
0: 全球的一块了。
1: 我不知道他们就传人呐，传人爱听啊。哎呀，尤其是我觉得人家那个发声的方法，
0: 哦，发音方法
1: 讲究是三腔共鸣。
0: 哎，这倒是有，
1: 口腔
0: 对，
1: 胸腔
0: 有，
1: 盆腔哎，三腔共鸣，浑然一体，就像一个小宇宙，扑啦超就爆发出来。
0: 不要再说了，
1: 怎么
0: 把您那个小宇宙先小小的关闭一下啊？口腔、胸腔、颅腔、
1: 盆腔呢？
0: 你打算给这安个低音炮啊，是怎么？

0: 我想这不是浑事吗？
1: 没有那么浑事的，
0: 爱听这个啊，最起码有劲。
1: 哎，有。
0: 当然了，这个京剧还是离我们稍微远了一点。
1: 哎，是。
0: 作为一个陕西人，我最喜欢的还是豫剧。哎，
1: 为什么呢？作为一个陕西人啊，您喜欢听豫剧？
0: 你看，过于的狭隘。
1: 怎么呢？
0: 咱不得吸收点邻省的姊妹艺术吗？啊、哦，你研究秦腔起来也好研究啊！啊，
1: 是是是，
0: 同州梆子、碗碗腔、歌拱腔、道情、迷糊，哎，这都爱听。
1: 这喝到一块叫秦腔。
0: 秦腔里头我也爱听花脸。
1: 是啊，
0: 但是各位您可能不太了解啊，到陕西花脸不叫花脸了，
1: 那叫什么呀？
0: 黑撒。
1: 黑撒？
0: 为什么叫黑撒呢？啊，我得给大家简单的普及一点陕西话的小小的知识。
1: 您给大伙儿解释解释。
0: 陕西人把脑袋不叫脑袋，
1: 那叫什么呀？
0: 撒。
1: 哦，脑袋就叫啥？
0: 衣服不叫衣服，
1: 那叫
0: 袄。哦，袄。裤子不叫裤子，
1: 叫
0: 缝儿。
1: 哦，缝儿。
0: 鞋不叫鞋，
1: 叫
0: 鞋。
1: 哦，鞋。
0: 棉鞋不叫棉鞋，
1: 那叫
0: 窝窝。
1: 哦，窝窝。
0: 简单的一些语言知识啊，有时候挺不方便的。
1: 是
0: 我们陕西人如果说这个陕西土话呀，有时候很不方便。
1: 有的地方会产生误会，
0: 这个就不好了。就说这个花脸。就叫黑撒，因为大黑头嘛。
1: 哎，是是，
0: 从哪儿来的？
1: 这黑头打哪儿来呀？
0: 从包公这儿来。
1: 哎，对，包公，
0: 包公是包青天、
1: 包文正，
0: 历史上有名的人物。
1: 对，
0: 刚正不阿。哎，有多少人写诗赞扬过他？
1: 哦，怎么写的？
0: 李白就说过。
1: 李白，
0: 一行白鹭上青天。
1: 李白是唐朝人，包公是宋朝人，
0: 这不都解放前的吗？
1: 您这个严谨。
0: 我就说这一，我想夸夸他啊，包公多好，大长胡子
1: 啊，是
0: 大红脸，哎，
1: 不不不，
0: 青龙偃月刀，这包
1: 您等会儿，这个不叫包公，
0: 这个叫
1: 这叫关公，
0: 哦，那包想起来了，大黑脸，
1: 您说了半天黑啥了？
0: 大黑脸
1: 是
0: 脑袋有一个，
1: 对，有一月牙，
0: 这有讲究，
1: 什么讲究？
0: 这有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啊，
0: 有讲究啊！
1: 您给大伙儿说说，
0: 这有告诉别人呐 啊，白天不懂爷的黑，我弄一个月亮，你知道，就告诉别人了。但是这是戏言啊，最重要的是日月为明。
1: 对，
0: 脑袋上只能有个月牙，
1: 不能有太阳吗？
0: 不能啊，
1: 为什么？
0: 就跟拔个火似的，也不好看呢、啊。包公一遇到这个难判的案子啊，就爱摸这月牙，我代表月亮弄死你。月亮弄死你。嗯嗯，这是包公的熟悉动作。
1: 这包公有个小名叫水冰月，
0: 那可能是字吧。哎，我最喜欢的一出戏啊，《铡美案》。
1: 哎，这是传世的名作，
0: 各位都知道这个啊。嗯，陈世美
1: 对，
0: 十年寒窗苦啊，变成进京赶考。
1: 对，
0: 可是呢，家里头还有人呢，
1: 是
0: 他的媳妇王宝钏，苦守寒窑18载，可等不回来了、挨不住了。
1: 来，收起您的下嘴唇啊！不要再说了，
0: 几个意思呀、
1: 好家伙，陈世美啊，媳妇是王宝钏，苦守寒窑，
0: 那应该是
1: 王宝钏跟的是谁？
0: 有外人了？有外人，他告人陈世美干嘛？千古奇冤呐！哎呀，北风那个吹呀、
1: 行，这人都出来了，
0: 不是你这，你这有外人，你告人干嘛？
1: 没有外人，
0: 那薛平贵干嘛来了？
1: 您不明白，薛平贵是跟王宝钏，
0: 陈世美呢？
1: 陈世美跟秦香莲，
0: 秦香莲苦守寒窑18载、哎，
1: 没有，王宝钏苦守寒窑，
0: 你不是说秦香莲吗？
1: 不，秦香莲没有守寒窑啊，秦香莲呢跟这个陈世美是一对儿啊，薛平贵跟王宝钏是一对。
0: 你让我捋捋，我捋捋，我捋捋，他们没事儿，
1: 对，没事儿，
0: 没事儿，事儿呢啊，可能就真没事儿，哎。我琢磨琢磨，
1: 你想想，
0: 哦，王宝钏，
1: 王宝钏，
0: 没有等陈世美，
1: 对，
0: 秦香莲，哎，等薛平贵，哎，
1: 乱了，乱了，就秦香莲等的是陈世美，
0: 哦，我明白了，
1: 明白了吗？
0: 就是这个薛平贵和秦香莲就没事，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可以这么理解，
0: 立马就清晰了，我的反应就这么迅速，
1: 哎呦，
0: 继续来啊，继续来，
1: 接着讲，
0: 捋这个清晰啊。齐香莲
1: 对，
0: 一看带着两个孩子，清风明月就够奔京城，怎么办？
1: 别着急，
0: 找爸爸去。
1: 别着急，
0: 爸爸去哪儿了？这找吗？
1: 你刚问了句什么？
0: 我就带着清风明月嘛，找他。

0: 清风明月啊，别奔京城，回武装观看看人参果树，让孙悟空推倒了。
1: 你不要老穿插这个聊斋的故事。哎呀，俩孩子嘛，不是
0: 俩孩子叫东哥春妹，
1: 各位见谅，丢人了啊，见谅。
0: 您丢半天了，您不知道。
1: 别说，我不怕丢。哎，没事。哎呀，我学习的过程这是。哎，
0: 是。
1: 我各位见谅啊。啊。他妈妈叫啥我都忘了。
0: 好。
1: 秦香莲呐，带着东子，这就走啊，就一路
0: 找胡汉三了。
1: 这咋又多出个人物来呢？
0: 带着东子干嘛？
1: 你刚不说带东子吗？
0: 东哥春妹，
1: 东哥春妹，哎，够奔京城
0: 来了。
1: 没想到啊，没想到，
0: 万万没想到，
1: 陈世美招了东床了，啊、哦，翻脸不认人，
0: 当了驸马了，
1: 韩琦杀庙，
0: 杀妻灭子，
1: 秦香莲没办法，一纸状言告开封府，
0: 对，
1: 包看这个气的，气死我了，哎呀，
0: 对，弄死他，嗯，
1: 气坏了，
0: 是，
1: 这才匡眉过府，
0: 对，
1: 要铡陈世美，
0: 铡了他，
1: 开封府设下三口棍，咕噜噜噜噜噜噜，包小爷正拨葱呢，
0: 啥油炸呀？
1: 铡美案，你铡美案吗？刺啦，这是拨葱啊！
0: 别拨葱！铡美案是拿龙虎狗三口铜铡铡陈世美，
1: 不是油锅吗？
0: 没有油锅，
1: 拿啥来？
0: 三口铜铡，
1: 哪三口啊？
0: 龙虎狗。
1: 为什么不凑齐十二生肖呢？多奇性啊！
0: 我告诉您，您连孩子他妈都忘了叫什么，这十二个你凑不齐啊！
1: 反正就是弄死他吧。
0: 啊，对，弄死他。
1: 要没弄的时候啊，铁扇公主闯进宫来。
0: 对，
1: 啥？
0: 铁扇公主来了，还说了啊，长贵啊，你咋死了呢？
2: 单身这么多年啊，就一直没找到个合适的女朋友。我发现一个十全十美都没有，我在人堆里边算是待烦了。所以呀、啊，我干脆订购了一个进口的机器人做老婆。人的缺点毛病他一概有，而且你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而且我还是按照毛阿敏的模样定做的。呀，怎么长得像蔡明？怪不得给我打了八折呢。完了，我们俩在一起合作的时候他天天欺负我，这回他还跟我到家里边来了。我跟你说啊，你长得像蔡明我也就不计较了，可是你的脾气可千万不能像他，要不然我可真是花钱买对手啊。你这里边都有什么性格类型啊？
3: 有事业型、家庭型、娇媚型、淳朴型、热情奔放型、温柔贤惠型。
2: 等等，我就要这个，我就喜欢温柔的。
4: 你回来了？
2: 干什么？
4: 你辛苦了。
2: 你想干什么？
4: 没有到门口去迎接您，实在是对不起呀、啊。
2: 哦，原来是这样。哎呀，我可算是熬出头了。反正都弄八个掌，八个黑。好了，起来啊，意思一下就行了啊。

0: 很满足了
1: 啊。我去给您洗衣服。
0: 我自己洗。
1: 挠痒痒。
0: 我自己挠。
1: 您不要太客气了。
0: 哎呦，这我腰受不了了。哎呦，这遥控器在什么地方？
1: 您在找东西吗？
0: 我没有找啊。
1: 我帮您。
0: 我自己找啊。
1: 您千万不要这样客气。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两口子过日子老这么客气，谁受得了啊。啊，我看你还是帮我干点实际的吧。啊，你就帮我收拾桌子吧。啊，
2: 请选择清洁型。
0: 啊，清洁型。
1: 哦天哪，这哪像人住的屋子，完全是猪啊。
0: 这怎么可能是猪啊，那简直。
1: 洗手。
0: 什么？哎呦，我这个人最烦的就是洗手。哎，你就不能弄点让我感到舒心的类型吗？啊，
2: 请选择善解人意型。
0: 哎呦我的妈呀，你早说呀，我这个人最痛苦的就是没人理解我呀。
1: 我理解你呀，你是不是经常跟一个叫蔡明的在一起演小品？
0: 是啊，我们俩关系非常好啊。
1: 是吗？其实你心里边特别恨他，他把好玩好笑的台词都给抢走了，害得你在台上大喊大叫乱蹦乱跳。呀呀呀呀，
0: 万岁坐。不瞒你说呀，我们两个在一起合作的时候，每次演出只要夏明要是演砸了，我就安慰他，我对他说别往心里去，你演的挺好的。其实我心里边想啊，
1: 让你美演砸了吧，给。
0: 哎呀，他要是演火了下来以后，我也对他说
1: 别往心里去，这波观众没文化，不该笑的地方瞎笑。
0: 对呀，要的就是这种感受啊。你怎么全都知道啊？
1: 我善解人意啊。
0: 你可千万不敢说出去啊！你要是了，我就没脸见人了，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
1: 什么？
0: 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哎呦！

0: 的妈呀，再这么下去我这春节都熬不过去了，这是什么机器人，这退货。
1: 遥控器已坏，现在进入罗乱状态。
0: 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啊！松开我！啊！我这菜花啊，这大过年的你想去哪儿啊？
2: 我要你背我到长城上面去玩。
0: 这长城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走福，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

0: 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退休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留，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懂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再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一个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不见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和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

成了，就完事儿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疼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反复，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你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祖宗的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万病可解。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女性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

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池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王朗，诸葛亮被罚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即使说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以孝廉入世，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姓了，铲鱼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3寸之舌就把王朗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运。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自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必死。为什么我总说胡家老高能治很多的病？很多人说我夸张，夸张什么呢？就是一整条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4治百害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身体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1000道1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简单在哪儿？

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他们身体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对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足，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病。我说胡教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它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点病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得个够呛，因为病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连根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啊，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估计老高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得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不用吃咱们胡家老高治冠心病的药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那这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都是国家批的，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用不用我们胡家老高都行。但您要是想把冠心病这个毛病给解决掉，您就可以试一下

么的比较高，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您就踏实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膏的，可以看看咱们胡家老膏药力药效到底有多大。当然了，话说回来，您要是说今天吃胡家老膏，明天就想把问题解决，有这种想法，虽然其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但是咱们胡家老膏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儿，就自己去和面和馅儿，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胡家老膏，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也就差不多了。咱们胡家老膏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事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了，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您就说当年咱们的胡家老膏说是一个天大的秘方，那是一点不为过的。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老胡家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方秘方，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法，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那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别看咱们胡家老膏方子里的药材不多，

0: 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我把咱们的胡家老膏拿给药厂去做出来，给更多的人去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而且得严格把关，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样疗效才有保证。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话，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家伙想用的用上，无论是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身疲乏力啊等等吧，用上胡家老膏，您说一句胡家老膏好，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医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

0: 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面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月，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问题、脾虚，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
5: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胡老师 啊，我是这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5: 哦，东北的朋友。
4: 我叫刘伟。
5: 哦，好的。
4: 啊，我呢今年呢64了，
5: 嗯，
4: 我吧也算是您的老朋友了，
5: 啊，
4: 您呐医者仁心呐，行医70年，救治了无数的患者，哎呀，您大爱吧真的让我感动啊，我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医生吧，哎呀，真是我的福分呐，
5: 啊，
4: 也是您呐救了我，让我对我这个生活吧，哎呀有了信心呐，我是真心的谢谢您呐，胡老师，
5: 好，您别客气。啊，也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拥护，好吧？哎，
4: 好，老师，
5: 嗯，
4: 哎，
5: 嗯，
4: 老师，我这个身体这一身病吧，困扰我也有几十年了，
5: 哦，
4: 哎呀，现在吧，终于得到解脱了，我真是太高兴了，胡老师，
5: 嗯嗯嗯，
4: 我就寻思呢，想把我这个情况吧，收获也好，啥也好，就跟那个老师说一说，
5: 哎，好，您请讲吧，啊，哎。
4: 就是说我这个有这个心脏病吧，哎，病的哎有两次这个就比较大的是变故也好啊，啥事儿也好，哎，就是对，也对我这个病情吧有点影响，就逐渐加重了，哎，
5: 嗯，
4: 也就是我那个老伴儿，哎，3年前吧，3年多吧，哎，
5: 嗯，
4: 哎呀，这三年来吧，他的病反正也是越来越重。就是没有抵抗力了，
5: 很弱是吧？
4: 是，哎，但是呢，就在这个期间吧，哎呀，我的儿子吧又出点事儿，哎，也挺严重的，家里边花了很多的钱，我就跟着这也是受了这个双重的打击，就是不知道过哪头好了，哎，老伴儿呢也是这时候受了这个人就走了，哎。

0: 哎呀，你说这接连的打击啥的吧，我这个心脏吧也就加重了。哎呀，就是
1: 没错，刺激太大
0: 了，整宿整宿吧，不叫啊。
1: 嗯。
0: 哎呀，有时候晚上吧，你说躺在那儿刚要睡着，有点啥动静呢，他就醒了，哎，再就睡不着了，
1: 啊，
0: 一点一点的，就是哎呀，上不了了。儿子那头我也顾不上了，儿媳妇也跟他离婚了。你说这啥事儿都让我摊上了。哎呀，也可以说是祸不单行吧。所以说我这晚上觉啊，这无意当中，哎，我就听到您的讲座了。
1: 是啊。
0: 所以说呢，我就，哎，听了一段时间呢，我感觉挺好，应该能行，所以我就用上了呢胡椒老膏。哎呀，我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现在比原来真的好多了，胡老师。之前我那时候啊，真的说句心里话，我都有点绝望了。我想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遗传呢？我家吧，我那个父母都是心脏病过世的，哎，我父亲是突发性了，所以说我这玩意儿没事，我有时候我也想，我也寻思，这我这也是心脏病啊。你说将来以后如果要真是遗传的话，我这不也跟父母似的吗？所以这心里吧，哎，压力也是挺大的，哎，这我这说的心里话，或者我那时候吧，就是那绝望那会儿吧。哎呦，真的不知道那怎么来形容了。后来我就不是不用上这个护家老膏吗？哎呀，胡老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哎呀，我真的感谢啊，咱们这个场外老师啊，非常负责任呐。哎，他经常给我打电话，哎，询问我的病情，指导我嘛。哎呀，就像自己家孩子那样，哎，就说那话吧，真是的，我都非常的感动啊。哎，就跟老师似的那种大爱呀。哎呦，我从内心的感激啊，非常的感激啊，胡老师。哎，啊，我现在这个症状呢，跟您说呢，我那个以前不都是睡不着觉吗？啥也干不了，因为我家住的是六楼。哎，你说说我的时候吧，一口气儿得哎，对吧，歇好几息才能上来。哎，就那一点，就那滴了点菜，我拿着就往上上都费劲，哎，走不了。那时候确实很重。要打那个胡椒老膏了吗？这个效果啊，我是真没想到。哎。开始吧，能睡，我现在开始能睡，就能睡着觉了。哎，睡2个多小时，建筑呢，现在睡得高了。现在我这一晚上，哎呀，能睡将近7个小时，6个多小时。
1: 那不错了，是不是啊？睡眠
0: 是
1: 好
0: 哎。
1: 啊。
0: 另外还谈，我现在手掌都没事了。哎，就是手那么买点菜了，提了点东西啥的，这都行了。哎，那天我还买了一提了水，哎，你还真别说，这一气还真上了。
1: 感
0: 耳
1: 觉
0: 朵
1: 很
0: 气的
1: 轻
0: 都没着，都没大喘。哎呀，
1: 太
0: 我
1: 好
0: 现在感觉吧，可好了。哎，所以说，哎呦，我从内心里讲吧，就非常感谢胡老师啊。我现在通过这个胡家老膏啊，哎，这个生活吧，也确实感到，哎，有盼头了，哎，过得有滋味了。哎，我有一个这个小外孙女啊，还有一个那个小孙女上学，我现在在家还天天给他们辅导课呢，还得上下楼来回接他们。哎。上
1: 你
0: 学了，
1: 看，
0: 放学了，我都来回接他们，都没啥事儿，也没啥
1: 你看，
0: 问题
1: 您
0: 了。
1: 从经历上是大有好转呢，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哎，还有我要说一下，我那个血压原来吧，高压都167嘛，不是？我那时候原来都是经白打药的，哎，每天都靠药盯着，哎，但是通过我用咱那个护家老膏，哎，我那血压也降下来了，
1: 你看
0: 哎，
1: 多好。
0: 哎，现在吧，就是高压。134这样，哎，低压90左右，
1: 哎，
0: 哎，
1: 这基本
0: 特
1: 属于
0: 别是
1: 正
0: 吧，
1: 常范围了，啊，
0: 是，哎，特别是我现在我还试着吧，药也停了，它一
1: 啊，
0: 点都没升，哎，
1: 你看看
0: 还
1: 多
0: 是就
1: 好，
0: 是130多，哎，90多点儿，哎呀，您说多好啊，胡老师，
1: 好极了，
0: 哎呀，我真的没想到啊，还有一点就是吧，胡老师，我之前查，14点多，13点多。
1: 啊，
0: 我一直都没吃那个降糖药，哎，我的血糖没下来了。我现在是隔几天吧，我就查一下，餐前6个了。老师，你说我真是太高兴了，老师。
1: 好，那是正常范围内了，我恭喜你
0: 是啊，
1: 啊，
0: 啊，
1: 哎，
0: 哎呀，我跟您说呀，我现在能恢复这样啊，我真的没想到
1: 啊，
0: 啊。哎，我就，哎呀，不说好。

0: 跑到得80%了都。
1: 嗯嗯，没错。
0: 现在基本上，我现在基本上那些小毛病吧，我就不一一说了。我心脏这块吧，哎呀，让我说，哎呀，到现在就特别的高兴啊。以前我就是犯愁我的心脏这块，哎，就是因为有这个，这个是遗传也好，不是遗传也好，因为父母那都有嘛，所以说我不行了嘛，所以说我就担心这个。现在我不用担心了，哎，我还想再帮孩子几年呢。以前心脏不好，
1: 对，
0: 哎，住过院，但是现在用过胡家老膏之后变了，所以我非常感谢胡老师，哎，跟老师这么走下去，让我身体的每个部位吧都得到原物资的滋养，为他们的为我的身体健康状态，哎，让我不再生病，
1: 哎，
0: 健健康康多活几年，
1: 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所以说我就是在这里啊，胡老师再次的衷心的感谢胡老师，
1: 嗯，好的，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愿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用了胡家老，确实能给很多的疾病同时来治疗。您比如说，您的高血压的问题，您的高血糖的问题，您的心脏病的问题，您的睡眠不好问题，这些情况啊，都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就能很好来解决了。那为什么呢？啊，这主要是由于咱的本源的问题。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的啊，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能很好的来提高它，所以咱们病就会很好。标准这个范围，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它主要的动力是什么呢？那就是胡家老，胡家老膏。啊，它可以激发起来，可以增强它的活力，所以这样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0: 对对，太厉害了！
1: 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您的家里头所有的人都为您这个健康的恢复也是非常高兴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0: 是是是，确实是。
1: 好的，咱们坚持吧，啊，
0: 好，
1: 咱们会更健康的。
0: 好，
1: 哎，
0: 谢谢您，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
3: 好，欢迎你啊。
4: 能和你通上话非常高兴，我敬重您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名师。
3: 啊，您太客气了啊！
4: 啊，我和胡老在地方上，可是我三生有幸，我能用上胡家老公就是我的幸运。
3: 嗯嗯嗯，
4: 很敬重您老
3: 啊！
4: 我是辽宁大连人。
3: 哦。
4: 我今年81岁了。
3: 哦。
4: 我呀，一起多病吧。从听到胡老讲课，我就毫不犹豫的，买到了胡家老膏这个药，我就用上了。用了可了，效果可快了。就是从头到脚都有病。眼睛也不好。

0: 现在是冠心病，胃肠吧，还有萎缩性胃炎、肠炎。在认识这家老总认识胡老之前，我也就是吃了不少的药，但是都没有效果。现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听到了胡老您的讲课，我很幸运，是吧，胡老？我就应了。
1: 这是咱们的福分呐，是吧？
0: 结果很明显。很快哈，本来我腿疼，走到不好走，用了以后走到就不疼了。但是睡觉睡眠也好了，也许也能睡个最少能睡5小时，睡眠特别的好。胃肠嘛，也不反酸了，爱吃饭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好了，就天天苦恼，是你的功劳，徐老，你这是听你的讲课哈，哎呀，受益匪浅。您这个课讲的我可愿意听了，很实在，很有人生的哲理，再有家老高的这个保驾哈，非常很有信心。真是感谢不尽，胡老，真感谢你，你真是位名家名医的仁心医者，百姓有你这样的好的，真是健康晚年是有指望了，是你放心的幸福的生活了，你说对吧，胡老？
1: 是的，是的。
0: 胡家老高真心平存，真是实实在在的见效了，真好。我真高兴，
1: 好，这是您的福分呢，您说是不是啊？
0: 我真是高兴，就是这个胡家老高，在胡老你的这个对中医中药的这个继承发扬啊，传承，我们老百姓都受益啊。你的团队在胡老的带领下，胡老的优秀品质原则。那团队工作人员也是那么和蔼可亲，他们对工作那么认真负责，特别是我的辅导老师李林老师，态度可好了，
1: 态
0: 度可认真了，每天都主动的给我打电话，就是耐心的指导如何用药，不放松关系，天冷了提醒你注意别感冒。方方面面，我都感到非常的无微不至，我感到。就能慢慢的痊愈了。
1: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对了，胡家老高给您发挥了这么好的作用，您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了，效果这么好，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膏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病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胡家老高必然产生。

0: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胡家老高必然产生。好了，您说的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啊！您也太客气了，也感谢你啊，老朋友啊，嗯。
1: 好，再见
0: 是吗？好，再见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
1: 好的，
0: 好，再见老朋友啊。
1: 再见胡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沈阳市皇姑区的，我今年就是65了。我叫刘少平。
0: 嗯。
3: 我这个听你这个节目啊，有半年了，也就算是老朋友了。
0: 哎，没错啊。
3: 通过服用那个就是胡家那老高。现在身体变化可有改善了、
0: 啊、
3: 变化可大了，
0: 嗯，
3: 真把我命运都改变了、
0: 嗯、
3: 我就是心情吧可高兴了，我就无比喜悦心情跟你通话、
0: 啊、
3: 哎，今天我打电话就是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0: 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您病好了，咱们选用方法对头了，那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
3: 嗯、
0: 啊？
3: 是啊，谢谢你了。我跟你说说，我这个今天呢、啊、活到今天真挺不容易。我这个人吧，可以这么说吧，从头到脚后跟全是病啊，
0: 哦、
3: 嗯，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了。
0: 嗯，
3: 哎呀，特别是我是93年以来吧，我就是3天2头就住医院了。
0: 啊啊啊！
3: 说、哎、这个病啊好点儿，那个病又来了。没有好的时候啊，
0: 嗯，
3: 这个你看一两年吧，我这做了就是胆管瘤手术，当时吧，
0: 哦、
3: 你看，哎呀，切掉7个部位呀、
0: 啊，啊，
3: 什么胰腺呐、啊，还有胰头啊，12指肠啊，幽门呐、啊，还有胆管，还有胃全切除了，
0: 嗯，
3: 哎呀，你说这么地方都切掉了，嗯、
0: 啊，
3: 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遭太多的罪了那时候。
0: 嗯，您遇到这种状况，您是很难来解决这些问题，
3: 太难了，
0: 您也是痛苦非常大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嗯，是
0: 啊，我同情你。
3: 当时我住院的时候是140多斤，出院以后就剩96斤了。
0: 啊、你
3: 看那孩子和孙子啊，看着我，见着我这孙子哭出来，都不认识我了。
0: 嗯嗯。
3: 哎呀，当时我的心吧特别难受，别提那滋味是啥滋味了。当时3个人呐、啊，就留着陪我、啊。您看那个，
0: 嗯，
3: 我还有糖尿病呢。
0: 啊，
3: 哎呀，这刀口外
0: 功
3: 啊、
0: 哦
3: 嗯。嗯，你说整天不会吃，哎，张不开嘴，哎，我能有今天，实属万幸啊！真的，我特别是用上那个胡家老高以后，真的、
0: 啊、
3: 我就是有希望，我又活下去了。
0: 没错、
3: 嗯、
0: 啊，这是必然的。
3: 是啊，我真得信任。因为那会儿手术完以后，我都抑郁症了，就觉得活着就是遭罪，活着就是累赘呗。哎呀，活着太没意思了。哎呀，那全家人看我都发愁啊，但他们还得哎强颜笑脸的，就是哎安慰我，我自己心里更痛苦啊。
0: 嗯嗯嗯。
3: 现在我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已经半年了，和以前就大不一样了。
0: 啊啊。
3: 嗯。
0: 您说说情况，
3: 这个腿脚也不疼了。完了这个我眼底吧就一次没出过血，原来眼底出血吧就是3天2头就出血，嗯
0: 嗯，
3: 哎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出血了，完了这血糖吧、
0: 啊、
3: 扎这个胰岛素还得配那个降糖药，哎波动可大了、
0: 嗯、
3: 血糖还高呢，
0: 嗯，
3: 现在好了，现在血糖不用吃，就是不用吃那种降糖药了，直接

0: 断大胰岛素，血糖呢、
1: 哦、
0: 控制特别好。
1: 嗯，
0: 餐前是6点多，餐后是8点多。
1: 嗯，那
0: 我还打算胰岛素慢慢往下减量呢。
1: 嗯，
0: 现在我这体重也增加了
1: 啊。
0: 我手术前的时候是140多斤嘛，哎，其实那个时候啊有点胖。我年轻的时候身高是1米6吧，
1: 啊，
0: 现在吧也是矮了1米50多。做完手术以后，那时候就剩90多斤了，也看着人呢，咳嗽就皮包骨。
1: 嗯嗯。
0: 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就是以后我身体逐渐好转了。现在吧，体重能达到是116斤了。孩子就开玩笑跟我说，说你体重挺达标的。
1: 哈哈，哎，确实是这样。咱们经过这一个阶段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体重上的改变，体力上的改变，功能的改变，这是很大，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老师啊，真你真是我的救星福星，是你这胡家老膏吧，让我有了今天的好的身体，让我对今天生活就真的充满希望了。
1: 没错，
0: 我以前呢、啊、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啊，都拄拐杖坐轮椅呀、啊，现在轮椅拐杖都扔了，就能出去遛弯了。
1: 啊、
0: 真的，这种高兴心情吧，我这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真的。
1: 就是改变太大了，
0: 嗯、
1: 是不是？
0: 是，我有生之年，胡家老膏我一定会坚持喝下去，我相信我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本源您解决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持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有了它健康就没病了。反
0: 之
1: 咱们的病越来越多，病魔缠身，现在不是那样了。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咱们用了方法很对，对哪儿？就是咱们胡家老膏是激发您的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啊。我也非常高兴，同情您过去这个遭遇是很痛苦的，咱们痛苦没有了，所得到的就是健康了，太好啊！
0: 谢谢胡，今天我跟你通话特别高兴，我就相信我将来吧，这身体是越来越好的，你也注意身体，我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1: 哎，好，
0: 哎，
1: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吧。
1: 好，再会，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祖方简略，疗效明。
3: 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斤的健心膏无法断，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见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一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

0: 唱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5: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